0: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羊。从本期节目开始啊，我将和您分享一个精彩的中篇故事。在讲故事之前呢，首先还是三言两语给您做一下介绍。这故事讲的是弘济纸张店的刘掌柜遇上了一个外行，结果呢，他贱价入手了一批上等的宣纸，还白得了一麻袋的旧宣纸。可这刘掌柜万万没想到啊，就是这上等的旧宣纸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接连不断的麻烦。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就要和您分享这样一个精彩的中篇传奇故事，名字叫药魂。说这年北平的冬天来得格外的早，在瑟瑟的寒风中，人们生活在惊恐不安里。为什么这样说？您要知道，当时正处于军阀混战，北平的统治者跟走马灯似的换，枪炮声是不绝于耳，菜市口杀人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说这天天还没黑透呢，弘济纸张店刘掌柜的就开始上门板。不知咋回事，这一天呢，这位刘掌柜总是觉着心惊肉跳的。这边上着门板，眼看就剩下最后两块了，可突然一股寒气裹挟着一个人就挤进了店门。来人是个胖子，个头不高，这矮胖子先四下打量一下，他凑近林掌柜低声说道：要宣纸吗？这矮胖子说完还不放心，又走出店门去看了看，好像怕生人听见似的。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刘掌柜本来想少惹事儿，可一听说宣纸，他眼睛瞪大了。为什么？当时这宣纸太珍贵了。民间有句谚语叫一两宣纸一两金，这刘掌柜生意人，他能放过这发财的机会吗？成色怎么样啊？成色？什么成色？刘掌柜问这矮胖子成色怎么样，倒把矮胖子问得一头雾水。说到这儿啊，咱们捎带两句，说这宣纸那也是分等级的，这大体上呢有三种：棉料、净皮、特净。这特净是最好的。一听矮胖的回问道：什么成色呀？这一听就知道这矮胖子是个外行啊，对这宣纸等级是一无所知。刘掌柜多精明啊，知道碰上外行了，得好好捞一票。但为了谨慎

起见，他也提出来先看货。一听说要看货，这矮胖子犹豫了，这一个劲儿嘬牙花子。刘掌柜眼睛多毒啊，更加确定这宣纸来路不明，不过他也更加坚定了要买下这一批宣纸的决心。为啥呀？越来路不正可就越便宜呀。就看着矮胖子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答应了。不过呢，他也提出过条件，这条件还挺苛刻。什么条件？说看货可以，但必须得蒙上眼睛，而且得换个地方，到地方再看。一听说蒙上眼睛，刘掌柜咯噔了一下，啊，这心一忽悠。如今这军阀混战，市面可乱得很呐，啊！刘掌柜心说：“我去看货，比我狗没打着，反倒赔上肉包子。”这下刘掌柜开始有些犹豫了，可又实在舍不得这笔大买卖。他又上上下下好一番打量着眼前的胖子，就看这矮胖子穿绸果断啊，这还不算，在他手上还带着一枚硕大的祖母绿，看起来这矮胖子绝非等闲之辈。刘掌柜考虑再三，他问道：“那我能不能带个伙计把二狗子带上啊？”刘掌柜为啥提这要求啊？那二狗子这小伙计膀大腰圆啊，把他带上起码能壮胆儿啊。哎，这矮胖子倒也爽快，行啊，一起去吧。说完他就拿出了黑布的眼罩。就这样，刘掌柜二狗子都蒙上了眼睛，矮胖子赶着马车就上了长安街。说那年月长安街上马车是随便溜的，走了一会儿，刘掌柜偷偷的把这眼罩掀开了，他想看看到底去哪儿，可哪成想这矮胖子警觉性太高了，发现了，当下这胖子暴跳如雷，这下把刘掌柜吓得不敢轻举妄动了。也不知走了有多久，马车停下了，矮胖子拉着两个人下了车，走了有大概几十米，迈进了一个高高的门槛，这才给俩人摘下了眼罩。刘掌柜揉揉眼睛，借着手臂粗的那个蜡烛放眼四看，这一看差点叫出声来，怎么这房子太气派了，高度有5米开外，中间4根大红油柱子，到处是雕梁画栋，这很显然不是平常人家。很快刘掌柜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眼前这条案上，就看条案上整整齐齐的码放着有几十刀的宣纸。刘掌柜赶紧走到近前细细的去摸索，这一摸他这心差点蹦出来。为啥呀？刘掌柜是行家，他懂得宣纸的优劣，这几十刀的宣纸那叫肤如软膜，坚洁如玉，细胞光润，这是宣纸中的极品呐、啊！就这一刀就能卖上1000大洋。您要知道，1块大洋在当时能买上3袋白面呢，啊，这几十刀宣纸，买上1列车的白面，都有富裕啊。此刻这刘掌柜内心是惊喜异常啊，可他表面上不能露出来，哎，还装作是漫不经心。多少钱呢？矮胖子说：“你看着给啊。”刘掌柜精明，他知道这矮胖子真是个外行，不过表面上这刘掌柜得装装相，啊，还装出

一副豁出去的样子。30块大洋。报完这个价，他眼珠不错的紧盯着矮胖子，看这矮胖子什么反应。可没想到矮胖子一口答应了。哎呦，刘掌柜这个后悔呀、啊！怎么，早知道把价再压低一点啊！啊，事不宜迟，刘掌柜赶紧付钱。这矮胖子还不放心呢、啊，挑出一块大洋来吹了一下，放耳朵边上听了听，不是假的。很快，这几十刀的宣纸放到马车上，驱车要走，就听矮胖子喊了一声：“慢着！”刘掌柜这心又是一疙瘩，怎么，他就怕这个，就怕人变卦呀？这钱货两清了，还有啥事儿啊？刘掌柜两只眼睛死盯着矮胖子，生怕买卖泡汤啊。可没想到矮胖子说：“你看这屋里乱的，帮我收拾一下吧。”他说完用手一指墙角，刘掌柜这才看见在墙角啊还多了不少写了字儿的旧宣纸。刘掌柜不敢怠慢，赶紧吩咐二狗子去拾掇，装了整整一麻袋啊。这胖子说了：“这些啊就都白送给你了。”刘掌柜是开纸张店的，也兼卖旧纸，这些旧纸啊怎么说也能卖上几个铜板儿。哎，刘掌柜心说，其实真是肥猪拱门，这钱呢都送上门来了。就这几十刀的宣纸让刘掌柜赚了个盆满钵满，这真是天上掉馅饼，还是好多张大馅饼啊。说话间一个月过去了，说这天刘掌柜正在算账，哎，正算着账呢，7岁的儿子跑进来了。儿子边跑边说有人欺负他。哎，刘掌柜心想，孩子之间呢打打闹闹的啊，没有大事儿，他也没放在心上。可儿子说是个老头欺负他。一听这儿，刘掌柜火了：“咋欺负你了？”儿子哭出来了，说这老头啊不让他进茅厕拉屎。哎呦，一听这儿，刘掌柜是怒不可遏呀，啊，心说这管天管地还管拉屎放屁呀、啊、

0: 你打听这干啥？老头朝四下看看，能否借个地方说话？这里是人来人往的，这……
1: 两个人回到了红记纸张店，老头似乎还不放心，转身插上店门，神神秘秘地说：这样的纸还有吗？我都买下来。直到这时候，刘掌柜这才开始仔仔细细打量起手上这张擦屁股纸。这仔细一看才发现，这擦屁股纸啊还真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这纸上写满了文字，而且这些字呢是曲里拐弯的，这看起来跟天书似的。看到这儿，刘掌柜猛然想起来，这正是那天矮胖子在那儿装的一大麻袋旧宣纸啊，碰巧家里没收纸了，就抽出这么一沓来用来擦屁股了。可现在这老头指名点姓要买这些旧宣纸，莫非……想到这儿，刘掌柜说了：啊，有是有，但你得告诉我你买旧宣纸干啥呀？否则……刘掌柜意思很明确，啊，哎，你不说个明白，多少钱我都不卖。这老头也实在没办法了，只有是实话实说。刘掌柜不听则已，这一听啊，给吓得是魂飞魄散。怎么回事呢？哎，咱们慢慢来说。就看这个老头恭恭敬敬地来到窗下，很虔诚地把这张擦屁股纸展开来，面对射进来的阳光，他嘴里是念念有词。刘掌柜也跟过去定睛去观瞧，在那通透的阳光下，旧宣纸是金光闪闪，熠熠生辉。但刘掌柜不以为然，刘掌柜见过世面，一般来说呢，上等宣纸啊，在阳光直射下都会是这个效果，这不算什么稀奇。刘掌柜无意间呢，就流露出了一种轻蔑的神色。看他这个反应，老头恼了：你再仔细看看。老头也不客气，刘掌柜又拢住目光仔细地看了一遍。当看到这纸的右下角的时候，这刘掌柜扑通一屁股坐地上了，哆哆嗦嗦想说什么，但此刻是激动的说不出话来。怎么回事啊？这纸上爬满了曲里拐弯的文字，但在阳光的直射之下呢，在纸的右下角若隐若现的显露出三个字来。什么字啊？诚心堂。说这三个字可不是写上去的，它是从宣纸里透出来的。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防伪商标。刘掌柜不相信这是真的，趋近再细看，就差眼睛钻进去了。这一看没错，三个字诚心堂，让刘掌柜这样失态的也正是这诚心堂三个字的由来。这三个字怎么来的呢？大家都知道南唐后主李煜这个人，都知道这李后主啊，词写的哀婉动人，但不知道这诚心堂纸是李煜亲手研制的，并且因为原料考究，做工繁复，这种造纸工艺已经失传了。那么说这诚心堂的纸它贵重到什么程度呢？给您举个例子，明朝大书法家董其昌偶然得了一张诚心堂的宣纸，他很感慨，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此纸不敢书，说不敢用这纸写字儿。啊，那么现在这张擦屁股纸竟然是诚心堂的宣纸，您说这刘掌柜能不失态吗？刚才我们说到老头花高价买下这一张擦屁股纸，然后又迫不及待地问道，说还有吗？我全要了。刘掌柜心里有算计，连声说：

0: 没有了。听说没有了，老头只有离去了。老头前脚刚走，刘掌柜赶紧到后院去。再看后院，堆满了收来的旧纸啊。刘掌柜一头钻进旧纸堆里，翻找那一麻袋的旧宣纸，那可是诚心堂宣纸啊。可结果呢，翻个底儿朝天，自己变成个土人了，都还是一无所获。哎呦，刘掌柜是灰心丧气呀，心说我明明都放这儿了啊，我都放旧纸堆里了，他怎么就没了呢？刘掌柜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猛然间的啪一拍脑门，我真傻呀。他为啥骂自己傻？原来在民国初期啊，有些小造纸厂专门来京城收购旧纸，这京城废纸多呀，刘掌柜亲手卖了。哎呦，此时他这个悔呀，真骂自己是有眼无珠啊，把宝贝的当废物给卖了。可骂归骂，当天刘掌柜赶上马车去了保定府的定州，这一路上求菩萨保佑，求那一袋麻袋啊，那个旧宣纸安然无恙，他要把这纸追回来。天黑他终于赶到了，进门就向造纸厂张老板打听旧宣纸的下落。可还没听完张老板这话，刘掌柜是瘫软在地。怎么了？说这小纸厂经过粉碎加工，最后制成了上坟烧的纸钱儿，而且还都卖出去了。任凭刘掌柜如何后悔，这东西彻底没了，他只能是接受现实了。说那时候交通不太方便，何况还是兵荒马乱。这天晚上，刘掌柜呢就在造纸厂先住下了。哎呦，这一晚上辗转反侧呀，一想到成千上万的大洋啊变成了还魂纸，啊成了纸钱给烧了，他怎么也睡不着。哎呀，反正也是无法入眠了。这刘掌柜索性就起来出来溜达吧。哎，不知不觉来到一座房前，他借着朦胧的月光，从窗户往里张望。哦，这一看呢，原来这房子是存放旧纸的库房。刘掌柜刚想再往回走啊，想回屋，可无意间就看屋角有这么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这什么？他打开手电一看，哎呀，心头一喜，更是一惊，差点激动的背过气去。那是个什么东西啊？正是他装旧宣纸的那个大麻袋。刘掌柜是又惊又喜呀，这宝贝失而复得了。可再一看库房上着锁呢，他顾不了那么多了，干脆从窗户钻了进去。刘掌柜还不放心，又解开麻袋抽出几张来，再往上一看，都是曲里拐弯的文字，一点都没错。事不宜迟，刘掌柜套好了马车，把麻袋扔到车上。好不容易出了村口，刘掌柜总算是放开了，要扬鞭催马。可刚一扬鞭就发现，哎，这马鞭怎么甩不起来呀？又扯了几下还是甩不动。顺着鞭子看过去，刘掌柜原本以为这鞭子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可这一看才发现，在车身后箱里坐着一个人，一个蒙面人。这蒙面人手里攥着鞭梢，怪不得甩不动啊。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那今天和我一起的呢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方亮。
2: 那进入秋季以来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养生好像就更注意了哈，就是为了这个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冬天吧，毕竟是严寒。那应该说养身体中很重要的，经常被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个养胃了。那现在这个都市的节奏特别的快，加上这个都市生活工作的压力也非常大，所以说有胃病的人也非常多。我身边这个胃不好的小伙伴啊，真的是不在少数，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啊。那今天呢就会和方亮老师一起来探讨如何养胃首先我来问问方亮老师，你觉得这个养胃的这个概念是存在的吗？就是胃是可以靠养来就是说让它保持健康的吗？
3: 我觉得身体啊不光是胃，其实别的地方都需要进行养护。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你看生活它很注意去保养自己的，它的身体确实会比一些不太注意不懂这块的要好很多啊，所以适当的养还是比较好的。
2: 好，既然存在这个养胃这种生活方式哈，那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方亮老师了。你觉得养胃有哪样一些方法呢？
3: 首先，你看啊，我们人体胃肠道本身是参与消化吸收的，而且胃肠道它如果能把那么坚固的肉一些食物给消化，但是胃本身为什么没有，自己也是肉啊，它为什么本身没有被消化掉？这个问题其实实际上很多人他其实是不知道的，或者是忽略的。就胃能够被就是不被自己消化，反而能把别的肉给消化掉，其实主要是因为它表面有一些非常好的叫胃黏膜。这种胃黏膜呢就可以保护我们胃不要被我们像胃酸啊或一些酶给消化，但是可以通过这种酶和胃酸胰腺这种功能把其他的肉给消化掉啊。所以首先我们养胃一定要注意胃黏膜它一定要是比较健康的，功能比较强大的，它的结构是比较完整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平时就要注意几点。就第一个呢，不要吃太多的像高盐的、高油的、高脂肪的，这些高盐高脂肪的东西特别容易伤到胃黏膜。而且呢我们像北方地区，我们东北建材来预警的一些老同志，你看他们的胃癌发病率很高，肝癌发病率很高，然后呢血压很高，血脂很高，那就是因为东北它吃的口味比较重，盐放的可能相对比较多，所以这种高盐它会对胃黏膜产生很大的影响。然后东北人可能吃泡菜，这种泡菜摄入过多，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像亚硝酸钠过高，亚硝酸钠过高我们都知道会产生致癌，但是它对胃黏膜的损伤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可能就不一定知道。所以你吃的时候尽量的少吃一些这种盐含量高的，盐含量高的食物有哪些呢？火锅、涮羊肉、涮火锅，就翻加个涮字的这种盐的含量一般会比较高。香锅，有时我上次去吃，就路边走的时候，看到好多女孩子半夜将近十一点钟在吃那个麻辣烫啊，然后吃大排档，然后那里面的油我看着估计应该是滚了很多天的，所以那种吃下去短时间觉得啊这个吃下去很舒服，这个菜很香，但是那种反复的煎里面的油啊里面的盐其实是很多的，而且那种亚硝酸钠的含量是很高的，所以这样的女性她可能会出现一些癌变的风险。看到一个日本的一个女主持人啊，她平时不怎么吃饭，然后长时间工作很紧张压力很大，然后30岁的时候胃溃疡，然后治好了，32岁突然胃溃疡之后就治不好，然后就去世了。所以当时那个主持人我觉得很漂亮，然后去世的时候还没结婚，就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习惯特别紧张，特别紧张的时候大家看，特别紧张的时候人就不想吃东西，就过于压力大的时候对胃也不好，然后常年不吃饭或吃饭的时候吃特别快， 都不利于胃的这种养护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尤其是一些女性，不要贪图口，就是一时的这种口腔的这种味觉的这种感觉，要注意胃它的长期的养护。你短时间一个月吃上一两次的这种烧烤啊，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一个星期吃两次就特别高了。说起这个呢，让我想起了2010年我们轰动中国的一个大学老师，叫于娟。哎，他呢其实30多岁就得癌症，其实跟他吃就有很大的关系。对，他乳腺癌转移到骨癌然后去世的。他的父亲就是一个特别爱做菜的一个大厨，然后于娟本身也特别爱吃肉，他吃过马肉，什么肉都吃过，所以他吃的特别杂的时候，他的整个胃的这种蠕动黏膜的损伤以及肠道的菌群就容易出问题。然后他回来之后加上经常熬夜，然后晚上去喝咖啡，还平时呢就是生活是不太规律，所以他的身体的胃肠道功能就很差。然后胃肠道功能差之后，就引起免疫功能会下降，然后慢慢的就可能就不幸出现的像乳腺癌，然后全身转移到骨癌了，这就一个非常可惜的例子。所以他在去世的时候，我看他的日记，其中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我们古人只把这个鸡，把鱼，把一些猪驯化成我们人体每天吃的，为什么不把凤凰，不把其他的像一些驯化出来？说明它是有道理的，就是鸡鱼和猪肉，那这些呢，它是一个是安全性好，第二个它含有的营养价值适合我们几千年遗传下来之后，我们的胃已经可以消化这些动物的一些它的一些肉。但是如果像我们吃的像穿山甲，或吃的一些像大象、斑马，那这些动物里头它有时候携带会一些病菌，那这些病菌呢，我们人体几千年没有去吃这些东西，这些病菌对我们人体就属于不设防的。所以我们看很多人从国外带个什么东西过来之后，会引起一种自然的灾害。就是它，我们人体的胃也是，如果胃肠道没有长时间没有吃的一些东西，像马肉，那马肉里头一些细菌，我们胃肠道可能就消耗不掉。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吃的时候，尽量吃我们经常老祖先传下来的东西，尽量不要吃一些像这个蛇肉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肉。我们2003年 SARS， 其实我觉得最初那种病毒就从果子里啊，或从一些其他动物里头传过来的，传到人体来的啊。所以我觉得吃这一块选择要养胃，就吃的这个种类大家一定要控制好。
2: 哎呀，说的让人觉得有点这个后背发凉哈。主要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还是要选择这个比较常规的，别有这个猎奇心态。想想前几年在我还这个特年轻的时候，在东南亚还吃过这个鳄鱼肉，现在想想都有点后怕哈。另外就是其实方老师也跟我们强调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营养其实是跟我们整个生活的环境的这个食物链是有关的。如果你去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可能就打破了这个食物链的一个常规的这个路线，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归根到底呢，还是说回来哈，说咱们这个养胃第一步是要拒绝高油高盐，对吧？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火锅，我知道这个烧烤肯定是高油高盐，但是火锅里比如说我吃这个清汤锅也会有高油高盐的问题吗？
3: 清汤锅呢，如果你吃的像蘸料里头，它其实也会啊。如果当面的清汤锅其实它倒不是很，但是清

0: 韩国有个特点，就是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温度菜放进去，有些人就急匆匆的想吃那个就吃下去，这种温度过高其实对食道对胃黏膜就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经常吃热的超过55度以上的这种食物，很多人得的口腔癌的食道癌的人很多很多啊。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食物的温度就不能吃太热，50度以上的，或者是不要吃太冷的，特别冰，这些像我们身体的温度大概都在30多度左右，你吃的过热过凉，它其实都需要我们胃、我们食道、我们消化把它温度控制在我们人体胃肠道能耐受的范围内。所以如果你吃个冰，我们胃首先可能就要把它暖着，可能叫20-30度。我吃了一个特别热的70-80度的一个涮菜，吃下来可能虽然它没有油，但是这种特别烫，对胃黏膜的这种一过性的这种损伤，有时候可能就是不可逆的了。啊，所以吃的时候温度的把控也是非常之关键的。
1: 方老师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让我想起我曾经的一些习惯性的吃法。那身边的年轻人也都有这样的吃法，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吃火锅的时候觉得特别烫，对吧？有的时候特别辣，那这时候吃什么呢？我们要喝凉茶，要喝冰可乐，然后来中和这种辣和烫的感觉。或者是说我吃这个特别辣的重庆小面，我那时候喜欢买一个刨冰，买冰激凌拌着吃，那这种吃法是不是对胃的伤害也会非常大？就冰火两重天。
0: 对，这个词用的非常好啊，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就不光是你的胃，就把你一会儿放在冰箱，一会儿放在烤炉里头，你身体都会真的都会失调，你的排汗机制都会出问题，就何况你的胃，一会儿70多度的60-70度的温度，一会儿又是-0几度或-0的冰块胃里头，这种胃的这种反复的这种温度的变化，其实胃它就是一个不能说话，它如果说话的话，我都估计得跳出来把你大骂一顿，说你这么折腾我。就人是这样的，身体内脏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保护它，它就会反馈给你好的消息，如果你不照顾它，它今后有可能对你就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些结果啊。所以说人他是需要养的，所以经常我们遇到好多人，你看经常吵架的人，他的内分泌就很失调，甲状腺就会出问题，就会得癌症的风险就高。那经常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很平淡的人，哎，他就很好。就像吵架，吵一次架，你有可能要花3天时间把这种激素水平调整成吵架前的状态啊。如果不吵架，可能这3天你就一直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啊。所以人呢，他不太适合这种大起大伏的这种食物的影响，嗯。
1: 平衡稳定对于我们的人体来说，无论是心情还是饮食都是有好处的。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水果吧，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学中医的朋友哈，他们都说不能吃水果，水果特别寒，对肠胃不好，尤其是对女生，尤其是痛经的妇女来说不能吃，说要不然你要特别馋了，你就把这苹果蒸熟了吃。那这个水果是不是真的对胃肠不好呢？
0: 其实大家看都是女性，很多人都不让他吃凉的或者吃一些常见的水果，因为女性有个特点，她本身胃的蠕动和排空能力就会弱一些，而且加上女性一般运动的人不像我们男的那么爱运动，所以女性呢，她如果胃排空比较慢，然后呢，她如果空腹吃上一些比方鞣质含量很高的一些食物，像一些红枣，鞣质就很高，然后吃一些柿子，鞣质就很高，而且胃本身会分泌一些胃酸，如果综合这些鞣质，就会形成一些胶状物质，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像一喝可乐，吃那个柿子，它就会引起胃结石啊。这个胃结石，它有时候还需要反复还喝可乐才能把这个结石给溶掉啊。这是因为胃酸，它跟柿子里面的鞣质融合成了一种不容易分解的一些胶质物质，但是普通人吃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因为普通人的胃排空速度很快，但是女性她的胃排空有些比较慢，她如果一天吃2个柿子吃3个柿子或吃很多红枣补血，可能血还没有补够，结果结石可能出现了。就是你吃什么补什么没有问题，但是你要量很重要，就像你吃红枣吃菠菜补铁等等，那这个可能要吃一定的量才能达到补铁。那吃柿子也是这样，我们普通人吃柿子一般不会引起胃结石，但是如果你经常吃柿子啊，胃空排空又慢，它确实有可能会引起胃结石的。然后这是一个这一块，然后温度来说，我刚才讲过，就是女性的这种胃啊，一般我建议大家吃上20多度或40度左右的这种食物，这样的话对胃的这种伤害是最小的，而且对胃的保护应该是比较适合的。
1: 明白了，特别是女性要注意哈。
2: 东兄 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问，就是一般家里的老人啊都会说这个喝粥特别养胃，尤其是这个什么小米粥，说喝完暖乎乎的，现在流行的杂粮粥，粥真的能养胃吗？
0: 其实我们人体啊，如果你一年四季喝粥，你会觉得很疲乏很没劲，胃反而不容易好。因为胃呢，你看刚才讲过，它能消化别的食物，但是胃自己本身没有被消化，因为胃有黏膜啊，胃黏膜很核心，它需要的营养除了我们说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就粥里面就是碳水化合物，它还需要维生素，还特别需要一个营养叫蛋白质啊，蛋白质它就需要从鸡蛋从肉类去补充的。所以如果你长时间只吃粥，胃确实很舒服了，但是没有给它提供优质蛋白，而且呢这种粥它的淀粉含量很高，它就会合成血糖，所以你经常吃这个喝粥的人，第一个呢容易饿，因为淀粉糖容易分解啊，第二个呢它容易引起一些人血糖的波动啊，所以长时间喝粥短时间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连续一年或几年你都养成这个喝粥的习惯，不补充其他蛋白质维生素，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胃黏膜反而会出现没有合成的原料了，胃黏膜就受损了，没有蛋白质的参与，你很多就没有生命，所以你如果没有蛋白质光喝粥你是不可能健康的。
1: 听明白了，光喝粥的话可能胃还没养好，先养出营养不良来了。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其他的一些饮品哈，比如说这个喝酒，除了我们在这个一般应酬或者和朋友聚餐的时候会喝酒之外，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不同地域的这个人哈，男性他们在家里都喜欢小酌几杯哈，觉得这个喝酒挺养生的，喝抽烟不好但是喝酒好，那喝酒究竟是伤胃还是养胃的呢？
0: 首先我们看啊，就喝酒过量的人，很多人会出现胃出血，而且会引起一些像肝不好。其实胃的主要吸收呢，水、酒精大部分是在胃里头吸收的，所以你空腹如果喝酒，喝的比较多的白酒、啤酒对着喝，或者是分开喝，其实很多酒精被胃就吸收，这个时候一吸收，人就有可能对胃黏膜产生影响，胃就可能出现穿孔，就会出血这种问题。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大家，一个是量要控制好，就一天可能就吃上那么100毫升，就一两酒，就是如果特别嗜酒的人一天吃上一两酒就够了。然后呢最好是吃上一些饭，吃上一些菜垫垫肚子，这样的话胃能吸收一些东西之后，你再喝酒就不容易，这种吸收速度就没那么快了，它就不像你空腹喝酒就有可能醉，有可能会引起胃出血的啊。第二个呢，如果你喝的量没有节制，除了胃不好之外，其实对肝也是一个很大的损伤，就喝酒它需要肝去解毒的，所以如果肝脏如果不能把酒精分解掉或者代谢掉，那么这个肝脏长时间就会出现酒精肝、脂肪肝，就会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所以喝酒的人你看过量他就出问题。像我记得我特别喜欢那个作家古龙，他原来特别嗜酒如命啊，为了喝完酒之后叫就才智泉涌，但是他有一次被人捅了一刀，然后失血了，然后呢他这个就要去输血，结果输血有一些人就还有肝病毒的，然后他最后他有肝，但他还喝酒，最后他就很瘦，原来特别胖特别很瘦就出问题了啊。就是我觉得喝酒不管是从营养方面还是从跟社会交流来说，喝酒人也会引起一些打架呀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喝酒这种习惯适度就好啊，对肝对胃都是一个保护，过量就不好了。
1: 还有人说这个我们喝酒如果是喝这个暖的酒哈，尤其是冬天烫一壶酒，这可能对胃会好点，这个会缓解一下酒对我们胃还有肝的伤害吗？
0: 你缓暖之后温度上来，确实对胃的这种刺激物理刺激小了，但是你暖的酒和冷的酒或者是放在冰窖的酒，实际上它都属于酒，酒精含量其实都没有大的变化，就这种酒你暖了之后，你其实有时候会发现你喝的还反而更多了，因为它的口感它的这种温度比较适合，你可能就喝的更多，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了。就像我们你如果看着电视吃零食，看着电视吃饭，你会发现你的体重就会增加，因为你在 看电视的时候，你整个对这个零食你就什么都吃下去，你好像吃的更多了。

0: 所以反而更胖了，就喝酒一样，你如果温度合适，酒又特别好喝，然后呢你又抱着它暖胃，它不会伤害胃，实际上这个就反而会默默的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影响你的胃，影响你的肝的功能，
1: 降低了我们对这个酒精的敏感度哈。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其实提到这个养胃哈，或者提到这个伤胃，我们有一件就是最常被提及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吃药。因为每次比如说感冒了，或者说这个喉咙不舒服去开药的时候，比如说开了一些这个我最常听的是这甲硝唑这种药，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消炎药哈，我妈妈就会说一定要在饭后吃，说这些药会伤胃，对吧？那药物对于胃的伤害确实是有那么大吗？哪一些药物是伤害比较大呢？如何去规避这种伤害？
0: 像这个我觉得就不是谣言了，这个就是正确的说法了。就我们从10000多个样本中发现，就是经常吃加压降糖降脂药的人，他们的胃活性、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肝的功能、肾的功能，就这几个是特别容易出现长期受损的。所以吃药的人你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吃药可能好，明年吃药可能出现便秘了，有可能今年的药量可能得加上2倍了。就是长时间吃药对胃的功能、对肝的功能、对肾功能都是有很大影响，而且长时间像吃一些消炎药、吃一些非甾体抗炎药、镇痛药等等啊，这些药物实际上它对胃黏膜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可以影响到胃的功能和胃的修复。第二个呢，这药物很多时候它的半衰期特别长，半衰期就是你吃完一个药可能等到药效分解一半可能需要7个小时，就是它半衰期特别长，这种持续不断的去损伤胃黏膜和肝脏，对你的胃的功能是一个长期抑制的，不利于胃的修复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吃药的话，第一个呢要注意同时补充一些对保护胃的、保护肝脏的和肾脏的一些营养，像你可以吃上一些蛋白质粉，吃上一些增多糖，吃上一些益生菌和益生元，这样可以减少药物对肠胃、肝功能、肾脏功能的一个损伤。第二个呢，你每天做一些有氧步跑，在原地做一些慢跑，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胃的蠕动。第三个呢，你平时是吧，尽量的饭后去吃上一些药物，饭前吃的时候对胃的黏膜就直接胃黏膜损伤了，吃完饭之后可能这个胃黏膜的损伤相对会更小一些。而且呢，一般吃药吃的最后，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他会出现这种肠道的细菌紊乱，就是药物反而影响到肠道的细菌了。所以这样的人，肠道是主要管吸收的，就肠道吸收如果出问题，你可能今年吃1粒，明年可能吃4粒的药。所以你在吃保护胃的时候也要保护一下肠道，所以可以给肠道做一些按摩，像做一些这个理疗，或做一些原地的有氧步跑，或者给他肠道补充一些益生菌、益生元，像双歧杆菌，像一些菊粉、低菌薄糖，可以改善肠道的菌群，减少药物对益生菌的杀伤，这样可以促进益生菌的平衡，能减少对胃的伤害。就是肠道如果健康，它就可以帮助胃去工作，如果你的肠道不能工作，那么胃的负担就会加重啊。所以如果肝不能工作，胃也会负担加重的啊。所以消化系统为什么它是一个系统，就是各个组织器官之间它都是互相帮助的，它不会孤立存在的。所以如果你的胃不好，你会发现过一段时间你肠也不好，肠不好之后过一段时间你肝就不好啊，肝不好之后或者胆囊就不好，就互相的影响的。
1: 感谢方亮老师哈，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知识点。今天我们主要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聊了聊如何养胃，这可能是需要我们这个365天一年四季都去注意的一些事项哈。比如说要拒绝高盐高油，要注意食物的温度，不能过烫也不能过凉，一定要少喝酒，而且这个吃药的方式方法和时点也要特别的这个注意。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

0: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1: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4: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选择在双节期间进行这样的长途飞行，其实现在呢也是生活条件好了，另外呢假期时间长了，很多长途旅行的朋友呢都选择全程乘坐飞机啊。但是呢咱人有一些特点，首先作为人体，它一般是习惯外部环境非常非常的平稳，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相对比较敏感，如果在地面日常生活的模式下呢，我们是没有任何感知的。但是长途空中飞行需要长时间待在压力舱里，并且甚至有可能穿越几个时区，这无疑会影响我们的睡眠。首先是睡眠，接下来呢如果长期这么坐着保持一个姿势的话，有可能消化系统啊、血液循环系统啊都会出现一些异常。
3: 所以啊，这空姐啊、空乘飞行员，要说起来这工作当中啊，这职业病空中常年的飞行对他们的影响也挺大的。有一个调查啊，说常坐飞机的人身体好哈。大家想一想，那是啊，身体不好敢常坐飞机吗？所以在空中飞行这个健康至关重要，那不能忽视。这两节期间啊，中秋加国庆，那有的家庭少不了倾巢出动，老人小孩都带上，那他们坐飞机，特别呢身体条件呢再差一点的人坐飞机，这安全健康就更重要了。
4: 没错，那如果在长途飞行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现了有一些不太舒服，飞机不像在地面我们还有一些安全感，但是在天上到底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些不适呢？其实啊，飞机上也是能够解决一定的紧急情况的。虽然飞机上没有急诊室，但是飞机上有急救包。那在什么情况下这急救包就能打开了呢？而且必须打开，那急救包里到底有一些什么，这些东西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是啊，这些急救包都是为什么人用的，哪些情况您还别指望这个急救包啊。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俩就给您说说，您坐飞机度双节外出度假游玩，在飞机上要是遇点什么不舒服的健康问题，到底该怎么办？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咱们国家的民航总局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啊，交通运输部的法律法规啊，那对有些情况的身体状况的乘客，那也是拒绝登。

0: 机的。那哪些情况不适合坐民航客机？国家的法律法规有相关的规定是允许民航企业拒载的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空乘培训师张女士为我们解释一下这方面的问题。
2: 传染性疾病患者，肝炎呀、肺结核等等这种发散的病人，比如说水痘，病情还没有完全痊愈的时候不能乘飞机。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因为腾空气氛的容易诱发疾病，也不宜乘飞机。另外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心血管疾病患者，还有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肺气肿、肺心病等患者，他可能会在飞行途中呢因气体膨胀而加重病情。另外就是肠胃手术的病人，在手术十天内不宜乘坐飞机。建议大家，比如说就是一些小的病症，感冒、鼻子堵塞特别严重的情况，这个阶段是不宜乘坐飞机的。会在飞机起降过程当中呢，出现鼻腔不适或者耳部压耳朵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特别提出的是，如果是32周以上的孕妇，我们就不建议她乘坐飞机。而且呢，严格限制在35周后的孕妇是绝对不能乘飞机的。如果旅客本人他自己不确定是不是我属于严格乘机的这种病情呢，应该到当地的三甲级医院让医生开具一个病情的报告，认为您可以乘机，那么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出示这些证明是可以购买机票的。我们认为他应该对自己的病情、自己的身体状况是负责任的。如果他刻意的隐瞒或者他本身不知情，那么这个时候他购买了机票，就在登机的时候我们会注意观察旅客的每个人的情况。如果我们认为在登机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旅客他可能有一些异样的反应，比如说喝醉了，他在登机的时候，那都有可能我们在最后一道关卡，在他登上这个飞机这一刹那，我们有可能把他拦下。
3: 应急时刻。
0: 那张女士呢，她是专门啊对空乘人员进行培训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呢，那就是他平时培训的这个主要内容。那大伙儿听，民航部门是有权利拒载的，所以啊，咱们从自己的身体考虑，包括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啊。
1: 其实呢，有一些朋友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也要加小心了。这剧烈运动呢，一方面可能是健身运动，另外一方面呢，就可能是长途的旅行，也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说，适合不适合坐飞机，关键还是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0: 是的，你比如说啊，这个高血压、心脏病患者，当然程度不一样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没有禁止说民航要拒载你，你不能搭飞机旅行，但是您得估计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啊。
1: 对对对，就是患上以上我们说到的疾病的人不得不搭乘飞机的时候呢，专家有一些相应的提示。首先专家认为可以试着爬一层楼的台阶看看，如果没有出现任何不适的情况，应该是没有大碍。但是仍应该请医师来评估一下，同时呢请教一下如何克服时差的问题，以方便调整用药的时长。
0: 是、啊、
1: 那另外呢，还有怀孕35周以上即将分娩的乘客也是不能选择搭乘飞机出行。
0: 您都35周了，32周以上就不建议了。
1: 哎，所以航空公司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是完全有权拒载的。
0: 是的，其实啊，各个国家都有，来的不一定都是客，花钱也不一定能坐飞机。那种啊，对乘客的健康条件的一些要求符合了才能坐，因为毕竟啊，咱们知道这个飞机，它还是对乘客的这个健康有一定要求，它的密闭啊、高空啊，它不像公交车，哎，您一不舒服，这司机啊、什么其他人赶紧把您扶到这个站台啊，您凉快凉快，或者给您叫个110、120什么，他下不了车呀。
1: 对对对。
0: 所以关键旅客啊，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身体负责任。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1: 那其实呢，在坐飞机的时候啊，在飞机上其实多有不便，一些患有这个严重的疾病的朋友呢，有可能救治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飞机里确实有一个急救箱。
0: 哎，飞机上有急救箱，但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没用过，有些听众朋友可能看到过。因为呢，比如说啊，这飞机上有人不舒服，我们一般看到啊，这个现场包括电影里也是这样演的，这个没错，就是呢，空乘人员呢会呼叫说，车厢里有我们的这个车厢里有没有大夫，有没有大夫哈、啊？大夫来了说我是您内科的，骨科的，哎呦骨科的，骨科这心脏不好，您要不给看看吧啊？ 一般来说呢是这样一个操作，有时候呢也会从飞机上取下来一个急救箱。
1: 对，那这个飞机上的急救箱到底是个什么样，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打开使用？其实这个急救箱啊是和飞机上的乘客都有关的安全保障设备。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听一听民航法的专业律师张启怀先生的介绍。
4: 这些规定呢在各航空公司都在他的手册里做了明确的规定。那么首先在手册中明确了它是为机组人员和需治疗的人员提供基本的急救药品，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明确规定仅为具有医疗执照证书、专业证明或者呢机长根据其具有医疗和知识以及呢技术判断是否能够使用应急医疗箱中的器具的人员提供使用的电力和医疗器械。所以配备的医疗器械和器具和药品都是比较精致的，而且呢比较少的，大的疾病和大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只能应急使用。
3: 应急时刻，
0: 只能应急使用啊！而且这个应急呢，您看刚才呢张启怀律师说的，大的疾病、大的问题那解决不了，您不能因为它有一个急救箱，就把高空当中的飞机当成急救室或者应急处置室，那也是做不到的。那可能大伙儿就特别关心，哎，急救箱哈。哎，我还很少在飞机上遇到有健康问题的乘客，我都不知道还有急救箱，这急救箱里到底有什么呀？
1: 对啊，首先这个急救箱呢不是我们普通乘客可以碰触到的，它必须要在紧急情况下具有一定医疗知识的人才可以开启。那这个急救箱里到底有什么呢？首先这里面有酒精棉，急救前呢可以用来给双手或者是这个工具啊进行消毒。另外呢有手套和口罩，可以防止施救者被感染。
0: 另外呢还有0.9%的生理盐水用来清洗伤口。
1: 还有消毒纱布和绷带、三角巾、安全扣针以及胶布、创可贴和保鲜纸、袋装的面罩或者是人工呼吸的面膜。
0: 还有啊就是圆头的剪刀，因为在飞机上嘛，高空哈、啊、对人没有危险。钳子、手电筒、棉花棒、冰袋等等。那您听听这些东西，您要得个胃病、胃疼，那没什么作用。实际上啊，它就是处理一些特别表浅的外伤用的。
1: 对对对，我们知道飞机在起飞之后呢，随着飞行的高度，客舱内的气温还有气压等一些因素呢，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改变。那飞行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噪音和震动，人体呢会消耗掉比较高的热量。
0: 这就是咱们说的，哎呦，这飞机上噪音那么大，我怎么没觉得呢？哈，是啊，因为它持续的噪音，所以您不觉得。但是呢。很多听众朋友有这种感受，就是我在飞机上躺着什么都没动，下飞机了，哎呦特累，是怎么回事啊？那就是因为您身体消耗了较高的热量，因为飞机上的噪音和震动对您体能的消耗。
1: 对，另外呢飞机又是一个全程封闭增压的客舱，那舱内的空间呢是比较狭窄的，不便于大范围的活动，所以有可能在如果我们身体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这会催化激活某些乘客的病情。
0: 哎，你比如说哈，我们知道怀孕的时候她对氧气的需求是比较大的哈，有些孕妇地面上上班走路甚至骑自行车，哎，甚至开车呢都没事儿啊。那在地铁里可能有些孕妇就会觉得哎呀头晕，为什么呢？因为呢地铁里它氧气少啊，所以呢您想想这天上地下啊，这地层以下的交通工具，那对乘客的健康状况实际上要求的是更高的。
1: 所以说无论哪个国家，为了保证广大旅客的安全和健康的乘机，在地下姑且如此，在天上飞的时候有可能呢我们受到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无论哪个国家，为了保障在飞行过程当中广大旅客的安全和健康，那些航空公司对于生病的旅客的乘机要求是有相关的救助措施和一些救助技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我国对于航班的机组人员到底需要具备怎样的急救知识，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定，那他们是怎样被培训的，有什么样的要求。
0: 那咱们还是来听某公司的空乘培训师张女士给咱们说说啊，她这行业里的事儿。
2: 我们有自己的急救箱，还有药品箱。另外现在呢，根据客人的情况，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吸氧，那么应该在我们在乘飞机时候提前提出来，我们可能还会额外的配备一些额外的医疗器械。取决于这个问题，首先是旅客的病情，那我们在飞机上处置不了了，而且非常危急。另外飞机上呢也没有医疗方面的专家帮我们处置，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联系地面的医疗站或者进行 这个备降。还有一个问题是根据我们航路的限制，看它是不是有这种备降场来备

0: 几年前，现在飞机都少了哈，就起降的少。几年前我们也听说过某个乘客忽然怎么样，然后呢就备降了哈。那你也想想，他也得能备降啊。那万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本身呢机场也都比较忙碌，没这个备降条件，那还真是个事儿啊。
1: 大家都知道，这个备降迫降肯定会增加航空公司的损失，所以呢，航空公司肯定要平衡此时此刻需不需要迫降。
0: 对呀，还有客观条件，那地面有没有迫降的条件呀？
1: 另外呢，就是什么情况、什么疾病需要迫降？
0: 还有就是在机上的急救的条件能不能再应付应付啊？
1: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还是来有请我们的空乘培训师张女士介绍一下。
2: 那如果乘务员他是一个初始的培训，也就是医疗培训呢，是特别全面的，包括我们怎么样在飞机处置，我们也有我们的急救箱、医疗包怎么去使用。在我们以后开始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每年部分也会进行一个复训，就是每年都会反复一些科目来进行飞机上的一些演练。但是呢，我们学的知识还是比较肤浅的，大家呢就不要在飞机上挑战我们乘务员的这个医疗水平。比如说我们甚至在飞机上有过接生的这个经历，对吧？另外比如说我们接生的情况呢，也适用于孕妇，这个产妇她自身情况完好，没有任何的这个特殊情况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给她顺利的接生了。但是一旦有其他的并发症或者其他的我们自己无法处置一些情况，在飞机上是非常被动的。所以大家呢，自己了解好自己的身体病情，如果需要服药，那我们是建议各位旅客一定要放在自己随身的口袋里，比如说上衣口袋，接近自己的心脏部位，千万不要放在自己的行李箱里，哪怕是手提行李箱我们都不建议。专职的医生没有配备，但是据我了解，有一些外行如果出现了一些紧急情况，首先呢我们是乘务员来医治，如果乘务员觉得我们需要协助，我们会进行一些广播，比如说飞机上是不是当时我们的乘客就有医疗方面的专家或者医生或者护士都可以参与我们一起治疗这位病人。还有我们在国外的一些班机上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急救号码，我们的机组人员呢就会拨打这个特殊的号码和地面的医疗站取得联系，机组人员呢会进行一个详细的病情描述，地面的医疗站会根据机组人员的描述提供治疗方案，然后我们在飞机上根据这个治疗方案来进行施救。
3: 应急时刻，
0: 这个呀就跟打了120一样，只要打通了120，您就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救护的状态了哈。上了120，您等于呢一只脚就迈进了三甲医院了。所以呢，您看迫降的时候，这前期的工作还真是挺多的呢。
1: 没错，那根据国际民航不完全统计，空中应急医学事件的发生率大概是每百万乘客22.6例，其中死亡率呢每百万游客0.1到0.8例，每100万次飞行中就有210次因空中医学事件而紧急备降或者返航，那平均每12.6例就会造成一次紧急备降或者紧急返航。
0: 嗯，我觉得返航的再好，备降迫降的再好，都不如咱们不出这样的事情。国外的一些学者呢，也对相关的航空公司突发的一些急症的飞行报告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啊，这飞机上紧急医疗情况当中比较重大的症状，这就包括胃肠道疾病啊、心脏疾病、全身疼痛、脑血栓、阑尾炎。
1: 嗯，
0: 您想啊，那飞机上地方狭小，医疗资源有限，航空公司呢是不是能处置？而且这处置万一再有个失误，这导致发生了相关的这个纠纷，那真的是不好说呀。那咱们一块来听听民航法专业律师张启怀给咱们啊讲一个案子。
4: 一位老人从旧金山美国要飞到中国的沈阳，但是呢他只能经停北京飞沈阳，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呢提前向我们驻旧金山的一个航空公司的航站提出了申请，交了费用，因为呢他有肺气肿需要氧气。后来由于我们这家公司准备的时候，他准备了一个氧气发生器，这个氧气发生器上了飞机以后啊，他发氧的这个气量啊不足，所以呢就感到憋得慌，后来下来了，然后再一次重新登机，而且呢在登机的时候呢使用的仍然不足。这种情况下飞机飞到了北京，在北京落地后，这个老人就身体不适，地面就赶快将他用轮椅和救护车推到送到了首都机场的医院。首都机场医院经过抢救以后感觉到还是危险，又把他送到了北京军区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经抢救感觉还是不合适，最后呢加首都机场医院提出建议啊，咱们航空公司建议出救护车把他送到沈阳，结果

0: 在路上，这个老人呢就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航空公司的准备不足，这个氧气存在着呢供应不足，这么长的时间，最后那个制氧机电池不足了，空中就停了，所以老人最后的死亡当然与自己的疾病有关，但是呢与我们航空公司的这个护理和准备不够也是有关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航空公司既然你已经按照你的程序申请了，你又同意接收运输这样的旅客了，最后旅客在飞机上造成重大的伤害，这个落地后死亡，那还是要负责任。
1: 未来呢，旅行啊、外出啊、商务活动的人坐飞机越来越多，因为坐飞机还是方便。你说你到贵州，你坐高铁8-9个小时，你坐飞机2-3个小时就到了，很舒适啊。
2: 对 对, 对。
1: 所以呢，越是长途坐飞机越有优势，但是呢，这飞机它毕竟不是急诊室啊，有没有大夫还得看您当时的运气，同行的乘客里面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就得凭乘务人员仅有的一些医疗知识了。所以咱们自己把咱们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好，当好咱们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没错，乘机旅行之前呢，为了保证乘机健康，乘客呢应该在登机之前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首先，身体条件必须适合坐飞机。
1: 嗯，
2: 大多数人的健康状况呢都能够适合乘坐商用飞机旅行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啊。另外，我们要说到的是，那些心存疑虑的朋友，也就是说我最近身体比较弱，或者说呢我刚刚得过一场大病，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刚手术完，我到底能不能上飞机，这个时候呢您自己瞎猜是没有用的，最好去医院做一下检查。
1: 所以呢，如果是不是特别着急回家，真的不建议啊出院的病人坐飞机回家。所以大伙儿啊，在飞机里那么狭窄的个人空间里坐一会儿，您就用腿用脚踩踩缝纫机哈、啊、按照呢飞机上的杂志的推荐啊，做一些呢适合的身体的体操，减少长时间乘坐带来的疲劳。
2: 没错，这种做法呢可以减少很多长期乘坐经济舱带来的不适。今天我们的应急时刻呢，就这个飞机上的一些安全和您聊了很多。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次注意旅途上的安全。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有一天，一位先生到朋友家做客，见到朋友家干净整洁的非常，看到朋友家非常的干净整洁，就非常吃惊。于是他就问了：“
3: 哎，你们家谁负责打扫啊？”“
2: 我养的那只狗。”“
3: 啊，狗？
2: 哎，我那只狗啊非常聪明，收拾家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他做的那饭还叫一绝呢。”
3: 随后，朋友就把小狗做的饭菜端了上来。男人饱餐以后就恳求道：“
2: 哎，
3: 这应该我说。
2: 啊、对，
3: 男人，你把前面那句连了。”
2: 男人饱餐，哎，不对。随后朋友就把小狗做的饭菜端了上来。男人饱餐以后恳求说：“
3: 哎，哥们儿，你这狗卖给我吧，多少钱都行。”
2: 朋友不舍得，但在这个男人的一再的央求下，只好同意了，以$5000把小狗转让给了这个男人。两天以后，这男人怒气冲冲的给朋友打来了电话：“
3: 哎，我哥们儿，你怎么坑我呀？你这只狗根本不会收拾家做饭，每天就只会嗷嗷叫啊，咬家具，到处大小便。你卖给我，这到底什么破狗啊？这是。”“
2: 哎，哥们儿，你听着啊，如果你继续这么宣传自己的狗，你这辈子都别想把它卖出去。”
1: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2: 刘老太太这一天下午吃完饭之后，在小区里边溜达呢。走着走着，她看见小区外头啊，开了一间新诊所。这诊所门口呢，还挂着一牌子，上面写着：“出诊$3，复诊$1。”这刘老太太呀，想占点小便宜，于是呢，就走进这诊所，对大夫说：“
4: 哟，您瞧，大夫，我又来了，最近啊还是不舒服，跟上回那症状啊一样一样的。”“
3: 哦，老太太，哎呀，反正您说您的症状跟上回一样没见好，那我上回给您开的那方子，您再吃半个月啊，不行，您再来。”
2: 一天，有一个胖子到医院去看医生去了。这医生说胖子太胖，得减肥，给了他一方案，让他每天跑8公里，连续跑300天。这是一个疗程，300天之后呀，他就能减掉30-40公斤的赘肉。300天之后，这医生就接到了胖子的电话。电话那头，胖子呼哧带喘地说：“
5: 大夫，我减肥成功了。”“
3: 哎，那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吧。”“
5: 就是现在我已经到阿拉斯加了，您说我是不是还得渡海去俄罗斯呢？”
1: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3: 一只猴子口渴的要命，正巧他遇到了一匹马，马用自己的桶给他盛了一桶水。猴子很高兴，谢过马之后，猴子对马说道：“
6: 你的桶可真好看。”“
3: 当然了，我的马桶当然好看了。”
6: 猴子一听火冒三丈：“好你匹狠心的马呀，我变成人都不会放过你的。”
3: 蚂蚁头决定让所有的蚂蚁休息一天，可是蚂蚁们不知道做什么好。这时，一只大象来到他们中间，拉了一堆粪便。蚂蚁高兴地说道：“
6: 今天可以进行爬山比赛了。”
2: 一只蚂蚁很快爬到了山的最顶端。这时候，大象还在小便，地上水汪汪的。蚂蚁禁不住高昂地唱道：“听海哭的声音。”
7: 飞蛾出门旅行，到了夜里正准备找地方休息，却发现前面有一家网吧，于是决定去投诉。

0: 谁知一进门就被蜘蛛绑了。面对着蜘蛛的屠刀，费娥不禁感叹道：“
1: 黑天哪！”

0: 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2: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원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3: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4: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1: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5: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当你在生活当中暂时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有美好的音乐为你和你作伴，为你导航。来自于陈明的代表作《为你》，温暖的歌声响起，又到了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您正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里由星宇为您直播，为您主持的时光留声机。美好的季节，天气清凉而不冷，那天气温暖而不燥热，这样的美好季节当中再听上几首经典好歌，我想你的生活也会平添更多的美好。提醒驾驶员朋友，天气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天气渐凉，即使增加衣物，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美好的音乐唱响，陪伴您在生活当中的每一段路上。

0: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0: 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1: 非常温暖的小情歌，叫小雨啊，来自于著名歌手张震岳。我第一次听他的歌大概是在20多年前的那一首叫《爱的初体验》。

很多朋友，很多80后的朋友也像星宇一样，最初听他的歌就是那一首，那像小雨啊，再见，思念是一种病，爱我别走，都是张震岳非常著名的代表作。张震岳这位歌手呢，也是无数80、90朋友内心当中的白月光。他的音乐呢，非常的简单而轻松惬意啊。作为一个多面的音乐人，张震岳的才能不仅局限在旋律的创作方面，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的歌词也是他的音乐亮点之一。性格上，张震岳虽然不太爱说话，但是外冷内热，身上拥有一股酷劲儿，独立、我行我素、随性而为的同时呢，还带有一点的青涩和叛逆，说话懒洋洋的，言语当中却中肯而缜密，条理清晰，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的个性和音乐当中都散发着一种强烈的野性、流浪和孤独的感觉。那么后来张震岳转型成为摇滚文艺歌手，变得安静而简单，开始创作伤感而惆怅的歌曲，比如说像爱我别走、再见、思念是一种病等等。而唱起情歌的张震岳呢，依旧有着他明显的音乐风格，情歌抒情而简单，情真意切而又深入人心。爱我

0: 新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依恋的原版呢是一首经典英文歌，而蔡淳佳演唱的这个版本也是非常的动听。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个上午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由星宇为您主持的时光留声机。纯净的歌声，细腻的情感，真情的融入，耐听的旋律，这些美好的元素都集中在了歌手蔡淳佳的音乐作品当中了。在如今这样的人心有一些浮躁，人们不断追名逐利的年

待，听听蔡淳佳的歌，或许朋友会让你暂时的卸下内心的疲惫，感受音乐那种单纯的美好。蔡淳佳自出道至今也有20年的时间了，但是他的歌就像是他的为人，他的音乐风格一样，真诚温暖，低调却有着别样的温暖人心的力量。蔡淳佳这个名字可能你并不是太熟悉，说出来的时候啊，有一点陌生的感觉是吗？但是听到他的歌，你就会觉得真的是似曾相识。他一开口一唱歌，你会觉得原来温柔可以很坚强，而蔡淳佳的歌就像是他的名字一样，干净无瑕，有着磁性的纯美歌声。等一个晴天，听听好歌，用心生活。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在初秋的上午时光，星宇和你一起听听美好的旋律。

来自于蔡淳佳的要幸福啊，也愿生活当中的你调整好心态，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那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心态才会更幸福。这里和你分享今日时光留声机，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很多朋友熟悉的一首歌，但是却不知道它也是一首影视歌曲，电视剧《燃情四季》的主题歌，由著名歌手田震演唱的代表作《执着》。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伴随着田震经典充满魅力富有磁性的歌声，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十点半本台为您播出的下一档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上，没人想得到，国民党五大精锐之一的整编第74师，竟然全部被歼。以我绝对优势之武力，竟遭这等空前损失，怎能不让人心痛？中央决定派陈毅赴华中地区开展工作，却让老将军眉头紧蹙，犹豫不决。看我个人去哪里摸得死，偏偏是华东，我把自己取得死情没得做。波澜壮阔的战争回忆，难以忘却的历史瞬间。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统的代表作《决战华东》。
1: 我军的伤亡多数是被炮火杀伤，但是四团表现得极为勇敢沉着，依靠军区支援的两门加农炮向敌军准确射击，打坦克，打细艇，一炮一个目标，弹无虚发。敌军潮水般涌上大堤，我军阵地只剩下一道铁丝网，没有退路了。我军战士与国民党军展开白刃战，大堤上杀声震天，而敌军到底还是怕死，狼狈的溃退。四团坚守两天，伤亡也很大，常玉清以十纵82团换下四团，天色昏暗，敌军的总攻没有成功。二以弱制强，表现得十分英勇，超出了粟裕的估计。粟裕晚年提到邵伯保卫战还是赞不绝口，他说，我守卫邵伯的部队是刚由地方部队升级而成的第10纵队3个团和2个分区的地方团，虽然训练不多，但是士气旺盛。当时我们指定常玉清同志指挥，同志们知道元末明初朱洪武有个大将叫常玉春，打过采石矶，我们在邵伯指挥作战的是10纵队的副司令常玉清，这名字差不多。部队与敌人进行了多次白刃肉搏战，经过4昼夜的连续激战，敌人终于被我击退，敌人伤亡2000多人。粟裕密切地注视着邵伯的局势，他知道如果邵伯失守，将会给淮南的形势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如果现在出动主力前往邵伯解围，不仅路程太远，赶到那里也是疲劳不堪，难以即刻投入战斗。

苏玉想起战国时代围魏救赵之际，来个古为今用，设计出攻黄桥救少伯。于是他命令一师、六师和五旅大踏步向敌战区前进，寻求在机动中歼灭敌军。这个行动带有一定的冒险性。粟裕后来回忆说，这是一招奇兵，也是一招险棋。这个地区南是长江，东北西三面都有敌人许多据点连成的封锁线，封锁圈东西百余里，而南北仅数十里。如果国民党军掌握了我军动向，以优势兵力合围，那是对我方很不利的。由于老区封锁严密，敌人得不到情报，反应迟钝，我军主力行动的时候，他们判断我军是要攻如皋，急忙派黄桥的99旅出动增援，没想到我军的目标是黄桥。8月24号获悉99旅出动的情报，粟裕命令部队在行进中密切注意敌情，准备在半路上打一个遭遇战。8月25号，从黄桥出来的99旅到达分界，与王必成的6师遭遇。6师以少数兵力正面阻击，以主力4个团从两侧和背后出击，迅速完成对99旅的合围，展开猛烈进攻。这时候敌军才发觉我军的意图，派如皋的187旅、79旅的一个团向黄桥方向增援。这一部分敌军也被陶勇的一师截在嘉利和谢家店一带。这一天夜里，分界和嘉利都在激战，打到了天亮。由于敌人采取村庄固守的战术，我军没能解决战斗，形成对峙的局面。这样的形势对我方非常不利。当时少伯战斗已经到了紧急关头，桥树阵地已经被敌军突破，如果我军主力与敌人僵持，少伯一旦失守，这形势就会发生巨变。于是粟裕当机立断，命令1师1旅张振东旅长前来受领任务。26号上午，张振东骑着马赶到野战军司令部，粟裕指着地图对他说，敌人已经被我包围在嘉利分界地区，如果我们两个地区同时打，兵力不足，不能迅速解决战斗，现在采取雷公打豆腐的办法，先集中力量打分界的99旅，因为先打嘉利的一个半旅时间要延长，如皋还有2个团可能出援，这样会形成僵局。李旅立即奔赴分界，协同6师先歼灭99旅。张振东接受任务，马上赶回部队。1旅从嘉利强行军向分界前进。26号中午，1旅到达分界东北的指定地点。6师见1师前来支援，这士气大振。下午1点，6师发起总攻。经过2个小时的激战，99旅大部分被歼灭，残敌1000余人向东南方向突围，又被1旅阻截。在一片开阔地上，敌军如同没头的苍蝇，东边枪响向南逃，南边枪响再向东逃。我军包围圈越来越小，而敌军也走投无路，只好缴枪投降。99旅旅长刘国光等1400人被1旅俘虏。这样分界战斗结束了，99旅被全歼灭。1旅和6师18旅特务团又迅速挥师东进，去解决嘉利的敌人，准备26号

0: 夜里发起总攻，因为一旅没能赶到，三旅先发起攻击，打到了27号天亮。18旅一个团和特务团赶到谢家店以东投入战斗。上午敌军以营为单位向如皋方向突围，被1师、6师、18旅、5旅、特务团等分割围歼。一个半旅的国民党军于黄昏的时候被分别歼灭于嘉利、谢家店之间，零星逃回如皋的人不足1000人。我军乘胜追击，扩大战果。齐总原来担任监视海安敌人任务，见兄弟部队打得比较热闹，也主动出击。27号凌晨攻占了大白米镇，晚上攻占瞿塘，控制了海安到泰州的公路交通线。
1: 波澜壮阔的战争回忆，难以忘却的历史瞬间，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统的代表作《决战华东》，声工厂出品。
0: 五旅向黄桥攻击，而守敌只有5个连。听说99、187旅被歼灭，他们也是极为的恐慌。五旅包围黄桥，开始政治攻势，喊话要敌军投降，而敌军依托碉堡、围墙负隅顽抗。我军使用迫击炮抵近平射，打掉了敌军的碉堡，又用炸药包连续的爆破，将敌军压缩到镇西围剿。眼看大势已去，突围无望，敌军于31号晚上缴械投降，黄桥被我军解放。而这一仗是苏州战役中最大的一个胜仗，我军歼灭国民党军99、187旅全部，79旅一个半团，160旅5个连，63旅2个连，总计俘虏12000多人，缴获各种炮50多门，轻重机枪600挺，步枪3500支，我军伤亡3500多人。邵伯保卫战的结束和黄桥的解放，也标志着经历7次战斗的苏中战役胜利结束。一个半月的苏中战役，我军7战7捷，共消灭国民党军6个师、2个交通警察总队，共60000多人，占国民党军在苏中南线总兵力的40%，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这些胜利改变了苏中的形势，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军的手中。敌军不仅没有力量进攻，连维持交通线都比较困难，恐慌到一个旅不敢单独行动，一个团不敢据守一个据点，而当初长驱直入的骄横气焰一扫而光。如今变的是胆战心惊。那么我军为什么会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呢？在华中野战军干部总结会上，粟裕司令员说，首先是由于我们没有机械的教条主义的运用战略指导原则，我们不轻易放弃一个战略支点，但我们也不死守一地，死守一点，同敌人拼消耗那是不合算的，但是也不是一枪不打望风而逃，而是给进犯的敌人以阻击和较大的杀伤之后才弃守。海安撤出前就是这样打的。其次就是战略上采取了持久战，坚决执行了中央的指示。我们每打一个仗，中央总是来电说，你们要好好休整的部队，准备再战。因此不断积蓄与充实战斗力，便于连续作战，符合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原则。但是在战术上则恰恰相反， 采取了以多胜少的打法，比如离卜之战，敌人三个团，我们使用了14个团，差不多是5个打他一个，而且是在运动中打他，所以能迅速干脆地消灭敌人。分界之战，敌人2个团，我们用了10个团打他，加力的敌人有3个半团，我们第一线即使用了13个团，连第二线的兵力共有15、6个团，加上还有无数的民兵与地方武装，这敌人当然很难能够逃掉了。第三就是采取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许多同志对于上面要求限时限刻完成任务认为是不体谅下级，是主观主义太蛮横，其实要求战役战斗的速度那是应该的，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我们5个打敌人1个，武器弹药也不比敌人差，运动中敌人又不能带着碉堡跑，当然是可以速决的，也只有速决才能减少伤亡和消耗，才能争取时间打第二仗。战役战斗中不采取速决速战，那就会变成僵局，就不能连续作战，也不能歼灭敌人，更会变成劣势为被动，甚至失败。所以要取得更大更多的胜利，必须要在战役战斗中采取速决战，要速决就要不怕疲劳，作战的时候不要顾虑部队疲劳，要用一切办法鼓励部队克服一切疲劳去争取胜利，但是在战斗结束之后就要很好的照顾部队疲劳，给部队很好的休息。第四，各兵团的协同动作是取得战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各兵种的协同也是一个重要条件，我在以前几次干部会上屡次提出要组织炮火集中使用，大家还不大相信，直到这几次战斗受了敌人的教训才有所改进。比如离卜之战，集中炮火使用便很快地解决了战斗，打丁彦、林子也是如此，所以都很快地取得了胜利。最后粟裕总结说，我们对进攻苏州的敌人作战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胜利，完全改变了过去的形势，除了上述政治军事原因之外，主要是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大家应该记住，谁保存了有生力量，那谁就会胜利，谁消耗或消灭了有生力量，谁就会失败。苏中七战七捷，这是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的成功战例，这个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解放区军民的士气。毛泽东接到苏中的捷报非常的高兴，于是毛泽东在8月28号起草给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推广苏中经验中这样写道，我粟裕谭震林部队1个半月之内作战6次，歼敌6个半旅以及交通总队5000，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15个团，但是这15个团是很充实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次战斗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人1个部队，因而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因此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因此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因而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至所属一定要注意。这是对苏州战役的高度评价和褒奖。1946年6月，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他想将各解放区一举消灭，他派白崇禧到徐州、开封、济南等地部署对山东和淮南解放区进攻，国民党抓紧时间从南方调运军队北上，而此时在徐州附近集中了7个整编师和2个旅，其中97军已经在临城 济南王耀武

0: 掌握着12军和96军，李弥的8军由青岛沿交界铁路进至高密郊县，阙汉骞的54军在青岛登陆。国民党正规军沿着津浦交界线，从3个方向向我山东解放区压过来。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集中了50多个旅的兵力，分3个方向向我苏中、淮南、淮北和山东鲁南解放区进攻。第5军整编第74师、172师主力向天长、盱眙进军，向我淮南第3军分区攻击，企图将淮南我军就地消灭，或者赶到淮河以北，从南面威胁淮安、淮阴。淮北方向，国民党以5个师、10个旅的兵力自徐州、夹沟、固镇分3路东进，配合苏中北上的国民党军队占领我淮安、淮阴。国民党方面的战略意图是切断华中与山东的联系，达到把我军分割消灭的目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重点是淮安、淮阴，而这个地区正是我军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山东野战军主力在鲁南，华中野战军主力在苏中，两淮正好是个空缺。淮南军分区仅有3个旅，总共8个团的兵力，战斗力和装备不是很强，形势非常的严峻。在国民党军行动部署尚不清楚的情况之下，中共中央决定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6月26号，毛泽东指示陈毅和华中分局，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命令刘邓主力出陇海、豫东，陈毅主力出徐州、蚌埠间，华中主力西进与陈毅配合，调动敌人而歼灭。陈毅接到指示，立即召谭震林从淮安到鲁南商议，于28号答复中央，准备于7月15号左右率山东主力南下，对徐州至蚌埠间的津浦沿线发起进攻。而就在山东野战军主力进行南下准备的时候，国民党军精锐部队5师在师长邱清泉的指挥之下向淮南解放区进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决战华东》，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脑卒中可以由先天性的因素和后天性的因素引起，先天性的因素引起的脑卒中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是想要预防由后天性因素引起的脑卒中，有些误区您可得注意。比如血压高不高，全凭自己的感觉吗？可以根据血压自行调整用药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认清卒中，走出误区。今天的主讲嘉宾是神经内科副准医师张倩，她也是国际血管联盟微血管病变分会委员，国家卫健委脑卒中防治工程第三届中青年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主要从事脑血管病专业，擅长脑梗死、脑出血、脑血管狭窄、烟雾病、头晕头痛等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治。大脑是人体的中枢和最高司令部，主管人的思维、情绪、行动等。如果最高司令部出了问题，那么身体其他各个机构也都会出问题。哪些危险因素会导致脑血管疾病呢？
5: 脑血管病最常见，实际上就是咱们说的脑梗死、脑出血这种情况。当然这个范围比较广，咱们比较常说的就是可能大家都说的那个卒中啊，中风啊，这些情况，它是指的我们叫做什么急性脑血管病，它就是发病非常突然，急性起病的这一类血管病，或者我们叫急性脑血管病。还有一类血管病，我们有一些是它是个慢性的一个过程，逐渐发生一些变化，引起脑组织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病变。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咱们在老百姓当中常说的这些哈，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急性脑血管病。现在主要的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我们也说了老生常谈，就是血压、血糖、血脂，这是老百姓常说的这种三高。然后当然还有一些人有心脏病，所谓尤其是冠心病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吸烟啊。那么这是最主要的一些，当然其他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又有发现呢，可能近几年吧，说同性半胱酸高的它也会动脉硬化，甚至尿酸。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像女性的服用这个避孕药啊，那它可能都会有一些风险因素。但是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刚才说到的那几点。
4: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没感觉到血压升高就不需要治疗了吗？其实即使没有明显的不适，高血压对于身体的损害也可能已经形成了。认清卒中，走出误区，首先您得知晓自己的血压，及时监测。
5: 这个就是说从我们的这个预防角度来讲，实际上原来的这个咱们的一些规定和指南里面都提到，其实40岁以上才开始监测，到现在最新的已经推到什么呀，就提前到30岁就推荐你去经常要进行一个监测，这是没有

发现的啊。那么就是说，如果已经发现到130以上了，虽然还没有达到我们诊断标准到140-90这个水平，有的是在130以上或者80以上这些水平，实际上它就已经是临界高血压了，这个时候都是需要去注意的啊。那么这个是要进行一个常规的一个监测，另外就是已经有的它也要进行监测。就是我们的病人有很多，我们都发现了他是挺那个什么的，也说我吃药啊，你说你吃药吃药，但是你监测吗？不测，就是光闷头吃药，那不知道他真正他控制到什么程度，是风险比较大。他就认为我吃了，首先这就是我做了，那么我们他就不管关心他的这个是不是控制的到位了，对吧？我们血为什么要称为高血压？是它高于正常值以后，它的血压对血管的一个损害，那么才造成这种逐渐进展，那么最终导致它的下游的疾病，说心脏病、冠心病啊，或者我们的脑血管病，对吧？但是前期呢，我们就是要把血压要控制到我们的理想的正常的范围，才其实才是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是很多人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也是有这个错误概念，就是我觉得我吃药了就可以。啊，他没有好好的去监测他的控制的程度，因为有的人可能一种降压药，或者是他的目前的服用的剂量，可能还达不了那么到好的水平，所以他可能降压其实还没达到我们真正要求的那个目标值，所以他同样他也要没有控制好血压，他同样风险还是很高的。就是说，有的人这个血压，他这个可能他慢慢的他不太注意，然后他也认为觉得可能轻的时候没什么症状，我也没引起什么危害，但是这些东西它都是咱们说到的，它是一个随着时间延长它逐渐积累的一个过程，它绝对不会说血管出现问题或者现在发生脑血管病，比如说咱们的脑梗死出血了，它就是这几天才发生的，这都是常年累月啊这种积累下来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说它早期的时候可能轻度的，或者是刚发现的时候他的血压没有那么重，没有那么明显，他也没有特别特殊的一些症状啊，甚至有的人就刚才也讲到咱们就是他有波动，他可能这一个时间尤其是早发的这刚开始发现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他不见得都是高的，他可能这个一天当中他有的时段是高，有的时段他是正常的，咱们本身咱们其实正常人血压波动也是有的，他不会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数值啊，但是他的那个高血压的病人他有的时候就会高得非常明显，他的波动性就比较大啊，他就不是基本上维持在那个正常范围啊，他有的时候是正常，有的时候而这个时间他你不见得一定能抓得到，可能你测血压的时候他是正常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现在也是建议病人能够进多次检测，我们实际上测血压也不是以他的什么呀，就是我们到诊室来的这一次血压为准，尤其像有的病人经过一个反复的这种颠簸呀，路途当中是吧，还有的人是见到白大衣高血压啊这种，所以我们并不以这一次说到诊室来，现在病人还习惯那你到诊室大夫给我量量血压，我们现在其实不关心这个，是希望病人能在家里边能够认真的监测，比如说你一天当中多分几个时段，当然这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啊，最好是能多个时段的去进行监测，这样的话他才能更真实的反映你的一个血压的水平，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是说不注意啊，甚至刚才也有说到，他逐渐的他都习惯了血压越来越高，他可能就逐渐适应了，所以高到很厉害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的有的病人到189一甚至200他都没有反应，那这个时候就很可怕了啊，那就是很容易就突然出现一下，就是稍微可能有一些情绪波动或者一些其他的诱因，那就马上破裂出血风险啊，当然也有这种高血压情况下我们的小血管会发生一些这种病变啊，那么痉挛最后闭塞导致缺血，这都有啊，就是这种风险其实都挺高的，那么其实源头就在于前期有很多人不注意啊，他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没症状，哎，那么有的时候也不太高，而且有的时候我只是有的时候高啊，不是老高，所以这些就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我每次有时候我会也跟他们说，你回家那个测好了那个血压，然后那个给记录下来，就我说的跟他们开玩笑，我给你留作业，然后你把这个作业完成好，下一次来复诊的时候给我带来，我看看他的这个血压的情况，哎，这个就很好，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医生就提供了一个比较他日常状态它的这个波动的这个曲线，根据它这个情况我们就能够有的放矢的去进行一个调整用药，这是

0: 非常好的。
1: 嗯
0: 嗯，还真有很有一些病人是能做到这一点的。
2: 脑卒中可以由先天性的因素和后天性的因素引起，先天性的因素引起的脑卒中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是想要预防由后天性因素引起的脑卒中，有些误区您可得注意，比如血压高不高全凭自己的感觉吗？可以根据血压自行调整用药吗？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认清卒中，走出误区。

0: 一些朋友在服药一段时间后，血压降至正常值，就擅自停止服药了。事实上，高血压并不像感冒，它可能一直伴随着您。认清粗重，走出误区，您得遵医嘱，定期按量服用药物。
1: 有一些病人，他就是他的用药可能就是这个大夫可能有的时候给他开这一种药，有时候他也不是很清楚啊，那最好是跟大夫能征求一定的这个了解啊，那么知道这个药，他有的时候他不清楚哪个药是降压的。还有一些像这个有的同时控制心脏病的药，它本身也有降压的作用，就既有保护心肌的作用。你像比如咱们常说的这个贝塔勒克，就是贝塔受体阻滞剂这一类的药物啊，那么它呢不仅就是说对于心肌缺血它有心肌保护的作用啊，同时它还有减慢心率啊，然后它有降压的作用啊，这是我们降压的一类药物的。甚至有的你像我们说的利尿剂，它也本身是作为降压药的一类啊。那么这些情况，因为我们的这个目前来看，这个降压药物主要是五大类啊，不同的类也有，当然不同就是很多药啊。那么就是说这些你要在吃的时候自己要了解，他自己有时候不清楚到底是哪几个药是降压的，有时候那个大夫可能开了一个控制不好，然后又去看另外这样的，有的时候他重复用药，有时候也比较可怕。他同时服用的话，他就降得很低，有的时候他你过低了也不行。当然他有的是控制不好，我们是多类同时就是一块儿这种同时服用，那么这是对他血压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但并不是说无限的让他控制得很低，而且尤其还对于我们脑血管本身还有一些血管本身有严重问题的，那么你的血压有的时候不在不清楚的情况下，它可能降得过低，反而引起加重一个脑的灌注不足，反而引起缺血，这也是一个风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针对我们脑血管的病人，我会有时候特别嘱咐他，尤其发现我们脑血管有严重狭窄甚至闭塞的病人，那我就会跟他要说啊，你一定要跟将来去，尤其是控制血压，那是主要有的时候他会找到心内科或者内科大夫去调整。他们有的时候可能内科大夫可能在这个关注度上，可能对血管这一块可能就关注小，他可能主要的精力都在关注在血压我怎么要控制的更好。但是我们脑血管呢，有的时候它在代偿还不好的情况下，你如果降得过快过低，就反而引起了我们脑灌注不足了，反而引起什么了，缺血，就是我们引起脑梗死了。我们甚至也有病人是这样的，他可能因为降血压降得过多发病了，也有。还有一些急性期的也是很可怕的，就是病人其实刚开始发病的时候症状不重，甚至是一个一过性的，他在家呢，第一也没有量血压，第二也没有去，以前可能没有查过血管脑血管的情况，另外他也没有去紧急就诊，反正自己在家就觉得我可能血压高了不舒服，头不舒服，他就自己吃了，甚至可能早上觉得那个不是吃过一次降压药，晚上那个血压又高了，他就那个又自己再加服一次，这样的强度就比较大，反而血压降下来很快，这样的就反而症状加重。它实际上在急性脑缺血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叫做代偿机制，这个时候会反射性的血压会升高，是来保证脑供血的。实际上，所以他有的病人可能不太理解的时候，他觉得我这时候血压高了，早上吃一片没降下来，我现在又难受了。他可能开始他只是很轻微的症状，甚至没有症状，反而是吃降压药给吃出来了。就是已经查出来有血管严重问题的，你就要跟内科大夫或者是心内科大夫专门去

0: 不了解你既往的病史啊，甚至你可能你当时你认为不太在意的，你可能没有跟人家大夫提供这个情况，所以他就可能会出现有一些这种误区的这种情况。我们的病人有的时候很好的病人他是坚持的，真的是听我们叫遵医嘱啊执行，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另外有一些人呢，就是他会觉得老吃这个药，因为咱们是要每天服用的降压药也是这样的嘛，他所以就是出现了这种，就是哎呀他也觉得很烦，就是每天都要吃药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好像也是个负担啊。那么另外呢，他这吃了一段药以后特别认真的，也是确实开始认真的服用了，他服用一段觉得控制挺好，所以他就觉得哎我控制挺好了，那我就可以停药了。但是一停药刚开始也可以，因为我们的血药浓度它不会因为你刚停药它就完全没有了，所以它血药浓度经过咱们的肝肾代谢以后它是逐渐就是消退的，对吧？这时候刚开始停药的时候它血压还能维持住，就是因为我们吃的药还在血液的浓度里边还是有一定的那个什么的成分的，所以这时候它还能起一定作用，所以血压刚开始也不会说明显升高。等后边我们它停药时间长了以后，血液里边完全没有这个血这个药物成分了，所以它控制这个血压就没有作用了，没有控制血压的这个药了，这时候血压就会突然的一下升高，那么就升高很明显，病人有的会出现重症，甚至咱们的血管病有复发啊，所以这也是风险比较大。就是说我们有一定的规范，就是说这一类病人我们应该是怎么来去治疗的，原则是有，但是每个病人他肯定都不一样。一个是就是说他血压的程度血糖的这个控制的情况，血脂控制的情况包括咱们的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合并症包括还有我们的脑血管本身它的狭窄程度，或者他发过病他的这个具体的病灶在什么样的位置这些等等他都不一样，所以可能我们会选择的方案就会略有不同针对每个人他具体的情况他会有不同。比如说有的刚急性发作的，甚至有一些相关大血管比较严重的或者是一些高风险复发的，我们可能就是强化的一个处理那么相对于一般来讲风险度小一些的，可能我们是一般的处理。当然这个具体每个人的刚才说到血压血糖血脂他的这个用药量上也会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比较敏感，可能你像咱们说的吃降血脂的药会对什么呀肝功不是会有影响，或者有的人是肌酶有影响，会有肌肉痛这些情况。有的人人家吃的很大量也没事儿，他也没有任何反应。那么有的人可能就是稍微那个很小的量，他那个肝功一下就上去了。所以这个药量可能就不一样，甚至我可能就是几个不同的药组合在一起用这都有可能。那么有的人就是可能你说了一很小的量，就有的我们同样的一个药物，他可能一片他那个效果就降得很好。但是有的人效果就可能吃很大量他那也没降下来，这都不一样反应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强调血管病的病人就是在这个发现以后我们坚持用药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嘱咐病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叫后边的一个预防机制，其中当中就是要有定期的来去检测，要去复查，我们都是嘱咐病人要定期来门诊复查那么其实就是要了解这些危险因素你控制的怎么样，我们的血管病的预防原则你是不是在坚持，这就是实际上也是就是做好它对它这个预防和复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原则。
1: 感觉不舒服忍一忍休息一会儿就会好吗？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及早发现卒中的早期症状极其重要，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也就越好。认清卒中，走出误区，卒中的早期症状您得熟记。
0: 对于高危人群来讲，就是如果发生一些症状，就是咱们现在可能宣传当中也提到了我们的一个口号叫中风120，这个早期识别的一个原则就所谓的这种一就是看脸对不对一个脸看看有没有歪咱们这里说的二就是所谓的两个手 手臂，那么看看有没有举起来，看一看有没有一侧的有一侧的无力。那么聆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说要聆听，对吧？聆听就是实际上听我们说话有没有说不清楚啊，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0: 就是我们说到的120给他也比较形象的这种来进行一个识别。那么当然发现了，那么这个就是要尽快联系我们的急救车120啊，包括急救到那个或者紧急的到当地附近的一些医院去就诊。那么刚才咱们也说到，他为什么我们那个脑卒中中风也好，或者我们的小疾，它是属于急性疾病，那所以就是这里边突出了一个急，就是发病非常快突然这一类的情况的时候，你就高度警惕。当然这刚才说到的是主要的几个症状，我们的口角歪斜，说话不清楚，偏瘫，所谓的我们说就是实际上是偏侧肢体的无力，偏侧肢体的感觉障碍，就是麻木啊，也有这些的。另外当然也有的病人，我们比如说是我们的血管系统后循环系统啊为受累的，那么这一类病人会有眩晕啊，甚至有我们说的走路不稳啊，那么这些甚至有我们看东西有双影，这些情况它很多情况都可能。当然这个就是建议病人，就是说你如果发现尽早来医院，让医生专业人士来判断啊，那么就是我们病人自己要做到的就是你尽快就诊。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安图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鱼子，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饭点说吃，我是米夏。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一位是大家很熟悉的
1: 您的老朋友小胖，
0: 还有一位呢是国家二级营养师石阳女士，欢迎石阳。
2: 大家好，我是石阳。
0: 哎，今儿这个话题呀、有一点重口味。我觉得我们饭点说吃一直跟大家说的都是美味哈，但今儿说的
1: 也算美味，
0: 也算美味，但是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 不是适合于任何一个朋友的口味的。
0: 对，也许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喜欢吃这类食品，但是它确实是很有营养的。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血制品啊，
2: 东西。
1: 这个具体来说，应该是血制食品。
0: 血制食品。那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是：您能接受血制食品吗？你喜欢怎么烹调这些血制食品呢？您能列举出各个菜系以血作为食材的这种经典菜品吗？包括老北京的一种经典吃食啊。
1: 没错，现在不常见了。
0: 对，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一种呢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025，还有一种方式是，如果您有微信的话，可以在微信订阅号里搜索饭点说吃五个字找到我们，随时留言。今天呢，小胖又把昨天范建新老师做客我们节目说的那个小荔枝口说的宫保鸡丁的那个音频传到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如果您加这个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所有的音频还有视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石阳做客哈，营养师来我们节目，如果您有哪些营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两种途径和我们互动啊，让石阳给您解释回答一下。咱们下面就来说说这个重口味的血制品。咱们仨呀，我觉得可以区隔一下，像小胖呢就很喜欢，是吧？
1: 对，我是比较偏向于这方面，
0: 就是看见就想吃，不吃就想那种。
1: 对，就是时不常的就得吃点儿。
0: 我呢是因为我是东北人，从小东北的杀猪菜，我一看啊，
1: 就是、
0: 血肠什么酸菜上来了，我是总觉得不太勾起我的食欲，而且说这是血，我从小也胆小，所以我就不怎么爱吃。
1: 那你像那个有的菜里头，就比如说这个酸菜啊，酸菜粉丝有的时候他也会搁一下猪血，你可以就是说不吃猪血，然后吃那些酸菜，是吧？
0: 可以，
1: 那
0: 可以。
1: 那你还不算严重的，
0: 我不算严重
1: 的。有的那个人家这里加猪血，这菜就不吃了。
0: 我还可以，比如说鸭血什么我也吃，比如说咱们前一段咱们内蒙古草原之行，人家有羊血，
1: 羊血肠啊。
0: 我觉得来一回一定要尝一尝，但只是尝尝而已，浅尝辄止。
1: 你像我跟你的想法就不一样，我说哎呦，端上来我得过足了瘾这回。
0: 所以我们都没轮得上吃。然后小胖还说，哎呦，那个羊肠，就羊血肠那个皮，
1: 对，羊血肠那个
0: 肠衣，他都吃了。然后我觉得这嚼着这么韧，这有什么劲啊？我还给吐了。
1: 哎，你像这羊血肠还必须得是什么呀？他给你整个上。一条肠子，然后你自己拿手去切，那感觉才好呢。
0: 对，因为你一切那肠衣就缩了嘛，
1: 缩了，
0: 然后那里头那血就鼓出来了。
1: 对，而且这个在草原上吃这些东西啊，往往用不着一种这个器具，就是筷子
0: 啊，
1: 直接下手，一手刀，一只手赤手拿一块血肠，你就炫着吃就行了。
0: 对，而且我们去蒙古包里吃的时候，人家真是没有说改完刀给我们上来，
1: 对，
0: 就上了两根肠，一根是羊肉肠，一根是羊血肠，然后那主人现拿着小刀，咱也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洗手之类的。
1: 这么跟你说啊，就是在这个那个粘包里面、
0: 他肯定没有，
1: 肯定没有。
0: 然后就给我们改刀了，人拿着小刀刷刷刷，人用手拿着肠给你码好了，一人一块。
1: 其实在那种环境下，你根本就不会考虑说这个干净不干净的问题。
0: 对，所以小胖就给我们留一段嘛。说这么热闹哈，听众朋友肯定有喜欢这一口，跟小胖一样，有像我和石阳这样，可能就是尝一尝哈。
2: 对，就比较一般吧，
0: 对
2: 他的口味。
0: 对，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是想让您放心的吃这种食品啊、那就是让石阳给说说哈，这个血制品它有哪些好处，它有什么营养？
2: 像刚才米夏说的，说可能对于这个血吧，心理上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
1: 恐惧，
2: 不太接受，是吧？觉得它可能不是太干净，是吧？可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2: 其实这种想法呢，大家这个担心还是有点多余的。其实血液并没有什么脏东西，

0: 我们觉得啊，这不是代谢之后的什么什么产物啊，觉得
1: 不
0: 干净。不
1: 是，就是像咱们人体或者像动物体内，它肯定会有一些代谢的废物，但是呢，它里面的量都不会是很高的。
0: 哦，
1: 尤其是血液，咱们想想，它是一个流动状态的，它大部分都是水，
0: 嗯，
1: 是吧？水占的特别多，哪怕其中有一些所谓的代谢的一些产物，它量也是很少的。啊，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0: 就它绝对不是不干净的。
1: 对，
0: 嗯，
1: 只要是合格的血液制品，咱们去吃它绝对没问题的。
0: 嗯，
1: 这是从它的这个，咱们担心它的这个卫生问题，就
2: 嗯
1: 啊，就心理方面可能不能接受啊，这其实完全没问题。然后从营养上来说呢，其实呢也是挺好的这个血制品，比如说这个咱们常说猪血呀、鸭血呀，主要是这两种比较多哈。嗯，从它的这个热量来说，热量不高。热量挺低的，尤其是它脂肪特别低。
0: 哦，你说和这个酸菜白肉里的白肉比，这热量低多了，
1: 太低了
0: 啊、哦！
1: 所以就不用担心长胖的问题，
2: 嗯、
1: 就吃它不用担心长胖。
2: 但是它其实也算是荤菜哈。
1: 对，是荤菜。
0: 当然，
2: 荤菜。
0: 那它里头主要是什么呢？
1: 主要是一个是蛋白质挺多的，
0: 嗯
1: 啊，蛋白质比较多。然后，但是更关键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血为什么是红色的呀？
2: 血红蛋白、
0: 嗯、血红蛋白，
1: 因为它里面有铁、
0: 嗯、
1: 是不是血红蛋白是因为有铁，所以它是呈红颜色。那么铁对于咱们身体来说就特别重要了，
0: 对，尤其是对于缺铁性贫血的朋友啊。
1: 对，就是有的人是缺铁性贫血，但是现在咱们要知道，就是缺铁性贫血的是挺多的人群，但还有很多人是那种隐性的缺铁。
0: 嗯，
1: 就是
2: 怎么讲，
1: 你去医院检测吧，去检测你的血红蛋白，去查你的这个血色素啊，是正常范围的，但实际上可能你是一个轻度的缺这个贫铁的这么一个人，
2: 这在数据上体现不出来。
1: 对，你去
0: 那有什么症状吗？
1: 一般来说，比如说其实咱们可能大家有这个常识，比如看这人面色比较苍白，
0: 哦，
1: 然后呢体质比较弱，
0: 嗯，
1: 是吧，
0: 可能中医讲血虚之类的、
1: 对，就是会有这样的人，就是可能并不是特别严重的缺铁，但是有轻微的缺铁，尤其是女孩子，
0: 嗯，
1: 女性是比较容易缺铁的。
2: 但是好像一般像林黛玉那样的还挺有美感的。
0: 林黛玉是病
1: 态美，林黛玉肯定是营养不良。
2: 反正也是缺铁性贫血过去。
1: 对、所以女性就特别容易缺铁。一个是女性、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孕妇。孕妇是特别容易缺铁的一个人群。
0: 嗯、
1: 因为她要保证她体内的这个宝宝的这个需要，还要保证她自己的需要。
2: 等于说她负担比较重。
0: 嗯，
1: 对，就她需要的量会更多一些。但如果说你没有从饮食里面注意补充铁的话，你就容易缺铁，
0: 嗯，
1: 那就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健康，也会影响到他宝宝的发育，所以孕妇是容易缺铁的，还有老年人，
0: 嗯，
1: 因为老年人呢，他本身他整个的吸收能力会下降，然后呢，他身体的这个代谢能力啊等等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老年人其实是也是一个缺铁的一个比较容易高发的一个人群，
0: 嗯，
1: 所以呢，这个铁对咱们身体特别的重要，那么吃这个。血制品能够补充比较多的铁，
0: 哎，换句话说，石阳说的以上三类人群是比较适合吃这个，
1: 嗯、
0: 比如说血豆腐啊、血肠的，是吧？
1: 对，就是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说我们可以吃一些补铁的食物哈，
0: 嗯，
1: 补铁的食物特别多，就说含有铁的食物特别多，但是你得选择这种补铁效果好的食物，是不是？嗯、那补铁效果好的这血豆腐。就是血制品是其中算是相当好的一种了、啊，
0: 就是见效比较快，立竿见影，
1: 吸收率高
0: 哦。
1: 嗯，关键一个是含量比较高，关键是吸收率高。
0: 嗯，
1: 像咱们都知道，好多食物都有铁哈、啊。
2: 嗯，
1: 比如说咱们大众比较常说的
0: 红肉啊，大枣啊，
1: 红肉也不错。
0: 嗯，
1: 就是大枣比较多，什么菠菜呀、啊、等等，这些都有铁，但是它们的吸收率真是不行。
0: 就是你吃了，但你不一定吸收得着。
1: 对，
0: 嗯，也许补不上。
1: 对，因为这个食物里面的铁啊。它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像在这个红肉里面啊，动物肝脏啊，还有这个血制品里面，它的这种状态是容易被咱们吸收的，
0: 嗯，
1: 所以呢吃一些吸收率也高，然后呢能够帮助咱们减轻缺铁带来的这些影响。
0: 嗯，你看我们小胖就是爱吃血制品、
2: 嗯、对，
0: 一看这脸色
2: 面色红润
0: 是吧，血气方刚的，
2: 对，
1: 白里透红。
0: 我昨儿还说，我说白露啊，就是意味着大家这个躯干，不是躯干，就是
2: 躯干
0: 胳膊腿啊，
2: 别
0: 老露在外面、
2: 嗯、
0: 人家昨天穿这身，今天还穿这身、啊、
2: 今天你也露躯干了，
1: 你看就营养挺好的，
0: 营养挺好的，
1: 对，
0: 你看就火力壮哈、
2: 嗯，
0: 嗯，不缺铁，
1: 对，
2: 什么都得吃嘛。
1: 所以说这个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有一些人就容易缺铁哈，就应该吃一点这个补铁效果好的食物，所以其实更加适合于女孩子来吃。
0: 嗯，
2: 但是女孩子往往
1: 对
2: 于她来说有很多抵触的一个情绪。
1: 对，
0: 你问，你比如说你问十个女孩子，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吃，他可能比如说血肠不吃，但是，就像听众和我们分享的，像其他菜系比较经典的这个。以血为食材的菜品，它是吃的，
2: 比如四川的是吧？
0: 对，
2: 好多女孩子爱吃辣，
0: 哎，
2: 对，所以像这种这个鸭血啊，这个毛血旺什么之类的，
1: 对，
2: 他们特别爱吃，
1: 包括涮火锅的时候，
2: 对，
0: 鸭血哈，你看一夫就说了，鸭血豆腐我前几天刚吃的，就适合这个季节吃。然后我们的听众6385说，猪血、鸡血、鸭血我都吃。
2: 鸡血怎么吃啊？
0: 不知道，
2: 这我不知道，我没吃过。
0: 6385，那个小胖问您，
2: 对，您怎么吃
0: 鸡血？怎么吃的？是跟鸭血一样
2: 的？我就知道有打过鸡血。
0: 你打过啊？
2: 我没打，我没赶上。
0: 哪年打的？
2: 没赶上。
0: 上节目之前打的。然后还说我还爱吃新疆的烤骆驼。
2: 烤骆驼
0: 美味啊，这真没吃过。
2: 烤骆驼血呢？骆驼血好像是。
0: 原则上是所有的就是我们吃的动物制品是都能制成血的吗？
1: 对，这个哺乳动物的血都是可以
0: 哦，
1: 但是咱们一般就是咱们平时常吃的这些，咱们能见到
0: 猪血、鸭血多一点，
1: 对
0: 吧？
1: 其他一些相对来说可能有地域性的区别
0: 哦。
1: 然
0: 后二字不二也说了，南京的鸭血粉丝汤也是一道很有名的小吃啊，
1: 对，这个很不错。
0: 对，然后这个柳树、黄英还有老周都说到了羊双场，都说这个老北京的这个羊双双、羊双场现在看不到了。那如果收音机前有年长一些的朋友哈，您就特别爱吃这个羊双场，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什么味儿的。我没吃过，石阳吃过吗？
1: 没有。
0: 小胖呢？
2: 我听说过，没吃过。
1: 对，我也是听说过。
2: 而且这如果要是就是因为北京特别大。所以呢，有的地方呢，比如说有的一些边边角角、勾勾栏栏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原来的一些老水人的传人，可能还在开店，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0: 对，
2: 所以大家也可以说，如果要是咱们谁吃到了比较不错、正宗的这种羊双肠，在北京，
0: 给我们推荐一下，
2: 推荐一下。
0: 您家门口啊，您那个过一条街就找着这家店，觉得这您觉得还不错。给我们推荐一下啊，告诉我们什么口感、什么口味，我们也分享一下，是吧？
2: 对 对, 对，
0: 我们也找一找、寻一寻、吃一下、补一下血。
2: 而且在这儿其实也可以抛出一个小问题哈，说为什么叫羊双肠，为什么不叫羊血肠？
0: 对，为什么叫羊双肠呢？这个双从何而来呢？
2: 是啊，
0: 年轻的朋友就没吃过的，咱们也可以猜一猜，是吧？
2: 咱们老人我估计应该都知道。
0: 对，这还用问吗？那红旗飘也说了，现在市场上卖的血制品啊，我有点不太敢吃，我觉得方方正正、奔的特筋道啊。你说吃多了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呀？所以他觉得不太敢吃，他倒知道有营养价值啊。
1: 其实就是确实有人会担心这个，因为也确实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掺假的这个血制品，确实有。但是我觉得咱们首先选择这种正规渠道的这个去买的话，一般来说可以放心。还有就您去买的时候，您看看那血豆腐的那个质地，看一看。因为血豆腐一般来说也就是那么摆在那儿，您可以观察一下。
0: 怎么观察？看什么呢？
1: 因为比如说这个猪血，咱们平时看的最多哈。猪血你去摁一摁啊，其实它不是很有弹性的，就真正的猪血并不是很有弹性，
2: 就是它摁一下可能会塌一下，
1: 对，它并不是弹性特别好的
0: 哦。
1: 而且呢，它你去如果能够掰一小块的话，你会发现它特别容易碎，
0: 容易碎的是，这是里头没有添加什么的，
1: 对，是真正的纯的猪血。还有猪血它中间会有那种
2: 风眼
0: 孔，
1: 对，
0: 它的那个质地要比鸭血要
2: 粗糙很多，
1: 要粗糙得多，这是猪血。鸭血就要细腻一些，
0: 但是有时候我们出去比如说吃个火锅啊什么的，它那鸭血特别细腻，然后那个块儿跟骰子块儿似的，
2: 然后倍儿红，
0: 对呀，很红，
2: 就是那个我就不是特别敢下筷子。
0: 这样的你觉得怎么样，石阳？
1: 其实现在说有这种说用猪血去做成鸭血的这种情况，有就冒充的哈。但是现在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其实监测呀也比较这个力度比较大，就是掺假的相对来说哈没有那么的多，就是咱们去正规的这个餐馆去正规的去这个商家去买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放心的。
2: 我老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要是就是做鸭血和猪血，其实是一件就是从工艺角度上来说应该是挺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就制作方面啊，制作成鸭血猪血应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然后我就想，如果要是掺假的话，会不会它的成本还要比真正的要高呢？
0: 应该不

0: 会。
1: 如果他这么，如果掺假成本掺假成本高，他就不掺假了、
2: 嗯。
1: 他一定是有利可图的，他才掺假的。
2: 比如说刚才说有用猪血来代替鸭血的，就因为鸭血的价格会更贵一些，
0: 那倒
2: 是确实可能会有
1: 嗯，
2: 但是现在因为曾经有这个有曝光的嘛，有检查的，所以现在就是说总的来说大家还是可以放心，不用太担心。
1: 嗯，
2: 就像刚才我们说观察一下它的这个质地，包括闻一闻，因为血它就是有一定的腥味的，你就闻它肯定有腥味儿，
0: 嗯，
2: 这是正常的。
0: 如果它没腥味儿还坏了呢？
2: 对，没腥味儿就有点问题了。
0: 是
2: 是吧？
1: 加血啊、
2: 嗯、对，
1: 有点腥味儿啊、
2: 嗯、这是正常的。
1: 嗯，那我们刚才说过这个血的一些功效和作用了哈、
2: 嗯、
1: 其实还有刚才说比如说这个缺铁的人群可以有意的吃点血，
2: 对
1: 啊、
2: 嗯、
1: 女性朋友啊、
2: 嗯、
1: 老人呀、
2: 嗯、
1: 孕妇啊、
2: 嗯、
1: 都可以吃点哈。
2: 对，其实还包括一类人群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就消化道疾病的人，
1: 嗯，
2: 因为咱们如果说你这人比如说有一个大伤口流了好多血、
0: 嗯、
2: 你自己知道你有意识的说我得补充一点儿，
1: 嗯，
2: 那如果是比如说消化道有疾病有那种隐性的出血，
1: 嗯，
2: 你可能没意识到，
0: 就是有可能胃出血，
1: 对，你自己后来观察到了，哦、
2: 嗯、
1: 知道自己这个消化道内有出血，
0: 排泄的时候
2: 每天都会排出去一些血，
1: 嗯，
2: 这样的人他也会缺铁的。
1: 哦，
2: 所以呢就如果胃肠道有疾病的人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铁的营养状况，
1: 嗯，
2: 所以如果有这种疾病的话还要关注一下，然后呢适当的吃一点这个能够补铁的食物。
1: 嗯，
0: 哎，是不是要这么说的话，如果要是这个你比如你的朋友刚刚献完血，你是不是可以给他做点血豆腐给他送过去？
1: 可以啊，你以后女朋友如果献完血你就滴了二斤血肠给收血，不太浪漫是吧？
0: 我给他做好了，
2: 对，
0: 做
2: 好了，
0: 做比如做碗鸭血粉丝汤搁在一个小罐里、
1: 嗯、是吧，
0: 然后这个罐是心形的罐，然后给他送过去、
1: 嗯、
0: 不要
1: 心形的罐，
0: 对，
1: 一打开一看猪血肠，
0: 然后那个血呢然后弄一个模子也是心形的扣着，
1: 哎呀、
2: 嗯、对，
1: 多么贴心啊。
0: 对啊，你看就是血也是红的，心也是红的，
1: 肠也是红的，
0: 对，
2: 你看真心啊、
0: 哎、
1: 哦，你要这么说产妇可能也需要，
2: 对对，确实需要，
1: 是吧，
2: 包括这个哺乳期的女性也是需要的。
1: 哦、
2: 嗯，
0: 那就是坐月子
2: 需要的人还挺多的，
1: 是，
0: 嗯，
2: 需要人还挺多
1: 的，
2: 对，
1: 嗯
2: 嗯。
0: 那么刚才我还听到就是说那个好男性不能不宜吃太多是吧，
2: 是，对，就是说就是咱们健康的男性哈、啊、
1: 他是代表他自己问的、
0: 嗯、对、
1: 啊、
2: 就是因为为什么说女性容易缺铁，是因为女性每个月会有一个固定的铁的一个流失，
0: 嗯
2: 啊，就容易缺，但男性呢就健康男性的话他没有流失，因为铁这种矿物质啊它的这个特点跟其他矿物质不太一样，它在咱们体内啊它排泄的途径特别少，
1: 哦，
2: 啊、所以说
0: 除了那些
2: 有
0: 痔症
2: 开伤啊，
0: 嗯，对，
1: 有痔症适应症，
0: 对
1: 啊，
2: 所以就是对于男健康男性来说它铁流失特别少，
0: 是，
1: 哦，
2: 所以你如果要是吃这个含铁多的食物太多的话就容易造成铁过量了，
1: 嗯，
2: 铁过量了也有可能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伤害。
1: 那吃多少算合适呢？小胖这么问他，你小胖你是见天都吃吗？
0: 我不是见天吃，你比如像那个、哦、比如说今天来了，比如说羊血肠，
1: 嗯，
0: 那基本上来说一根儿总是有得有的呀。
1: 多长一根儿啊？
0: 这一根儿差不多有
1: 个
0: 两米吧，那边没有、啊、也就有那么个30厘米，就那么也就那么长、
1: 哦、就一次吃的还挺多，但吃的
2: 但就
0: 不是，但
2: 是不
0: 是很
2: 频繁，不是经常吃，
0: 对、
1: 嗯
2: 哦、那还行，
1: 那还可以，
2: 那你平时肯定还吃的别的、哦、就比如说红的肉类啊，还有那个，
0: 那倒是，
2: 肝脏是不是也得吃啊？
0: 肝脏吃的少，因为这个肝脏这个咱们家就是咱们在自己家来说、
2: 嗯、
0: 肝脏对于家庭家常烹调来说不是很方便的，
1: 嗯，
0: 所以还是可能吃红肉啊，比如说这个炒个肉片啊、
2: 嗯、
0: 溜个肉段啊，
1: 嗯，
0: 这个比较多，
1: 炖个牛肉、啊、
2: 这些肉里面也都有铁，
0: 那倒是，
2: 只不过它的含量呢、
1: 哦、
2: 不如肝脏和这个动物血多，
1: 嗯
0: 嗯，
2: 所以说
0: 肝脏我知道是不能多吃的、
2: 哎、对，这个也要说
1: 胆固醇比较高、
0: 嗯、
2: 对，就像这个补铁的最好的食物就这两个，一个是动物肝脏，一个是动物血、
1: 嗯、
2: 那很多人对于肝脏就有一定的顾虑，确实是因为它是解毒器官嘛，
0: 嗯，
2: 它确实毒素会比较多，然后呢还有很多人会担心这个胆固醇的问题，
1: 嗯，
0: 而且还往往是就是这些内脏的这些东西还往往是男性特别爱吃，
2: 嗯，
0: 比如说卤煮啊、炒肝啊、嗯、这类的羊杂汤什么的，
2: 所以就是适量吃一点没事儿，别吃多了，
0: 就您别见天的拿它当做每天的功课那么做就行了，
2: 对，还有就别吃太量太大了，
1: 嗯，
2: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男性爱吃肉的可能真的这一天吃进去的肉挺多的，
1: 就是多了哈、
2: 啊，就不光你铁可能会过多，关键是其他的脂肪会过多。
1: 那铁如果多了会怎么样呢？
0: 嗯、
2: 铁如果过多的，一个是它这个有可能，因为这个铁在咱们体内啊，它是有储存的， 存在哪儿呢？存在肝脏。所以如果说你铁摄入量特别大的话，会对肝脏有一定的损伤。
0: 那也就是说，就是都淤积在肝脏里面。
2: 对，因为它是存在肝脏里面。
1: 嗯。
2: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咱平时想吃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帮助咱们体内来抗氧化，是不是？但如果你铁吃的太多的话，它会造成一些氧化产物的过多。
1: 哦。
0: 就是铁自身。
2: 造成肌肉肌的生成。
0: 哦。
1: 就容易老呗。
2: 可
1: 以简单的
2: 俗称
1: 可
2: 以这么说，确实是。就是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一些这个伤害
1: 哦，
2: 所以说要适量，多了还确实不行。
1: 血制品虽然营养哈，在您喜欢吃的前提下，也要适量，小胖是吧？
2: 每次吃个一两，
0: 对，
2: 挺合适的。
0: 当然，对于女性来说，虽然说对她有顾虑，但是还要吃。
2: 对，
0: 毕竟女性跟男性不一样。
2: 比较推荐女性适量的吃一些
1: 哦，适量的吃一些哈。
2: 对，因为它脂肪含量又很低，不用太担心发胖的问题，对吧？然后蛋白质也不错，然后铁。很丰富，
1: 对，是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一种食品哈。
2: 对，所以我觉得尤其适合女性来吃。其实，
1: 对，比如说6385说，我爱吃鸡血，这鸡血啊是湖南和广东地区吃的一种大排档夜市上的一种小吃，我在东莞地区吃过这个。
0: 是不是类似也是跟血豆腐一样，就做成血豆腐了？
1: 应该是吧，
0: 应该是，要不然怎么总不能端起来喝呀？这太血腥了，
1: 直接补了。
0: 这一般这
1: 什么有这么吃的吗？是
0: 摇拜把的时候就基本
1: 歃血为盟是吗？
0: 对对对。
1: 哦，他们倒是要老拜把的不缺铁呀。
2: 对，不缺肯定不缺
0: 老拜把的呀。这老拜把的证明这个兄弟关系不怎么样。
1: 瓷实啊，
0: 这不瓷实，老得拜把子。
1: 啊，一个月拜好几回，这受得了吗？啊。然后这个 Cathy 说，虽然我不吃血制品，但是我知道这个湘西凤凰县有一道特色的菜肴叫血巴鸭，就是
0: 血巴鸭，那个巴糍粑的那个巴是吧？
1: 可能是用鸭血做的。
2: 我知道可能有一些那个少数民族地区会用这个羊血和这个糯米一起。也是做血肠，只不过他在做的时候里面还要放一些糯米
1: 哦。
0: 那放一些糯米是不是还得有一些其他的调味料？
2: 可能是要有一些调味料的
0: 啊。对，这个
2: 里面加一些其他的成分
1: 哦。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闲置场地资源，更打造出差异化、特色化的乡村增收新路径。为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补齐基层慢病管理、老年健康服务短板，更好满足养老院老人就医需求，市医共体综合发展中心于9月15号至20号在全市多家养老机构开展系列义诊活动，为老年人送去健康关怀与专业服务。本次活动由市医共体综合发展中心统筹部署，联合市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各社区卫生院、通北镇卫生院等多家相关单位，选派内分泌、心血管、老年病、呼吸、外科、泌尿、康复、骨科、心电、彩超等共12名骨干专家、46名医护人员组成义诊团队，先后走进祥和老年养护中心、和谐老年公寓、愉景宜居照护中心等24家养老机构开展巡回义诊。活动中，针对高龄失能老人外出就医不便的实际情况，义诊团队为老人们免费进行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心电图、彩超等基础检查，并细致询问老人既往病史与日常服药情况。针对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疾病等常见问题，一对一给出个性化用药指导、养生方案与康复建议。
1: 此次活动让我们机构的老人

步出院就享受到一站式全方位的健康诊疗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老人面前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我院老年人的健康档案，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健康咨询的需求，更传递了社会对老年群体的关爱，也提升了老年群体的就医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0: 续深化。一呀，融合模式继续推进代开药、代购药、代报销、代送药的四代服务，同时还常态化下沉诊疗服务，全面提升老年健康服务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用有温度的医疗服务守护全市每一位老人的健康。
1: 中秋将至，市区各大月饼售卖点人气高涨，购销两旺，经典传统口味月饼、本土特色文创月饼备受市民青睐，前来挑选购买的群众络绎不绝，中秋消费市场氛围浓厚，月饼销量持续攀升。
2: 结合我市本土食材打造的大豆豆酥馅月饼成为今年爆款特色单品，月饼甄选本地优质大豆磨粉制馅，口感酥香细腻，清甜不腻，上市短短一周便收获大批回头客。与此同时，融入红色文化元素的文创月饼礼盒同样热度满满，礼盒印有军工博物馆、胜利旗帜等本土地标图案，包装简约不奢华，定价亲民实惠，兼顾节日仪式感与文化内涵，成为市民日常食用、走亲访友的优质伴手礼。
3: 今年我们制作的大豆豆酥馅的月饼买的人特别多，也是有不少人是冲着北安文化相关的设计买的。我们做融合北安当地食材与红色文化的月饼，也是想让北安人从月饼中吃到家乡的味道，也希望通过大家带着月饼走亲访友，让更多人能够尝尝这北安的味道，了解北安，爱上北安。
2: 目前我市各月饼生产销售商家根据订单情况动态调整产能，全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不少线下门店还同步开通了同城配送与快递服务，让广大市民足不出户就能买到新鲜出炉的月饼。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1: 上回咱们说到，李克用领兵直面汴州，他的儿子洛洛一马当先，引领着铁林军士所向披靡，但是一个不小心，这洛洛被汴军所布下的机关绊倒了，成为了朱温的人质。英俊的少年没了英气，被剥甲下任，五花大绑。可是呢，李洛

还觉得有希望活下去。自己是太原李克用的长子，当爹的怎么可能不救他呢？没错，李克用呢已经给朱温写信，愿意尽释前嫌，要回儿子。也许是诈和，也许是缓兵，但是这位刚满40岁的太原主帅，在过去的岁月里，何尝这样软声软气向人求情呢？但是为了儿子，他低下了要强的枭雄头。但对不起，他碰上的是朱温，那是一位软也吃的硬也吃的，但就是不吃强者示弱弱者逞强的主。杀人刀递到了罗红信的手里，左右摇摆的六哥已经没了以前的潇洒。朱温仿若在他耳边说，那投名状结兄弟义，死生相托，吉凶相救，福祸相依，患难相依。外人乱我兄弟者，是投名状的李洛洛的死讯。悲愤耻辱充满着李克用的心，他不是没有败过，但从来没有这么败的脸面全无。好好的领着大军出去，儿子丢在外面了。此仇不报非枭雄啊。李克用怀着新仇旧恨卷土重来，领着押军风风火火闯进魏州，杀得罗红信丢盔弃甲，一直追到了魏州城下。葛从周来阻击了，这一回呢，愤怒的太原人找回了面子，击退了变兵，并且成功引出了对方的大领导。朱温正领着大军潜赴魏州，准备与太原人是决一死战。十多年了，终于到了你死我活的时候了。在这个世界上，作为独孤求败是无聊寂寞的，这样的人呢，只能到深山里去喂大鸟。而《射雕英雄传》这样精彩的故事呢，只能发生在群雄并起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之间。李克用江湖人称北丐，此名号呢，得自他跟前太原城主郑从党要钱要粮的那股执拗劲儿。而朱温呢，人称南帝，论武功，俗世中不知谁更高。这个困扰天下人的问题，也许马上就要有答案了。李克用召集了他的押军，然后下了一个命令：撤退。撤退，这对于押军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儿。常见他们追的人家撤退，哪有没开打自个儿先撤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克用，要望朱三儿而逃之夭夭吗？李克用没变，变的是世界。到后面咱们就会知道，太原的后院起火了。李克用走了，忘记了洛洛，走的是薄情寡义，丢下了盟友，走的是绝情绝义，挥了挥手，没留下一个押兵，只剩下一个无助的朱轩。朱轩是个好同志，比起李茂贞他们，他没有欺负过李业；比起弟弟，他没有欺负老人；比起朱温，他没欺负兄弟。那么这样的人呢，活在这个年代，真是老天爷不开眼呐。要是晚生个百来年，奔到宋公明哥哥的群下，梁山就有109条好汉了。朱轩呢，也在叹命运之乖张，愤天道之不公啊。这些天，他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葛从周、释叔宗、牛存杰等等。朱三儿呢，很看得起这位曾经的大哥。汴梁的一半将领都在运州城下，可是呢，朱大哥是朱坚强，他不肯认输。运州呢，还有完备的城防设施，好比经常挨打的人也会锻炼出一身的肌肉一样。经常被围攻的城外，当然有又深又阔的护城河了。他这城池很深，淹死个这千军万马呀，不成问题。

0: 可惜呢，江湖也有名言，有路的地方就有车，有河的地方那就有桥。便兵们就在他的护城河上架桥。据说便将们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组织士兵采野葛树树皮，编织了军绳，用这些原生态的产品将这小船啊连接起来，架设浮桥。汴州的工程兵效率很高啊，这桥很快就修成了。最后的进攻马上就要到来，可是呢，出事了。正月20号的中午，汴营起火，火势很大。站到运州城头，就可以望到数股黑烟是直上浮云。这是朱轩同学的绝佳机会，趁这个机会冲杀出来，运气差点的可以捞点便宜，运气好那说不定能把这汴兵赶跑。运兵们纷纷登上城头，望了望，交头接耳讨论了一下当前的形势和事件，他们得出了结论：汴州人想引咱们出去吧，不去不去，隔岸观火，以静制动。运州兵呢已经上当，上出了受害强迫症。可是呢，这回汴军不是使诈，是真的失火了。那也不知道是哪个祝融投胎的家伙胆大包天，玩火上身，祸及军营。而且呢，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这是汴军约定发起总攻的时间呢。在上午，他们制定了一个四面八方噼里啪啦声东击西指南打北的合围战。具体方案呢是水陆并进，汴军主力领兵从浮桥进攻，牛存杰驾船从水陆进攻，葛从周从前两。小心火烛，小心火烛，打惊的这天天念，那怎么就小心火烛，小心火烛，打惊的这天天念，那怎么就还记不住呢？有一位同志急得火烧眉毛，谁呢？汴将牛存杰，曾经跟丁慧、葛从周在河阳救过张全义。他的任务呢，是从水路进攻。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埋伏了骑兵，在这不远处的壕沟里，他安排了一支水军与他左右夹击。可是呢，约定进攻的时间都过去了老半天了，那支队伍大概也在观看烟火表演，都忘了自个儿的任务了。其他数路呢，好像也没什么动静。等运州人明白过来，真个杀出城，己方军心动摇，到时胜负难定啊。这咋办？得亏是牛存杰呀，这同学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而且呢还能够当机立断。当年他跟着老乡诸葛爽混，诸葛爽死后他说道：天下汹汹，跟个英雄才有前途。说完呢，领着数十名手下投奔了朱温。他眼光很准，行事很果断。在抬眼看了看太阳之后，牛存杰下了命令进攻，不管别人了，就算是我一个人也要攻到运州城下。这就是军令如山，令到身动，这便是执行力。趁着运州人看烟火的空档，牛存杰迅速驾船冲过了护城河，攻到了城下，还顺便把对方的吊桥夺了过来。一桥飞架内外，天堑变通途啊。运州的城防在这一刻瓦解，其他的汴州攻城部队也终于醒悟过来。这时候你甭说家里起火，就是烧成灰那也顾不得了。只有一条路给他们走，那就是占领别人的家，攻占运州城。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0: 尝滋味，读史有学问。
1: 汴军主力从浮桥上冲了过去，葛从周的骑兵也趟上了河沟，总攻如期发起。到了这一天的晚上，他们是终于拿下了运州。进了城，汴兵直冲运州州长办公室，擒贼先擒王，得抓住朱轩才算完呢。但朱轩已经跑了，听到外面震天的喊杀声后，他趁乱逃了出去。朱轩同学没有跑多远，因为平时没注意锻炼身体，没多久就吃不消了，只好找了一农舍躲了起来。到了这儿，又怕暴露出他脱离群众，不了解农村生活的缺点，居然躲到了人家的鸡窝边上。哎呀，这就要人命了。一个神色狼狈的人往人家鸡窝里钻，这不是偷蛋就是偷鸡呀。群众很快把这个偷鸡贼抓获，扭送到了汴军营内。最后在汴州桥下，朱轩哥哥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临行之前，朱轩最担心的莫过于他的兄弟，自己不在了，兄弟还撑得住吗？咱们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他，放心上路，你也不用等你弟弟朱瑾了，他还没到的时候，一时半会儿啊，他赶不上来。兖州运州失守后没多久，在运州被围攻的时候，朱瑾狠着心肠没出兵。连环马有时候是一种优势啊，但有时候呢也成了羁绊。他已经被朱温隔山打牛，指上打下，忽左忽右等等不讲套路的战法搞得头晕，救哥哥已经不太现实了，活下去吧，至少要留下复仇的火焰。武侠书不经常这么写吗？朱瑾呢期待着复仇的那一天，可是面前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咋活下去？朱瑾检查了他的城防，还算是完备，又去粮仓看了看，情况很不好。粮仓的耗子看到人来不逃跑，反倒搭眼一望，原地不动。什么意思？这耗子都已经饿得没劲跑了。根据记载，朱温是很不厚道啊，这打就打吧，沙场上见真章，分个高下，胜负由天。但这朱温呢，他盘外招特别多，没事踩踏农田，破坏兖州地区农业生产，这就是他的一招。这些个年风调雨顺人作孽，兖州境内基本是颗粒无收啊，吃的都是商品粮。旁边两个种粮大户魏州与淮南是主要的采购对象，采购这好听，实质呢那就是打劫。看来啊，眼巴前又得拿刀子跟人换粮了。朱瑾叫来大将康怀真，认真交代守城的任务，然后呢领着采购员奔出城外。在他旁边是早先从太原过来帮忙的石眼李承嗣。自从魏州铁了心要跟汴州混后，这俩呢就成了失散的孤儿，有家没路回。这仨人出了城后呢，往南就奔着这杨行密的辖区跑了过去。出城的那一刻呢，朱同学下意识地回望了一眼自己的兖州，城内有人等得着米下锅，城内呢更有娇妻是望夫速归。十多天后，朱瑾回家了，这一趟收获啊非常的丰富。淮南那儿的地主杨行密与朱瑾的关系很好，自从朱温露出了大地主恶霸的丑陋面目时，旁边的小地主们自然要抱团取暖了，这就是地主阶级之间的内部矛盾。那么对于朱瑾前来自己的治下打粮草，杨行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予了充分的配合。沉甸甸的粮车往回运，只要有了粮，朱女

0: 具有信心守得一个天荒地老，海枯石烂，至少我让你朱温先烂。回到城下，朱瑾深情地呼唤：“我回来啦！”结果没一会儿呢，一个脑袋伸了出来。那个脑袋，朱瑾同学无比熟悉，但不是他的守将康怀真的。谁的呢？葛从周。为什么呢？康怀真已经降了。在他们出城购粮没多久，朱温就得到了风声，派了葛从周领快马直杀到兖州城下。没了老大，康怀真连做个样子抵抗的想法都没有，直接开门啊。您说说，这不就是那老话家贼难防吗？这米是逃来了，但是这锅让人家端了。所以说人世间最痛苦的事儿啊，这也算是一个。朱女婿调转马头就走，走的是决然毅然断然，连挥手跟老婆道别的动作都省了，购来的粮食也不要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手。朱瑾拿得起放得下，在他身后是太原的游子石衍、李承嗣，他们也没别的地方可去啊，普天之下只有俩地儿可以收容他们，太原可以，但得向罗洪信记录。那么剩下的只有淮南杨行密了。现在河南已经进入朱温之手，但这呢并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很快朱温就会知道，让这仨人逃入淮南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在攻下了河南之后，朱温渡过黄河，经过魏州，远赴行州，他要夺取李克用的东大门，李克用将会如何反击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

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6: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6: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7: 唇齿牙喉舌，
8: 哎，
7: 全得练。

0: 口腔得利喽。
1: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2: 此处就是甘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3: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4: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1: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3: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5: 相声人生，
6: 相声大师侯宝林在天津学习了五年，进步了五年。那么他是如何回到北京的呢？他回到北京以后，观众还能认可他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从侯宝林自传中找寻答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在讲读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之前，我们先为大家送上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小段戏迷。
0: 这个爱唱的人呢， 我都唱得好，
7: 那是
0: 啊，业余演员
7: 那是跟爱好啊，
0: 爱好艺术，
7: 哎，
0: 真能唱好了。
7: 是啊，
0: 可是分什么时候唱
7: 啊，
0: 业余演员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7: 当然了，
0: 你在工作时间不能唱。
7: 那不能唱，
0: 一边工作一边唱，
7: 那好吗？
0: 工作准出毛病，
7: 那分散精神呢，
0: 是吧？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7: 哦，
0: 见什么唱什么。
7: 怎么？
0: 这种叫什么？戏迷。
7: 戏迷呀、
0: 啊！
7: 啊，哎，他要只要入了迷，那唱的还好呢。
0: 那也不见得。
7: 嗯、啊，怎么？
0: 入了迷就能唱好了
7: 啊？
0: 你看过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吗？
7: 嗯、啊，没看见过。
0: 还是吗？
7: 嗯，
0: 人家唱哪出学哪出啊。一出一出的唱啊，
7: 那是
0: 唱戏词儿。
7: 那么
0: 戏迷不是这样？
7: 戏迷怎么样？
0: 他是生活呀、啊，
7: 嗯，
0: 生活戏剧化。
7: 哎呦，
0: 他平常的生活都是戏。
7: 是啊，
0: 你看咱们要见面说话吧，
7: 嗯，
0: 哦，郭先生，
7: 哎，
0: 好久没见啊，
7: 怎么是吧？
0: 身体好？
7: 还好。
0: 没事到我那玩去。
7: 好好好，
0: 啊，
7: 哎，
0: 再见，
7: 再见。
0: 是这样吧？
7: 是啊，
0: 戏迷就不是了。
7: 他怎么样？
0: 他冲你唱啊，
7: 唱
0: 是这样。啊。顾先生，一向为会，别来无恙啊！
7: 嗯，
0: 呵呵，少陪了，
7: 这好吗？
0: 走了，
7: 神经病啊！
0: 这就是戏迷。我们街坊住着一家，
7: 哦，
0: 老夫妻两个都戏迷，
7: 老夫妻俩都是戏迷
0: 啊，整天老唱。
7: 哎呦呵，
0: 有时候我们回去很晚，
7: 嗯，
0: 十二点多了，一听他那儿还没散戏呢。
7: 哦。
0: 早晨起来，我们刚起来，他那儿又开台了。
7: 好嘛，要接上了
0: 啊。
7: 嗯，
0: 见什么唱什么，
7: 也是生活戏剧化。
0: 哎，有一天早晨起来，
7: 嗯，
0: 我端着脸盆，
7: 嗯、
0: 哦，我说放点水洗脸吧。
7: 是了，
0: 走他们窗户外头一听啊，
7: 嗯，
0: 唱上了。
7: 唱的是什么戏啊？
0: 什么戏啊？
7: 嗯，
0: 商量吃饭。
7: 啊，商量吃饭也唱。
0: 哎，老夫妻那称呼都特别。
7: 怎么称呼？
0: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7: 妈妈，
0: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7: 叫老，我这什么辈儿啊？这是
0: 啊，戏词啊。
7: 嗯，
0: 老头说了，啊，妈妈，今日你我儿老吃什么饭呐、啊？
7: 嗯，
0: 老太太说了，啊，姥姥，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
7: 这好，吃炸酱捞面，你就吃还唱干什么？
0: 是啊，干嘛那么嚷啊？
7: 对呀、
0: 啊。老头说了，
7: 嗯，
0: 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呢。
7: 哎，
0: 这钱么，
7: 嗯，
0: 啊、惭愧了，哇啊啊！
7: 哎，惭愧是什么？
0: 就是没钱呢、啊。
7: 哦，没钱呢、啊。
0: 老头一听难过了，
7: 哦，
0: 不好了，
7: 怎么叫起板来了？
0: 我一想，我先别放水去呢，
7: 嗯、
0: 我听戏吧。
7: 嗯，
0: 什么戏我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
7: 这玩意儿特别嘛。
0: 哎，真唱起来了。
7: 哦，什么词儿？

0: 咚咣，
1: 这还一摞呢。
0: 哪儿？我把脸盆掉地下了。
2: 这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戏迷》。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侯宝林记述道：“我演了大咒，成绩还不错，一直演了半年多，跟着北京的上海游艺社来天津邀几场曲艺。”我和花小宝、王佩晨、小映霞应邀来到北京演出，我又回到了北京。小映霞是唱京韵大鼓的年轻姑娘，比我小十来岁。我们来北京之前，郭启儒心情忐忑不安，他说：“哎呀，我们在天津干了五年，干得不错，回北京可不好办呢。北京的观众喜欢我们这一套吗？”但我分析，我们回北京演出不致受到冷遇，北京的相声演员比较保守，不如天津的相声演员肯改革活跃。北京的相声自从1937年焦德海先生逝世后就不景气了，后来有个陈子珍、管阔全，他们的名气也没有赶过焦德海和刘德志。再往后，张傻子、高德明名噪一时，尤其张傻子名气更大，但是不久也走了下坡路。那时啊，北京相声界正是没有人的时候，我想我们回去是不至于受到冷遇的。侯宝林的判断是否正确呢？让我们先来听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讲读侯宝林自传。
3: 你看今天呢，这个观众啊，在哪儿演出都是这样，
4: 是吗？
3: 啊，
4: 嗯，
3: 秩序良好。
4: 哎，
3: 啊，您不像我小时候那戏园子里那么乱。
4: 啊，
3: 那真受不了。
4: 哦，过去那那戏园子，
3: 哎，大戏园子还好点，什么吉祥长安的还好一点。
4: 嗯，
3: 你要到天桥那个小戏园子
4: 啊，
3: 哈，乱极了。
4: 哦，是乱。
3: 哎，你首先说门口的卖票的，这嚷劲儿就受不了。
4: 哎，这是干嘛嚷啊？卖票就在售票室里头卖呀。
3: 小戏园子不登报，没广告，就指着门口那搁个人嚷。
4: 哦，
3: 你听他嚷那个词儿。快些吧，快些吧！有残叶，你有磨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啊，有翻跟，有开打，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4: 玩命啊！
3: 两毛一位，两毛一位，
4: 好嘛，
3: 花两毛钱看玩命的。
4: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呢？
3: 就说是
4: 啊，
3: 这是戏园子外边就这么乱，
4: 怎么着里边啊很好一点了？
3: 更乱了，
4: 里边怎么更乱了？
3: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4: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3: 啊。你爱听这个演员，他爱听那个演员，因为叫好俩人打起来了
4: 啊，就因为这个在戏园子里头就打架，
3: 有时候楼上跟楼下还能打起来呢，
4: 这个真奇怪了，楼上楼下谁挨不着谁怎么会打起来了？
3: 他那阵楼啊，他没有那户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4: 啊，是啊，
3: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4: 哦，
3: 你掉个戏单，掉个手绢不要紧呢、啊
4: 哎、
3: 掉茶壶给那位开了，
4: 那还不打起来啊？
3: 就说是
4: 啊，
3: 他里边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沏茶灌水的、卖饽饽点心、瓜果梨桃的，
4: 嗯，
3: 还有卖报的、卖戏单的，
4: 嗯，
3: 最讨厌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4: 哦，有手巾板。
3: 其实夏天人出汗，
4: 是啊，
3: 擦擦毛巾是好事。
4: 对，
3: 就他这来回扔啊，弄得你眼花缭乱，
4: 哎，影响人家看戏呀、啊。
3: 就说是嘛、嗯，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
4: 哎，
3: 把它拧干了，
4: 对，
3: 上边撒点花露水，
4: 嗯。
3: 这个角一个人，那个角一个人，
4: 啊、哦，怎么样？
3: 这么老远扔
4: 扔，
3: 往起扔，扔得很高啊！
4: 啊，
3: 那玩意儿也是技术，
4: 还技术呢？
3: 哎，你别看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都碰不着。
4: 哦，
3: 哎，扔的这主这个姿势
4: 怎么扔？
3: 日，
4: 哦，扔过去了。
3: 接着那主满不在乎，
4: 嗯，
3: 甭，
4: 怎么样？啊，就这么准？
3: 哎，准。
4: 哦，
3: 有时候楼上楼下离得近了也扔。
4: 哦，也扔，
3: 离得近还来花样呢。
4: 什么花样？
3: 扔的这主来个张飞骗马。
4: 哦，
3: 上去了。
4: 接着那主呢？
3: 来个苏秦背剑。
4: 啊，
3: 甭
4: 啊！
3: 有时候弄散了呢。
4: 嗯，
3: 还来个天女散花。
4: 嘿，什么花招全都有啊！
3: 您再听这个卖东西找人的。
4: 啊、
3: 嗯、啊！里边头子，跟我来那个，这是四位。
4: 嗯，
3: 给这续水啊，这是囊票，这是天馆啊。五粮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一会儿啥呀？我在这儿呢。
4: 这块乱呢，
3: 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4: 嗯，
3: 坐下聊天，
4: 我还聊。
3: 台上你唱你的，
1: 开场戏没人听
4: 啊，
1: 这儿聊上了。
5: 杨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
4: 啊，
5: 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4: 嗯，
5: 你看今日的天倒是不错，想晴不日的。
4: 嗯，
5: 哟，这天好天的，这怎么下雨了？
6: 怎么下起来了？
5: 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6: 哦，您俩这就快打起来了，
1: 您还受得了受不了？
6: 是吗？太乱，
5: 就这样的戏，有的时候花。

0: 看不成了
1: 啊、怎么
0: 戏回了？
1: 回戏？
0: 哎，
1: 因为怎么回戏啊？
0: 台上戳个大牌子，
1: 嗯，
0: 写着今日堂会。
1: 哦，有堂会。
0: 堂会就是上人家去唱去。
1: 啊，是啊。
0: 那阵有钱有势力的人呢，家里办喜寿事，
1: 哎，
0: 把艺人找到他们家去唱。
1: 对，
0: 这叫堂会戏。
1: 不错。
0: 他就为了摆谱，为了铺张，
1: 是是，
0: 不是真懂艺术。
1: 哦，
0: 所以堂会戏呀、啊，比戏园子里还乱。
1: 哦，比戏园子还乱，
0: 什么笑话都出。
1: 是哈、
0: 啊。哎，有一次我在山东济南府，
1: 哦，
0: 在韩福聚他们家里头，
1: 哦，
0: 看了一次堂会戏。
1: 韩福聚
0: 啊，
1: 就是过去那个大春发呀、
0: 啊。对呀、
1: 啊，啊，
0: 给他爸爸办生日。
1: 是啊。
0: 哎。
1: 我那儿堂会戏，
0: 那天戏可不错
1: 啊！都什么戏呀、啊？
0: 头一出是《不寿图》
1: 哦，半寿的戏；
0: 二一出是《玉飞亭大团圆》，
1: 吉祥啊；
0: 三出是《红镜戏》，
1: 什么戏呀、啊？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这戏可好啊！
0: 是啊，
1: 文武旦打，
0: 唱念做打，哪样都好。
1: 那是啊，
0: 啊，韩福聚他爸爸头一排弄大沙发往那儿那么一坐，
1: 嗯。
0: 台下不断喝彩，
1: 那是唱得好吗？
0: 可是这寿星老不愿意听。
1: 嗯，怎么？
0: 听着听站起来了。
1: 嗯，
0: 别唱了。
1: 什么？
0: 你们这什么戏？
1: 怎么听了半天不懂啊？
0: 都上后边去。
1: 这轰下去了。
0: 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1: 你听，
0: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嗯，
0: 都跑下台去了。
1: 嗯，下去吧。
0: 管事的来了。嗯，老太爷，您有什么吩咐？
1: 嗯，
0: 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1: 嗯，千里走单骑，
0: 这是红镜戏
1: 啊。对，
0: 那红脸的是谁呀、啊？
1: 哦，听了半天不知道这是谁。
0: 那是关公，
1: 哎，关云长。
0: 关公，
1: 嗯，
0: 是哪的人？
1: 山西的人呢？
0: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杀人
1: 啊？你这都什么呀？
0: 有我们的命令不？嗯，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1: 他谁的人呢？
0: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为嘛不唱我们山东的英雄？
1: 郭云长也是英雄啊。
0: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
1: 哦，爱听秦琼戏。
0: 是，老太爷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好啊，请您点戏吧。
1: 对，
0: 我问问你，
1: 嗯，
0: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1: 那谁知道啊？
0: 那他们俩人没比过。
1: 是啊，
0: 今天让他们比比
1: 啊，比比，
0: 来个关公斩秦琼，
1: 这可真新鲜了。
0: 那怎么唱？
1: 你怎么唱啊？
0: 哪有这么一出啊？
1: 不是一个朝代的事啊。
0: 管事的也不敢说你不懂戏。
1: 嗯，
0: 人说那什么，老太爷，您点个别的戏吧。这个戏我们不会。
1: 嗯，是啊。
0: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啊。那全别唱了
1: 啊！
0: 我不给钱了啊！你们也全别走了，在这里饿你们三天不管饭吃，
1: 这叫什么行为呢？
0: 看你们会不会。管事的害怕了。
1: 嗯，
0: 这什么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到后边去问问他们。
1: 问谁去？
0: 问演员呢。
1: 啊，
0: 诸位老板呢？咱们这戏唱砸了，那绍兴老师不愿意了，不愿意听这个戏。演员一想呢，反正你也惹不起他。
1: 那是啊。
0: 听什么戏？
1: 嗯，
0: 他说什么咱们唱什么。
1: 对，
0: 他点了一出
1: 啊，
0: 那个关公战秦琼。
1: 嗯，什么谁会吧？
0: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哪有这么出戏啊？
1: 是，
0: 关公是汉朝的
1: 啊，
0: 秦琼是唐朝的。
1: 对呀、
0: 啊，差着好几百年，能搁在一块吗？
1: 他
0: 说不会也得唱，要不唱全别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吃，饿三天他饿一年，这也不会啊。
1: 嗯，
0: 你咱们来这么些人，这回真要饿死几个，这咱们怎么办呢？演员一想啊，
1: 怎么样？
0: 他不是不懂戏吗？
1: 啊，
0: 他不点这出吗？那就给他唱，
1: 啊，就唱这出啊。
0: 关公还是原来的关公。
1: 哦，
0: 我还来这关公。
1: 嗯，那么秦琼呢？
0: 谁来秦琼？
1: 嗯。
0: 谁敢来？
1: 谁来？
0: 没这么出戏啊，得上去现编词儿啊。
1: 或者是啊，
0: 老生吧。
1: 嗯，
0: 谁来？哎，那个。

0: 啊，现真词儿。
1: 不是你给我出点主意呀、啊！我现在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嗯、你啊，先来一个做大仗点将。
0: 哦。
1: 我来个小过场，
0: 嗯，
1: 咱们俩一碰面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0: 这怎么唱啊？
1: 刚场面打了，
0: 哎，
1: 打就这么打，哎，打不住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康杰不住唱，切唱，
0: 嗯，
1: 康切切切切，
0: 群情出场。
1: 演员心里想，
0: 嗯，
1: 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切切切切切，
2: 逗秀，
0: 哎，正官。吕然，就这个做派，
1: 唱戏唱戏唱戏，
0: 快点走啊！
1: 不成，
0: 嗯，
1: 他想词儿呢，
3: 对，
1: 没词儿。
0: 哎，
1: 唱戏唱戏唱戏唱戏，这唱，

0: 相声完了，
1: 下边词儿还没有呢。
0: 对了，还没词儿呢。还有做场诗呢，
1: 做场诗也现编的，它不像话
0: 啊。怎么编的？
1: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0: 好嘛，明朝的词儿。
1: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0: 蹦蹦哒哒哒，扛来切切扛，
1: 本帅
0: 的苍
1: 信秦明琼字司毛，
0: 刚才
1: 困死魔王驾千里尘，官拜天下主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谕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汉将关羽。
0: 这都新鲜。
1: 众将官有起兵前往。
0: 哦，大伙儿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起扛，这场戏下去
1: 嘲笑了。关公上来。
0: 哦，关公上，
1: 一手拿着刀。
0: 哦，
1: 一手托着靠拍子。他是打扮大金软靠。
0: 对呀、啊，
1: 水底鱼上。
0: 哦，
1: 扛谁扛不来，谁扛不来，谁一谁一谁扛不来，谁一谁扛，俺这扛关云长
0: 不扛谁？
1: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境，军师们
0: 哦，
1: 迎敌者
0: 哦，
1: 咕一家堂鼓。
0: 哎，
1: 秦琼上来了，
0: 上了，
1: 俩人一碰面，
0: 嗯，
1: 秦琼摆开了双锏，
0: 哎，
1: 关云长一横大刀，
0: 嗯，
1: 谁瞧谁都别扭，
0: 是别扭，不是一个朝的人，
1: 从来没见过面，
0: 是吗？
1: 来将通明，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将关羽。为何前来打仗？
0: 这一问他，坏了。
1: 怎么？他本来心里就火着呢。
0: 什么意思？
1: 他生气呀、
0: 啊！啊，气儿了。
1: 这一下坏了。
0: 啊，
1: 戏台上有规矩，这样是叫板起唱
0: 啊。
1: 打鼓的一听，
0: 还有唱呢。
1: 扛不来才扛来，接来扛。
0: 哦，拉胡就一听还有我的事儿，
1: 这份乱。胡就想了，非唱不可呀。
0: 那就得唱吧，
1: 现编词吧。
0: 是啊，
1: 这么唱的。
0: 怎么唱的？
1: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0: 对。

0: 一指那老头，
1: 嗯，
0: 他不无官翻。
2: 听完了侯宝林、郭启儒、何硕的相声《关公战秦琼》，我们接着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自传中啊，侯宝林这样写道：我们一到上海游艺社演出，一下子就打开了局面，观众热烈地欢迎我们。这次我们被邀请来啊，属于临时帮忙性质，原来说好只演一个月，演完了还回天津，所以当我们演完了要回天津的时候，上海游艺社就不撒手了，抓住我们不放。他们说，您回天津演一个月之后，我们再请您，您再回来。我们说，那好吧，你请我们回来，你有人攒底，我们挣末二的钱，你没有人攒底，我们就攒底挣攒底的钱。这样讲好了，

0: 我们在天津演了一个月之后，就在1945年9月底又应邀回到北京，在上海游艺社演出。这次从天津来的演员只有侯宝林、花小宝、王佩辰三个人，简称侯花王。这三档节目很受欢迎。那时小彩舞正在东安市场里头中国茶社演出，两个曲艺场子离得很近，只有200-300米远。小彩舞的京韵大鼓唱得很好，当然呢是很有声誉的。也许是出于北京相声界正缺人吧，我们那场子呀竟然是天天满座，每天老早就把客满牌子竖了出去。自从那次回北京后啊，我再也没有离开北京，偶尔去天津也是短期演出，演完之后仍然回北京。我这个北京长大的人，从那阵起又重新回到了北京。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2: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2: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2: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2: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3: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3: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4: 这些英雄且不讲；
5: 四国红尘的60年代，
6: 张老汉金
0: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7: 岳飞问
5: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8: 宇宙
0: 正是华彩的21世纪。
9: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5: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0: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10: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0: 相声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纵观这100多年，可谓旧50年、新5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呢，新相声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相声演员们不断地进行改革创新。使相声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适应了时代的需求。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讲述直接引发新相声运动的事件。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旧社会，戏曲曲艺艺人归警察局管，没有人看得起，相声本身也被称作玩意儿，不登大雅之堂，似乎连相声艺人们也看不起这门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情况下，有很多相声艺人对相声的前途丧失了信心。现在我们就来听听已故相声演员孙玉奎的采访录音。
11: 1949年还是在说那个没有改的那个相声，一个是这个口脏，一个是与父母夫妻开玩笑，一个是挖苦劳动人民。
0: 新中国成立以后，过去的相声节目已经不大适应新社会的需要，相声演员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谁也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办。终于一次曲艺演出中，观众们的反应深深触动了相声演员们。下面我们就来听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家赵世忠珍贵的采访录音。
12: 那会儿还叫白纸坊印刷厂，就是现在的541厂，搞了一台曲艺晚会，其中呢有这谁，有这个顾文甫引出来的双簧，因为刚解放没有新东西，说的还是过去旧社会那些个
13: 说我花园
14: 说我花园花，
13: 我是母的花，
14: 我是花牡丹，
13: 我是玉兰花，
14: 我是花。

0: 我是芍药花，
1: 我是花芍药，
0: 我是狗尾巴花，
1: 我是花尾巴狗，
0: 看我呀。
2: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姜昆、赵世忠在相声剧《明春曲》中重现的1950年那场曲艺演出的情景，究竟当时的观众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让我们来听相声演员于连仲怎么说。
0: 什么？我是狗尾巴花，我是花尾巴狗啊，就这个。结果呢，观众乐是乐了，但是对这个表演很不满意。以后在报纸上呢，就发表一篇文章，什么呢？我们工人阶级不需要相声。啊，这个震动很大。
2: 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工人阶级不需要相声》的社论，这篇文章深深触动了相声演员们。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已故相声演员赵世忠的采访录音。
3: 说坏，说句那什么话，咱是没饭。但是呢，你说这个能不能相声进行改革，为这个新社会服务呢？当时还真是提出这个问题，大伙还真头疼。说老舍先生对相声熟悉，就是老北京，是不是？咱们请教请教老舍先生。
2: 正是那篇《工人阶级不需要相声》的社论惊醒了演员们，在文学大师老舍的帮助下，相声演员们开始对相声进行改革创新。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段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一段新相声《财迷丈人》，表演者侯耀文、石富宽。
4: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这个相声啊，
5: 安倍人类往前
6: 死亡。

0: 还走啊？
1: 我呀，给你打听打听啊。
2: 往前走。
0: 别走了，再走下去了，怎么回事这是？哎，
2: 大姐，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0: 好嘛，我成大姐了，看清楚了再叫，我是男的。哦，
2: 大姑，让我走吧。
0: 改的还挺快，上哪儿啊？
2: 自杀去呀、啊！
0: 嗯，回来回来，更不敢让你走了。到底因为什么事儿自杀呀？哎，
2: 为了婚姻之事。
0: 婚姻之事？哦，对象吹了
2: 没有？
0: 打架了
2: 没有？
0: 闹意见了
2: 没有？
0: 那到底为什么呀？
2: 钱，嗯，人民币的没有。
0: 哎，我告诉你啊，嗯，好好说话啊。哎，这不行啊。哎，到底怎么回事？
2: 我找了一个对象啊。
0: 那好啊，
2: 六年了，我们结不了婚呢。
0: 为什么呀？
2: 有人不让啊。
0: 谁呀？
2: 玉皇大帝。
0: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玉皇大帝呀、啊。是神话故事里面的，其实呢没有这个人。
2: 我说的不是天上的。
0: 哪儿的？
2: 是我对象他们家里头的。
0: 谁呀、啊？
2: 他爸爸。
0: 你怎么管他爸爸叫玉皇大帝呢？
2: 他比那玉皇大帝还厉害呢。
0: 怎么？
2: 人那玉皇大帝把女儿要回去也就完了，
0: 这老头呢？
2: 他要钱。
0: 要多少钱呢？
2: 2000块。哎呦，
0: 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哎，
2: 这事儿得从头说起了。
0: 那你就啊慢慢说说。
2: 这老头啊一共有3个儿子4个闺女。哦，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一个仙字。
0: 带个仙字？
2: 对。
0: 大儿子叫什么呀？
2: 叫仙人掌。
0: 哦，二的
2: 仙人球。
0: 三的
2: 仙人鞭。
0: 哎呦，这哥仨都够扎人的呀。
2: 不单扎人，长得还好看呢。嗯，一个一个都湛青碧绿的。哇，
0: 四个闺女叫什么呀？
2: 大的叫凤仙。嗯，二的叫水仙。哦，三的叫仙客来。嗯，四的叫玉兰。
0: 哎，嗯，这可没仙字了。
2: 咋没有啊？
0: 没有。
2: 喝过三仙汤没有？
0: 喝过呀。
2: 汤里都有什么呀？
0: 虾仁、海参、玉兰片。
2: 哎，这玉兰就是其中的一仙。
0: 那是玉兰片。
2: 是啊，玉兰那丫头片子。
0: 丫头片子啊？你怎么这么叫你的对象啊？
2: 他爸爸就这么叫他呀。哦，
0: 那这个老头啊到底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结婚呢？
2: 这老头子封建思想严重。哦，对女儿是戒备森严。嗯，都得由他给找婆家。哟，我跟玉兰我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啊。打这头一条这老头就生着气呢。哎
0: 呦，这么一说呀，这老头跟那玉皇大帝呀、啊、是差不多。哎，
2: 我跟那董永可差远了。
0: 怎么？
2: 说那董永跟七仙女好了还过了3多月呢。
0: 你呢？
2: 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到现在连一句悄悄话还没说过呢。
0: 是啊，为什么呀？
2: 他们家地方太小，没地儿说话呀。哦，我们俩刚一小声说话，他爸爸凑过来了。
3: 嗯，说什么呢？大点声。嗨，
0: 大点声干嘛呀？
3: 好话不被人。大点声，我听听。
0: 他听听。老头这是干什么呀？
2: 他老怕我们俩商量着怎么对付他。哦，
0: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
2: 再有就是要钱了。
0: 要钱？哎，要钱干嘛呀？
2: 老头说了，嗯，
3: 要钱干什么呀？要钱我有用。哦，自打他妈一死，我拉扯这几个孩子不容易。哦，到现在我这3儿子都大了。嗯，都得娶媳妇儿。哦，一个儿子一份东西，3儿子3份，我不能养儿子往外赔钱。
0: 那怎么办呢？
3: 拿闺女换。
0: 换？
2: 你听见没有？拿闺女换。
0: 哎， 一个姑娘换多少东西？
2: 论纸不等，论时不定。
0: 什么叫论纸不等呢？
2: 论纸不等，根据这姑娘长得好看的程度决定换多少。哦，比如说这姑娘长得漂亮的，就得多换点
0: 多点。
2: 这姑娘要是长得要是跟您这模样似的，就换不了什么了。
0: 你提我干什么呀？
2: 我就举这么个例子。哦，
0: 这个论时不定呢，
2: 根据当时社会情况看，如果这会儿社会上男的多女的少，就可以多换点。这会儿要是女的多男的少，就可以少换点。哦，
0: 那么大姑娘结婚的时候都跟人要了点什么呀？
2: 大姐结婚的时候是在50年，由这老头给包办了一个，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后来拿这些东西给大儿子娶媳妇用了。
0: 哦，二姑娘呢？
2: 二姐结婚的时候是在61年，赶上3年灾害了，
0: 是
2: 跟人要的有手表、自行车、无线电、毛料子，外加50斤咸带鱼、100斤黄豆。老头子把那黄豆带鱼自个儿留下了，剩下的给二儿子娶媳妇了。哦，
0: 三姑娘呢？
2: 麻烦了。
0: 怎么了？
2: 老头子说了，
3: 我那大闺女啊不赔不赚，那二闺女啊赚点有限。
0: 他这做买卖呢。
3: 这回该我们三丫头了。要点什么好呢？
0: 要什么呀？
2: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最后他一拍桌子，
3: 有了，
0: 有了。行了，这干嘛呢？
2: 这老头子会唱几句太平歌词，他把他所要的东西他全给唱出来了。
0: 唱出来。
2: 哎，对了，
0: 老头怎么唱的呢？
2: 他这么唱的，
3: 叫一声闺女听仔细，听我把彩礼的数目我就提上一提，手表、电视还有半导体、自行车、电扇和缝纫机、酒柜、立柜还有沙发椅、方桌、圆桌还得带茶几、茅台、西凤还有威士忌呀、那卤肉、烤鸭子还有香酥鸡，把这些东西你都准备好，好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
0: 这叫什么思想啊？
2: 总算把这仨闺女全给卖出去了。
0: 我说，三姑娘的价码啊也太高了点了。
2: 是高了。老头说了，这回是高点了。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水平提高了，咱们这彩礼就调价了，
0: 他也涨钱了。
3: 咱们要赶上那社会潮流，
0: 潮流，
3: 咱们要赶上那个什么苗。
0: 苗
3: 不是什么毫，
0: 什么毫
3: 不是什么毛，
0: 什么毛啊？
3: 这么赶那时髦是不是？您呢？
0: 总算把这三个姑娘全给换出去了。
2: 这回到我这儿了。
0: 是啊，
2: 人家老头子又说了。
0: 说什么呀？
3: 这回该我们老丫头了。我们这老丫头长得比谁都漂亮。
0: 不漂亮，
3: 所以这回还得多要点儿。
0: 要多少钱呢？
3: 你先给个价得了。
0: 这真成了买卖婚姻了。
2: 我一想呢，人家三姐结婚的时候，她跟人要了1500啊，
0: 是
2: 到我这怎么也得1800呀。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我给您1800还不行吗？老头子冲我一乐，
0: 行吗？
3: 玩去，
0: 玩去！
3: 我告诉你，没2000，你别打算登记。
0: 我呀，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两个人呢，偷偷登记去，就算定了。
2: 不行，登不了啊。
0: 怎么了？
2: 那户口本啊，在老头子裤腰带上缝着呢。
0: 太损了，找他讲理去。
2: 跟他讲理，
0: 讲理。
2: 那天我跟玉兰我们俩一块儿回家了。一进门我就跟他说了，
0: 说，
2: 我说那个爸爸，
0: 您瞧多好啊，媳妇还没娶呢，先找一爸爸。
2: 今天我们俩打算请您看个电影。
0: 什么电影啊？
2: 天仙配。
0: 好，应该看这个电影受教育。
3: 受教育呀、少来这套。
0: 怎么了？
3: 我能跟那玉皇大帝比吗？他是皇上，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是那不缺钱的。
0: 您呢？
3: 我要钱。
0: 要钱？
2: 人玉兰一听就过去了。爹，您这是资产阶级残余，您这是封建思想，
0: 批评的对。
1: 老头子一听就急了，
3: 我是什么资产阶级？我解放前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这解放了我才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了。这还不是我说的。
0: 谁说的？
3: 这是那无线电里告诉我的。
0: 啊，无线电怎么说的？
3: 无线电里说了，凡是那受苦最深的人，最知道没钱的苦，有钱就甜。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您没听对，那是无权的苦，有权的甜。
3: 要权干什么？我要钱，
0: 就认钱。
1: 我一听，赶快过去吧。我说爸爸，您先别着急。您看，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眼看这都奔30了，这也结不了婚。反正这样吧，这几年呢，我也攒了几百块钱了。您先花着，等我们俩结了婚以后呢，日子富裕了，我们两个人再孝敬您，还不行吗？
0: 这回许行了。
3: 你给我玩去！
0: 什么口头语儿？这是
3: 你跟那街坊四邻打听打听，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3: 概不赊账。
0: 得，
3: 我告诉你，这老头子不讲理，这老头子
0: 真是不讲道理。
3: 那什么玉兰，咱别跟他说了，你说半天他也不讲理啊，干脆咱们俩吹了得了。
0: 干嘛呀？
3: 等我这2000块钱要是攒够了啊，
0: 咱们就结婚了，
3: 我就退休了。
0: 是。
3: 真没想到都到这年月了，娶个媳妇还这么困难呢。
0: 这就说明啊，对旧思想的肃清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先别哭了。玉兰是怎么说的呢？
1: 人家玉兰说了
0: 啊，
1: 你看那德行，往那一站也是个汉子似的，你怎么那么没骨头啊？
0: 就是。
3: 我说那什么骨头我倒是有，我没钱呢。我
1: 没关系，我有办法。
0: 什么办法呢？
1: 我给天津的二姐、包头的三姐打个电报，就说咱们爸爸病危，让他们速归，回来一块跟他讲理。
0: 干嘛写病危呀？
1: 你说别的，人家不回来呀。
0: 哎呦，您看这老头人缘混的。
1: 你还别说，过了几天，玉兰让我去了一趟。我一进门，玉兰给我介绍，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二姐。
0: 二姐，
1: 我过去一看呢，哼，你说人家二姐怎么长的？
0: 怎么了？
1: 今年40了，一点不像。知道是她二姐，
0: 不知道的呢，
1: 还以为是她。他老了呢。
0: 啊，行了，这二姐怎么跟老太太一样啊？
1: 哎呀，你可不知道，结婚时候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楚呢。
0: 哎呦，
1: 整天得操心受累，他能不老吗？
0: 是显老。
1: 哎呀，
0: 三姐来了吗？
1: 哎呀，那三姐更看不得了。
0: 怎么？
1: 哎呀，穿着一身破衣拉撒，带着仨孩子，一个一个都跟那小老头似的。
0: 呵，
1: 那脸瘦成一条了，又黄又绿，盖一张纸都哭得过了。
0: 怎么这模样呢？
1: 这全是他爸爸干的好事儿，
0: 太缺德了。哎，怎么没看见大姐呀？
1: 人大姐不来了。
0: 哦，
1: 要说人大姐现在不愁吃不愁穿，整天什么都不想，
0: 省心
1: 死了。
0: 啊，怎么死了？
1: 哎呀，打嫁过去以后夫妻感情不和，整天受虐待，最后窝囊死了。
0: 父母包办婚姻有什么好处？
1: 玉兰一看人都来齐了，他就说了，
0: 说
1: 二姐三姐，今天把你们找来有点事儿跟你们商量。我跟月文我们俩都认识6年了，
0: 是啊，
1: 到现在也结不了婚。咱爹非得跟人要2000块钱，这2000块钱我们什么时候攒够了啊？就是攒够了都给了他，往后我们怎么过日子呀？
0: 是，
1: 你们都是过来人，你们说说这事儿怎么办得了？
0: 对，谁说了？
1: 当时这姐儿仨你一言我一语，冲那老头子就开上火了。
0: 这回热闹了，
4: 财迷爸爸听令。
0: 哎，不是，等会儿吧。怎么这里呢还带唱啊？
1: 那不行啊，气得这姐儿仨都说不出话来了。
0: 说不出话就唱。
1: 哎，对了，
0: 谁先唱呢？
1: 二姐先唱的。
0: 怎么唱的呢？
1: 她这么唱的。
0: 叫
1: 声。

八千咱可到现在呀，弄得我们灭黄鸡瘦，头发白，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玉兰，该你唱两句了。
1: 姐姐们出嫁你要高劲儿，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儿，如今我们两个要结婚，你为什么还要人家2000块钱？
2: 二姐，
1: 你这是封建思想千非不改。
2: 三姐，
1: 你这是贪图钱财把人坑害。如今是新社会回自主，我们要把你这人贩子交给法院公审批判，受法律制裁。
2: 好，
3: 这老头子一听横就蹦起来了。
4: 干什么你们这是？少来这一套。我懂，你们这叫人海战术，轮番轰炸。
2: 哪儿学的词儿啊？
4: 我告诉你，我要钱，我有用啊。
2: 有用？
4: 你们结了婚了都走了，我手里没俩钱，我能成吗？我
1: 啊，那玉兰一听就过去了，
2: 说：
1: 爹，您现在每月退休就50多块钱，以后我们每个人每月再给您一点也够您花的了。
2: 哎，
1: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两个人搬家住来，跟您一块儿照顾您还不行吗？
2: 难道女家新风尚？
1: 我一听这事儿有门，我赶快就过去了。
2: 快说，
1: 我说爸爸，只要您愿意，我嫁给您都行。
4: 对了
2: 啊，嫁谁？
1: 不是那意，我嫁到您家里都行。
2: 说清楚了。
1: 这老头一听这话才乐了。
4: 啊，
1: 哎呀，要那样感情好了。
4: 哦，
1: 其实我要这2000块钱呢，我没什么大用。

0: 那您要那钱干嘛呀？
1: 我就是打算拿这钱呢，给你们娶一后妈。
2: 欣赏完了已故相声演员侯耀文和搭档石富宽表演的相声《财迷丈人》，我们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新中国的相声演员们是如何在老舍先生的帮助下改进相声的？他们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又是怎样取得成功的？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最后，让我们来听周慧演唱的《约定》。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呢是云南的凹糟馆。什么样的饭馆好吃到敢把恶评挂在招牌上呢？也却还是无数食客踏破门槛的，就是三个字啊，凹糟馆。在昆明方言中的意思啊，是脏乱不干净的意思。而最受昆明本地人欢迎的宝藏餐馆，往往都是被昵称啊，叫做为凹糟馆。这些餐馆的特点呢，是环境几乎是没有的，服务也几乎没有，菜单

也几乎没有，饭点的空座呀也是几乎没有的。凹槽馆呢，大家可以理解为是昆明版的苍蝇馆子。在昆明人的眼里啊，凹槽馆呢是对饭店味道的褒奖，只要是足够的好吃，环境啊就不那么重要了。这些餐馆呢往往是大大的隐于市，开设在穿楼道巷、七拐八绕、导航失灵的位置，但就是在这样毫不起眼的店里啊，你可以吃遍云南全省的美味。顶着恶评做生意的凹槽馆凭什么成为昆明美食最顶级的存在之一呢？如果我们只看名字呀，凹槽馆就已经是劝退了一批人了。可是昆明老吃家一听到这个词儿啊，眼睛都要亮一下。凹槽馆它大多数是没有什么体面的门面的，它们藏在老居民区、单位宿舍、菜市场的附近，不真的游客店家更是在意如何让附近的人吃上几十次啊，仍然觉得哎还是值得再来的。一楼开间啊，摆几张桌子，甚至呢是延伸到了马路上，墙面泛黄，桌椅啊也是用了很多年了，塑料凳子或者是矮木凳啊是标配，有一种拼凑感。顾客吃着饭，背后就是厨师啊在有限的空间里闪转腾挪。有的凹槽馆呢，它是没有正式的菜单的，客人走到冰柜前看看什么菜呀有幸登场，再决定这一顿来吃什么。而且呢，很多凹槽馆它很多呀都是要坐到路边来吃饭的。凹槽这个词呢，它也不仅仅是出现在云南昆明，江浙吴语区啊也用凹槽表示脏乱。比如说昆山的凹槽面，本来呀也是一种简单的面食，最初呢是用来形容环境简陋的词汇，那到了昆明人这里啊，说的多了却渐渐的成了对味道的一种认可。装修在这套评价体系里的权重很低呀，一道菜呀却足够让这一家店很多年人气不减。这些拿手菜呢，不见得是什么高级神秘的东西啊，反倒更多的呢是薄荷排骨和老奶洋芋这种昆明家家呀非常常见又很具有代表性的菜。就是因为常见呢，每家店的味道呢也是有所差异的，让凹槽馆的口味显得也是极为的多元化。每个昆明人呢都对味道有自己的发言权和明确的喜好，那唯一的共通之处啊，恐怕只有能不能让人多添一碗饭了。凹槽馆呢，除了招牌菜大概率是固定的嘉宾，还有很强的随机性。昆明乃至云南的许多家常菜的都是高度依赖新鲜的食材，像蔬菜、鲜肉、豆制品呢要随着市场的变化，现在呢还是菌子季的尾巴了，菌子的种类和价格呀也是一天一个样。那当然了，早上买到什么中午就可以炒什么了，这也是属于昆明人自己的凹菜单。同时呀，这也是为什么要在冰柜里摆出当天的食材，客人呢是来看菜点菜的，厨房也是随即开火。

现在预制菜呀，在餐厅呢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凹槽管呢，这种不标准的经营方式，恰恰是留下了现点现炒的空间，也扼杀了预制菜的空间。所以昆明人呢，都有着自己的美食雷达。哪个居民区里有好吃的炒菜，哪条巷子深处藏着一家烧烤，谁家的菌子做得好，哪家老板脾气一般啊，却手艺过硬。知道一家没人没吃过的小馆，甚至啊还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一件事儿。归根结底呀，凹糟馆的味道足够丰富，让人愿意不断的来尝试。猛火现炒滋味十足。

糟管理呀，没有预制菜的生存空间。那一间凹糟馆为什么能装下整个云南呢？走进凹糟馆呢，一张桌子上大旧架呀，可以挨着包烧脑花，红三剁旁边呢摆着茼蒿炒臭豆腐。不了解云南美食地理的人呢，很难说清它究竟是属于云南哪个地方呢？这种复杂呀，其实也正是云南的特色。辣椒、蘸水、菌子也是昆明人的餐桌常客了。

云南的海拔落差呀是很大的，高原、坝子、河谷和山地交错，同一个省里气候、作物和生长方式啊差别是很大的。滇东北偏好火腿、洋芋和牛羊肉，红河一带呢有着丰富的豆腐、米线和烧烤。滇南、滇西南气候啊是湿热的，傣味儿就以香茅草、薄荷、芭蕉叶、柠檬等香料植物来进行烹饪。云南味道啊因此很难被一种非常单一的云南菜有所概括。那作为云南长期的人口、交通和商业中心，昆明不断吸收来自全省的人，成为复杂的云南味道交汇之地。求学、工作、经商、定居，人们带着不同的目标啊，进了省城，味觉也跟着进来了。所谓昆明味呀，从一开始呢就带着很强的吸收能力，从蘸水的丰富程度就可以见到啊，昆明口味的一个包容度了。而我们今天来介绍的凹糟馆呢，也正是这种复合的集大成者。小馆儿没有构建滇菜菜系的愿景，什么受欢迎啊，什么就可以留下。老板自家炒着吃的一道菜呀，也可能直接的来进入菜单。一间馆子的味道，因此呀，也压缩了整个云南。凹糟馆呢，尤其是适合承载云南地方菜，还因为呢，云南味道天生就是不太标准的。菌子今年和去年品质差多少，火腿不同批次咸淡差异如何，腌菜随着时间出现酸度的变化，这些云南人啊所熟悉的食材，带着气候和水土的影响，也被制作经验和习惯有所改变。厨师自己呢又有一番经验，根据手里的食材的状态来决定怎么处理。这也和现代连锁餐饮追求的逻辑天然相反啊！连锁餐厅呢，它是希望同一道菜啊，在不同的门店出现完美的复制，而凹糟馆里的厨师呢，只会在自己的厨房自由的驰骋。也正因如此，不同地方的味道啊，进入了昆明之后呢，并没有全部被磨成一种统一的云南菜。就像傣族的包烧本身啊，就有包万物的本领，像鱼肉、鸡肉、鸡脚筋，乃至是黑暗系的脑花、蜂蛹，如果只限制在一种食材，那岂不就是浪费了？云南昆明呢，它就像是一个味觉中转站一样，分散在各地的味道跟随人口和交通来到了省城，又在无数不起眼的小馆里啊进入昆明人的食谱。一桌子味道复合的程度极高的饭菜呀，连下三碗饭，再来一碗清淡的苦菜汤或薄荷鸡蛋汤来收尾，结束这美美的一餐。那凹糟馆和开在外地的云南菜馆啊有所不同，那种丰富呢是为了极致展现云南菜的精彩程度，而凹糟馆呢，它看似没有章法的菜单，却代表着昆明人和云南生活不断磨合的结果。现在呀，云贵川的餐馆呢是开遍了全国呀各大的商场，那昆明人为什么还执着于凹糟馆呢？香茅草、木姜子、薄荷、菌子这些云南味道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北上广深的精致餐厅里。云贵川的餐厅啊，近年来说呢也是广泛的流行，食客呀即便是从来没有去过云南，也可以在一顿饭里迅速地认识云南风味。当然昆明啊也在

发生一些变化，一些餐馆呢挂着凹糟馆的牌匾，而门面和环境啊已经是与凹糟绝缘了，变得精致和整洁。凹糟呢从一种略带戏谑的称呼变成一种宣传策略，卫生的改善，环境的升级本来就是餐饮发展的正常结果啊。那像类似的变化在许多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啊都会有出现过，香港呢也曾经是大排档的发源地，但是随着城市更新，大排档逐渐的减少，街头餐饮的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啊会更加的整洁，商业更加标准化，同时呢一些依赖特定空间和熟客维持的性格小店呢也是随之消失了。当然像昆明的改变呢还是局部的，这里至今呢仍然是保留着大量的凹糟馆，真正珍贵的地方啊就是那些破旧小门脸里面藏着的饮食审美，是一个城市的味觉性格。看凹糟馆啊是不是选址在老社区，饭点儿是不是坐满本地口音的人，客人呢也是不是可以熟络的与老板搭话，甚至啊是不是有客人能够点出隐藏的菜单，这才是判断一家凹糟馆啊是不是保持着本色的显性标准。昆明人呢他对吃饭呢是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耐心，为了一家不起眼的小馆啊可以不惜时间深入城市腹地，可以反复去吃同一家店，菌子上市以后呢可以连续几个月呀追着不同的品种吃，红伞伞白杆杆吃完躺板板的段子啊每年都要在互联网上刷新一波，可云南人呢依然是乐此不疲呀，他们就是觉得有好东西那就值得认真的吃一顿。昆明人喜欢凹糟馆并不是刻意追求脏乱差和味道好的反差，他们舍不得是如此可爱的生活。云南人骨子里呀都有一种及时行乐的随意，云南复杂的地理塑造了不同物产和味道，让昆明人呢有了享受丰富味觉体验的资本，站在冰柜前点出食材和做法，触发厨房的猛火爆炒，在食客和厨师的磨合和碰撞之下，一个原本形容脏乱的方言词就这样被昆明人吃出了褒义。不管环境啊是好是坏，味道是最重要的，大家也千万不要以为环境差呢就可以叫做凹糟馆了，这是昆明人对好味道的昵称，是长期经营形成的口碑，好吃到原谅其他才配得上凹糟馆这三个字。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冰州迷雾》，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冰州长史陈松涛闻听狄仁杰要协助自己办汉英山庄一案，心中窃喜呀、啊，心说话呀，狄仁杰老狐狸，这一次啊，你是自己个儿往这里面跳的，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心中窃喜，但是一旁的李元芳啊，从一开始就一言不发的在旁边听着，听着听着，李元芳脸上的神色越来越凝重。现在李元芳瞧了瞧狄仁杰，在李元芳的目光之中，能够让人感觉出有丝隐隐的担忧。狄仁杰这个时候说话了，我看这样吧，汉英山庄那里我已经送过名帖了，这几天我就去拜访一次。元芳啊，现在还是要请你辛苦一趟，随这位沈将军去都督府验看一下那位死去的园丁。是，李元芳和沈怀两个人同时的答应了一声。这个时候陈松涛啊又站起身来了，郭老，既然如此没什么事了，我呀就去后堂看看我的闺女和我的小外孙去了啊。好好好，狄春呐、啊，给陈大人头前带路。是，陈大人您跟我来。就这样狄春呐、啊、带着陈松涛走了，众人都离去了，这个书房里头现在就剩下狄仁杰一个人了。狄仁杰长长的吁了一口气，陷入了沉思当中。按下狄仁杰在这思考问题不表，单说陈松涛跟随狄春就来到后堂的东厢房。陈秋月呢早就知道父亲来了，正在这里等着呢，一见父亲赶紧迎进屋来。狄春事情办完了，告辞退下了。陈松涛就跟着女儿陈秋月来到了狄景辉和陈秋月的卧室里。陈松涛一进屋的时候往屋外看了两眼，确定没别人了，反手把这门关上了。这屋里呢就剩下父女两个人。陈松涛这个时候一看女儿陈秋月呀，陈秋月的脸色不好看，苍白而且憔悴不堪。
3: 秋月你怎么了？
2: 没怎么，昨天一晚上没睡。
3: 哦，出什么事了吗？
2: 陈秋月微微的点了点头，然后颓然的坐在桌前。陈松涛呢就站在他的对面。到底出了什么事了？陈秋月现在呀头也不抬，二目无神，就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给他爹讲述了一遍。陈松涛在听女儿讲述的过程中并不说话，只是眉头紧锁，神情愤愤。陈秋月把这个事情全部讲完了，过了得有3分钟48秒，这两人没言语没说话。最后呢陈松涛冷笑一声，哼，这么说来我这位好女婿昨天是大闹了一番呀。啊，哼，不错不错，不愧是狄仁杰的儿子呀。陈秋月仍然是没有抬头，闷闷地说，他吵完就走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哦，你不是已经很习惯他这种作为了吗？陈松涛很不以然的，很不在焉的甩出来这么一句。这个时候一直低着头的陈秋月突然间刷抬起头来了，盯着他的父亲。爹，景辉昨天是不是碰到什么事情了？是不是你做了些什么？陈松涛一听，哼，把袖子一甩，我看你呀是越来越不像样了，你看哪有半点长史千金的气魄呀？你丈夫的事情你自己不问，哎，反倒是问我，简直是笑话。陈秋月这个时候垂下眼皮哀怨地说，不问您我还能问谁呀？您又不是不知道，自从上回的事情发生之后，他就对我越来越冷淡了， 这半年来更是公然的和那个小贱人在他那个酒肆里出双入对。我这个千金小姐五品夫人的脸早就丢光了，哪里还有什么气魄？秋月呀，我说你什么时候学得这么忍气吞声了啊？狄景辉对你不仁，你就该还他不义。想想看，我从小是怎么教导你的。陈松涛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个哟，扎了陈秋月的心了。刚才陈秋月那副颓废的样子一下子全没了，柳眉倒竖，杏眼圆翻，突然间他发作了，他狠狠地盯着父亲。对，就是你的教导才把我陷入了如此的处境。景辉虽然是恃才放旷些，但他心地良善，重情重义，对我也一向很好啊。要不是因为您，他现在绝不至于对我如此的厌恶。哼！陈松涛哼了一声，你就不要再为他辩解了。秋月呀，我再告诉你一遍，我们的行动都是秉着大是大非，目的是要成就大业，绝非小小的儿女私情可以影响。况且我看这个狄景辉对你呀早就没什么儿女私情了，所以你呀还是早点清醒些为好。陈秋月现在神情黯然的又把脑袋低下了，不再说话了。陈松涛呢又在屋子里来来回回的走了两圈，一边走一边说，狄仁杰这个老狐狸呀，不好对付啊。好在狄景辉自己先乱了阵脚了，现在挺好啊。他在这里上蹿下跳的一闹，狄仁杰心里边一定不好受啊。毕竟是父子连心呐，所以呀，我们必须把狄景辉掌握在手里，让他和狄仁杰闹得越凶越好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渔翁得利呀。还有那个李元芳，这个人呢也不是个一般的人物。今天在书房里边，他那对眼睛一

0: 直盯着我，让我很不自在呀。从昨天狄仁杰回府开始，我就安排了人日夜监视这里，谁料想第一个晚上就被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撂倒了两个。听说这李元芳的武功十分高强，也不知道是不是和他有关系。不过呢，照你刚才说的，狄景辉好像和他也闹上了，呵呵，这倒也算是个好消息。这陈松涛自己在这里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得挺欢，可是突然发现女儿陈秋月一直在那里闷头呆坐。秋月呀，你要振作一些，你也知道我们谋划了多久，准备了多久，才有今天的这些进展。现在事情已经渐渐地进入到了关键的环节呀，每个地方都不能出差错呀。这狄景辉呀，总归是要回家的，等他一回家，你就要想办法把他的行踪探得一清二楚。他这头啊，我们不需要做的太多了，只要在适当的时机加以引导，他自己就会去做我们希望他做的事情。而这种引导还需要你的手段呀。陈秋月听到这里，挑起眼皮来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我的手段？对，秋月呀，你已经失败过一次了，这一次只可成功不可失败。陈松涛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加重了，眼中露出了凶光。陈秋月茫然地看着父亲，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按下他们父女俩在这说话不提，咱们再说李元芳和沈怀两个人各骑一匹快马，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了滨州大都督府衙门前，把马带住，两个人翻身下马。沈怀搭了个手势，李将军请，沈将军请。两个人正要往里迈步呢，突然间门边呀是一阵喧哗。两个人呢同时的扭身一看，哎呦，原来是两个差役和一个老头吵起来了。就听这个老头声挺大，哎，我说你们这些娃娃为什么不让收啊？这是色扔啊，你们衙门不收，让我把他弄到哪里去啊？拉回家去呗，没说嘛，我们家大人不在，您送也白送。再说了，我们这是衙门，不是化人场啊，在什么地方拉个死岛我们都得管呀。你们这么做就不对，你们呢你们就是不作为。嘿，这老头啊懂得挺多，还知道不作为，看这个意思呀，他还要进行行政诉讼呢。这边这么一吵吵，李元芳扭身这么一看，哎呦，这老头认得谁呀，就是在山道上卖蓬燕糕的那位老大爷。哦，甭问了，这是拉着韩冰哥哥的尸体来报官来了，看来这衙门不让进。可恶啊，李元芳现在呀有点生气了，他忙对着沈怀说，沈将军，您在这里稍后片刻，我过去看看。说着话，李元芳快步的就走到老头面前，叫了一声，老伯您好啊。这老头啊正满头大汗的与那两个差役掰扯呢，突然间听人打招呼，抬头这么一看，见是李元芳。哎呦，这老头啊好像是遇到了大救星似的。哎呦，这位公子啊，原来你也在这里呀、啊！老伯，这两日可好啊？
1: 好什么好，还不都是你们给我惹的祸呀，弄得我这两天呀、啊、生意都没得做，净折腾这个死人了，好不容易把他送到衙门吧，人家还不肯收。
0: 李元芳往他身后一看呢，就见身后是一个板车，板车之上躺着的正是那个山道上石膏而亡的人的尸首，也就是那个小孩韩斌他哥哥的尸首。李元芳皱了皱眉，老伯，他们为什么不肯收啊？
1: 哎呀，你问问他们啊，就这两位官爷，他们说呀，法曹大人出外办差去了，入京不在衙门里头，他们自己啊做不了主，让我把尸首啊先运回去，等到法曹大人回来了然后再送过来。可我老汉的家在几十里外头的山里呀，为了把这个尸首送到城里头，我是走了两天才到啊，衙门这要不收，让我把它放什么地方啊？我说这位公子，你来得正好，本来我呀就受了你爹的托付才接了。

这个倒霉的事儿。既然你也在这里，我干脆把这事就留给你了。你爱拿他干啥就干啥吧。李元芳听到这里笑了，哎呀，老伯呀，您辛苦了啊，谈不上，谈不上。老伯呀，您就别管了，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吧。李元芳转回身来看看沈怀，沈怀呀十分注意的也朝这边看着呢。李元芳一看沈怀，叫了一声："沈将军，麻烦您过来一趟。"沈怀立刻就走到跟前。李元芳压低声音，就把山道上遇到那死人的过程简略的跟着沈怀讲述了一遍，最后说了："沈将军呀，这百姓报官，衙门以官员不在为由不予处理，十分不妥呀，还请沈将军善为处置。"沈怀把头一点，然后唰，当时剑眉又立起来，往前走了两步，就来到那两个衙役面前。沈怀把眼一瞪，用手一指："哎，法曹大人不在，难道说衙门就不办案了啊？你们就不当差了？我看呀，就是你们两个耍奸拖赖，不肯尽力办差。"哎呦，两个差役一看是沈怀呀，当时就吓得脸色发白，眼珠乱转，肌肉痉挛，腿肚子乱颤，差一点抽过去了。沈怀一看，心说话就这熊样啊，还愣着干嘛呀？啊，还不赶快把这尸首送入尸房，请仵作先行来验看，再把画工叫过来，绘制认尸告示，立刻张贴出去。等到法曹大人回衙门，我会亲自向他说明这件事情的。哎，是是，我们马上办。这俩衙役呀，赶紧的把这尸体抬下老汉的板车。这个时候，李元芳啊，一伸手从怀中掏出一个银锭子，塞到那个老头手里。老伯，谢谢你了，这些银两您拿回去买两包茶叶喝喝。啊，老头接过这个银锭子，看看李元芳。哎呦，公子，你怎么比你爹还大方啊？这些银两要是都买了茶，够我全家喝两年的。这我不能要，我不能要。哎呀，你拿着拿着，叫你拿着呀，你就拿着啊。赶紧的回家吧，回家还要做生意呢。是，我好几天没做生意了。那我回去了。就这样啊，那老头又把板车推走了。李元芳转身对着沈怀点点头："沈将军呀。"赞许地说："沈将军呀，看来你办事很干练呀。"沈怀一听李元芳如此夸奖自己，脸上微微有些泛红。李元芳一看这件事处理完了，说："我们现在去看看那园丁吧。"啊，李将军请。就这样啊，两个人一起就来到了都督府后院的停尸房。这范贵的尸体直挺挺的就躺在殓床上。李元芳上前揭开了蒙着尸身的白布，一看呢，就这位园丁范贵面色漆黑，七窍流血呀，的确是中毒致死无疑。李元芳就问："什么时候发现他死的？"沈怀说："这范贵呀，是5天前来衙门报案的，法曹三审之后让他签了状纸，就收押在都督府的监房内。其后呢，他又一直安然无恙地待在这里，也从来没有人来找过他。没想到今天上午狱卒送饭过去的时候，就发现范贵已然气绝身亡了。经仵作验看，所中之毒乃是常见的砒霜。"哦，李元芳点点头啊。那昨天晚上他的情况如何呀？昨天晚饭吃的是什么？食物验查过了吗？据狱卒说呀，昨天晚上他的情况没有什么异常的，吃的也是统一的煎饭，别的犯人也都吃这个，食物以及所有相关的器皿都已经验查过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呀。"李元芳说："所以可以肯定这毒不是投在晚饭之中的了，这一点末将可以肯定。那他饮用的水有没有验查过呀？"哎呀，水壶里面已经没有水了，查不出任何的痕迹了。"李元芳说："那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他还有什么渠道会碰到毒物呢？"哎呀，这点末将啊也盘算过，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范贵自己带着毒品进来的。因为范贵呀是报案的宿家，不是人贩，
把他收监呢

是本朝律法的规定，所以入监之前呢，没有对素家有严格搜查夹带的程序，所以并没对他搜查。因此末将认为啊，很有可能是范贵自己把这毒品带进来的。李元芳把头一点，有这种可能啊。如果果真是他自己夹带毒物进来，那他的死就是自杀了。但问题是，他早不自杀晚不自杀，偏偏选在现在这个时刻自杀，总归要有个缘故吧。据你所说，他报案以来一直很安稳地在等待案件的审理，案件至今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也没有任何外来人来找过他，那他又有什么理由突然自杀呢？沈怀说，我也纳闷啊，但如果不是自杀，那就还是他杀。可是这里是都督府的监房，出入之人都是都督府的差人，要是他杀的话，哎呀。沈怀这个时候抬眼看了李元芳，李元芳啊也正好看着沈怀。李元芳说，会不会是有人趁夜晚访犯松弛之时闯入作案呢？李将军呀，末将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大都督府周边的防卫是十分严密的，如果有人夜晚闯入，不可能不与人遭遇。但是昨天晚上整个都督府都平安无事的，没有任何异动啊。李元芳啊轻轻地吁了口气，沈将军啊，这番推理下来，好像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沈怀一听李元芳说这话，也看着李元芳的眼睛，突然间他倒吸了口凉气，您是说内部？对，李元芳一点头，我刚才说了，即使范贵自杀，也需要一个触发的理由，如果没有外人找他，那么只可能是都督府内部某人趁昨天晚上找到了他，通过什么方式让他起了自杀的念头。而如果是他杀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只要在昨天晚上把毒直接投到他的水壶当中，待人死之后再把水壶里的水倒干净，就可以消灭一切的痕迹了。说到这里，李元芳又顿了顿，只是这一切需要充分的时间，而你又否定了外人进入的可能性，因此我想只有可能是内部作案。沈怀听到这里把眉头一皱，哎呀，看起来此事不简单呐。李元芳又说，范贵当日报案的诉状现在在哪里，是否可以借阅一下？那当然没问题了，我马上命人去取。啊不，李元芳说，不知道沈将军这里是否有副本，我想借过去给狄大人看看。沈怀忙说呀，有有有，我已经让人抄录了一份了，另外还有一份范贵的死况调查汇总，正好也请李将军带给狄大人。李元芳一听，嘿，暗挑大拇哥呀，这沈怀果然是做事干练呢。他赞许的点点头。这个时候有人呢就把那个死况的汇总还有那个诉状的副本都给取来了，交给李元芳。李元芳接过诉状之后，冲着沈怀一抱拳，沈将军呀，你想得十分周到，那我就不打扰沈将军公干了，告辞了。沈怀赶紧地说，我送李将军，陪着李元芳就把他送到了府外。走到门口的时候，李元芳突然间呢又想起了什么，停下脚步，转向身来对沈怀说，沈将军呢，今天那老汉送来的尸体如果有了身份下落，请务必告知于我，拜托了。请李将军放心，如果有了消息，末将一定亲自去狄府通报。多谢了，多谢了。李元芳又向沈怀一抱拳，这个时候有人给李元芳牵过马来，李元芳认凳班鞍，飞身上马，沈怀站在都督府门前目送李元芳远去。李元芳策马回狄府，在途中呢又特地的去了一趟与小孩韩斌约定联络的大树那里。李元芳下马绕着树转了一圈，没有看见任何字条，这才重新上马回到狄府。到狄府的时候啊已经是上午头了，李元芳急匆匆地往狄仁杰的书房走去，

结果还没走到二堂呢，就被狄春给逮住了。狄春一把抓住李元芳：“李将军，你可回来了，老爷正让小的去都督府衙门找你呢。”哦，李元芳一看狄春那么着急，有什么着急的事吗？李元芳说着加快了脚步。狄春嘿嘿一乐呀，其实也没什么要紧的事，我呀逗你玩呢。李元芳白了狄春一眼，这个时候就已经走进了狄仁杰的书房了。大人，我回来了，今天去都督府有些收获，我们是不是赶紧的谈谈？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邀请到了一位曾经在美国纽约小学执教的小学老师张威，请他和我们聊一聊他在美国的小学教书的经历。
11: 大家好，我叫张威，我是在美国纽约的一所私立学校当图书管理员。我们学校有很大的图书馆，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的一个特色呢是有3语图书。
10: 哪3语啊？
11: 是英文、中文和西班牙语。
10: 也就是说在美国纽约他们也很注重中文的教学。
11: 是的，现在在美国纽约非常非常重视中文的教学，而且是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家长和社会都重视孩子对双语或者对外语尤其是中文的培养。在纽约有很多所学校开设了中文项目，那在我们学校开设的叫做进入式语言项目，英文叫做 immersion， 也就是说孩子进入在这个语言的环境中。那我们学校来说呢，就是从3岁开始到小学4年级或者5年级，孩子们有一天会在英文教室，那在英文教室就是纯英文授课，他们可以说英语。那第二天他们就会进入中文教室，那在中文教室呢，就是老师用中文讲课，不光是讲语言，而且是用中文讲这些知识，比方说中文讲数学，用中文上类似于社会课啊这样的课程，用中文讲音乐，用中文讲美术课。那他们来到我们的图书馆呢，也是用中文上课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读故事，如果这个故事是英文书，我们会说英语，但是讲课的时候主要基本上是用中文的。
10: 您是图书管理员哈，您教多大的孩子呢？
11: 我教的孩子的范围比较广，我是教从3岁，英文叫做 nursery， 可能就是相对于我们中国的幼儿园小班，一直到4年级。
10: 这个跨度这么大呀。
11: 对，
10: 平常您是怎么教他们的呀？
11: 在美国每个学校小学是有图书馆的，而且还有图书馆课和图书馆老师。那图书馆老师不仅仅是图书管理员，比方说帮助孩子去找书，我们还要在课上很大的一个任务是给孩子讲故事，就是以很绘声绘色的这样的方式，然后把这个故事展现给孩子。在我们这个中文项目里，我们是教让孩子能够听到中文，学到中文，但是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对阅读的热爱。
10: 您刚才说到了每个学校都有图书馆课，
11: 是
10: 这个课是教什么呢？
11: 这个课不单是给孩子讲故事，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还教一些在图书馆方面的技能，比方说怎么找到自己所喜欢的书。因为有的孩子一进去图书馆就会觉得非常
10: 的太大了哈，
11: 太大了，眼花缭乱，这本书很好，那本书也不错，那有的书可能是我喜欢看的，有的书不适合我，我怎么样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找到 我所喜欢的书，那我们就要教他一些，比方说这些图书在图书馆是怎么分类的，图书有哪些不同的类别啊？用英文我们说 genre， 有哪些不同的种类，比方说有的书是侦探类的小说，有的书是幻想类科幻类的小说，那有的书可能是人物传记。那如果一个孩子特别喜欢读一个类型的书，那可能我们就会推荐他了解自己所喜欢的书的类型，这样会有助于去帮他找更多适合他或者他所喜欢的书。或者如果一个小朋友喜欢某一个作家的书，某一个风格的书，那我们会给他推荐这个作家所写的更多的书，来满足他的兴趣。当然我们也会总是鼓励小朋友总是多尝试一些不同种风格的书。那随着小朋友年龄的增长，因为在美国有很多，我们有很多这种 project based learning， 也就是说做这种项目式的学习，并不是只是这样死读书本然后去考试啊。他们要比方说完成一个任务，然后他们要比方说做一个调查啊，然后他们在这个调查中他们要去讨论，他们要去读很多很多资料，视频的也好或者书籍也好之类的。那我们就教他们怎么去做 research， 什么样的信息是可靠的信息，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比方说从哪些网站，然后哪些书可以找到这些信息。那找到这些信息以后，怎么样把它变成自己的语言，或者如果引用作者的话，什么样的是一个合理的正确的引用的方式，而不是抄袭。所以就像类似这样的技巧和技能都归在图书馆课的课程中。我们每节课是30分钟，3岁的小朋友每个星期有一次的图书馆课的时间。那基本上我会花15到20分钟给他读故事。
10: 能读几个故事呢？
11: 一般来说是一本书，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如果我讲的是一本比较长的英文的故事的话，或者内容比较丰富的话，我可能会读一个简短的中文的故事，然后等于说也会给他一些这种中文的输入。但一般来说我们在教课的时候，比方说即使这本书的语言是英文的，那我们在叙述或者描绘或者我在提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尽量让孩子用中文。比方说这些是什么颜色的，我们来数一数这页上有几只小熊，这样子1、2、3、4，所以是中文和英文的一个结合。
10: 那孩子们喜欢吗？
11: 孩子们非常喜欢听故事，他们也很享受自己可以自由选书的这样一个过程。一般来说我

0: 们前15到20分钟就是老师给他们讲故事，然后剩下的10分钟我们会在每节课前提前选好一些书，比方说我们觉得这些书是比较适合3岁的小朋友，比方说 board book 就是很硬纸的，纸比较硬的那些书，所以这样他的小手不会翻得太烂，这样子就比较利于3岁小朋友这样翻。比方说他可以触摸的书，那个书上比方说有不同的材质啊，比方说他画一个小鸡的时候，他会用那种绒绒的东西在那个小鸡的身上，小朋友可以摸一摸，或者像什么数数的书，或者关于一些对小朋友跟他的基本的生活、日常生活相关的这些概念，比方说数字啊，日常生活基本的在学校是怎么样的，小朋友都会非常喜欢。所以就是每节课之前，我们会提前选出一些我们觉得比较适合这个年龄段和孩子他的成长发育、他的认知能力比较相关的一些书，然后摆在书架上。那当孩子随着他的年级比较大一些，比方说2、3年级、1、2年级，我们就教他怎么用一个 shelf marker， 一个书签，去书架里选他自己喜欢的书。然后书架里的这些书，比方说如果是 fiction， 如果是绘本的虚构类的绘本，比方说童话故事就是算嘛，这些书是怎么安排的，比方说跟作者的名字相关啊，然后他怎么去找啊，他就可以从书架里抽出来了。
1: 张薇，听说你原来是在美国私立学校做班主任。
0: 对
1: 啊，你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做班主任的一些情况吗？
0: 国内一般咱们是语文班主任或者数学班主任、在美国的班主任基本上是一天从早到晚，包括从早上把小朋友从楼下接上来，然后到这个放学的时候把小朋友交到家长的手里，基本上是在一天都是跟着这一个班的学生的，除了一些我们叫做 specialty class， 比方说像图书馆课、音乐课，这些小朋友我们是带他们去特定的老师，去音乐老师上45分钟音乐课，或者带他们去图书馆上30分钟的图书馆课或者体育课。但是余下的大部分的时间是小朋友是在教室里的。那我们基本上要教他们数学啊，要教他们社会科学课。
1: 也就是说班主任是全才老师，是全科老师，什么都要教。
0: 也不能这么说吧，但是班主任的确范围稍微要广一点。在美国
1: 做班主任当时做了有几年呢？
0: 我班主任做了有3年吧。
1: 就是刚做班主任的时候，那会儿应该是也很忐忑吧？
0: 非常忐忑，对，因为尤其是在我们这种私立学校，家长的要求比较大，对孩子的学习啊、生活的各方面，工作中有非常多的细节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啊。我们不但是要去教课，而且是要对孩子，比方说教他做人，他的人格的培养，我们也是要有很多的关注。
1: 那你能给我们举一个小例子？
0: 比方说有的孩子刚开始上学的时候，因为我是教1年级的嘛，刚开始从幼儿园到1年级，尤其是过了一个暑假，新的教室，对吧，新的环境。美国的学校不像中国，可能一个班的学生一直都是这30个人在一起，他们会把学生打乱，所以是新的老师，可能新的同学，然后新的环境。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的害羞，对上学有恐惧感，在教室里的反应就是可能他比较害羞，然后不太愿意举手啊，这样子。那我们就要想一些方式去鼓励这些小朋友融入到这些集体中，在这个教室里多表达自己的意见啊，多参与或者跟别的小朋友一起互动，就可以比方说设计一些活动。比方说在早上的时候，我们进入教室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叫做早会，
1: 给小朋友开早会。
0: 早会，对，但这个早会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想的那种大家在那里正襟危坐，然后老师在前面，然后在那里训话，并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做一个圆圈，坐在地上
1: 啊，坐在地上，
0: 都坐在地上，对对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用班主任的话来说叫做坐圈圈，用英文叫做 morning circle， 都坐在地上。所以每一个人他的旁边都会有同学，他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人。我们一个教室大概是18到20个人吧，会有一些小游戏啊，或者活动啊，或者
1: 什么游戏呢？
0: 有很多了，一个叫做四个角落。四个角落怎么玩呢？就是这一个教室里不是有四个角落吗？每一个角落我都会贴上一张纸，给一个名字，这也是同时可以除了让小朋友互动以外，然后

0: 练习语言。举个例子，就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然后有一个小朋友站在前面，然后他的眼睛蒙上，他会从十数到一，在他数数倒数的这个过程中，剩下的小朋友他们要选择一个角落，然后安静地站在那里。所以前面蒙着眼看不到别人的这个小朋友，他不知道哪个角落的人最多，他从十倒数到一以后，他就会说其中的一个角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然后他说春天，那谁那个时候站在春天，谁就出局了，等于说就要回到座位上来。然后这个游戏就是看数三次以后，谁还站在教室里面啊，谁就赢了。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游戏，让小朋友消除紧张感，更享受这个在集体在一起沟通啊，或者玩耍啊，这个快乐。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比方说早上开早会的时候，我们每天有一个问题，比方说，请你问你旁边的朋友，今天你是怎么来上学的？他要用中文问这个问题，他要用中文回答这个问题。比方说坐校车，还是坐出租车，还是走路来上学，还是坐地铁来上学？对，所以我们尽量的会增加孩子与孩子沟通啊，或者这种说话呀、合作啊，比方说在学习的时候这样的机会。对，有的时候是个人的单独的这个任务，但是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出去学一个东西，比方说我们要学公园什么的，是要以小组合作完成任务，比方说小组合作完成手工、小组合作完成绘图、小组讨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尽量的给孩子多多增加这样的机会。所以这样一来呢，有很多这样的机会的话呢，那比较害羞的小朋友逐渐的他也不会那么害怕了，他也会享受在教室里跟别的小朋友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做事情的这个快乐。
1: 在我们国内的课堂上，大家都是排排坐，脸冲着老师。国外呢，很多都是大家围一圈，就一个圈一个圈的，也就是说就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好像老师更愿意让这个小组进行讨论。
0: 是，我觉得可能在国外就像您说的，更注重的是人的这种互动啊，人的沟通啊，或者这种集体啊，一起来做一个什么事情。就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在上学的时候，有充分的大量的机会在教室里或者在教室外面，要他自己独立的去表达的，表达他的感受也好，表达他的想法也好，表达他对一个学习啊或者读一本书的看法也好，有很多机会。而且我们很作为老师很重视给小朋友创造这些机会，他可以独立表达他的情感啊、思想啊、思维的这些场合，所以他们有大量机会去练习。所以我觉得给我的感受就是，美国的小孩子更开朗、更不怕，可能中国的小朋友略显拘谨一些。但我相信如果我们有这些机会创造出来的话，我相信我们中国的小朋友也一定会可以表达得很丰富，不太害怕在很多人面前说话这件事情。当然在美国我们也需要练的，比方说我们一个学期有三个单元，每个单元结束以后，我们要会给家长做一个报告或者一个表演这样子的啊，用英文叫做 presentation。 那在这个汇报演出上，低年级小朋友可能唱歌啊、跳舞啊，或者展示一下他写的东西啊，用中文的写作、英文的写作、绘画什么也好。我记得基本上每一次的这种汇报演出都会有小朋友给家长介绍，比方说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学了什么什么什么，比方说这个单元我们学的是公园，那为了这个学这个公园，我们去了哪里，这个公园、这个公园、这个公园，我们在这个公园做了什么，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知道了什么，然后我们会去设计我们自己的公园，在我这个公园里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个我们让每一个小朋友，我们给每一个人机会，都要让他说两到三句话，站在所有人的面前。其实这样的事情对六七岁的小朋友来说，我觉得还算是一个挑战，就是当着这么多人，当着所有的家长的面去说。在汇报演出之前，我们在教室里要练习几次，所以这样小朋友才不会怯场。
1: 你们不觉得每个孩子都上去说，这样就时间会很长，你们不怕吗？
0: 您说的这个对，所以每个小朋友我们就让他说两到三句话。但即使两到三句话，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对于六七岁的小朋友真的是一个挑战。别说六七岁的小朋友了，可能对某些成人，如果站在一屋子人面前，在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脱稿 说话，可能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
1: 就是眼睛要看着别人的眼睛说话，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对，就像您说的，眼睛要看着别人，我觉得像很多这样的小的方面、小的细节，都体现在我们的课上啊，或者我们跟小孩子一起做事情当中。比方说，刚才我提到了早会。

0: 的时候眼睛不看别人，尤其是可能是在西方社会觉得好像是不太礼貌不太尊重。我们握手的时候不是这样轻轻的握一下，也不是太重，对吧？但是我们要用力的握一下手，表明我在听你说话，我很关心你要说的是什么。我和我的搭档老师，我们做完示范以后呢，我们会问小朋友说，小朋友们，你们刚才看到了什么？我们在教室里很多，比方说立规矩有什么，很多都是这样子，就是老师先去做示范，然后让小朋友畅所欲言，然后我们把他们说的话最后归结起来，比方说我们再总结出几点，比方说我们要看人的眼睛，我们握手是要怎么样的，说话的声音，比方说我们会用一二三四五，五号就是操场声音，就是你可以大喊大叫，你非常的兴奋，一号声音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声音。那我们在握手的时候，在早会这个场合中握手，我们要用三号声音，你不仅能让你对方听到，而且要让别的这个圈圈大圈圈里的别的小朋友也听到。所以是在平时，这些就是在平时的一点一滴中，我们对孩子有这样的培养和训练。最后他在一个单元给家长的汇报演出，他也会体现出来，比方说眼睛要看前面，我的声音是怎么样，我拿话筒的时候是怎么拿，我把话筒传递给我旁边的这个小朋友的时候是怎么传递。
1: 哎，这个你们都教吗？
0: 这个我们都会有训练的。是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有些事情对于咱们成人来讲觉得不算什么，这有什么好教的，对不对？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们真的要把它给分解成很小很小的部分，一点一点的去教他，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的教学中，和他们在平时在一起的日子里面去教他呀，或者去传递给他。对，但当然除了我刚才说就是训练孩子的表达，在我们这个汇报演出的时候，除了他这样当众说话，我们还会在他去自己的桌子的时候，因为他们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作品，或者他的小组会有自己的作品，像比方说我刚才说的公园那个单元，他会自己做一个公园，他会用纸啊或者什么橡皮泥啊或者什么什么瓶子盖啊什么这种东西做一个，他要去给他自己的家长介绍，或者和别人的家长，因为别人的家长他们会互相就是说去串一串看一看嘛，他要能够站在那里，然后很自信地告诉别人，告诉来他这个展台参观的大人，这是我的公园，它的名字叫什么什么，我的公园里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是用什么什么做的。比方说我有一个游乐场，是因为我想小朋友可以在这个游乐场滑滑梯，小朋友可以在这里荡秋千，所以我们是希望他有这样一个真实的表达，这也是对于他的言语叙述、言语表达、语言能力的一个练习的机会。
1: 觉得美国人特别会表达哈，其实他们可能只能做到二，但是他们表达出来让你感觉能做到五。
0: 是是，我在和美国人打交道啊，或者和美国同事一起共事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了这一点，就是他们的表达能力非常非常强。我相信这个是和他们从小在学校接受的这种教育所分不开的。而且我觉得美国的老师，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非常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看法，说的对或者不对，可能有的时候老师并不是很看重，但是老师更看重的是他是不是敢表达，首先，对吧？然后他是不是有自己独特的思想、独特的看法，能用一些例子啊或者怎么样来去证明或者支持他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在美国的教育的这个体系中，作为学生来讲，有大量的机会就是可以畅所欲言的、自由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看法，而不会受到评价，就是说这样是对的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对的，这种评价我们其实是很少听到的。
1: 那张飞，你刚才说你是做一年级学生的班主任做了几年哈？
0: 是。
1: 那你看从幼儿园到小学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对吧？
0: 是。
1: 它有一个幼小衔接的问题。
0: 是。
1: 那你们怎么帮助孩子来解决呢？
0: 一个区别可能就是在这个学习上，比方说幼儿园可能认识很基本的单词，或者26个字母啊，或者对于中文来讲很基本的汉字，但是到了一年级，我们就逐渐的期望他可以读比较短小的文章或者书，简单的书，那这就是一个例子。或者在幼儿园的时候他可以写纸，可以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或者很简单的字。那在一年级，我们就期望他可以写长句子，甚至于到一年级的后半期，他要写一个短的文章，他可以自己组织语言，描述一个事情，首先怎么怎么了，然后怎么怎么了，最后怎么怎么了。对于幼小衔接

0: 来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慢慢来，就9月、10月的时候，就作为老师来讲啊，我们首先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班级的规矩的建立，让孩子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是不符合规矩的。因为规矩一旦建立了，教学其实就会非常容易。那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其实孩子喜欢规矩，孩子喜欢不管是就是说有规则或者有规矩的家庭，或者在学校里有规矩，因为没有规矩他会觉得很无所适从，他不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有规矩他知道什么应该遵守，什么不应该遵守。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是他的内心是觉得安全的。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在陌生梦境遇见熟悉的人，不停地审视自己失望了神，还是依然没有忘掉的迟钝，我替身。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黄西蒙的散文《从雅典到明朝》，瘟疫下人类的悲情与抗争。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杜牧的《金谷园》。
3: 人类历史上数次大瘟疫发生的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但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走向。黄西蒙的散文《从雅典到明朝》，瘟疫下人类的悲情与抗争，回顾了瘟疫对人类历史走向的影响，我们一起欣赏。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公元前430年，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正处在战争的焦灼状态中，搅动整个希腊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了关键时刻。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雅典，几乎在顷刻之间，从海边到内陆，从城镇到乡村的大片土地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发热、呕吐、极度口渴、失去知觉的人越来越多，死亡的气息蔓延在雅典的每一个角落，一度被视为骄傲的雅典社会治理体系趋于崩溃。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记载，瘟疫是从比雷埃夫斯进入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也是唯一食物及补给的来源。地中海东部的许多地区也有发生瘟疫，但影响较小。雅典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几乎有一半的人都病倒了。瘟疫摧毁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修昔底德无限悲痛地记录着当时的惨剧。这是一场巨大的浩劫，以至于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任何法律规则都变得漠不关心。更可怕的是，面对疫情，人们束手无策，不仅平民百姓大量死亡，连城邦的统治者著名改革家伯利克里也死于这场瘟疫。修昔底德在史书上记载着，医生与病人的接触最多，死得最快。在人满为患的雅典，这种疾病导致约25%的人口丧生。看到雅典焚烧的葬礼火柴的场面，斯巴达人撤回了他们的部队，他们不愿冒险与患病的敌人接触。后世有些研究认为，这场瘟疫至少导致雅典一半人口死亡，但不论是四分之一还是一半，这都是一场骇人的人间惨剧。这场瘟疫也改变了雅典的历史，雅典的社会秩序几乎崩溃，在后来与斯巴达的战争中连连失利，最终输掉了这场决定命运的战争。
3: 至于这场骇人听闻的雅典大瘟疫结束的原因，民间一直有传言，是医生希波克拉底发现雅典很少有铁匠感染瘟疫后，意识到炽热的火焰可以驱赶瘟疫。希波克拉底就是后来所有从医者都需要尊奉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作者。当雅典人手持火把几乎要点燃整个城市后，瘟疫终于散去。对于这个说法，史学界一直争议不休，起码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并无相关记载。但不管怎么说，当温度提高时，空气中的病毒就会自然消失，可能是这场瘟疫结束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细细观察历史后会发现，有很多类似的瘟疫都来去匆匆，它们几乎毫无征兆的爆发，又莫名其妙的消失，但在此期间有太多无辜的生命要付出不必要的牺牲，甚至一些国家或文明都因此陷入无尽的黑暗。雅典大瘟疫是人类有史以来详细记载的第一次瘟疫，但事实上 有很多残酷的历史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夺去数以万计的生命的可怕病毒，可能只是古籍上一笔带过的一句话，甚至一两个字。
2: 在中国，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上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比如疫年、疟疾等词就曾出现在记载的祭祀占卜活动中。但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发生了瘟疫，人们只能通过鬼神之事来祈求逢凶化吉。那是一个人命危贱的特殊历史时期，当大量奴隶与战俘倒闭在病毒面前时，商王与贵族首先想到的是远离这些可怕的群体，甚至很多人与牲畜一起都在频繁的祭祀活动中被当作献给祖先与鬼神的祭品来活埋或者斩杀。因此，后人看到上古时期有关瘟疫的记载反而比近代要少，并非因为当时没有严重的疫病，而是记载丢失或根本不会当成大事来记载。随着对个体生命的重视与科学的进步，人们对瘟疫的记载越来越详细，对防疫的探索也越来越多。但尽管如此，可怕的瘟疫还是会不时出现，尤其是社会秩序混乱或战争时期，更容易爆发严重的瘟疫。比如著名的东汉末期的建安大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建安七子有五人没能熬过建安22年这个可怕的冬天。曹植曾写下《说疫气》来描绘当时可怕的景象：建安22年，戾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世世有豪气之哀，或合门而异，或富足而丧，或以为异者鬼神所作。夫为此者，其背贺如获之子，经世棚户之人耳。若服殿除鼎食之家，重雕累入之门，若是者嫌矣。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事故生疫，而愚民悬浮焉之，亦可笑。
3: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也有记载：余宗族素多，项余200。建安纪年以来，犹未10人，其死亡者2/3，伤亡十居其七。不过曹植认为，穷苦百姓更容易染病，而贵族豪门大多可以躲过一劫。其实不然，一些疫情严重地区甚至十室九空，惨遭灭门者大有人在，只是因为他们大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并没有被史书记录下来。如果能有一面墙列出罹难者的姓名，可以想象那将是令人惊愕而站立的历史纪念碑。与雅典大瘟疫相似，建安大疫也发生在战乱年间，曹魏政权即将粉墨登场，魏汉交替的历史正在上演，崩坏的社会秩序亟待重建。当时几乎没人注意到战争与疫病的关系，因为战场上死掉的将士太多，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老百姓也太多，苟且偷生的活下去是多数人无奈的选择。当瘟疫摧毁一个地区后，崩溃的不只是当地的行政建制，还有社会伦理。在乱世缺乏合理的动员机制与防控举措，人们只能听天由命。曹魏建立后，随着社会秩序在中原地区的恢复，瘟疫竟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而在南方，或许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大规模的瘟疫相对较少，但具体在一个区域的疫情却时常出现，甚至随着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与人口流动，病毒也飞速传播。像蜀汉南征西南夷时，经常遭到瘴气的伤害，大量将士患病死亡，这其实也是小规模的瘟疫。《三国志》中也记载了吴国将士远征海南时遭遇的严重瘟疫。吴孙权赤乌5年，大疫。秋7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30,000讨朱牙、丹耳，是遂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这里的朱牙、丹耳便是今天的海南岛，但等人们解决了水土不服问题后，病情自然消失，或者说人们已经产生了免疫力，可以与病毒长期相安无事的并存。
2: 在战火横飞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瘟疫更是频频发生，而且几乎形成了与战乱相生相伴的节奏。每逢恶战必有瘟疫，比如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时，不仅大量中原百姓惨遭屠戮，连魏蜀吴三国勋贵后裔也大多惨死，灭门之祸频频发生。与战争相伴的是恶性瘟疫，晋书有记载，又大极易，仅以积谨，流失满河，白骨蔽也。在侯景之乱时，资治通鉴有记载当时南京城内的惨状，城中积尸不暇埋匿，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溪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暴政极堵，贼夜处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北齐书记载了北齐政权在565年河南一带的严重灾厄。是时贫岁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谷价腾涌，朝廷遣使开仓，从贵价以跳之，而百姓无益，积谨尤甚，众以积益相成，死者十四五焉。当乱世遇上灾荒瘟疫，其壮志惨烈不忍卒读。与南北朝几乎同时，一场可怕的瘟疫沉重打击着西方的拜占庭帝国。从541年到599年，从君士但丁堡到地中海沿岸的大量城市，先后爆发了5次严重的瘟疫，史称查士丁尼大瘟疫。它至少造成2500万人死亡，欧洲人口因此下降了将近一半，甚至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君士坦丁堡每天都有5000人死亡。正如对拜占庭学研究颇深的历史学者陈志强教授在《世界历史上》曾刊文所讲的，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成为疫区，其中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罗马和马赛是重灾区，在百年内4度流行鼠疫，而西班牙东南部、高卢和北非地区3度爆发鼠疫，甚至英格兰西部和爱尔兰东部沿海地区也2度感染鼠疫。这场瘟疫不仅彻底毁掉了拜占庭重建罗马盛世的梦想，也严重波及了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对地缘政治与文明演进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3: 相比之下，在中国发生瘟疫后，病毒的传播更具有相对的封闭性，这一方面与中国特殊的地缘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有历代中央帝国动员机制较强有关。比如《明英宗实录》记载了景泰6年南京瘟疫爆发时的惨状，死者乡枕连徒，生者豪啼盈室，弃家荡产比比皆是，欲妻卖子再再有之。疫情发生后，明廷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办法，包括开仓赈民、减免赋税，从其他未受灾地区调拨

0: 物资，以解决民众之急需。而且赈灾情况也与当地官员的仕途息息相关，赈灾不利甚至借机贪墨之徒，轻则免职，重则上刑。正如明史中讲到的，内外官皆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行使处置之典。有这套管理考核机制在，当地的父母官不敢不认真对待。史书上也不乏那些赈灾济民的廉吏的故事，但从根本上讲，古代中国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解决瘟疫与灾荒的行政体制。尽管其中的医疗水平相对落后，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套行政体制是否运转灵活，但总归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应急办法。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这些举措在历史上生根发芽。随着近代科学防疫方法从西方传入，到现代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防疫体系，这些举措不断配合医疗技术的革新而变化。但这套基于中国地缘特点与行政管理方式的防疫体制，却在很早之前就产生了原始的雏形，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演化。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杜牧的《金谷园》。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1: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晚唐时期的诗人杜牧所作的《金谷园》。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诗中所提到的金谷园，曾经位于洛阳市的东北方。西晋时期的富豪石崇为了与另外一个富豪王凯斗富，便在今天洛阳老城区东北方七里的地方修建了一片别墅园林。史书记载，这座园林中曾经清溪环绕，水声潺潺，方圆十几里内亭台楼阁高低错落，景色格外优美。在修建园林的同时，石崇又派人采购了大量的珍珠、象牙、玛瑙、珊瑚等物，用以陈列在园林中作为装饰品。当然，如此招摇糜烂的生活自然会招致他人的嫉恨。随着石崇靠山的倒台，他全家也惨遭杀害。杜牧的这首作品正是在经过金谷园遗迹的时候有感而发的一篇作品。诗歌起首处写道，繁华的往事早已随着芳香的灰尘散尽，岁月无情，只留下流水潺潺。园中的青草一年年默默生长，黄昏时分听到东风吹送来鸟儿的哀鸣，让人想起这败落的花朵，就如同那个坠楼身亡的人儿一样，一去不复返。诗人在此处提到的这个坠楼身亡的人，指的是金谷园的主人石崇曾经非常宠爱的一个名叫绿珠的侍妾。在石崇失势以后，他的政敌看上了绿珠，执意要将他占为己有。石崇不肯，政敌一怒之下便派兵包围了金谷园，公开索要绿珠。 吕珠不肯受此大辱，便选择跳楼自尽。在他死后，石崇全家被杀，财产也被朝廷全部没收。在石崇死后，金谷园逐渐衰落，亭台楼阁渐渐崩坏，唯有自然景观留存至今，并成为了后来著名的洛阳八景之一——金谷春晴。成为荒原以后，自晋至唐末宋初，不断有诗人到金谷园遗址凭吊吟咏。尽管诗人都没有写出金谷园的确切地点，但不妨碍金谷园长期以来作为洛阳的文化名片。洛阳市至今有金谷园路、春晴路、金谷园村、金谷园车站、金谷影剧院等等。在洛阳北邙山上有金谷、金溪、金水河、金谷涧、金河涧等等。对于坠楼的烈女绿珠，在她的家乡广西博白县，为纪念她，宋代时家乡人就把绿珠故乡的一条江命名为绿珠江，把绿珠的故乡双脚山下的一口井命名为绿珠井。中国常用典故词典中有金谷坠楼、金谷赋、绿珠成信、绿珠词主、珠娘怨、金谷二十四友等典故词条，历代吟咏有关金谷园的诗词更是多以万计。而杜牧的这首《金谷园》则被后人称作是怀古诗歌中的佳作。如果您今天有机会去欣赏金谷春晴的美景，不妨再次吟诵一遍杜牧的《金谷园》，在想象当年奢华美景的同时，也可以体会一下诗人流露的凄切哀婉之情。繁华事散，竹香沉，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0: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陈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们设想的是以后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能够回过头来读这些文字，也可以提醒彼此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玛莎比弗洛伊德小五岁，出身于一个地位很高贵的犹太家庭。玛莎娇小聪慧，弗洛伊德对她来说是一见钟情。几个星期之后，弗洛伊德鼓起勇气展开了追求攻势，每天送玛莎一朵红玫瑰，再用拉丁文、德文、西班牙文或者英文在附送的卡片上写一句箴言。后来弗洛伊德在一封情书里写道，你的外表透露出你内心无比甜蜜、温柔和理性的特质，我对外表的魅力总是不太在意，但我要告诉你，很多人都说你很美丽，我对这一点毫不怀疑。订婚后，这对恋人有两三年的时间是异地恋，弗洛伊德几乎每天都写信，有时候甚至一天写三封，这些信还很长，就没有少于四页的时候，有时候会长达十几页甚至二十来页。除了诉衷肠的内容之外，弗洛伊德也会分享他的工作和思考。比如在一封信里，弗洛伊德就跟玛莎说到了他关于梦的思考。他说，我有很多不能解释的梦，我从来不会梦到那些白天心里所想的事情，在我梦中都是那些在白天一闪而过的事情，而这些最初的思考就是后来梦的解析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咱们继续来说心理学代言人弗洛伊德的爱情故事。订婚之后，弗洛伊德进入了维也纳总医院的精神病科工作，随后又拿到了一笔奖学金，前往巴黎继续深造。不过总体而言，弗洛伊德生活相当清贫，他父母的经济条件也很困难，根本帮不上他什么忙。订婚后长达3年的时间里，他都没办法娶回未婚妻玛莎，因为他没有稳定的收入来保障婚后生活。对于这样一个穷女婿，玛莎的父母也很不中意。不过物质生活的匮乏丝毫没有影响。

想弗洛伊德和玛莎的感情。有一次，玛莎在心里开玩笑，说她幻想自己洗澡的时候淹死了。弗洛伊德就很郑重地给她回信，肯定有人觉得失去爱人跟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相比，简直微乎其微。但我承认，我的态度和看法与他们截然不同。在我看来，失去爱人就像是世界末日，即使生活仍然继续，但我却会置身于黑暗之中，什么也看不见。1886年，三十而立的弗洛伊德终于在维也纳开业行医了，而这一年的9月，他也终于和玛莎结了婚。为了筹备婚礼，他们花光了几乎所有的积蓄，却还是差点连家具都买不起。他们相继有了3个孩子，好在弗洛伊德的诊所生意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诊疗费已经可以支撑家人的生活了。而玛莎是永远把丈夫放在第一位的家庭主妇，但她并不是一个保姆型的人，她每天晚上都看书，并且总是能赶上最新的学术潮流。1891年，弗洛伊德夫妇从维也纳著名的市政街搬到了租金更便宜的伯格街19号，租下了2层楼，楼下的房间是弗洛伊德的书房和诊室，楼上供全家人居住。弗洛伊德在这里又多了一个儿子和2个女儿，也是在这个家里，弗洛伊德创立了影响整个20世纪思想史的精神分析学派，就连伯格街19号也变成了一个世界闻名的门牌号码。平日里，弗洛伊德的生活极其规律，早上8点开始接待第一位病人，中午1点是他和全家人一起用午餐的时间。他从来不说话，专心享用食物。如果发现哪个孩子没在座位上，他会用眼神询问玛莎，然后指指空位，玛莎就会告诉他为什么孩子没有出现。下午3点到晚上9点是他下午的诊疗时间，繁忙的时候会拖延到晚上10点钟。对弗洛伊德和婚姻之外其他女性的关系，人们其实做过不少揣测。事实上，也的确有不少20世纪的著名女性和弗洛伊德交往很深，这其中就包括了俄罗斯贵族女人莎乐美，以及拿破仑的后代玛丽·波拿巴。玛丽·波拿巴对弗洛伊德相当崇拜，她的父亲属于拿破仑家族，她自己也嫁给了希腊王子乔治，所以玛丽拥有公主的头衔。在巴黎，玛丽公主是一名职业心理医师，狂热地信奉弗洛伊德和他的精神分析学。玛丽曾经作为病人向弗洛伊德寻求心理治疗，后来就变成了他的学生、赞助人以及忠诚的保护者，但是他们的关系仅止于此。1938年3月，纳粹入侵奥地利，作为犹太人的弗洛伊德全家陷入了危险境地。玛丽公主动用了大笔财产买通关系，为弗洛伊德一家打开了一条逃亡之路。他们经由巴黎逃到了伦敦，而一年以后的1939年9月23号，弗洛伊德病逝于伦敦。弗洛伊德和玛莎的最后一张合影就是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拍下的。照片中，他们在伦敦的住处前亲密地站在一起，弗洛伊德微微侧过头去，和妻子的目光温柔相接，充满了幸福。

0: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1: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3: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号称心理学祖师爷的弗洛伊德的故事。说完了他的成就，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之后，咱们再回到心理学领域。前头说到，不少人看过的第一本心理学著作很可能就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不过很多人看这本书可能是当作周公解梦一类的书来看的，想要从书里得到答案，解读自己的梦境。

前头我们也说了，后世的不少心理学家通过科学的实验方法进一步研究人的心理机制，在很多方面已经推翻了弗洛伊德的结论。那今天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就来看看当代的心理学家们是如何研究人的梦境的。怎么研究人的梦？梦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最简单也是最古老的办法就是

叫做芭芭拉的女士在30年间所做的4000多个梦。科学家对这些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研究，发现这些梦具有一些共性。他们发现梦里的负面情绪，包括恐惧、愤怒、羞耻等等，总量是正面情绪的2倍。通俗地说，我们做噩梦比做美梦要多，这是大众的普遍现象。不过由于存在着遗忘和不够准确等问题，通过做梦者回忆梦境的方法还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幸好睡着的人并不是一整夜都躺着不动一言不发的，人们在睡眠中会有一系列的行为，最常见的就是说梦话。通过对梦话的分析以及对做梦者的面部表情、眼球转动甚至是大脑磁共振成像的研究，科学家们对人类的梦境机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现。梦到底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人类潜意识的出口，还是来模拟一个险境，从而让人们醒来之后更好地面对困难呢？梦是对过去的复习，还是对未来的预见呢？心理学包含万物，无处不在。那今天呢，时间有限，我们只是简单聊了聊心理学代言人弗洛伊德的故事。如果您对梦境、对心理学感兴趣，那可以进一步的去阅读，去了解更多。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又到了毕业季，那些关于青春和离别的歌曲又被唱起，似乎很多人的毕业季的歌单当中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一个人的名字，朴树。前不久在演出的间隙，朴树对即将毕业的年轻人送上了一段寄语，也悄悄地上了热搜。一般的艺人在这种商业演出的现场被要求发言，无非就是说几句励志的话，观众听了开心，金主爸爸也开心，皆大欢喜。但是朴树永远还是那个朴树，永远那么真诚。他没有夸夸其谈的大说一通，也没有倚老卖老的乱给建议，而是一个在社会上横冲直撞这么多年的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大家自己所感悟到的一点点的认识。意思大概可以分为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年轻人应该疯狂，应该不靠谱，至少当年我就是这样的。如果新一代年轻人被现实压得抬不起头，那么所有人应该想想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第二点，我3年前拜见一位有智慧的长者，问了很多生活当中的困惑，他只是告诉我他有他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不属于我，我应该自己去寻找答案。第三点，我的体会是，人生是一场游戏，必须全力以赴，但没有必要太认真。真实而不做作，无论过了多久，他还是我们喜欢的那个朴树。不能说从小就开始听朴树的歌，但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里一直有他。命运的未知，内心的挣扎，从生如夏花般的绚烂，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他的歌听起来总是思潮起伏，泪流眼花。

1999年，朴树26岁，带着一张名叫《我去2000年》的专辑横空出世。那些花儿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首歌先后被王菲、林忆莲、范玮琪等等许多歌手都有唱过，可见魅力所在。朴树的那些花儿想表达的就是一个人在年少轻狂之后，很多年想起曾经身边的朋友，有可能是朋友，有可能是哥们儿，也有可能是稚嫩的喜欢某个人。那些绚烂的记忆虽然说清楚，可最终是物是人非，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情。有些歌无需超高的音域，无需花哨的编曲，只需要一把吉他，一颗心，便能够把歌曲唱到人们的心里。朴树的歌便是如此，他是用心在唱歌，人歌合一，歌唱的都是他的人生，他的生命。

朴树2003年发行的《生如夏花》对很多人来说是充满了回忆。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生命如此短暂，无论怎样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生如夏花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指生命就如夏天的花一样，虽然说绚烂，但生命更为短暂匆忙，而这样极度辉煌后又带来极度的衰败，绝望般的唯美更是振奋人心。关于这一点，朴树就在《生如夏花》这首歌当中做出了自己独特的阐述，也使得《生如夏花》代表着一种唯美的生命境界，更是让大家所熟知。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十年前，他唱到生如夏花一样绚烂，而十年之后再次唱起时，他却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这些年，他遭遇了一些质疑，一些不理解和不友好，大多数时间他不去理会，自顾自己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岁月的历练让他悟出了平凡的可贵，有时候成长是不再与平凡为敌，并由内而外地去感受平凡，感激平凡。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有一款皮肤科用药在网上是相当的火哈，说能淡斑、美白、祛痘、改善鸡皮肤等等哈。那么它是谁呢？它就是维 A 酸乳膏，几块钱一管的便宜价格，让它被很多人被奉为护肤圣品。但维 A 酸乳膏真的可以当成护肤品来放心大胆的用吗？事实上，不建议把维生素 A 酸乳膏作为常规护肤品来长期使用。维 A 酸乳膏用的不好，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哈。在了解维 A 酸乳膏之前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维 A 酸。1962年，斯图特根首次阐述了对维 A 酸对皮肤病的治疗作用，标志着维 A 酸在皮肤科中开启应用。维 A 酸类药物有一个大家族，每一代都有不同结构特征和作用机制。这些药物呢，通过与维 A 酸受体结合，调节基因表达，从而影响细胞增殖、凋亡和分化，起到抗炎、抑制角化和抑制细胞生长等作用。维 A 酸乳膏呢，属于第一代维 A 酸类药物的一种常见的外用型剂。在国内有两个规格浓度，0.1和0.025%。作为皮肤科的处方药物，维 A 酸乳膏是最常用来治疗下面这些皮肤问题。首先，寻常的痤疮，包括粉刺、扁平疣、银屑病，还有一个俗称鸡皮肤、鱼鳞病哈。但要注意的是，虽然维 A 酸乳膏只是外用的药膏，但它毕竟是处方药，需要专业把关，最好是在医生评估风险与收益后使用，切勿自行购买或随意涂抹。之所以这样说呢，是因为维 A 酸并非这些皮肤问题唯一治疗的用药，也不一定是最佳的治疗选择。很多时候呢，这些皮肤问题都要联合治疗，比如不同药物互相搭配使用，或者用药和护理相互结合。此外，用药期间呢，还需要定期随访，根据治疗反应调整后续的方案。如果决定要使用这一款药膏，首先要了解的是维 A 酸乳膏容易有一些副作用。比较常见的是抹药的部位发红、脱皮、干燥、烧灼感、刺痛感或者瘙痒感，部分人还会出现皮肤红肿、水泡、渗液或结痂，可能有暂时性的色素沉着或色素减退。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呢，是皮肤还没有建立耐受，进而引起了短暂性的皮肤刺激反应哈。下面呢

是一种，是一些能够帮助建立耐受的方法，大家可以试一试哈。首先第一，从低浓度开始，比如选择 0.025% 浓度的维 A 酸乳膏，因为维 A 酸的刺激有浓度依赖性哈。第二呢，就是前期减少使用频率，比如一周一到两次，让皮肤逐渐适应。第三，加强保湿，抹药前或抹药后使用保湿霜或者乳哈，和维 A 酸乳膏间隔15到20分钟以上。第四，晚上使用并加强防晒，因为呢维 A 酸会增强皮肤的光敏性。第五，如果已经出现刺激反应，则进一步减少使用频次，或者涂抹后半小时左右就洗掉。不过呢，如果刺激症状持续或加重，则应及时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除此之外呢，还需要注意的是，有些人可能不适合用维 A 酸乳膏，对维 A 酸过敏的，比如每一次涂抹部位都有发红、肿胀或瘙痒哈，不管涂抹多少都会出现这种反应，则不太适合使用。备孕和怀孕的女性不建议使用，因为有动物研究提示过这类药物对胎儿会有毒副作用。如果是口服维 A 酸类的药物，甚至有很明确的致畸性。哺乳期的女性也尽量避免使用，除非是医生权衡之后认为药物利大于弊，才可以谨慎使用。12岁以下的孩子不建议常规使用，但不是禁用，这是因为维 A 酸乳膏在这类群体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不是足够的明确。晒伤的人群如果因为其他问题涂抹维 A 酸乳膏，会特别容易加重病情，妨碍晒伤的恢复，因为它有光敏性，容易放大阳光对皮肤的损伤。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些关于维 A 酸乳膏的传言。首先呢，第一点，维 A 酸乳膏能抗老。可以打保票的是，维 A 酸乳膏确实能抗老。这里说的抗老指的是它有抵抗皮肤衰老、缓解皮肤光老化的作用。从机制上来说呢，维 A 酸乳膏能够促进角质代谢，刺激胶原蛋白生成，因此可以一定程度上啊改善细纹、毛孔粗大和色素沉着等皮肤老化迹象。此处呢，再插播一个知识点。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近年来护肤领域非常流行的一个护肤理念，就是早 C 晚 A， 指早晨使用含维生素 C 成分的护肤品，晚上使用含维生素 A 成分的护肤品。视黄醇更温和，适合日常护肤，用来改善皮肤老化状态，而维 A 酸呢则更为强效，刺激性相对更大，不仅能改善皮肤老化，还能治疗多种皮肤问题。再来说说第二个谣言哈，维生素酸乳膏白天用有致癌的风险，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哈。维 A 酸乳膏确实不建议白天用，是因为它有两大弱点哈，光解性和光敏反应。光分解性呢，维 A 酸的化学结构不太稳定，在阳光中的紫外线作用下分解后药效会降低，不用担心的是分解的产物没有什么活性，

0: 沉浸式阅读体验活动，20多组军人家庭被邀请过来，官兵和军嫂们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唱童谣，演绎纸偶故事，体验传统投壶游戏，制作月亮灯，酿桂花蜜等等。可以说既好玩又热闹，还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在现场还设立了红色故事主题图书推荐区，图书馆专门为孩子们精选了钱学森、竺可桢、屠呦呦等中国科学家的传记故事绘本。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何况付出的对象是咱们最可爱的人呢？这些年，很多驻京部队官兵经常来到朝阳区图书馆，帮助馆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比如消防支队安全员会为图书馆员工进行防火安全培训，专业人员进行的现场实物教学肯定比书上的生动多了。此外，他们还会定期为图书馆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图书馆安全运行。而在图书馆搬家的过程中，驻区部队官兵们更是帮了大忙。谢刚主任回忆说，
1: 2013年那时候我们单位呢不是属于那个盖了一新馆嘛，在劲松那儿，然后搬家嘛，哦，那你想那机仓库的书，那整体上万册的书需要就是说给送到那个新馆那头，就劲松馆，从小庄送到劲松。那那时候我们也没办法了，也跟那个咱们那个武警部队，当时我们也是提了申请，提了需求嘛，说看看能不能部队配合安排相应人员去帮我们来一块儿就完成这个任务，是吧？然后当时立马部队就是派出人来了。对，很快就能保证这个工作顺利进行，真是我这挺觉得挺谢谢他们。当时派了他们得派了30来人，我可不止一天。那你想万册图都上万册，那个库房就得7-8万不到10万册的书，那一天干不完。那
0: 40多年来，朝阳区图书馆就是在这样彼此互助的温暖氛围中，从晃晃悠悠的几辆自行车起步，靠着3代人的接续努力，用摩托车、汽车和满满的诚意，铺就了一条通向军营的书香之路。有人问，这条路到底有多远？只要军队建设有需要，他们就会一直走下去。那这条路又有多近？军民鱼水，亲密无间。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风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秋分时节，广袤田

0: 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1: 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 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6: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7: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6: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8: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6: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9: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1: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4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0: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1: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5: 发票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10: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4: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3: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4: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5: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0: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16: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部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18: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 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7: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

0: 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4: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2: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5: 文联播。
3: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
5: 文联播。
3: 本台消息。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6: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8: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9: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8: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7: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2: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3: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2: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那几回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镇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直面巴勒斯坦问题，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的行为，以及侵犯叙利亚、黎巴嫩主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留给两国方案的时间不多了。当地时间23号，乌克兰基辅市军事行政管理局发布消息称，当天基辅市遭袭，受伤人数已增至13人。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布联合声明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当天在加沙地带南部遭以军空袭身亡。声明称，此次行动由以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联合实施。声明称，在彻底消灭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力量之前，以色列不会停止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尚未就此次空袭行动单独发表声明，哈马斯方面也暂未对此作出回应。亚运快报，在亚运会羽毛球男团半决赛中，国羽男团大比分3-1战胜印度队，决赛中国队将对阵印度尼西亚。这是国羽男团第5次在亚运会决赛与印尼相遇，此前4次中国队3胜1负。此刻提示，据北京气象部门预报，明天北京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度。明天是中秋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节前探亲访友、休闲聚会等出行需求旺盛，叠加通勤、通学和降雨的因素，城市的路网交通压力大，晚高峰更为突出。预计晚高峰提前到15点、17点到20点，路网压力最为突出，之后逐步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儿先祝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胡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3/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暮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暮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4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薅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各边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再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晚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呀，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6: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7: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8: 这里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7: 这个收位啊非常争气， 有利于吸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8: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5: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0: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盛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9: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0: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9: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和，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11: 我是特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12: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13: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地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14: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太秋田事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狮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15: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6步鲜大米。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16: 主要有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长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巨神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急需学科的专业超长师资机制，用好战略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地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点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0: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2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十五五”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17: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到20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

0: 而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1: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15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

0: 重点抓好三件事。第一件事，用四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也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三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一呢是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今天是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啊，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3: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5: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 15%， 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 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3: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 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

0: 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0: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2: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地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地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0: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3: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0: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4: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0: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5: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6: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被重新定义，但是绝活的底色没有变，精益求精的那股劲儿也没有变，变的是时代出给绝活的新考题，把老手艺钻深钻精，又肯向新技术敞开怀抱，这才是我们最硬的底气。当然了，赛场就是风向标，新赛项的背后也是产业升级对复合型人才的渴求。大赛才刚刚开始，我们在这儿也祝愿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 我是王贤。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盖的颜色不一样，罐体的形状不一样，这价格也差出不少。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的不一样，还是只有包装不同呢？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这些要求对应了目前产品标识当中存在的哪些不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的采访。
8: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9: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自己原来也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想买这种贵的包装精品的，想给宝宝买一些好的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就感觉自己被这种包装营销割了韭菜。
8: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10: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8: 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
11: 我感觉这盒子都做的差不多长相啊。
12: 它这个基本都是不一样的。
11: 那它比如说有什么功效的这种是不是会好一些啊？
12: 一段的话我看看，
11: 我看看
12: 一段应该有没有了。这个
11: 是它是什么功能？
12: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消化的，就肠道。
8: 商家对货架上出售奶粉的包装成分一知半解，回答一些问题甚至要借助于手机查询。记者在线下母婴用品店的奶粉货架上看到，同一品牌的奶粉换了不同颜色的盖子，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11: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12: 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11: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12: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11: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12: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11: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12: 它这个是含膳食纤维，现在是稍微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11: 是，
12: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8: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11: 这都是一段。
12: 对，
11: 这也是一段。
12: 对，
11: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12: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下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奶粉它都它自己的特点，每个奶粉它都，因为它这都有注册的，你看它上面都有注册号啊，在国家那个地方来说，它应该都有配方奶的一个
11: 配方奶的
12: 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它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它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它都会有备案的，就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会有政府部门上门店来去采购一批奶粉，然后回去抽检，如果抽检不合格，它是会让你什么下架呀、或者什么的，会公示出来的。
6: 这一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 首先就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针对致敏物质，回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来识别风险点。最受关注的应该是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来，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那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到底该怎么来选购？新旧包装奶粉同时存在，过渡期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8: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13: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它更多的可能是起一个招商的作用，但是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8: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13: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8: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雨暑尽，秋意正浓，
17: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1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秋分是大片农田丰收的时候， 最近，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牲畜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从夏牧场到秋牧场，牧民需要带着牛羊经过上百公里的跋涉，在这个地方牧民会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牧草经过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儿可以尽情采食，为过冬蓄能。这个过程啊，就叫做贴秋膘。在秋牧场，牧民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这样呢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也特别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新疆伊犁河谷中部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怎么从卖牛羊走向卖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观察。
19: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20: 以前那个老八字嘛，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19: 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21: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19: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布局基层配种站，为牧民家的牲畜开展人工配种，牲畜品质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伊犁职业技术学院智慧农牧产业学院院长高亮：
13: 通过不断开发和应用新的繁育技术，屠宰率提高了20%左右，也就是说一头牛或者羊多产了20%的肉，仅最近2年就为伊犁州的农民增收约1.7亿元。
19: 牛羊的品质更好，肉的产量更高，但牛羊的价值还不止在肉上。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过去一些被浪费的原料如今有了新的价值。在伊宁市的一座生物科技加工厂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绵羊毛以前只能作为纺织原料，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油脂都会被直接浪费，但现在通过精细化的萃取工艺，技术人员可以从绵羊毛的清洗液当中提取出天然的羊毛脂，作为生产绵羊油护肤品的关键原料。公司研发技术总监吴建强：
2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从羊毛中提取出来的羊毛脂，通过这种工艺呢，让我们变废为宝，让公司的原料成本降低了，然后也增加了一些企业的效益。
19: 随着工艺不断升级，肉、乳、毛这些传统畜牧产品从牧场走向工厂，变成低脂肉干、羊奶、香皂、动物油护肤品等契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23: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都挺丰富的。
19: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6: 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而今天的伊犁河谷，这场延续千年的迁徙，牧歌也有了新的节奏。牛羊还是那群牛羊，牧场还是那片牧场，但基因检测走进了养殖场，羊毛汁从废液里被重新捞了出来，传统牧业早就已经焕然一新。草原上的丰收不再只是秋天的一茬草、冬天的一圈膘，而是牧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成和这片土地更长久的生机。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秋分，金秋时节，咱们一起去逛逛北京的书市。这是每年秋天北京的一个保留项目，今年呢格外火爆。前几天开幕的第一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读者 4.5 万人次。开幕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单日入园读者直接突破了9万人次，创下书市在北京这座城市人流量的最高纪录。开幕前五天，一共接待了读者 30.7 万人次。之前呢，北京地坛书市中断过，2023年重启时定名为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本身就是一场对文学的致敬。地坛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用我与地坛带给无数读者力量的来源，这能带给来多少人的共鸣呢？大家说，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手机刷屏，哪怕读书也可以是电子阅读，纸质书的阅读还那么吸引我们吗？但是地坛书市重启以来火热的盛况似乎让我们有不同的思考。书市上有海量的新书，有大量爱读书的人的旧书，众多读者淘书换书，据说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有读者淘到写着1965年购于天津新华书店的一本旧书，扉页上第二位主人又在1999年写下购一旧册如十亿老友，这是爱书人心动的表达。在北京的地坛书市上还有爆火的印着思想包袱的帆布包，主题冰箱贴，轻松玩梗是不是也在消解文字的严肃感？书市在不断破圈，不止在北京地坛，八月的上海书展双主场接待读者超过 42.2 万人次，图书文创餐饮销售额都创历史新高。几天之前的南国书香节，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分会场单日客流都突破万人。红墙古柏之下，万卷图书之间，书市这么火，读者在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前几年我在采访当中结识了北京的一家独立书店人文考古书店的主理人红霞，他的书店在这届地坛书市也有一个摊位，他也在书市好几天了。今天呢，我就请他一起来聊聊大家的书市观察和体验。红霞，就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地坛书市，很多人，你这几天亲身观察，真的很多人吗？大家大概是个什么状态？逛得多，买得多吗？
2: 因为我自己也在别的摊位大概逛了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哎，我去他们摊位，我就是，哎，我想进去瞅一眼是什么，根本挤不进去。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摊位呢，我们摊位是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这盯，我们俩一直站在外边。我们的摊位是属于就三张桌子，一个 L 型的桌子摆过去，然后后边就是三排书架，然后在右手边这边又是一个小书架，后边接一个桌子，就等于是留个口口他们进去，他们就被圈在那个里边。然后我们俩呢就站在外边，还得紧靠门往外一点点，因为最前面一排我们还横了一排桌子，有一部分人就是站在外边看那个横排桌子的书，基本上就是他们在里边，如果说真有什么要问我们的，他们会举手，然后我们看看谁举手了，千辛万苦挤进去A 是干什么？对，有很多就是低着头就找书，找完之后，哎，千辛万苦啊起来了，找出来了，再挤出来，然后我们俩就站在外边，就给他们去结账，就是人真的很多很多，就是你等于是基本上差不多就是2×2.5的一个平米，就是一张大床的那上面站了10多个人，你想想，
3: 能想象。
2: 其实温度不高，但是某种情况下就是热。
3: 哎呀，看来这几天比平时在店里看店要辛苦多了。我都一直觉得考古可能还是个相对有点冷门的领域啊。你说像咱们这个摊位的这种热门的状态，在整个书市都比较普遍吗？
2: 比较普遍，就是如果说他确实是带书来的，因为有一些是文创夹着书的，可能就差一些。大家给我的一个很直观感觉就是，大家来的话，主要精力还是要看书，会有一部分可能就说，哎，我来凑个热闹，我逛一逛，有我就买。但是其实好多人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因为今年的那个不可万物它有一个改版，就是它在它的首页的那个最上边，它能搜索书目，打比方它搜一个书古代埃及史，底下就会显示哪个摊位摊位号，然后就是店家名字。
3: 这么方便。
2: 它不显示版本，就是如果说是像有一些同名的书中国文化史这种很普遍的名字，它不显示版本，但是它至少告诉你，哎，这家有中国文化史，可能他家的中华文化史没准是中华书局版本的，没准你想要 要商务印书馆的，但是这已经非常方便了，
3: 对啊，这好很多了呀。
2: 对，嗯，所以就是很多读者他真的是他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人家来的时候目的性很强，哎，这本书有吗？我搜到你们家有，太火爆了，就是我们家去的好多书真的第一天就卖没了。
3: 你带了多少书去啊？我知道你这两天其实还
2: 补货了，第一天我应该是带了400多种，第二天晚上我就补了10多箱过去，第三天晚上又补了6箱过去，第五天晚上又补了14箱过去。就得是今天一天卖嘛。新书上来之后像今天又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就虽然说是在工作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它就是仅次于那个第二天的那个周末那天。
3: 我只是以为是场面很热闹，像你说的大家这么有针对性的去，那也就是不仅是逛书市的人多，买书的人也非常多，多多少少会买。
2: 你会明显看见到一个买书人群的话就是大学生，因为他们可能他就是会有学习的就是一些相关的必要，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作了之后然后他会要买，还有一批是老年人，特别是60岁左右的这一部分人其实非常多，
3: 买书的这个群体还是很多的。哎，
2: 对对对，
3: 像你刚才讲能够数字化的去搜索有什么书，这个是我真没想到在书市能实现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去每一届的这个地坛书市你都带书来了吗？你作为一个书店的主理人，你觉得书市对你来说比较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呀？
2: 组委会一直是邀请我们，但是23年我们开了一个新加了一个小店，然后24年我生孩子，然后25年我们书店整体搬店，所以就一直就是很可惜，然后就没有参加。但是我有大概观察，大家一直都说很火热。今年他们在邀请我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准备好了，我说我可以来了。我可以说一下我上学那会地坛书市，因为地坛书市它不是中间停了10年吗？我是2008年上学，所以我那会上学的时候地坛书市在，而且我基本上作为学生的时候我那会也基本上每年都去。它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那之前地坛书市某种情况下主要它只有2种，出版社和旧书摊，但是从23年恢复之后就明显它很热闹，它主要的变化就是把北京市的实体书店给拉进来了，不再只是出版社来只卖我们家的书，你把书店拉进来之后这就不一样了，全国各地的书，对吧？就像我们家的图书品种就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这次带的上海古籍、上海书画的书比较多。地坛书市他们两家出版社肯定不在，对，
3: 正好你可以拓展地坛书市的这个边界了。
2: 你就会发现就是像广西师大他们的书就也会在这个上面，他的那个理想国的那个系列就卖得很好，然后给书的范围的扩大就不是一星半点，大家逛起来的时候他能选择的面也会大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个文创的那一部分，之前的话好像是就是文创太多了，但是今年呢，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找到他的一个布局图，您会发现它会分布的特别明显，就是就像从东门进来，东门进来先是几个很重要的出版社一溜排开，然后特色书店区，我们就是在这片区，然后再过去旧书新知的那种，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出版社加着书店然后加着旧书，然后再过去，哎，又有一部分出版社又有一部分书店，而且书店的话选的也都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书店，就像我边上它是黑胶唱片的，它会尽量的给各种生活就是去
3: 非常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它的排布可能非常科学，让你逛的时候觉得有意思。所以你刚才讲到文创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我们这一次也看到这个关于书店的评价，大家就说很多年轻人其实去书市是为什么，是因为地坛书市有那些帆布袋呀、徽章等等文创，就被这些东西吸引回到书市的。但是也有人担心啊，就是说这种东西它出圈未必会很长久啊。我不知道你的观察，就是我们当然希望书市可以跟读者形成一个长期的共鸣，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的阅读。你自己的观察，这里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是有文创不是什么问题，它等于是一个1+1=2的感觉。就像有些书店，它也不是为了卖文创，它就说它的书你是买书达到的一定多少金额，哎，我这个文创袋我就送你了。有一部分我就是为了作为书店的小礼品回馈我的读者。再另外一个，大家年轻人，我可能在书店待得多，然后其实接触的年轻人也比较多，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清醒，人家可能就说，哎，我要学习，我要来书市，我

0: 输，但是我也要输出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哎呀，这个包特别好看，而且很多大包上面写的文字啊什么那些其实都是跟读书相关的，他会喜欢那些东西，其实他的骨子里还是喜欢书的。他能花时间到书市来走一圈这种人挤人的地方，人家还是想来看看，哎，有没有我喜欢的书呀什么的那种。不管他是基于什么目的走到这个场地，其实他心里还是会喜欢书，至少是对书很有亲切感的这种。而且我会发现他们很多人在我们摊位花钱买书的毫不吝啬的，因为你应该知道就是地坛书市的券特别难抢。
1: 对对对，
0: 然后
1: 你真想抢到那个特别大折扣的其实很难。
0: 对他们好多人过来结账了，然后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券吗，然后他说哎呀没有抢不到，然后我就比较为难，因为我们家的书是偏社科的，然后折扣基本上是七折左右，七五八折，还有特别精美的图录，我带过几本过去，八五，还有教材，教材是全价的，我就会很忐忑。我说那你这个没有券的话你还结账吗？人家说没事结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真喜欢的书，他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他不会在意你这个价格是贵一点还是便宜一点点，他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了这个书他就不放弃。
1: 不管他们来到书市的人是因为什么样的东西被引流过去的，但是当他真正发现了自己跟书之间的这个缘分的时候，还是抓住了书不放弃。而且毕竟书市还是有不少的优惠能够给大家嘛，所以书市还是达成了很多人和书的这种相遇。
0: 这次跟那个读者交流，或者说那些读者问我什么书，我心里已经很有谱了，就是哪些书下次的时候我可能提前我就直接给他备上个十套，备上个二十套，因为他就是大家经常找的必要的书，经久不衰的书就是读者选出来的。
1: 北京的我与地坛书市还有几天再结束，一直要开到27号中秋节假期的尾巴上。那这届书市呢，也提供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新的范本。红霞说啊，这几天还要加紧补货，书市不断更新迭代，不只有书，但是古柏松风之间，地坛的气息依然是宽厚的、沉静的，目睹每一位爱书人如获至宝的乐趣。书香长流，如果您有时间到书市或者到各种各样图书的销售场所去看一看，也会感慨读书真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粮食收获再创新高。哪些粮食新品种扛住恶劣天气，稳稳交出高产答卷？国产榴莲、牛油果实现产业化，热带水果自由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农业又是怎么样渗透到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号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1: 20点
0: 不见不散。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4: 妈不缺钱。
3: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4: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3: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

0: 气儿了。
1: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啊。
0: 妈，快开门。
1: 儿子，
2: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又是一年丰收节，各地以不同方式庆祝丰收，分享喜悦；
1: 黑龙江加快推动工业绿色化转型，绿色工厂规模快速增长；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为您讲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哈尔滨市技师学院高级技师张国庆深耕新能源汽车技工专业，培育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故事；
1: 黑龙江全域白桦树枝标准化营养数据库发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又是一年丰收节，全省各地以不同方式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稻浪翻金，林海藏针，鱼跃人欢，龙江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丰收的喜悦。
2: 严家岗农场正式开联。
3: 那随着丰收的号角呢刚一吹响，严家岗农场上九台智能收割机已经缓缓启动了。那仔细看这些收割机里呢，没有驾驶员，甚至没有方向盘，这些农机是依靠北斗导航等技术自动完成作业，而且水稻收的是又快又准。还有就是另一边的农畜运动会，赶集回笼，袋鼠运瓜，大家一起玩，一起闹，更一起笑，看得见粮满仓，看得见产业兴，更看得见幸福的笑脸。这就是黑龙江别样的丰收画卷。
4: 今年的天气特别给力，再加上今年的订单农业，因为一种的时候我们这东西就有主了，到秋天下来之后就全部给交货了。
5: 这里是佳木斯市桦川县，那今天呢这儿专门准备了一场掰苞米大赛，能够看到选手们已经进入到了赛场，正在各显身手进行激烈的比拼。
6: 没等收呢就定出去了，现在那收成好，心里呢比那个玉米还甜。
7: 在齐齐哈尔的丰收节活动现场，优质大米、鲜食玉米、果蔬等当地农副产品集中亮相，鹤岗市市民逛市集、选农货、看演出，热热闹闹庆丰收。齐齐市则将农事体验融入文旅互动，让丰收节既有农味儿，更有趣味儿。在林都伊春，刚下山的榛蘑、松子、蓝莓摆满展位，森林生态文创特色文旅体验集中亮相。
8: 只要我们守护好这片森林，山珍年年长，丰收节天天过。
7: 丰收时节，黑土地披上了最美的衣裳，风吹过一排排直立的玉米，就是丰收最动听的乐章。在北大荒集团新华农场，三台大型收获机依次推进，金黄的果穗汇入粮仓。在界三江垦区七星农场、前锋农场，数十台联合收割机以人字形整齐列队。界三江垦区连续八年集成推广22项水稻先进种植技术，让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40亿斤左右，把春夏的辛劳装进秋天的饭碗，这就是龙江人的浪漫。在中国大豆之乡嫩江，连片大豆长势整齐，钢铁机械移入金海，千顷豆浪颗粒归仓。在全省纬度最高的大豆主产区大兴安岭呼玛县，今天也正式开联，豆粒砸在车厢板上清脆结实，写下秋天最响亮的落款。
8: 水深啊，大概在我的膝盖左右。很多人都以为蔓越莓是水里生长的，但其实恰恰相反，
9: 只有收获的时候才会注水。工人在田里运输果子就非常轻松，今年的果子预计得一个半月，收回来将近4000吨左右。
7: 在富饶的黑土地上，特色作物也赶着丰收节来凑热闹。七台河红彤彤的五味子挂满枝头，虎林四五家迎来丰产，万寿菊、紫苏叶竞相怒放，龙江好个秋。
8: 丰收有余，我现在是在五大连池最大的堰塞湖白龙湖之上，我身后呢是一张千米的大网，正在到最后的收网起鱼的阶段，而我身旁的渔民朋友们、渔把头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开始一起和渔民朋友们分享今天这份湖面上的丰收的喜悦，咱们一起起鱼啦！哎呦，这鱼可真大呀，哥！哎呦，这大概得有多少斤？
10: 15-16斤。
8: 15-16斤。
10: 对，
8: 在哪啊？在这网里面还算小的了，是不是？
10: 对，这就算最小的鱼了，爆网了。
11: 爆网了。
10: 相当开心了，鱼越多我们越开心，干着也有劲儿。
7: 双鸭山宝清县的小龙虾和螃蟹伴着一网秋色，鲜甜满仓。大庆市的银鱼和对虾随着渔网起落，迎来收获金秋。
11: 黑龙江的丰收呢，不只是在产量上，更体现在农民的收益里。大家看我面前摆的这两台手机呢，此时此刻正在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定制客户一起分享黑龙江丰收的喜悦。我们目光所及，这200亩的定制水稻收获完成之后，最多经过一周的运输时间，就能抵达16个省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有期盼，有收获，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江好物，香飘全国！哇！
4: 3、2、1，上车！没了。上车就没了。
7: 在黑河，当地通过直播助农模式庆祝丰收节。在附近，本地繁育的狮头鹅市场价格达1000元以上，鹅产品还没加工完就被预定一空。今天青云龙江选品对接会也在哈尔滨拉开帷幕，全省各地的60多支直播团队同步开播，活动将持续整个丰收季，
12: 让青年企业家和青年主播站到助农一线，让丰收的果实从黑土地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1: 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丰收有着格外沉甸甸的分量。它不仅是全国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的产量担当，更是为中国饭碗装上更多更好中国粮的时代答卷。龙江的丰收来自于对4个农业持之以恒的追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稳居全国第一梯队，绿色有机食品基地面积全国首位，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底线，黑土优品、9珍18品等龙江好物香飘全国。4个农业协同发力，共同成就了这场从田野山林到江河湖泊的全面丰收。始终牢记总书记重要嘱托，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和农业现代化排头兵，黑龙江正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在黑土地上书写大国粮仓的使命担当，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让国人餐桌更加丰富。
7: 22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42次集体学习会议和13届80次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省政协领导张贤友、马立群、庞达、张亚中、邵国强参加并作交流发言，刘振国、徐建国、韩立华、钱福勇及秘书长徐立任作书面发言。集体学习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博大精深，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这一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我省发展制造业提供了根本遵循。省政协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在深化学习上下功夫，不断凝聚黑龙江发展制造业不但是自己的事，而且是关乎国家总体安全的事，不但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发展，而且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产业发展，不但是解决当前问题推动现实发展的重中之重，而且是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重中之重，这3个共识积极围绕处理好体系构建和聚焦突破的关系，用好存量和做大增量的关系，企业主体和产业生态的关系建言献策，为我省提高制造业比重做出贡献。主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强化宗教事务基层治理

0: 提升整体治理水平的调研报告和政协黑龙江省委员会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修订稿。
1: 22号，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青说明建设行动、时代脊梁、龙江力量文艺志愿服务慰问演出在哈尔滨举行。演出以赋能龙江振兴、致敬工匠力量、厚植家国情怀为主题，融合独唱、合唱、民族器乐合奏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现龙江大地蓬勃生机与龙江儿女责任担当。文艺志愿者与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全省劳动模范、一线产业工人代表及社会各界代表等千余人观看演出。22号，2026年科学大诗句黑龙江汇演活动启动，首演剧目《生命之重》受邀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展演。话剧《生命之重》由华中科技大学创作，多角度还原中国工程院院士、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家段正成投身科学矢志报国的光辉人生。继《生命之重》后，《我愿意》《家木流芳》《追忆西迁年华》《向西而歌》等多部优秀剧目也将陆续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齐齐哈尔大学、黑河学院展演。
2: 黑龙江省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梯度培育工程和工业低碳行动，加快推动工业绿色化转型，绿色工厂规模快速增长，工业节能降碳取得阶段性成效。
3: 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加快完善工业绿色低碳规划体系，夯实绿色制造发展根基。国家、省、市三级联动的绿色工厂培育机制搭建完成，已建立覆盖400多家企业的储备库。全省各地形成政策引导加财政激励加地方配套的多层次支持体系，激发企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截止目前，全省累计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177户，省级绿色工厂297户。在绿色工厂基础上，黑龙江探索开展省级零碳工厂创建，积极争创国家级零碳工厂，同时开展省级零碳园区创建，发布第一批省级零碳建设园区6个。全省深入落实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加力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今年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中，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哈尔滨宏光锅炉总厂有限责任公司等42户龙江企业入选，数量创历史新高。近期，黑龙江紫金铜业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还入选省级能效领跑者名单。今年1至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职能号实现同比下降6.0%，一大批传统工厂通过工艺更新减少能耗与排放，实现了发展与降碳双向兼顾。
4: 近日，哈电锅炉拿到国内锅炉行业首张5星级零碳工厂评价证书。这张证书标志着这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在高端智能绿色融合化发展上迈出了标志性一步。
5: 这里是哈电锅炉公司智慧能源监控中心，我旁边的这个大屏幕上正在展示的呢，就是企业全新升级的智慧能碳管理平台。从这张碳排放同比分析图当中，我们能够明确的看到，从2月份开始，每个月的碳排放降幅呢，都达到了2位数以上。那截止到目前，今年的平均降幅更是达到了41%。
0: 作为降碳的第一道关卡，这套可视化平台相当于给全公司装了个智能管家。以前各车间算能耗都是月底翻账本，数据就像算在各个抽屉里的小票，凑不齐也说不清。现在谁家多出来一丁点能耗，当时就现了形。
6: 每台设备每天吃了多少天然气，耗了多少电，排了多少碳，全在大屏上明明白白晒出来。我们针对一些重点耗能设备一些进行了专项的治理，给高耗能设备挨个拧紧水龙头。
0: 平台的数据一摊开，大家一眼就瞅见了耗能冠军管子分厂。往分厂走的路上，远远就能听见热处理炉运转的低鸣。这段时间，工厂接到一批蛇形管订单，同样的活，几台服役多年的老炉子总是要比正常标准多烧半小时，天然气也多耗20%。工作人员测试后，马上给他们加装了数字温控系统。
7: 采用这个数字

0: 化技术一对一控制，每一个喷嘴都精准的控制，它受热就会更充分，它整体的性能就会比原来更好。
1: 走在哈电锅炉生产车间，眼前完全没有传统老厂的浓烟滚滚，油泥遍地。新建的数字车间里，机器人正在管端之间灵活跳转，生产工艺经过数字化重塑，不仅效率更高，碳排放也比去年下降了6%。在企业的工程设计中心，无论是科室大门还是每个路过工位的隔板上，都贴着一张锅炉节能降碳设计原则。
2: 我们在图纸上多抠一分，节能降碳效果就能往前走一大步，在产品的生产端跟用户的使用端都达到一个最高的效率。
1: 就在几天前，哈电锅炉顺利通过了年度碳核查和重大技术装备碳足迹核算，获得了高端项目入场资格。现在各个分厂车间都在忙着优化生产流程，抢抓新能源赛道订单，在降低能耗同时让产品精度更稳，交付速度更快。
3: 以这个品货零碳工厂为全新开端，向力而行，向心而进，到15期末，我们要建成技术自主化啊，能源绿色化，生产低碳化，管理数字化的零碳工厂。
4: 今天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榜样近七层板凳课堂最后一场省级宣讲会，走进齐齐哈尔中车骑车公司，鲜活的故事，丰富的形式，让榜样力量走进基层。
5: 川藏交界，海拔5000米山地，与暴恐分子的那次正面交锋，渴了就随手抓把雪塞进嘴里，饿了就用雨水泡成浆糊的糌粑充饥。
6: 宣讲现场，主讲人依次分享亲身经历，守护万家灯火的退役军人张靖宇，匠心报国的劳动模范朱文涛，逆境坚守的龙江好人王看，一段段扎根北疆、产业攻坚、服务群众的初心故事，打动了现场的每个人。
7: 更理解了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对我们产业工人来说，体现在每次面对产业升级痛点的时候，能不能先冲上去，能不能带大家想办法。
8: 我觉得一部优秀的党课最关键呢，就是能够听得进去，党课内容呢也是按照受众的群体有针对性的来选取。
6: 这场收官宣讲是全省板凳课堂宣讲活动走遍龙江大地的缩影，从哈尔滨校园到奥运冠军之城七台河，从鹤岗社区到饶河赫哲族乡，宣讲团行程数千公里，围绕青年发展、冰雪经济、基层治理、兴边富民、产业振兴五大主题，把党的创新理论送到基层党员群众身边。
9: 板凳宣讲这种形式特别接地气儿，大家坐在一起，有的时候我们讲着讲着就唱了起来，只要用心讲好故事，就能吸引更多不同民族的人加入。
6: 今年黑龙江省委组织部深入开展学习身边榜样系列活动，在全省各地各单位举办宣讲415场，现场参加活动超20000人，龙江先锋系列平台访问量超7.2亿次，
10: 邀请了全国全省2优1先表彰对象、各行业优秀主讲人等一批基层榜样，制作多类型党课，构建线上加线下、大屏加小屏、立体化传播网络，为龙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看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哈尔滨市技师学院高级技师张国庆，从零开始建立起全省首个新能源汽车技工专业，为龙江产业振兴培育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
12: 先处理边境。
1: 走进哈尔滨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张国庆正带着学生推进电动卡丁车型项目，焊接、数控等多个大师技能工作室联动，把设计、制造、装配、调试拆成一个个真实任务，学生边干边学，
13: 整体的他就能掌握整个新能源汽车一个卡丁车这样的一个制造的全过程，真正的能实现技能的锻炼和训练。
1: 新学期学校新能源汽车专业已扩展到10个教学班，迎来380多名新生，而8年前这个专业在全省还是空白。当时新能源汽车产业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龙江技能人才缺口巨大，张国庆主动扛起新建专业重任，最初招生不足20人，如今已是全省龙头专业，在校生规模全省第一。 车间教学刚结束，张国庆又匆忙赶到吉利 4S 店维修现场。

0: 校企合作从求着来变成抢着要，课堂直接开进维修场地。刚刚接到一家企业维修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需求，张国庆带着学生把课堂搬到了维修一线。
1: 推一下，哎，我推一下，马上变12了，看见了吗？
2: 对，
1: 松开，哎，这个就证明这个
3: 给电了。
1: 这个充电桩的确认信号是好的。
0: 这个学期，张国庆再次创新，开设省内技能院校首个预备技师班，面向校内外招生。哈尔滨鸿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卫军成为一名新生。
4: 品牌培训，包括想更深层的一些对技术的一些认知啊，缺乏一些理论知识作为基础。我们所以说呢，也想适当的给自己充充电。
0: 结束一天校外实操教学，张国庆返回校园后顾不上休息，立即召集教学团队，结合实地调研和授课内容研讨新课优化方案。多年深耕，他已为龙江培养输送2000多名新能源技能人才，打造的专业建设模式、校企合作案例成为全国示范样板。
5: 把更多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推广到我们全省，甚至推向全国，真的去做出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些样板，让更多的职业院校学生老师能够受益。
6: 全国首个覆盖黑龙江全域的白桦树枝标准化营养数据库20号在伊春发布。数据库由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牵头组织，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承担建设，采集了北起漠河南到张广采岭南麓的1700多份白桦枝有效样品，为全面刻画天然白桦树枝营养组分、界定产品品质提供了全面可靠的数据参考。数据库的建立填补了行业基础数据不统一、宣传缺少科学依据、各类产品质量功效表述良莠不齐等短板，积极回应了白桦树枝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如何辨别真伪、何处能够买到正品的社会消费关切，有利于助力产业规范化、透明化、高质量发展。
7: 这就像是为每一瓶纯白桦树枝做了一张身份证，可以为优质产品背书。下一步，我们科研团队将开发快检的检测手段，为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提供更有力的技术支撑。
8: 22号，在大黑河岛国贸城正式揭幕。这次活动以咖啡为纽带，搭建中俄咖啡贸易对接、产能合作、文化互通、供应链协同的全新平台，拓宽了中俄特色经贸合作领域。在中俄嘉宾共同见证下，现场还发布了世界咖啡中俄共享倡议。
9: 依托此次会议的一个举办，打通我们中国的这个咖啡产品对俄的一个出口，吸引俄方的企业来华合作，也是打造一个我们边境的小型贸的一个特色渠道。
6: 今天2026黑龙江省幸福龙江乐享银铃系列活动福彩杯社区中老年广场舞大赛总决赛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演播厅正式开赛。来自哈尔滨六大主城区的6支队伍408名中老年舞者同台竞技，经过2轮激烈角逐，大赛最终决出冠亚季军。
10: 参加这次比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6: 本次活动依托福彩公益金支持，现场设置了民政暖心故事分享、银铃行动志愿服务倡议等温情环节，为广大老年群体搭建了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也为即将到来的敬老月营造了浓厚氛围。
11: 今年是第17个全国敬老月，本次福彩杯中老年人广场舞大赛集中展现龙江老年人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营造敬老孝老新风尚。
6: 22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的71名选手来自21个省份，将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刘德祥代表中国参加本届大赛木工项目比赛。以既要龙江匠心冰雪为主题的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也将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黑龙江展区。今天美企积西通达世界2026世界旅游小姐中国黑龙江赛区海选赛在哈尔滨龙塔启幕，300名佳丽齐聚冰城，以青春之姿邂逅龙江。

0: 色。本次海选为期两天，选手依次登台展示才艺，评委从形象气质、语言表达、舞台表现等多维度综合打分，择优晋级复赛。赛事开放190米观光层作为选手专属打卡区域。
1: 此时此刻，我看到这么广阔的风景，这个心情是非常的澎湃哦。那这个比赛感觉到多远都值得了。
0: 按照赛程，晋级选手将在鸡西参加集训，走进星海湖、珍宝岛湿地等景区，深度推介龙江山水人文。10月7号总决赛暨颁奖盛典将在鸡西揭晓。由省委宣传部、省体育局、团省委、省军区政治工作局联合举办的黑龙江省首届国防体育技能精英挑战赛20号在哈尔滨落幕，省内百余名中小学生参赛，选手们开展徒步行军、越野障碍、战术机动、丛林对抗等项目比拼。赛事结合建军99周年，以模拟实战的形式，把国防知识、军事技能和体育锻炼融入青少年教育。23号，黑龙江省生产力学会2026年年会暨新质生产力赋能15/55龙江全面振兴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会上发布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报告2023至2026，为新质生产力提出3周年献礼。报告立足黑龙江资源禀赋，聚焦农业、冰雪经济、绿色生产力等重点领域，开展理论阐释与实践总结，发出新质生产力研究的龙江学术声音。23号，由省民综委、黑龙江出版集团、哈尔滨师范大学主办的书香筑牢共同体团结奋进新征程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16子家园微创建阵地建设启动仪式在黑龙江省新华书城举办。活动现场举行了主题图书捐赠和民族团结进步研学基地授牌仪式，签订了16子家园民族团结进步阵地共建协议。未来16子家园微创建阵地建设模式将在全省各地新华书店推广，着力打造具有龙江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品牌。
2: 金秋龙江，稻浪千重，豆熟苍蝇。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片黑土地，俯瞰沃野千里的丰收景象。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7: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8: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老话，我觉得现代的解释不太恰当，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叫给你点颜色看看，或者说给你点颜色瞧瞧。瞧瞧和看看是一个意思，说法不同，但表达的态度一致。过去大户人家的少爷老爷动不动就给人瞧颜色，这话一出口准没好事儿。我们胡家大院离北京恭王府很近呐、啊。恭王府在北京什刹海的西南角，胡家大院在什刹海正南方向。我小时候49年之前经常在恭王府门口看见有打架的、打人的。我父亲那个时候时常告诫我说，恭王府门口戾气太重，不让我去玩。这戾气是人为的，不是天然形成。恭王府过去住的都是有权有势的人，

张跋扈惯了，王府家丁在恭王府门口用棍棒打人，把人打坏的事儿时有发生。恭王府这块地界在元明两朝曾经有过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香火旺盛，游人如织，后来被大贪官和珅相中了，就把这块地买下了，改造成了自己家的宅院。和珅在这座房子里干了不少坏事儿。和珅被收拾了以后，和珅的宅子就给了嘉庆的弟弟永林，永林住了几十年，再后来这房子就落到了恭亲王奕欣手里。奕欣是晚清的议政王，又是军机领班大臣，重权在握，他把民脂民膏都花在房子上了。恭王府前前后后扩建了好几回，规模越扩越大，建筑越建越宏伟，那快赶超皇宫了。于是恭王府成为清朝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和珅在这里住，嘉庆的弟弟在这里住，恭亲王奕欣也在这里住过，所以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就这么来的。如果大伙儿对过去的建筑和历史感兴趣，您可以到恭王府去看看，参观参观，您看了之后保证惊叹不已。回头再说颜色这词，过去人放狠话，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现在解释是脸色的意思，说这人变脸快，翻脸不认人，马上就得打人。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么解释不恰当，哪有人跟你置气的时候告诉你我脸色不好看了，我要收拾你了，没有这么干的。那么给你点颜色瞧瞧，这个颜色怎么解释呢？实际上就是赤橙红绿青蓝紫那个颜色的意思。我给你颜色看是为了展示我的身份，古时候什么人用什么颜色的东西是有严格控制的，所以通过颜色比较地位谁高谁低很容易判断，高的打低的，在古时候顺理成章，挨打的人不敢反抗。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三原色加上黑和白被称为正色，正色就是名正言顺的意思，是高贵的代表。除了这五种颜色以外，其他任何颜色都是用红黄蓝三个颜色挑出来的，因此被称为间色。间色又叫杂色，杂色肯定没有正色高贵。咱们中医认为五脏对应五色，肝心

肺肾，对应青、赤、黄、白、黑，说的就是这五种颜色，其中这青可不是绿色，您记准了。青的本意是蓝色，蓝色是显贵的颜色，但是绿色在古代中国是属于很低级的颜色。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的颜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上不上下不下，颜色不正，太杂了，是卑微的颜色。所以您就观察一下古代的官服，您就知道了，皇帝和皇子皇孙们穿龙袍，穿黄色的衣裳，一至四品大员穿红色衣裳，往下排五到七品官属于中层干部穿蓝色衣裳，只有八品往下九品芝麻官才会穿绿色衣服。所以古时候通过颜色就能判断身份，黄色最高，红色其次，紧接着是蓝色，最低档的是绿色，绿色就到底儿了，不能再低了。古代人真的不喜欢绿色儿，甚至以绿色为耻。在远古时期，春秋战国，当时总打仗，吃不上饭的人很多，吃不上饭的男人卖自己的妻女求食，拿媳妇换吃的，这样的人被官府知道后，就给他的脑袋缠上绿布，不让摘，以示卑贱。后来到了元朝更甚，如果家中发现有女子做了不正当的职业，或者干了出格的事儿，那么这女的她家直系亲属所有男人爷爷父亲，包括她如果有丈夫的话，丈夫也包含在内，出门都得包着绿头巾，否则不让出门。所以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说法是从古代传下来的，真有其事，这是事实，不是瞎话。所以给你点颜色瞧瞧，是告诉对方，让你知道我是什么颜色层次的人，我是黄色层次的，你是绿色层次的，我打你理所应当，你也不能反抗，你要反抗了就是以下犯上，这是古代的说法，现在没有这一说了，现在绿色反而成为天然纯粹无污染的代表。对于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的人，隔三差五向远处望一望，这时候要专门看绿色的东西，看绿树、绿草、绿植，因为绿色对眼睛特别好。说到颜色，世界上一共有多少种颜色呢？没有人能统计出来，因为红、黄、蓝三种正色能调配出无数种杂色，有浅的，有深的，有再浅色、再深色，有再再浅、再再深。国外科学家做过实验，说人的眼睛至少能分辨出1000万种不同

颜色，有些颜色连名字都没有，但是人的眼睛能识别出来。正如《道德经》所说，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世间的颜色没有尽头，有的颜色很接近，看着很像，但是一对比绝对有差别。就像咱们平时用胡家老糕一样，有人经常问我，胡老，我喝胡家老糕补的究竟是啥？是正气，是阳气，还是补血滋阴，还是填精固髓？我说胡家老糕啥活都干，你不用在意他管的是啥，补的是啥。有时候非但不补，还有可能往下泄，帮你减少一些东西，卸去你身体里边多余的负担。所以我们用老膏治病的时候，不用在意身体里多了什么少了什么，每个人得病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健康人的标准是一样的，健康的状态是一样的。健康的人也是一团混沌，有这个有那个，缺这个缺那个，乱码七糟。身体里边血液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组合到一起，这人就不生病，就健康。胡家老糕是干什么的？回归健康状态，并维持健康状态，状态回来了，人的病就没了。其实很简单的，它的利用综合手段，从多个角度把咱们的身体从病态拉回到正常状态。我曾遇到过一位因为心梗而导致了感统功能失调的患者。啥叫感统失调啊？这毛病小孩容易犯，但是成年人有时候因为疾病的原因也会感统失调，比如味觉，吃东西不对味儿了，这东西明明是甜的，他一吃就苦，明明很辣，但是他吃完了觉得没味儿，吃不出辣味儿来，失去味觉了。还有人认知能力出问题，脑出血了，或者心梗以后突然就不认识人了，看见自己儿子记不住叫啥名，看见自己闺女管闺女叫妈。还有人视觉出了问题，这手机明明是蓝色的，他非得说是红的。以前眼神可好了，但是突然之间看自己手都看不清楚，看东西模糊，这就是急性的比较严重的病，会导致感统失调。天津红桥有一位老爷子就犯了这毛病。老爷子姓陈，因为孙子上学，所以老陈和老伴儿跟儿子一块儿住。老陈今年刚过70，体格一直不错，还能帮着接接孩子，属于典型的三代同堂，幸福小家庭。要不是突发心梗，一切都挺好的。去年冬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老陈搬了点东西上5楼，
他们住的是老楼，没电梯，大概五斤沉，中间也没休息，平时拎个四五斤沉的东西上楼也没觉着啥，喘肯定是会喘，歇会儿就没事了，这次也没歇，努着就一口气上去了。到家这个喘，老陈过去在生产队干活时就明白一个道理，人累的时候不能坐地上喘，得站起来溜达。老陈把东西送上楼，又去楼下溜达去了，其实就是为了抽根烟歇歇，抽完上楼也没觉着有啥异样。大概过了20分钟吧，突然觉得胸口闷得慌，心脏像敲大鼓一样，每跳一下都感觉是有个大汉拿着大鼓槌跳起来抡在胸口上，紧接着两个肩膀子不好使了，一点劲儿没有，还感觉特别麻，特别胀，手也抬不起来，同时呼吸困难，要特别使劲的吸气，站也站不住了，好不容易爬上楼，一屁股就坐在床上了。当时自我感觉就是要歇菜，第一反应是在家肯定是扛不住了，得去医院，第二反应是别吓着老伴和孩子。所以他坐在床上坐稳当了以后，故意放缓了语速，没咋咋呼呼的，很平静的把正在厨房做饭的老伴儿叫过来了，让老伴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又让他去找了硝酸甘油。老陈的老伴儿有冠心病，家里常备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也算是沾了老伴儿的光吧。和老伴儿说了一下，没敢说的那么严重，就说是不太舒服，想去医院检查一下。打完120以后，坐床上已经坐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躺在床上，然后开始冒虚汗，吃完硝酸甘油，心脏不像刚才那么难受，但还是心慌。这个时候为了保险起见，又吃了一把速效救心丸，120大概10分钟左右到达老陈家。到楼上后立刻给他做了心电图，心电图显示未发生心梗，120医生问了一下是否吃了药物，吃了多少，让老陈把嘴里没含化的速效救心吐了，然后给他打了一针，这时他的状况算是稳定了。有病的人看见穿白大褂的医生，病就能好三成，加上心电图显示没事，可算是松了口气。老陈和老伴儿都没那么紧张了。120医生建议老陈最好能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有道是听人劝吃饱饭。救护车来都来了，那就麻利的上车吧。结果让人意外的是，老陈在楼上

0: 时还没咋地，但是刚躺到120面包车上的病床上，那床上也是有点凉有点硬，他躺上去以后立马就难受了，心口窝憋闷上不来气，大夫把氧气给接到鼻子上也不管事儿，还是难受。去医院的路上又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出来了，老陈看见医生皱了皱眉，他心说要坏菜，赶紧问大夫心电图结果，大夫说不太好，不过也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到了医院，救护车的车门一打开，当时是大夏天，但老陈被冻得直哆嗦，上牙磕下牙嘎嘎响，就冷成那样。幸亏老伴儿心细，给他带了一件厚衣服。到了医院以后，老陈的儿子儿媳跑去挂号交费，老陈被安排进了急诊室。进了急诊室以后，胸口还是憋闷，而且上不来气，那股劲儿越来越重。这个时候，老陈就发现自己眼睛出了问题，看东西没有色儿，看氧气罐，看周围的人，看啥东西都是黑白的，发暗，而且越来越模糊了，越来越看不准了。当时他老伴儿就在他身边，但是他看老伴儿的脸都看不清楚，他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喘气吃力，还看不清人。老陈说，我当时那心里头害怕的要死，所以他几乎是嚎叫着喊着叫老伴儿去找大夫。老伴儿因为他这一喊，也是看他难受的厉害，心疼他，也被吓哭了，赶紧回过身去找大夫。没等他找到大夫，大夫先过来了，一边安慰老陈让他别激动别喊，一边给他们一把药，让老伴儿一粒一粒地放在老陈嘴里，让老陈嚼着吃下去。老陈说，我当时让这个病给吓的，味觉也出了问题，吃着急救药第一颗吃到嘴里，感觉是腥的，有股血腥味儿；第二颗酸的，第三颗有点辣，第四颗终于吃到。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

0: 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1: 啊，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嗯，大庆老师，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
1: 嗯，
0: 他说我不喜欢我女朋友问我要钱，我挣的还行，我女朋友呢和我好了大概半年开始，他就开始问我要钱了。他这个要钱呢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吧，换手机买手机要钱，换季买衣服要钱，然后他的女友结婚他要随份子问我要钱等等，就是只要有一些额外的开支他都会问我要钱。一开始要的钱并不多，偶尔他在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微信里边他跟我说到，他说女朋友这个周日要结婚了，还得给随份子呢，这个月我都钱不够了，要不你帮我随吧。我觉得也算是开着玩笑吧，我当然也就答应了，没有多少钱嘛。可是慢慢的呢，我就会发现要钱成了习惯了，他好像只要缺钱的时候就问我要。一开始我不舒服，但是呢我并没有说出口，现在我心里是越来越不舒服了。我觉得甚至我在想还要不要和他走下去，要不要提分手。可是想想之前投入的那些钱零零总总加起来也不少了，如果说这就分手的话，给他买一些，我并不是挣得很多，但是呢我还算是经济上比较宽裕吧。那么虽然我也是每个月有工资的收入，我的工资赚的还算比较多，再加上公司福利也比较高，所以我自己还觉得支付这些开支还是能花得了的。但是他开始问我要，我现在就觉得越来越不舒服了，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大庆老师，
1: 嗯，
0: 这个我会发现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这并不是一个，也并不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问题，嗯，就是女生谈着谈着，比如说两个人感情很好了啊，慢慢她就会觉得，嗯，你是男生嘛，你是男朋友嘛，
1: 嗯，
0: 你是男的嘛，
1: 嗯，
0: 你就应该问为女朋友买单啊，
1: 嗯，
0: 甚至小女生之间，她们还会说，啊，哦，我男朋友给我买了什么什么什么，哎，这是我男票给我买的。哎，这个我我想买这个了，那我找我男朋友让他给我买，或者我找他去要这笔钱吧。那有一些女生还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呢，
1: 嗯，
0: 就是好像这是女生谈恋爱的一种比较流行的文化哈。那么我们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其实男生会反感的呀。
1: 对，
0: 我看到这个男生的留言，我才知道这个男生其实反感的程度也不低呢。
1: 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认可，比如在谈恋爱当中，这个比如经济支出上应该是以男方为主，
0: 嗯，
1: 这个我是认可的。无论是出去吃饭啊，还是为女朋友买东西啊，还是以出去玩啊干什么的，就是男方掏钱，这个我是认可的。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像刚才听友这个问题呢，真的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他也说了，这些钱他支付得起，啊，他有能力去支付。但问题在哪儿呢？我问题就在于一个女生主动要跟男生主动给这两个行为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女生主动要的这种感觉，就像这位听友描述的一样，就好像这个女生把男朋友当成了提款机一样。
0: 嗯，
1: 只是提款而已，不涉及其他的东西。但是男生主动给呢，这个就不一样了，那是我出于对你的爱啊，或者为了培养我们的感情啊，或者处理我的责任啊等等等等，这个角度来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像刚才这位听友所描述他这个事情，我觉得两个人之间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不小。
0: 嗯，
1: 在哪儿呢？就在于这个女生她为什么要，为什么一直要。
0: 嗯，
1: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出去吃个饭呢，你让对方付钱啊，我觉得这个女生主动说都没有问题，男生也不用特别计较，就应该接受就好了。但比如说出去，然后主动的向男朋友说，哎，你给我买这个手表，哎，你给我买这个首饰，你给我买这件衣服，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因为你俩毕竟现在是谈恋爱，不是说关系多稳定了然后准备结婚了啊，订婚了，或者说结婚之后，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在这种状态下呢，就很容易

0: 以让人家引起一种戒心，觉得就是为了从我这里取得一些经济上的这种利益，对吧？所以才不断的去要。因为从刚才这听友描述过来中，女友只是在要东西，并没有说要完了之后表达出一些什么来，啊，对这份关系的肯定啊，或者对男友这样行为的肯定啊，更多的就是感觉从男友身上获得这些钱，然后要来这些东西，来满足了女友自己的这种自我满足、自尊心啊，或者面子啊等等什么样的事情，没有为这个关系做任何的这个建设，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刚才这位男生也说了，我现在要不要提分手啊？提分手我觉得挺亏的，因为花了这么多钱了，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一旦把这个念头打掉，
1: 嗯，
0: 你无论花多少钱，这个感情破裂了或者感情不良的时候，该要提分手或者该要什么也要提，这跟钱没有关系。不要去在乎那些已经失去的东西，也不要去说，哎，我分手了，然后我再跟人家算个账什么的。那作为男子汉大丈夫，也大度一点，也不需要这个样子。但是呢，目前你已经认识到了，说女朋友这样一直的要，让你心里不舒服了，让你觉得不清不楚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适可而止的，就是拒绝一下，然后看看女友是什么反应。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2: 对，嗯，这个要和给确实是心态不一样。
0: 嗯，
2: 真的，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和钱相关的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我们愿意主动付出，主动付出表示着我们的那份，嗯，也是情感，
0: 也是投入、啊，
2: 对，也是投入，也是两个人这种，这段情感在自己心中也算是一个价值的体现哈。
0: 对对对对，
2: 就是我愿意为你付出，我愿意给你买这个，我愿意看到你高兴。这个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一旦你变成了要，那个感觉就会很微妙。但是我注意到他们中间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女生要的时候，男生并没有去阻止，男生还答应了，欣然答应，没有拒绝。因为可能一开始要的时候，女生要的并不多，比如说要个红包吧，或者说要一个给我女友的份子钱吧，或者说我看中了一件衣服，你给我买吧。啊，我要去买新衣服，你给我转点钱吧，或者你给我买吧，可能是这样的啊。男生可能也会觉得没什么，但是随着这个这是一个习惯的养成，女生肯定也是一开始先是
0: 小额的，
2: 有意识无意识的在试探，就是我要钱行不行得通，对吧？
0: 对。
2: 那么，一开始行得通了，慢慢的这时间一长了，男生就觉得这是负担了。你怎么买手机也问我要钱啊？你这个看中这看中那都问我要钱啊？什么时候你都问我要钱？
0: 大事小情全问我要钱。
2: 嗯，对，男生心里面就开始不舒服了，就像您说的，真的变成提款机的感觉了哈。所以及时的止损，我是指两个人之间情感上的损失，应该在最早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就应该拿出来谈了。
0: 对，
2: 嗯，
0: 我觉得主持人孙岩说的这个特别到位，就是无论是钱的问题还是其他。

0: 那最终就有可能这个同意。
1: 嗯，对，你先别想着现在先交代，交代了可能你父母见都不愿意见了。
0: 对，
1: 而如果你觉得你的女朋友很好，带去给你的父母看，让你父母先了解这个人，先建立一份感情。
0: 对，
1: 嗯，这个感情呢，不仅是你和女朋友建立，而且是你父母对于你女朋友，比如说，见的次数多了，大家认识了、了解了，这个人和人之间就生出一种感情来了。到那一天你再告诉你父母。
0: 对，心理学上叫曝光效应嘛。
1: 嗯，
0: 对吧，一个小品里边怎么说的嘛，先混个脸熟，其实大家越来越熟，大家对对方的一些事情接受度也会越来越高。
1: 对，
0: 但如果大家什么都不熟的时候，你就把事情直接就告诉了对方，那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拒绝。
1: 对，另外就是你得想明白，你不介意你女朋友的这些事情，你之前的这个婚史有孩子，那么假如一些比如说特别是有孩子，婚史倒没有什么关系啊，特别是有孩子，虽然孩子是被前夫家里边去抚养的，但是他毕竟也是孩子的妈妈，那这些问题呢，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和女朋友有很充分的一个交流，那么对于你们未来在一起可能会有什么影响，你自己心里也要做一个盘算。
0: 对，
1: 将来你父母反对，无非反对的可能就是这一点，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考虑过将来你们自己再有孩子怎么办
0: 啊？对，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对吧？他之前有孩子啊，你们自己再有孩子啊，这个怎么平衡啊？而且这个再怎么样，他一辈子也是那个孩子的妈妈呀，如何如何的，就是这些问题你都自己想好了，将来你父母，你向你父母坦白的时候，这些问题你够坚定，你自己有很好的答案，很好的心态，你在父母那儿过关的这个几
0: 率
1: 就更高，是吧？
0: 对，
1: 好，谢谢大庆老师。稍后的时间将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间。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时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我们正在看大家提出的各种情感问题的咨询。有一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们夫妻两个人结婚9年的时间了，然后呢矛盾重重，闹得很厉害，我们之间没有孩子，因为是之前说好的大家做丁克，但是后来呢出现了很多家庭的问题，双方的父母也介入了不少吧，反正现在已经是分居状态了，分居已经有将近一年

0: 的时间了。那其实呢，我也跟他提出了，我说我们协议离婚嘛，他一直就是不同意协议离婚。嗯，怎么样他都说他不想离婚，可是我看来我们的矛盾已经没有办法调节，而且最初喊出离婚这两个词也是他喊出来的。他说如果我非要离婚的话，他就让我去起诉。所以我不懂到底他要要什么。离婚最早是他说的，分居也是他让我搬出来的，那我说协议离婚他又不愿意，为什么呢？我该怎么办呢？大庆老师，这是一个处在分居状态的夫妻，两人就按说就离婚呗。
1: 对啊，
0: 对吧？就是这个男人说了，那我们协议离婚好吗？女人说我不和你协议离婚，你要和我离婚你去打官司去。
1: 对啊，
0: 你去到法院去，我不和你离。其实重心是不想离啊，但是这个男人会觉得我们之间的矛盾，
1: 但是这个女人让这个男人要搬出去了呀，然后不住在一起啊，这个我让就特别诧异的一个地方。
0: 对，我在想哈，我刚才就在想，他说离婚是女人喊出来的，吵架的时候喊的离婚，很有可能。
1: 对，
0: 他说女人让自己搬出来的，说我们分居，你走吧，我你别在这住了，很有可能，很有可能也是盛怒之下生气的时候
1: 啊，
0: 是这样的情的。
1: 对，你有表情可能也被大家解读，跟你想表达那个表情不一样。
0: 对，是的。然后放下他。下了班以后你最好该做什么做什么，甚至还可以找一些其他的事情来做，就是不要让自己这个，有些人喜欢沉浸在痛苦中，就好像是沉浸在痛苦中是一种小调调，一种这个一种小情调一样，就是蛮喜欢沉浸在那样的痛苦的氛围里的。
1: 对，就是沉浸在那样一个状态下，觉得好像别人都应该关心我呀，或者我自己的
0: 自怜，
1: 对对对对对，
0: 顾影自怜，
1: 对对对对，
0: 是吧？想说这个词哈，对，是有这种感觉，真太没有必要了。下一次再见到他，你记得下了班可以不直接回家，找闺蜜也好，是自己出去逛街也好，给自己买样东西也好，让自己用其他的事情兴奋一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哪怕自己去看场电影都行，不要看那个看喜剧片。不要看让自己这个太难受的片子了哈。我们再看下面，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开始是在网上认识的一个男生，后来呢我们就见面了。见面呢，他家乡和我家乡不在一起，我现在在北京工作，他呢在河北工作，但是我们两个人一周周末总是能见面，他总是来找我。我们两个人可以在周末的时候一起待两天，他再回去。现在感情不错，那么感情不错的时候，我当然会很惦记一件事儿，就是我问他将来我们把家安在哪儿，他有没有买房。刚认识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俩还没有见面，在手机上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买房了，还给我拍了一个小区的一个照片给我看，我心里边还是挺开心的。他是在他家乡买的房，即便是在家乡买的房，那我觉得将来也是有我们的一个住处的嘛。可是现在随着我们感情不错，再聊起这些事情来，他向我坦诚说他其实没有买房，他当时是为了怕我嫌弃他，所以拿了其他的一个小区的房子，他朋友的一个小区的房子，在朋友圈里边从人家那里
1: 抠过来的图，
0: 然后就发给我了。那我现在就觉得挺介意这件事儿的。他其他的都挺好，他也在争取找北京的工作，然后呢，每周我都能看出来他对我很主动，他很盼望着周末能见面。我们在周末待了两天，他再回去上班的时候，他也都依依不舍，感情很好。可是就是他这个谎让我特介意。
1: 在谈恋爱的初期，我觉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相互对对方都会有一点点隐瞒的，
0: 有一点保留，
1: 有一点保留，别说隐瞒了，有一点保留吧，就是到适当的时机才会说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恋爱过程当中必经发展的一个阶段。因为一开始真的就是，比如说像相亲为什么容易失败呢，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把各自的条件全部放在桌面上，所以大家一看，哦，那我接受不了，然后就一拍两散了。 但是如果不是相亲的话，

0: 就是现实的这种相遇啊，然后大家可能慢慢的去了解，哎，那可能慢慢就接受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撒了这样一个谎呢，撒谎的确不好啊，但是可以看出他也解释了，说当时怕你嫌弃我怎么样的，不安心，想给你吃个定心丸，所以用了这样一个小伎俩。那现在呢，如果你发现你两人关系还挺好，然后他对你也挺好，然后你又觉得他本人也是非常上进的人，就各个方面看，其实他那个谎并不影响他本身的这个人品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谎是可以容忍的。
1: 嗯，
0: 可以容忍的。
1: 确实是，就是如果你能体谅到哈，
0: 嗯，
1: 他当时可能就是这样的。那么既然现在感情很好，你可以把你心里边这个介意说给他。
0: 对，
1: 然后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规划，乡还是他的家乡呢？嗯，就是这样的。其实如果他有一个愿景，他也有一份规划，能让你心里踏实，你也知道他不是个撒谎成性的人，他当时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小心机。
0: 嗯，
1: 可能是因为很喜欢你，然后有了那么点小心机，想和你在一起。如果是这样，你能不能原谅他呢？是吧？
0: 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看他有没有规划，然后实际上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1: 对，而且你最重要的要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如果是撒谎成性，你拿什么东西，
0: 拜拜，
1: 对，什么东西都拿一个海市蜃楼出来，那就算了。
0: 对
1: 啊，如果说他就是为了想追到你，那我觉得像大庆老师所说的，就是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有所保留，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小虚荣，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这些还
2: 我告诉你，我啊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能读完大学那就是全村掏钱一起供出来的。所以我毕业之后呢，想法很简单，既然村里人这么帮我，我必须要回报他们。正好我听说村里的一小学当时缺一个语文老师，村长呢想请我去，所以我立马就答应了。不过其实啊，干这份工作我也有一份私心在呢。
3: 私心？
2: 对，其实我骨子里一直有一个作家梦。毕业之前呢，我就已经在很多媒体上发表过文章了，说不定你也看过。在小学教书啊很清闲，正好可以有时间让我写写东西。然后大概我记得是在上班后第三个月吧，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那小伙子说读过我的每一篇文章，还会把感受都告诉我。就这么一来而去的，我们俩就成了笔友了。再后来我们就见了面，当时见面的地点呢，就是我们那儿县城里的一家咖啡厅。到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这个笔友啊，其实是个姑娘
3: 啊，
2: 而且是个漂亮姑娘，身上还有那么一股子天真劲儿。我真的可以说是对他一见钟情了，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开始交往了，
3: 然后你们就结婚了。
2: 对，不过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咖啡厅啊，其实就是他家里开的，他们家是我们县的首富。
3: 是吗？他们家条件竟然这么好啊？
2: 所以嘛，这才是个麻烦呢。老一辈人都很相信门当户对这种事儿，我爸妈呢就总觉得我娶一个首富家的千金回来问题太多。可是我当时我真是被爱情冲昏头了，我还跟他们说呢，我说我爱上的是他这个人，又不是他们家财产，他和他家里人都明白的。哎，我爸一看我这么坚决啊，也没再多说什么。而且我们刚结婚那会儿还真是很幸福，直到我老婆怀孕。
3: 怎么了？
2: 唉，结婚之前我用我的存款和稿费在县里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我老婆说也愿意跟我一块吃苦，但她怀孕以后身体就不是很舒服，所以呢丈母娘就想接她回娘家住，说好方便照顾。我也知道她其实啊是想回家的，没办法，为了孩子，我就只好陪她回娘家一块住了。可是等真住进她家里，我才发现我和她的娘家人在观念上冲突实在是太大了。

0: 是不是主要是对钱的态度啊？
1: 对对，我其实呢是个很节俭的人，毕竟收入在那儿摆着呢。
0: 其实你们结婚这么多年最大的问题在于，你们并没有真正的接受彼此。最开始，他欣赏你的才华，你喜欢他的性格和美貌。就像这杯鸡尾酒，上面纯白的炼奶看起来确实诱人可口，但你们谁都没有想过对方深层的需求是什么，对幸福的定义又是什么。他想要一个能继承家业的靠山，你只是想追求你的文学梦。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如果不关注对方的幸福诉求，那婚姻肯定是不会长久的。而且对于丈夫来说，难道不应该有责任保证妻

0: 也能听到对方的心声。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穷小子娶了县城首富还敢出轨，原作沈清舟，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张帆、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知道吗？就是我说，这就全是暗权啊！小瑞先说这比赛现场观赛的感觉啊。
2: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看了20分钟或者30分钟的比赛进程，就会觉得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安东尼奥式的比赛。
3: 对。
2: 包括比赛的下半场，中国队的换人时间也比较晚，也是76分钟才开始换人。所以说呢，最后这个0-0的结果呢，我觉得也是再次体现出安东尼奥他的标签，他的风格。当然呢，这场比赛跟前面两场比赛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阿联球队呢，其实这场比赛之前的，就上一场对阵朝鲜队的比赛，他们是改打了5回合。
3: 嗯，
2: 所以中国队在比赛之前呢，也是做出了比较细致的调整。我看赛后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3: 532对532，
2: 还真不是。别看中国队是532的阵型，但其实，在上半场的后半段，其实是变成了541。
1: 嗯，
2: 也是因为对方他也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型。既然对方也是一个比较偏重防守百大巴的阵型，那我把球员都堆在中间，其实没有办法去拉扯空间。所以在上半场有大概20多分钟的时间吧，王玉栋就经常拉到左边，
3: 嗯，
2: 包括这个右边，有的时候是杨希上去，有的时候是毛伟杰上去，
1: 就终于听劝了，把这个中场的防线呢给布置开了，是吧？
2: 对，因为对方本身就是集中在中路，如果我们强打中路，其实机会是不多的。
3: 对，而且有
2: 的
3: 时候，我印象当中，杨希或者毛伟杰上去的时候，可能还有像补位呀、这些，其实都做了比较好的布置。嗯，
2: 是的，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大家觉得还是安东尼奥的老套路、老战术，但是在细节方面还是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当然呢，可能你像佐洛夫和王玉栋的这个组合没有打出来。
3: 对，
2: 好几次其实王玉栋有的时候

0: 从边上内切到中间的时候，胡涛也没有送出这种传中。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因为这样的打法，这样的一个策略也是比赛前两天去调整的，所以这个效果有一些瑕疵也比较正常。
1: 嗯，
0: 尽管像胡国涛跟王玉栋过去在伊万的时候，伊万交国家队的时候，他们也搭档过，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
1: 嗯，今天啊，我们说对方整个的案权小动作多到什么程度呢？在最后一刻，同时倒地的有中国三个队员，就是我们中国队有三个队员被踹翻。打翻，然后呢抱摔，就是同时躺在场上有三个人，就新加坡的裁判眼睛已经不够用了，你知道吗？就已经看不过来，就哪边我们人倒了。但是这个比赛我们要说一下这个主裁的问题的话，是不是今天这个整个的吹罚尺度稍显不统一？就你比如说这比赛眼瞅的啊，整个的这个火药味在对方的这个加力下呢不断的提升，是不是没有很好的控制好这个场上这个比赛的一个走向啊？
0: 我觉得主要还是基于两支球队不同的一个比赛态度啊，特别是阿联球队，也不想是小组赛回家啊，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只要1-0获胜就能出现。
1: 嗯。
0: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我觉得这也反映出他们心态上的一种提高。
2: 嗯。
0: 包括球队。可以说在这个比赛策略上的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啊，比方说激怒中国队啊，或者说安排中国队某些球员下场啊，就是可能会是他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好在中国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其实王玉栋和对方球员下半场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的。
2: 对，
0: 因为确实那个时候就是存在动作比较偏大，然后关键要看主裁判他的这个尺度上会是怎样的一个处理。好，但就是一张黄牌
1: 给朱晨杰了，
0: 影响了这场比赛。
1: 当时那个
0: 没有赛后的报告里，纠正了，
1: 给
0: 王玉栋没有，朱晨杰没有黄牌，
1: 就是相当于发错人了，是吧？就两个人其实纠缠在一起是王玉栋和对方那个就是上手运动员，但是呢，主裁在场上的时候找错人了，以为是朱晨杰呢，是吧？
0: 对，应该赛后报告是有一个纠错。
1: 对，因为当时朱晨杰吃黄牌我都懵了，就朱晨杰完全在场面上没有参与任何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就一直在后场。
2: 对，
1: 完主裁把他叫过来给个黄牌，王玉栋自己也懵，哎，我的黄牌在哪儿？我没给我黄牌。
2: 这也就意味着王玉栋在下场比赛，因为他累计2张黄牌就不能够登场了。你觉得这个对于中队下场比赛打泰国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包括咱们的后手，咱们的首发可能会有什么样重新的安排呢？
1: 就是我们先不光王玉栋吧。今天吃了好多黄牌。
0: 现在这场比赛就是王玉栋，是要面临这个
1: 停赛，
0: 就是下场比赛是王玉栋停赛，只有王玉栋一个人。
2: 对，但是因为咱们这场比赛毕竟有4张黄牌，所以其他球员。
0: 对，
3: 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在秋分时节感受一年的丰收图景。秋分承接着白露的清露，其实寒露的微凉。此时阴阳相伴，一半是夏的余温渐渐褪去，一半是秋的盛景缓缓铺展。此后北半球白昼日渐缩短，黑夜慢慢变长，天地之间风不再燥热，雨不再滂沱。千百年来，节气指引着农耕的节奏，在我国传统农耕历法当中，秋分不单单是一个划分季节的时间节点，更是大地交出答卷的时刻。秋分的到来意味着一年劳作进入收尾与接续的关键阶段，收一年的果实，耕来年的土地，播下新一季的希望。自2018年起，每年农历秋分被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古老节气与时代庆典相逢，在秋收、秋耕、秋种交织的三秋大忙时节，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处处涌动着耕耘之后的欢喜与滚烫的期盼。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沃野千里节目，一同走进全国最大的粮仓黑龙江，去感受五常优质稻产区的精耕细作。
1: 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十分之一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六步先米的先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九成熟先割的稻谷运到现代化工厂，他们将走过一段精心呵护的旅程。先割、先谷、先存、先碾、先装、先食，六步先米的每一步都要抢占先机。这是储存稻谷的低温桶仓，最大的能装1万吨稻谷。
2: 现在的温度是12.3到13度，我们这个气密仓还配了一套充氮气系统，用氮气把氧气置换出来之后，我可以让水稻始终处于一个低氧的环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水稻的新鲜度。
1: 新鲜稻谷储存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在低温环境中，稻谷的胚芽能够很好的保持活力。低温存放一年，稻谷的发芽率还能达到90%。好吃的大米还需要先碾、先装、先食，脱离稻壳的保护，大米会迅速氧化，口感、香气包括营养都在流失。经过30多道工序，碾好的大米进入包装车间，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隔绝氧气，锁住营养和新米的鲜味。就这样，一粒稻米在精心护送下即将走上餐桌。如何焖好一锅米饭并不简单，其中的道理也需要数字化。高明博士将展示米饭蒸煮过程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取同样重量的四管新米、四管陈米，加入测鲜剂，米质新鲜呈现蓝色，米质老化呈现黄色。
3: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检测，很快就可以检测出来。那我们要求的话是85分以上，哎，这就是93分，其实已经就是非常新鲜的稻谷了。
4: 陈米的新鲜度值，然后同样的操作方式，倒进去之后把它放进我们的一个测鲜机里，然后也同样的检测。好，那我们的陈米其实只有56分，这个新鲜度其实就是完全达不到我们的一个要求了。因为它在储藏过程中，它的这个会不断的被氧化，然后它这个脂肪酸值会逐渐增高，然后再分解，它会影响这个整个米的这个风味。
1: 选好新鲜大米开始淘洗，和印象中的常识不同，大米的淘洗并不会让营养流失。
4: 表面的这些白粉，说白了它就是淀粉，那淀粉的话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对于现在来说没有那么高了，把它留下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口感会有一个很黏的一个糊口的一个口感。
1: 淘洗5次，浸泡30分钟，这样高温蒸煮米粒才能均匀受热。
4: 因为我们是靠这个水来传导这个热力的，所以你只有把这个水在米粒里面分布更均匀，那我每一粒米才能均匀受热。
1: 蒸好的大米及时开盖打散，散去多余的水蒸气，保温状态下再盖盖焖10分钟。这些简单易行的步骤能给米饭增加4分食味值。食味值是国际通行的大米综合口感的评判标准，4分食味值差不多就是普通大米和优质大米之间的差距。

0: 你要每一步做好，才能把这个食味逐渐给它增上去。
1: 米饭端上餐桌，新鲜大米的活力被唤醒、激活、定格。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0: 回望千年民俗，秋分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智慧与精神寄托。古时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人们在这一天设案祭拜月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只是秋分的月亮并非每一年都恰逢满月，后世慢慢将祭月仪式迁移至8月15中秋，中秋赏月拜月的习俗由此兴盛。但追根溯源，中秋的礼俗源头正是秋分祭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一起了解这其中的故事。
1: 浩魄当空宝镜生，云间仙籁寂无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狡兔空从弦外落，腰麻休向眼前生，灵察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在诗人眼中，平分秋色的似乎是中秋的满月，可见圆月是秋分之时必不可少的标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月坛。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月圆，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调至每年的8月15，这就有了中秋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主要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民间秋祀的重要活动主要是拜月祭月，一方面表达对月神的感恩，另一方面期望月神在未来给予更多的庇佑和福祉。所以每逢中秋节，不同的地方都会举行不同的祭月、拜月、赏月、闹月、跳月等各类形式的既欢快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活动，以感谢大自然，感谢天地，感谢月神，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的尊崇。
2: 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穿着汉服呢去拜月。拜月呢，基本上也是一种仪式。我想呢，它应该是也是跟古代人的这种祭祀仪式有关。也就是在院子里面天朗气清的时候，摆一个桌台，桌台上面放上蜡烛和各种好吃的，比如说水果和瓜子花生等等我们呢就会排成一个队然后拿着就是手里拿着香去祭拜天神对着这个。神天神鞠几躬，然后呢将香插到香炉里，这么一个流程之后呢，也是在做各种的传统游戏，比如说投壶呀、猜字谜呀、吟诗作对呀，或者是各种下棋啊。

0: 等等这样的活动。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既然我们已经这么繁忙，而且呢已经遗失了很多传统，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有仪式感呢？
1: 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月饼也有广式的皮薄馅足，苏式的松脆咸香，滇式的油而不腻，京式的绵软清甜。尽管南北方的人们在过节的习俗和仪式细节上有所不同，但这个仅次于春节的中国第二大传统节日，对中华儿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寄托思乡之情，念亲之意。在民间乡土之间，秋分还流传着许多饶有趣味的民俗，代代相传，融入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比如在岭南地区，人们还保留着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在当地特指一种野苋菜，当地人也把它叫做秋碧蒿。每到秋分，当地居民便结伴到田野间采摘秋菜。这种野菜清脆鲜嫩，采回家之后与鱼片一同熬煮成一锅秋汤。民间流传俗语，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一碗温热的秋汤，寄托着百姓祈求阖家安康、岁岁顺遂的朴素心愿。一碗野菜熬成的汤水，吃的是时令风物，盼的是人间安稳。一首歌曲《天净沙·秋思》之后，我们继续品读秋分之美。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察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

0: 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山河万里，秋意万千，不同的作家以笔墨描摹秋分的山河，有人写山水的诗意，有人写乡土的烟火，有人写秋日里深沉的生命感悟。老舍先生在济南的秋天里，把秋天里的济南写得如诗如画。秋日的济南，老城静立，清溪环城，远山层叠，蓝天澄澈，秋阳晴暖，凉风轻轻拂面，山水相依，老城与秋色相融，构成独
3: 有睡着了的大城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中年给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士，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上帝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所以做个整人情，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那么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以颜色说吧，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把旁边的黄草盖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山脚是镶着各色条子的，一层层的，有的黄，有的灰，有的绿，有的似乎是藕荷色的。山顶上的色儿也随着太阳的转移而不同。山顶的颜色不同还不重要，山腰中的颜色不同才真叫人想做几句诗。山腰中的颜色是永远在那儿变动，特别是在秋天，那阳光能够忽然清凉一会儿，忽然又温暖一会儿，这个变动并不激烈，可是山上的颜色觉得出这个变化，而立刻随着变换，忽然黄色更真了些，忽然又暗了些，忽然像有层看不见的薄雾在那儿流动，忽然像有股细风替自然调和着彩色，轻轻地抹上层各色俱全而全是淡美的色道。有这样的山，再配上那蓝的天，晴暖的阳光，蓝得像要由蓝变绿了，可又没完全绿了，晴暖的要发燥了，可是有点凉风，正像诗一样的温柔。

便是济南的秋。况且因为颜色的不同，那山的高低也更显然了，高的更高了些，低的更低了些，山的棱角曲线在晴空中更真了，更分明了，更瘦影了。看山顶上那个塔，再看水，以量说，以质说，以形式说，哪儿的水能比济南呢？有泉到处是泉，有河有湖，这是由形式上分。不管是泉是河是湖，泉是那么清，泉是那么甜。哎呀，济南是自然的情人吧。大明湖夏日的莲花，成河的绿柳，自然是美好的了。可是看水是要看秋水的。济南有秋山又有秋水，这个秋才算个秋，因为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先不用说别的，只说水中的绿藻吧，那份绿色除了上帝心中的绿色，恐怕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拟的。这种鲜绿借着水的清澄显露出来，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是的，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不是为谁看的。他们知道他们那点绿的心事，他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波，做着绿色的香梦。淘气的鸭子用黄金的脚掌碰他们一两下，换你的影儿吻他们的绿叶一两下，只有这个是他们香甜的烦恼，羡慕死诗人呐。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儿，山影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而不动，水而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

如果说老舍笔下的济南之秋是北方古城静谧的诗境，那么在迟子建的文字中，大兴安岭的秋天迎来盛大的收获，人们忙着起土豆、收白菜、采摘乡野间的浆果、收割各类杂粮，辽阔的原野之上到处都是劳作的身影。他写土地的慷慨，大地把一整年积攒的养分化作沉甸甸的果实回馈给耕耘者，也写劳作的辛苦，风霜日晒，双手布满劳茧，每一份收获都来之不易。在他的文字里，丰收从来不是轻松的喜悦，它裹挟着汗水、风霜，包含着人与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深情。他看见秋日的辽阔壮美，也看见普通劳动者身上质朴坚韧的力量。秋风掠过原野，不仅带来谷物的香气，也承载着北方大地独有的厚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迟子建的散文《云淡好还乡》，一起感受大兴安岭的秋色。《云淡好还乡》，作者迟子建。屋顶的霜几乎是与泛黄的叶片同时出现的，所以很难说它们哪一个更能预示秋天的到来。原田经过收获的洗礼已变得一片荒芜，蝴蝶无奈的退化和死亡，美丽的翅膀已成为其他虫子弥留之际的诗意。盛夏时节曾喧嚣不已的河水已平静如一个受孕的女人，家禽不再喜欢东游西逛，温暖的窝使它们变得格外懒惰。屋顶的霜在凌晨时是银色的，而太阳出来后它们则是奶色的。阳光只需触摸它们一小时左右，这霜就会消失，幻化成水珠，一滴滴地由屋檐垂下。有时恰好人从屋里出来，一滴水就滑进井窝，这个人必定一缩肩膀，嗔怪一声没长眼睛的。水珠当然也长着眼睛，他只不过喜欢恶作剧罢了。有时一条狗闻到灶房的香味往屋里钻，水珠也滴答地落到他身上，狗便抖抖身子企图拂掉水珠，殊不知它早已渗入它的毛发中了。男人们开始收拾菜窖，然后将白菜、土豆、萝卜等越冬蔬菜储藏起来，女人们忙得不可开交，腌酸菜、糊窗缝、翻新棉衣。最幸福的要数小孩子了，他们欢快地在户外的秋风中跑来跑去，却还要时不时地嚷嚷，真要来冬天了，手都冻麻了。好像他们的手若不被冻麻，冬天就会远离塞外似的。大兴安岭的秋天就这么有声有色地展开了画卷。别看居民区一派萧瑟，但有一处却极为绚丽，那就是房屋的土墙。一把把菜籽儿呈伞状垂吊着，已被晒成褐色的蘑菇干散发出一股菌类植物特有的气味。火红的辣椒串和雪白的大蒜辫子像一对相依相偎的恋人，相互盘绕在一起，难解难分。阳光照着那土墙，那色彩就浓烈的仿佛要横溢而出，红的要伸出舌头，紫的要流出汁液，黄的要弄疼谁的眼睛，白的想变成一团呵气去逗弄你的耳朵。森林的色彩就更加丰富了，
落到地上的树叶有褐黄、金黄和浅黄的，也有猩红、浅红和半青半红的。半青半红的叶子多半是被狂风劫掠而下，白桦树的叶子在阳光下仿佛是一束金币，零零作响，而肥硕的柞树叶子则整齐地变为红色。至于修长的落叶松，它的针叶像歌声雨一一拾起，归置到仓房里，待到明年开春再用。接下来他们要检查一下房屋的泥坯是否因为夏日淫雨的侵蚀而有大面积脱落的地方，然后再和上黄泥修补一下。当然还要用瓦刀从火墙敲下一块砖来，淘淘里面的灰，不然一个冬天火炉会吞吃大量的柴火，灰越积越厚，有时将使烟道不畅，火炉倒烟的滋味可不好受，一家老少在浓烟中咳嗽着，外面寒风嘶鸣，又不能轻易打开门来放烟，所以准备工作要事先做好。当这一切都井井有条之后，有心情的男人就要编鸟笼子。

预备大雪封山时去捕鸟，喜欢打猎的则用细铁丝编兔子套和袍子套，猎枪自然也要好好擦一擦了。擦猎枪的时候，他也许会哼上一支歌，歌声时断时续，如萤火虫一明一灭。秋天自古绚烂着，凋零着，当天空晴得几乎存不住一丝云彩时，河水仿佛是不流动了，薄冰开始出现，屋顶的白霜直到正午时分才稍稍融化一些，菜园中的虫子全部销声匿迹。年纪大的人及时穿上了冬衣，到户外走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时候的白桦树已经全部脱落了一树的金黄色的叶片，仿佛由富人沦落为乞丐。猩红的柞树叶子也收缩成褐色，完全失去了水分。如果一阵狂风席卷而来，林地的落叶就满天飞舞，不知所措地盘旋着。大雁南飞，蝴蝶和蜻蜓也入了泥土，女人们忙完了一个秋天的活，就垂着酸痛的背，失神地望着天空中薄薄的云彩，想着该回老家看一看，想着出嫁那天离开娘家时的情景，有时就想出了泪，可又舍不得轻易动用柜子里的积蓄，于是晚上就常在梦里见到过去的炊烟、房舍、亲戚，想着世界不这么大该有多好，生活中没有这么多条漫长的路该有多好。这时候他们最渴望获得男人们的温存的体贴，而男人的呼噜总是无忧无虑地起伏着，女人就仿佛听见潮水翻涌，自己则像孤舟在波风浪谷中颠簸着。天高云淡的世界，似乎所有的生物都在怀乡，花草凋零除了说明他们对季节的不适应外，还隐喻着他们的生命渴望转换成另外一种状态，一种逍遥的休息状态。虽然说冬天的漫漫大雪掩盖了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可第二年的春天他们又会复苏，生机像深潭下的水草一样疯狂地弥漫，虫子依然活泼地在田间蠕动，蜻蜓的翅膀依然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烁，各色花卉将馨香畅快地吐露出来。只不过遍地的花可能变成了三朵或者四朵，花瓣也由单层变成两重或三重，带着一种还乡后的温足和平静，他们望着天上变幻莫测的云时，就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淡淡的云飘渺地出现时，他们又会还乡，他们因此而变得永远年轻。那些幻想着还乡的女人们呢？她们的鬓发渐渐变白，手指粗糙不堪，望着日月的清辉时，会不由自主地花眼。她们的膝下已有了孙子孙女，柜子里的积蓄还是过去的样子，她们已经舍得花钱还乡，却力不从心了。何况那故乡的双亲早已故去，兄弟姐妹也到了夕阳般的年龄，他们去了又能寻找到什么呢？然而每逢天高云淡的时候，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做着还乡的梦。

0: 秋收时节，农人们习惯晾晒丰收的农作物，晒秋也就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我国很多地区都有晒秋的农俗。秋收时，人们将家中余粮、农产品、衣服、被褥等通通拿出来晾晒，窗棂、廊檐、墙壁挂满了红红的辣椒串、金黄的玉米棒、褐色的干豆角，窗台、阳台、簸箕、竹席铺满了黄花菜、土豆片、洋姜、刀豆、萝卜干，禾场摊满了稻谷、粟谷、黄豆、玉米、棉花，流光溢彩。大伙儿欢天喜地地把秋天的收获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晒秋在我国南方极为常见，各地的晒秋也都各有特色。不过要说出名，当属江西婺源的黄岭晒秋。推开窗户是层层叠叠的屋檐，顺着窗台摆放的粮食谷物组成了独属于黄岭的色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作家洪中沛的散文《晒出一片秋实》，由总台主持人卫东为您朗读。
1: 黄岭村的日子滑入秋天，家家户户的晒楼便展现出一幅幅晒秋图，明艳质朴，既有齐白石画中的笔墨意趣，又有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新鲜生动。林瓦屋檐恰到好处地成了画框，布局简单却在交叉中有变化，搭配得近乎完美。走进黄岭村的一刹那，我的双眼立即被这样的画境吸引住了，甚至忘了看村口花圃的颜色以及木房上渔樵耕读的雕饰。其实黄岭的出身平凡，只是婺源石耳山上的一个典型山村，一百多户人家挤挤挨挨地蛰居在山腰上。在久远的年月里，满山翠竹青松，水口林立着红豆山、香榧、香樟、枫香，其地多竹，大者径尺。历史上此地的竹海也相当壮观。黄岭山陡路窄，很难看到一块宽敞的平地，村庄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大多是两层的结构，墙角山石砌起，一层大门口朝着路，二层开后门架天桥临着山，屋顶林瓦墙体斑驳，大体是黑白色调，也有黄泥红砖裸露的砖墙。而五桂堂、怡心楼、书院、客馆无不精雕细刻，称得上是村庄有名的大屋。山村周围茂林修竹，屋宇之间鸡犬相闻，依然透着原始村落的生活气息。秋日的黄岭，天蓝的纯净，树绿的清亮，环境空气都可以养眼洗肺。村庄一家一户楼堂前的晒篮，几乎都是用16根或者18根沙木从楼堂前底墙而出，面朝天空，平整伸展，放上竹编的晒垫晒盘，就成了无遮无拦的晒场，当地人称之为晒楼。黄岭人家晒作物没什么讲究，山里种的、地里长的，什么赶上就晒什么，辣椒、紫苏、稻谷、黄豆、黄菊、柿子，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他们恨不得把整个山野田地的收成都晒起来。 而晒楼上色彩最为浓烈的当属辣椒和稻谷，粉墙黛瓦配上那一盘

0: 盘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稻谷，正是一幅明艳而恬淡的画卷。如果说林瓦与马头墙展现的是黄陵徽派建筑的密，那么天井与晒楼无疑是村落民居的透。在黄陵，农家的收成是不必问的，一看晒楼就知道。秋日里，我在天街边走进一位坐在长凳上切辣椒的老妪，她看上去有60多岁，头系方格子的洋服。她把2个或3个辣椒并拢按在刀板上，一刀接着一刀，刀法娴熟，切下的辣椒一圈一圈地散在刀板上，水滋滋的，鲜润得很。等装辣椒的竹篮够上一晒盘了，就搬到晒楼上去晒。于是空气中漂浮着一股辣椒的气味，色泽诱人的辣椒经不住晒，阔阳一照就蔫了。原本满当当的晒盘晒垫里便留出了许多空隙。黄陵与人的美是呈现在日常劳作中的，他们永远是晒楼的主角。甚至好天气晒作物，虽然忙前忙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却有闲适自得的一面。他们觉得生活很简单，日子就是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四季有饭吃有事做就够了。往往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一家人餐桌上的鲜香。从一家两家到100多户人家纷纷把晒盘晒垫里的辣椒晒出来，那是何其壮观的场景。穿过高低不平的巷子，平视或者俯视，我从不同的角度欣赏黄陵的晒秋图，感受黄陵人家对农耕文明最原生态的表达。在黄陵村水口至木房的青石板路边，有一组24节气的石雕。是的，一茬一茬田地作物在生长轮回，还有什么比生命更有奥妙呢？24节气石雕的对面是黄陵人家的开山之作，一层层叠起的梯田。每年秋天，这里都蓄势一场稻浪。在稻子收割的日子里，黄陵人家的晒楼更加丰盈明艳。晒秋，一个多么形象的词。面对黄陵人家晒出的一片秋实，我看到了村人农耕生活的质朴，以及这片土地的殷实。
1: 秋分平分秋色，一半是过往耕耘的沉淀，一半是未来希望的启程。秋分的风吹过千年岁月，吹过古老的民俗，吹过文人笔下的山河，也吹过今天生机勃勃的广袤田野。一粒粮食凝聚着春夏秋冬的汗水，一寸土地承载着世代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在秋分回望，感念土地的馈赠，也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秋天的梦》，由我为您朗读。

飘摇的牧女的杨铃，摇落了青的树叶。秋天的梦是青的，那是窈窕的牧女之恋。于是我的梦静静地来了，但却载着沉重的昔日。哦，现在我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人类战胜艰难困苦的英雄史诗。可在当时，对国统区的普通百姓来说，红军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长征究竟走到了哪里？却被重重的新闻封锁，捂得严严实实。在当局的宣传里，红军被抹黑成杀人放火的赤匪流寇，说他们马上就要被剿灭干净了。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成了一个急需破解的谜。1935年，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通讯员的身份只身闯进大西北，把红军的真实踪迹首次公之于众，成为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长征的第一人。那么，这个出身川东农家的青年是怎么从一名学生兵、北大旁听生走上新闻道路的？他凭什么仅靠一张地图、一双脚板断定红军将要北上甘肃？在延安的窑洞里，他看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又是什么模样？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如实报道长征的第一人范长江。1909年10月，范长江出生在四川内江的赵家坝村，自幼就随堂兄弟跟着祖父识字读书。1927年初，报考黄埔军校未能如愿的范长江进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学习。这所学校由共产党员吴玉章创办，旨在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范长江在这里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同学们在街头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讲演，成了四川军阀通缉的对象。他被迫离开重庆，来到武汉。为谋生计，范长江加入了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教导团，成为一名学生兵，又跟着部队开进南昌。1927年8月1日，范长江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部队被打散，他一路辗转到了南京。这一年他还不到18岁。1928年秋，范长江考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这所学校原名中央党务学校，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是国民党培养行政干部的所在。范长江学的是乡村行政，还加入了国民党，想着将来在穷乡僻野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可是918的炮声打醒了他，国土大片沦丧，政府却忙着剿共内战。他看清了一个道理，抗日救国才是出路，而眼前这个地方不是他的归宿。于是他脱下校服离开南京，宣布脱离国民党。1932年初，范长江来到北平，先在国语大词典编纂处剪贴资料糊口。秋天考进

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北大他半工半读，哲学、政治、经济、英语什么都啃，眼睛却始终盯着华北一天比一天危急的局势。他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怎样用正确的哲学思想为现实服务，可课堂上的答案让他失望。他曾向教授请教两个问题，全国人民要抗日，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一个人饿着肚子，铺子里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教授的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不管解决实际问题。教授的答案再次让范长江对大学教育失去信心，书斋里找不到救国的药方，范长江就此决定走出书斋，到现实的抗战中去。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开始给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议事报》写通讯，从佛学在北大写到顾颉刚与与共，文笔精炼，视角独特，被《大公报》总经理胡正之看中，亲自登门。

0: 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1980年，根据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也随之广为传唱。
1: 你们就是把我再监禁起来，也夺不走我这颗永远属于中华民族的心。
2: 教授同志，请允许我告诉您，从现在起，飞机将进入我们祖国的领空了。
1: 哦，谢谢你。
0: 1970年初，由张扬创作的小说《归来》成为流传全国的手抄本。这是一部描述知识分子曲折的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小说，塑造了丁洁琼、苏冠兰和叶玉涵三位甘于奉献、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形象。1979年，这部秘密传抄多年的小说终于得以公开出版，书名也改为了传抄过程中流传最广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在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3: 听众朋友，我是《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第二次握手》扉页上有一句恩格斯的话：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我想通过这个故事，展示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这种痛苦和这种感情。
4: 请听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由孙杨播讲。
0: 1980年，几经周折的《第二次握手》被搬上大银幕。影片中三位科学家之间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忠贞、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眷恋，感动了全国观众。李谷一演唱的主题曲《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优美婉转，情真意切，讴歌了海外科学家不畏艰难回归祖国的高尚情怀。多年以后，主人公丁洁琼的扮演者谢芳唱起这首歌，依然眼泛泪花。

祖国啊，我父母之邦，不仅唱出了科学家的报国之志，也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的经典一幕，女科学家丁洁琼坐在飞机窗口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来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雪飞娘娘》第一集。满族说不，是满族及其先民口耳相传的一种古老的民间长篇说唱艺术，满语称乌勒本，汉译为传或传记，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形式与内涵迥异于听讲普通民间故事，多由族中长者漱口焚香宣讲，常配以铃鼓扎板，加叙加唱，意在说根子、敬祖先和颂英烈。早期多用满语说唱，清中叶后满语渐废，遂改用汉语讲唱，其中夹杂一些满语。他们通过讲古、说史、唱诵根子的活动，将民间技艺升华为世代传承的说不艺术。从内容上看，满族说不可分为四种类型：窝车库乌勒本，俗称神龛上的故事；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故事。四个类型从神、家、英雄、民间说唱四个维度，完整留存了满族氏族的信仰脉络、宗族历史与族群英雄叙事，构成满族口头文学完整的内容体系。满族说不风格凝重，气势恢宏，包罗氏族部落崛起、开拓创业、英雄史传、民族习俗和生产生活知识等篇目，雪飞娘娘和包鲁嘎汗。故事讲述了年轻的雪飞娘娘在茫茫荒野中营救了险些葬身火海的皇太极，两人一见如故，结缘相伴，由此开启了一段从少年相知的爱恨纠葛到暮年相守共生的传奇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满族说不的故事里，且听二人如何将个人情愫淬炼为守护部族绵延不息的担当情怀，将半生情爱升华为守望部族世代安稳的家国大义。
2: 孩子们，今夜风雪大，不妨围炉而坐，听老朽讲个藏在岁月里的故事。传说北方圣山之上，红古尔杜姆根大喇嘛曾留下四句谶语：神鹰霜落，雪覆芦花，狼衔天命，满蒙归华。这谶语藏半生情缘，载一世传奇，道尽一位草原女子的宿命。她便是宝音齐齐格。莫看她那时年纪尚轻，命里却早压着三样东西：

0: 一是草原风雪，叫他学会活；二是乱世兵戈，叫他学会忍；三是一颗不肯低头的心，叫他纵然身在泥泞，也总想着替旁人撑一把伞。后来啊，多少人记得他是因为他美，可真正叫后世忘不了他的，不是容貌，是心肠，是胆气，是他到了最难的时候还肯替别人点一盏灯。他的故事从一场烈火开始，因一场烈火转折。今夜便为诸位讲讲那场大火里的生死相遇，讲讲一段以刚毅立命、以大义相守的传奇。
1: 走水了，快呼号贝勒爷！
2: 贝勒爷，
3: 贝勒爷，
1: 快救贝勒爷！
3: 贝勒爷。
0: 那一日，赫图阿拉斯贝勒皇太极进山狩猎，谁知天降横祸，火借风势，转瞬便染红半边山林。
4: 宝燕，这可怎么办？草原儿女没有见死不救的道理，你去控制火道，我去救人。好，你小心。

0: 被烈火封死，燃着烈火的巨木横亘当道。宝音面前只有两个选择：弃下少年，独自逃生，或是用自己的命去扛。
1: 给我起！

冲过去了，额头滚烫，伤情难料。

0: 不过一点皮肉之伤，无妨。倒是你命悬一线，若是再被马山压住片刻，这条腿便保不住了。
1: 你我素昧平生，为何甘愿舍命相救？
0: 行路逢难，自当伸手相扶。换作旁人，我亦会如此。
1: 此人有勇有谋，沉心静气，更怀悲悯人心，世间难得。我方才昏沉之际，做了一个梦。
0: 什么梦？
1: 梦见一只满洲神鹰在火光中盘旋，只因我找到光亮。
0: 神鹰，
1: 我生母曾留给我这块玉佩，上面刻的就是一只神鹰。她说此鹰通灵，能引迷途之人找到生路，有缘之人自会相见。
0: 我梦见过他。
1: 什么？

0: 我梦见天上有神鹰盘旋，翅膀遮天蔽日，最后它缓缓击落，落在我怀中，和你这玉佩上的神鹰分毫不差。
1: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可有什么东西在这一刻轻轻落下了，像一粒种子落在冻土里，看似渺小，却藏着蓬勃的生机。人这一辈子遇见谁未必都能记一生，可若是在生死关口见过一个人的眼神，听过一个人的喘息，摸过一个人滚烫的额头，鬼门关前各自退回来时，心里悄悄认下了一个人。宝英没说，皇太极也没说，可火烧过的地方，草木会留下焦痕，心被碰过的地方，又何尝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呢？
0: 专心行路。
2: 恩公，看你气度不凡，身手了得，不似普通牧民，不知二位来自哪里？
0: 来自北部草原。
2: 北边？莫非是科尔沁草原？我早有耳闻，科尔沁有一位奇女子，名唤宝音齐齐格，世人皆称她草原上的月亮和百灵，既能弯弓御敌，亦能抚琴劝和。
0: 啊，那不就是我家？嗯。
2: 哦，莫非你便是那位草原上的月亮和百灵，宝音齐齐格？

0: 月，照尽边关烽烟，少女单骑踏霜雪，一身英气震草原。
1: 哎呦，
2: 齐齐，这个，哎，好好好，爷，
3: 好。
4: 哎，小的们，给我把这个客栈的门看好，一个别放走啊！
5: 是，
6: 大哥。
4: 掌柜的，好酒好肉，赶紧端上来。爷吃完了要乐呵乐呵。哎，把你们身上的银两都给我准备好啊，不然我就细了你们的皮，听到没有？
7: 姐，他们人多，我弓箭在包袱里。
8: 别怕，我来应付。
7: 且慢，公子身份尊贵，不可轻易涉险，对付亡命匪类用智不用勇。掌柜的，上店里最好的酒，越多越好。诸位好汉，一路风尘辛苦，在下以这杯草原奶酒敬各位一杯。
4: 嗯，你这小子还挺识相。一会儿让你少受点苦啊。
9: 就用古怪，
4: 你这小子

0: 暗中动了什么手脚。哎呀！
1: 酒中并无致命剧毒，只掺了萨满迷魂草。这是我自幼随草原老萨满所学，只困人身形，不伤人性命。诸位，暂且就地安歇，我们便先行告辞了。以后为非作歹的事儿，还是少做为好。
2: 好好一个萨满百草计啊，竟替我们一行商队除了这一大害。小兄弟，这两匹良驹送与你们，全当是我们的一点谢礼。这小白马温顺乖巧，名唤银玉儿，那枣红马浑身是劲儿，便叫红玉儿。啊，
1: 使不得，这太贵重了，我们万万不能收。
2: 哎，小兄弟，你听我讲，他们是这一带的恶霸，做尽了丧尽天良的事儿。今天多亏了你出手啊，不然我们又要人财两空了。
3: 收下吧，他们是一片真诚。
2: 是啊，收下吧。
1: 那就多谢了。
3: 银月儿身形轻盈，性子温顺，配你正好。这白马是草原神驹，最是认主护主。
4: 宝英接过缰绳，指尖轻抚银月儿的鬃毛，那一瞬他嘴角悄然上扬，那是皇太极头一回见他笑，不是客套，是打心底漫上来的欢喜。少年人的心呐，有时就这么怪，先前生死相扶，未必就一下生情，可偏偏是这样一个不经意的笑，一匹白马，一缕风，一点暖意，倒叫人忽然觉得往后的路要是能并肩走下去，好像也不错。皇太极那时还不知道，他眼前这位草原姑娘将来会成为他这一生最舍不得却又最留不住的人。出了开元地界，一路向北，走走停停，小行夜宿，倒也平安无事。
5: 贝勒爷，后面有追兵，是卡尔康蒙古的人，黑压压一片，手术上百骑啊。
1: 姐，怎么办啊？贝勒爷，我们散开，这样更容易突围。你带妞妞往赫图阿拉方向，你是剑州四贝勒。
4: 这句话宝英说得轻，可落到皇太极心里头却重得像一块石头，他这是拿自己的命替他换一条路。乱世里的情分常常不是花前月下说出来的，是马头一勒，方向一转，明知前头是刀是剑，是生死未卜，也还是去了，这才叫真。宝音策马银月儿朝荒野深处疾驰而去，卡尔喀追兵分出一队人马穷追不舍。皇太极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咬了咬牙，带着妞妞与侍卫拼死冲出了包围。
5: 找到没有？贝勒爷，那片荒野我们已经搜寻三日，只寻得受伤的银月儿，马身上中了好几箭，可宝英姑娘

0: 他在哪里？我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那他一定在附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继续搜。他娘的人，不该就这么没了。他还没去看赫图阿拉。不，找，接着找。
1: 乱世烽烟，定不让这般心有大意的女子再因乱世颠沛流离。皇太极满心都是绝望，可他不知，在那片荒野的尽头，一处牧民遗弃的。 在那顶空帐中昏睡了三天三夜，高烧退了又起。他做了一个漫长的梦，梦里有神鹰在天际盘旋翱翔，还有一个熟悉的声音，一遍遍唤着他的名字，穿透了漫天风雪。
0: 直抵心底。贝勒爷，这儿有顶帐篷，红衣儿一直在这儿刨地。宝音，宝音，宝音，你还好吗？啊，快告诉我，我总算找到你了。

0: 穿遍了这片荒野的每一寸土地，没有一天，没有一刻肯停下脚步。
1: 我没事，我还等着看你建了城，看看你能不能让天下，让天下太平。姐，你可吓死我了。
2: 那一夜，皇太极没有离去，他守在宝音塔边，细心照顾，就像当初宝音在火海里舍命救他，在山洞里彻夜守他那样寸步不离。
3: 宝音，等你伤势痊愈，便随我回赫图阿拉去见我父汗吧。
1: 好，我也真想看看你长大的地方是什么模样。
3: 这金项圈是我生母孟古格格留下的遗物，当年由红古尔杜木根大喇嘛诵经九天九夜为其开光。母亲曾嘱咐我，待遇见想共度一生的人，便将这项圈赠予他，当作此生唯一的承诺。宝音，今日我以女真儿女之名系上这根鹿皮通心锁，以锁为盟，以心为誓，此生此世

0: 姐，你看，银玉儿和红玉儿并肩走在最前面，步伐轻快，真像是知道回家的路似的。再往前，就到赫图阿拉城了。唯愿不负遇见。
1: 他们无从知晓，这座城远比想象中更为辽阔，也更为复杂幽深。它是无数英雄豪杰的崛起之地，亦是无数痴情儿女的宿命归处。城门一开，命门也开。有的人进城是奔着富贵去，有的人进城是奔着前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竞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
2: 日均的出货量在4到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主要呢是发往全国市场和出口，价格总体还算比较平稳。
3: 姚安县是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超过2.2万亩，其中鲜切花年产量超过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从温室大棚到冷链物流，从线下批发到线上直播，一束束鲜花装点了节日。
4: 想要看哪两个颜色搭配在一起好不好看的，都可以跟我讲。
3: 除了线下销售，部分企业还开通了线上直播，推出中秋和国庆应季花卉。一家花卉企业运营主管徐建松，
2: 我们这边每天直播一场直播3小时左右，我们这边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我们跟快递冷链公司都有联动，从我们发货到客户收货一般不超过72小时。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0: 近日，总台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中公开了歼-35A 战机的代号“云龙”。这一命名延续了中国空军多用途战斗机自歼十以来“龙”系列的传统。
1: 歼-35A 的云龙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从歼十的代号。

0: 猛龙到如今的云龙，展现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发展历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1: 歼三五 A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从歼三五 A 的代号“云龙”二字，我们或许就能感受到它的优越性能。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传说可以腾云驾雾，且战斗力极强。古人曾说“云从龙，风从虎”，是指龙飞时云雾随行，虎啸时风声相应。歼三五 A 突出的隐身性能，让它可以在云层中穿行，来去无踪。歼三五 A 研发单位首席专家王永庆就将这款战机的性能概括为先敌发现、先敌杀伤、抢占先机。除了云龙，在我国空军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10被称为猛龙，歼16被称为潜龙，歼20被称为威龙。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表示，延续龙系列的命名传统，既是为了与其他军用飞机做出区分，也是为了表现战机能力。
2: 通过这个龙这个谱系呢，通过这个歼名字来区分我们不同的军用飞机，比如说教练机山鹰啊、猎鹰啊，这一听就是啊我们的教练机。那么龙呢，一般来讲是战斗机。支持一下它云龙啊，我想可能是按照龙系列来给它命名的，比如说歼10叫猛龙，歼20叫威龙，歼35A 呢叫它云龙，这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通过这个龙字就可以看出来它们非常威猛，是战斗机中的顶尖者，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名字，名字要符合他们的身份，另外呢彰显其能力。
1: 那么歼三五 A 的性能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它和一机多型空海孪生的歼三五有哪些异同？军事评论员傅前哨说，
2: 歼三五是海军的舰载型，而歼三五 A 呢是空军的陆基型。从外观上看呢，好像差不太多，但实际上歼三五 A 的机面积要小一点，另外它前起落架是单轮，而舰载型呢是双轮，双轮主要是为了用于在航母上进行弹射起飞或者是滑跃起飞。工艺可以说目前是世界一流的，他们采用了一些新的生产工艺，比如它的机翼和机身是一体化，缝隙很少，尤其是机身的腹部我们是平平整整的，整体的重量也会降下去。另外呢，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材料，比如超材料，这是目前战斗机上用的比较先进的一些材料，无论是结构啊、强度啊，还是隐身啊，都是非常有利的。雷达呀、武器啊，也是有它的优势的。作为一款中型的战斗机，歼三五和歼三五 A， 无论是作战半径、机动能力、最大飞行速度以及武器系统方面，都占有相应的优势。
1: 2024年11月。歼三五 A 在珠海航展上正式亮相，加上之前的歼二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两款隐身战机的国家。歼二零是一款重型隐身战斗机，歼三五 A 则是中型隐身战机。傅前哨表示，二者协同配合将带来更多可能。
2: 隐身机和隐身机之间的协同，他们是有分工的。重型战斗机，它承担的可能是更多的，是指挥控制这个功能，因为它的雷达探测距离更远，雷达更大嘛，探测距离更远，设备呢可能更加完善，能够指挥有机甚至是无人机协同作战。歼三五 A 呢，它可以充分发挥它的隐身性能的优势，执行一些穿透性的攻击任务。从这两款隐身战机来讲，它们之间的协同配合

0: 和社会照护铜牌获得者吴怡欣说，除了赛题未知之外，各环节时长也没明确，进一步增加了备赛难度。
1: 不同案例是不一样的，有些案例它里面涉及的操作点、知识点、技术点是特别的多的，在有限时间内是不是在这过程中有所取舍，现场要有一个非常强的决策能力。
0: 这个项目考核覆盖沟通、评估、计划、实施、宣教、改进六大能力，兼顾服务对象身体、心理与社会健康的照护。就拿家庭照护场景来说，用药安全是硬性考核，药品有效期、服药时间、服用剂量，每一项都不能出错。每次模拟结束后，教练组都会细致复盘。徐淑琴说，有一次演练中，医嘱要求病人吸氧，但病人自述没有不适，拒绝吸氧。按照照护理念，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但尊重不等于放弃指导。
1: 病人拒绝的时候，你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你的解释出现了问题。你教了他一切的东西，但是最后鼻导管没有挂上去，他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挂这个鼻导管。所以你整个吸氧的任务相当没完成。我们希望选手要做到时时刻刻以病人为中心。
0: 同样充满不确定性考验的还有酒店接待项目，很多人误以为这项比赛只是简单接待，实际上试赛比拼的是真实酒店全天候复杂服务。比赛没有标准答案，突发状况才是常态。酒店接待项目，上海教练组教练、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教师丁延芳说，
2: 我现在目前扮演的是一个凌晨1:30要入住的客人。那么我入住的话，因为他的系统里面找不到我的预订信息，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入住，但是我也带着我的家人，所以说我现在给他这样一个难度，让他看看他如何解决。
0: 这只是最基础的需求，实际比赛中除了入住、退房、处理投诉，还有后台公文和邮件写作等项目，是对选手专业素质与心理素质双重考验。酒店接待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副教授胡晓介绍，
3: 整个比赛的设计是虚拟一个繁忙酒店的4天的工作。这场大赛当中呢，酒店接待项目呢分作4大模块：前厅模块、小组模块、竞速模块以及后台模块。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酒店接待赛项其实在我们看起来有3大难点。第一个叫做预判，我们的选手他需要去预判将会发生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叫补救，当服务出现了不完美的时候，他们要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客人。赛项的难点永恒不变，就是不可预测性。
0: 赛场上有近20名专业演员扮演客人，全真模拟。今年还选择了一个潮流年轻的酒店品牌，允许选手穿黑色 T 恤服务，考验个性化表达。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介绍，
4: 我们的这个培训计划是从这个选手要备赛，可能从100位、50位、30位，最后遴选成大概是3到5位的备选选手，像他一层一层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选拔，到最后因为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一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培养是一批人，重点就是一语言，第二就是这个意志力，还有性格和态度。
0: 酒店接待项目集训细化到每日每小时，春节不停训，选手到国际品牌酒店顶岗实践，行业导师随叫随到，上戏导演教表演，心理老师解压力，把虚拟仿真课程做成国家级一流课程，教材推向全国上百所院校，用竞赛这个小切口撬动职业发展的大市场。从健康照护到酒店接待，一个照护病床前的生命，一个服务旅途上的行者，虽然赛道不同，但是内核相通。这些练兵场上淬炼出的过硬本领，让试赛竞赛标准融入职业课堂，也推动社会服务向着更精细更有温度的方向不断前行。
5: 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呢，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向世界展示硬核技艺。从精密制造到数字技术，从匠心手作到智能应用，赛场内外处处是毫厘之间的较量。
6: 记者在现场看到呢，年轻的中国技能健儿沉着应战，他们指尖翻飞，目光如炬，用实力诠释着技能成就梦想的青春答卷。这场世界级的比拼当中，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呢？

0: 我们继续来听。
1: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2: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媒体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3: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5: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地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地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6: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
1: 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7: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有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
8: 统筹档案是档案部门，所以这些部门呢，怎么样要把它统筹起来，共同地促进这个统筹资源的这个保护。
9: 针对现实痛点，条例草案作出制度安排，

0: 在规范调查认定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明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红色资源名录实施动态管理。此外，鼓励依法与红色资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成为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明确可通过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吸引社会捐赠等方式，对履行保护责任确有困难的非国有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帮助。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多次参与该条例草案的评审。据他调研观察，湖北省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基础较好，但和其他省份一样，也存在省内各区域之间红色资源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1: 研究人员呐、保护利用人员呐、人手存在不足、研究能力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支撑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0: 身处基层红色资源保护一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接待中心副主任程兴对地方红色资源保护现状和难题感触颇深。他也对记者表示，有的未定级的散落遗址因缺乏专项资金，面临维护缺失及被侵占的风险。
2: 大概有20%多的它就散落在一些乡村里面，它没有定级嘛，它的保护肯定就薄弱了。社会资本引入的这个机制就是能不能再健全一点。
0: 记者梳理注意到，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地方立法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表示，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可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未尽细节，填补红色文物的监管空白，同时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损毁侵占、文物流失及过度商业化行为。
3: 就是能规范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呢、合理传承，厘清啊多部门监管的职责，来破除这种多头管理啊、监管缺位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利于建立长效保护体系。国家呢也开展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对红色文物资源的底数呢基本摸清，要深化我们对资料挖掘研究，规范合理活化利用，来推动啊我们红色资源呢融入市政教育，同时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我们保护传承的这工作。
0: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宋波还建议，城市更新中的红色资源保护不能只关注单体建筑的零散修缮，而应尊重其历史联系与空间网络，推动红色历史文脉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还原革命历史的完整叙事脉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房屋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7: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房屋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6: 台媒近日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哗然，纷纷质疑别让孩子挡子弹。对此，朱凤莲表示，
7: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

0: 心病狂的，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1: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台海巡部门称，此案是原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建立协商机制，将持续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
0: 到的困难和问题是感同身受，积极地了解他们的诉求，把他们的需求放在心上，努力地为他们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进他们的福祉。我们关心关爱台湾同胞，维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也希望相关的台胞台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不要被别有用心人士所利用。
1: 近日，台行政部门负责人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会用政府的力量保护本土文化产业。对此，朱凤莲回应，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无稽之谈。
0: 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通过大陆的社交平台同大陆同胞进行文化交流，开展交流互鉴，增进相互了解，同时也在大陆的社交平台展示才艺，丰富文化生活，这是中华文化根植于台湾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两岸民间交流的丰富渠道。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我们迎来秋分节气，秋分有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这三候分别对应哪些自然现象？为什么哪怕气温相同，秋风也比夏天的风更让人感到凉爽？以及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约而至，哪些粮食新品种保证了高产稳产？国产榴莲、牛油果等实现产业化，热带水果自由要来了吗？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我们迎来了秋季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秋分日之后，白昼继续变短，夜晚继续变长，天气也一天天凉了下来。除了昼夜和气温的变化，古人还把秋分时节其他自然现象总结成了三种物候：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合。这三种物候分别指什么呢？民间有句农谚叫秋分有响雷，冬至雪满天，意思是秋分这天如果打雷，冬天可能雪多。这句话有科学依据吗？还有为什么同样气温下，秋风比夏天的风更让人觉得凉爽？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的介绍。
2: 秋分的这三种物候分别对应的是什么自然现象呢？
3: 在物候上，古人总结出了秋分的三候，分别是一候雷始收声，二候蛰虫披户，三候水始合。在古人看来，雷声的增减和阳气的盛衰相关，雷被视为阳气之声。从春分时节的雷乃发声到秋分节气的雷始收声，一发一收恰好对应着阳气由盛转衰的节律。古人还认为行云布雨的龙是春分登天、秋分潜渊，所以云和雨在秋分时节会迅速减少。从气象数据来看也能够得到支撑。那夏季是我国全年雷暴最为鼎盛的时段，而到了秋季，雷暴日数就会明显减少。我国大部地区秋季雷暴日数在五天以下，华南、江南南部、华北中部、东北中南部、青藏高原中部和东部以及云南大部等地还有五到十五天，云南西南部、海南等地会超过二十天。那从背后的大气环流来分析的话，秋分日之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南移，北方干冷空气加强，暖湿气流向南撤退，雷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需要的热力条件和水汽条件都会明显的减弱。那北方雷暴的减少会更加明显一些，南方尤其是云南到华南一带，雷电可能还要拖堂一阵子。那同样秋春对应的还有立春节气的蛰虫始振和秋分节气的蛰虫披户。从还未春暖的时候，小虫子们已经蠢蠢欲动，到尚未秋寒的时候，小虫子们开始加固巢穴、封门闭户，为应对寒冬开始做好准备。从小虫的一举一动中，我们也能够感知到气温下降、寒意渐深的季节变化。那随着秋意渐浓，我国降水量锐减，秋分节气全国平均降水量仅有25毫米，而立秋的时候全国平均降水量还有56.7毫米。秋分的雨量不足常年立秋时节的一半，北京甚至只有20%左右。这和暖湿气流逐渐南撤也是直接相关的，暴雨大雨出现的概率下降，但是降水的日数减少并不明显。正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好穿棉。因为每次冷暖空气的交锋都会伴随有雨水落下，在冷暖空气的来回拉扯下，也会导致连绵阴雨的天气出现。比如这个时节我国华西地区就是秋雨正当时，那部分年份还有可能会引发

0: 秋汛，同样是不容小觑的。
1: 民间有一句农谚叫秋分有响雷，冬至雪满天，这句话有科学依据吗？
0: 秋分节气虽然雷始收声，但是不代表雷声就完全没有了，只是和盛夏频繁的雷声相比明显的减少了。那秋分前后冷暖空气仍在交替，尤其是南方地区出现雷雨天气也是有可能的。只能说秋分节气有响雷，说明这一年的暖湿气流依然活跃，那这只是一个概率性的经验，不能作为严格的气候规律。
1: 秋分之后呢，风势会从夏季的偏南风逐渐转向偏北风，那这种风向的转变会对体感温度有什么影响吗？比如说气温同样都是20度的情况下，秋风的感觉就会比夏天凉爽很多，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我国中东部地区是典型的季风气候，季节的更迭也往往从盛行风的变化开始，从夏季盛行的偏南风到冬季盛行的偏北风。那秋分节气刚好是处在中间时段，冷暖空气你来我往，你进我退，直到冷空气带来的偏北风占据主导地位。那同样的20摄氏度，确实偏北风的体感会更加的舒适。人的体感温度呢，除了气温这一个决定性的要素之外，也和湿度、气压、风速都有关系。偏北风往往自带干冷的属性，空气团本身温度低、湿度小，带走体表热量也会更快，就不会出现夏天黏糊糊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说秋高气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而到了冬季的时候，随着气温越低，风速越大，就会导致体感温度会更低，因为人体皮肤表面的热量会更快地被风吹走，身体热量流失越快，大家就自然会感觉更冷。这是我们到冬天经常提醒大家要关注的风寒效应，要想维持住自己的温度保暖，还需要防风。
2: 今年的中秋假期正好在秋分之后，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中秋期间全国天气怎么样呢？哪些地方需要防雨？还会不会出现秋老虎？我们继续来听。
0: 从最新的预报来看，中秋假期全国天气总体是适宜出行的，但是不同的地方要关注的天气不太一样。那北方不少地方也会出现1到2天的雨水，比如25号中秋节当天，在青海南部、山东、河北东北部、辽宁中北部、吉林以及黑龙江南部等地就有小到中雨或阵雨落下。26到27号北方下雨的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覆盖华北、黄淮到东北东部和南部大部地区。城市中像北京和天津，假期的后两天都可能会有小雨落下，外出需要带伞。沈阳中秋当天有小到中雨，而说到雨水最强的区域是在陕西南部、湖北北部以及河南中南部到江苏一带。中秋假期雨水频繁，而且雨势还不小，普遍将可达中到大雨的量级，局地还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落下。热门旅游城市当中，像西安，那未来7天几乎天天都有雨。武汉、合肥、郑州、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中秋假期雨水也会频频打扰，雨量普遍不大，以小雨天气为主，大家外出最好雨伞随身带。而且由于9月中旬以来我国华西地区降雨已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未来较强降雨的区域还将会涉及到大巴山、秦岭、伏牛山等众多山区，还请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多加关注当地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交通和旅游部门发布的出行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谷、河道等相对危险的区域，安全第一。那南方的中秋假期秋老虎也会比较的盛行，暑热持续，江南、华南多地日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达到30摄氏度以上，甚至不少地方还会出现高温。那目前来看呢，杭州、长沙、南昌和福州在中秋假期都预报了有高温天气，就连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在25度上下，闷热全天候，所以南方以及去南方旅游的朋友们还要继续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力。

0: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秋分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把秋分节气定为丰收节，既应了秋收的时令，也兼顾了天南地北不同的收获节奏。南方收稻，北方收豆，各地瓜果陆续下树，总能在秋分前后找到一份共同的丰收感。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 1.43 万亿斤，连续两年站稳 1.4 万亿斤新台阶。今年夏粮产量达到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丰收来之不易，那都有哪些粮食新品种扛住了不利天气影响，为实现稳产高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呢？榴莲、牛油果等实现国产化，热带水果自由要来了吗？农业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邀请到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来一起聊一聊。史军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前面提到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啊，这份成绩来之不易。这是在冬小麦大面积晚播、暴雨洪涝等重重挑战之下完成的哈。我们也都说这个老天爷不等人哈。具体来讲，我们都用了哪些手段来抢农时呢？
2: 实际上这里面有各种方向的一个技术的加持啊。首先是新品种的选育，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我们讲啊，在去年的冬天，面临的是一个连续降雨的一个状态下啊，就是秋冬季节连续降雨影响这冬小麦播种的一个情况下，就应用了大量的这种可用年期，然后在春季的时候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恢复的状态。那这样的新品种的一些应用，其实对于应对这个极端天气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当然呢，在播种的过程中啊，也会说应用到了一些比如说及时的排除这个农田中的积水啊，以及说适当的在一些特殊时期来补充特定的肥料。那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碰到的这种极端天气影响的这些冬小麦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一个生长和休眠的状态啊，并且在来年能够贡献出足量的这个籽粒了。
1: 是，您提到这个选用两种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在今年的全国种子双交会上，有90项“十四五”期间具有代表性的农作物育种攻关成果发布。那我们现在都有哪些新品种的小麦啊、水稻啊，是能够做到抗灾减稳产的呢？
2: 其实还是非常多啊。就比如说，以我们在中原的小麦的主产区河南为例啊，就比如说这个正麦系列啊，就郑州的郑啊，麦子的麦，正麦系列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能够能扛能打的一个系列啊。在这里面啊，就比如说像正麦1860啊，像正麦的901啊，像这样的一些特殊的品种，它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抗疫性啊，就是包括说抗旱呀、抗冬季的暖冬的一个情况呀，包括说一些这种抗病虫害、抗倒伏的能力，其实都比传统的品种有极大的提升啊。至于说水稻的这个方面，其实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突破啊。就比如说像正稻的系列啊，包括说像一些华哲优的系列，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新兴的品种啊。那我们讲，其实在耕种的过程中要保证产量，还是要从种子这个源头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只有说种子基因本身也强大了，在应对很多的这种极端的天气带来的，不管是干旱或者是洪涝以及病虫害影响的时候，我们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1: 对，所以说这些育种工作啊，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的育种工作呢，也从靠经验逐渐进化到了靠算力。

0: 比如说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蓝海教授科研团队就利用全基因组选择模型，叫 HEBLP， 育成了优迪899玉米新品种。感觉这个方法还是很专业的哈，它到底是怎么做的啊？能够让育种工作的效率提高多少呢？
1: 其实我们讲啊，传统的育种工作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开盲盒的一个过程啊。为什么呢？我们基本上不太能知道说，这个两个杂交以后它究竟能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子粒，或者说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后代。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亲本都很优秀啊，比如说它的父本，它的产量非常好，营养也非常好啊，母本呢抗逆性非常好，然后整个的这种抗病性也非常好啊，那它杂交在一起是不是能够实现这么一个我们最终想得到的目标，就是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起，这个不能保证啊。因为我们讲很多的时候，在真正啊他们产生这种基因的重新组合的时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受控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现象的发生啊。因为我们讲啊，生物基因的这种组合和交换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生物学过程，它跟我们说简简单单的像拼积木那不是一回事儿。好，那这样的事情它带了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未来的这种十几年的这种时间里面，你就会不停的去验证各种各样的这种组合，包括说它产生了一个子粒，它的性状是不是足够稳定，那也需要有大量的这种时间去验证。所以一个新品种从最初可能有苗头，一直到成熟上市，在传统育种过程中有那么十年八年你能做出来，这都已经

0: 们刚刚这个小节呢聊的是粮食的情况啊，下一小节我们再说说各种水果。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除了粮食，水果是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重要物产。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水果生产国与消费国，2025年水果消费量超过 3.6 亿吨，平均每分钟就有600多吨鲜果进入消费市场。牛油果、蓝莓、榴莲等相继实现国产化，这会让消费者得到多少实惠呢？我们继续有请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今年有一个词儿挺火的，叫水果自由。那除了进口水果的价格下降，国产化、国产的这个规模化种植的作用其实是不容小觑的。比如说蓝莓，从云南、贵州到山东、东北，我看都有种植啊。为什么蓝莓的国产化会这么成功呢？
2: 这还是因为我们的种植技术以及品种选育啊，发生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首先我们讲啊，就是之前蓝莓为什么没有在云南进行一个很好的大规模推广？其实大家不知道云南是一个种蓝莓的好地方吗？当然知道，因为它至少满足蓝莓的几大需求。第一，你的这个光照的强度是非常合适的啊，因为蓝莓是一个特别喜光的一种这植物。它需要是光照比较好的一个条件，另外一个它需要酸性土壤，这毫无疑问这两点云南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地方。但是问题是之前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蓝莓在云南有大规模的推广呢？就是因为蓝莓还需要另外一个特定的条件，就是需冷量。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如果不经过一段适当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冷的这种天气的这种历练的话啊，就是它不开花或者说开花比较少啊，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影响它的这最终的这种产量了。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在云南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因为云南很多地方啊都四季如春，你到哪儿找你那么多冷天气让他去锻炼啊，这就麻烦了啊。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是寻找合适的需冷量比较低的这些特定的蓝莓品种。那把这些品种找来了，特别是我们今天也选育出来的自有的像蓝莓一号这样的适合云南这种特定的这种气候的这种蓝莓品种的话，那整个的这个链条的这关键一环就补上了。那结果呢，我显而易见啊，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蓝莓就在云南很好的扎根，然后可以大量的供给啊，不是包括说这样的一些技术就也都辐射到临近的一些省份，像四川、贵州啊，包括说江浙一些区域都可以开始大量的开始种植这些蓝莓啊，就是让我们突然实现了蓝莓自由。所以有一天我在市场上突然发现，哇，这个蓝莓都已经降到20块钱一斤的时候，我真的都震惊了。对，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0: 是我们在市场上得到的这种喜悦的感觉哈，降价这种感觉，其实背后呢是离不开育种工作的。那相比于蓝莓的遍地开花，牛油果的种植范围我感觉就要小一些哈。像云南普洱，自2007年首次试种牛油果树以来，经过10余年的品种选育与本土化种植的探索，成功改写了我国牛油果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已经成功替代15%的进口份额。牛油果的种植条件它很苛刻吗？
2: 牛油果是一个典型的热带作物。我们讲它最适合生长的一个环境是，温度要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之间。就有可能导致冻害甚至是冻死蜘蛛啊。所以你看它的关键问题就在这儿。
0: 怕冷。
2: 对，太怕冷了。就不是说所有地方你说热的时候够热啊，那是一个基础条件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你冷的时候不能太冷啊，太冷的话出现霜冻的话，牛油果就会造成这种大面积的不可逆。

0: 亿的这种损失，所以要解决的一个办法仍然是从这些牛油果的特殊的品系里面选育出那些具有一定的抗寒能力的特殊的品种啊，这样的话就能够在像咱们国家云南的很多地方就可以扎根了啊。当然了，云南它本身也具有牛油果特别喜欢的一些其他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啊，就比如说光照充足，比如说降雨也是比较充沛的，而且土壤的酸碱度也特别适合牛油果的生长啊。于是我们的整个牛油果的生产也逐步开始兴盛起来啊，就是就像刚才说的，已经替代了15%的这种进口的牛油果的份额，这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1: 是啊，今年初呢，进口车厘子的价格经历了一个下跌的过程。我这几年吃了几次辽宁的国产大樱桃，感觉也不错哈。我不知道它跟进口的车厘子相比，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0: 但其实，如果我们讲本质上啊，它们都属于欧洲甜樱桃这个物种。就跟我们本土产的樱桃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物种来着，但是呢，到今天为止，我们今天有很多本土产的一些我们叫大樱桃，其实也就是本土产的欧洲甜樱桃，它的品质也非常的不错啊，就包括说大连产的这个梅枣，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可以长时间供应并且糖酸比非常好的一个优秀的品种啊。当然呢，我们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我们自有的这个大樱桃会越来越多的。
1: 而且它没有这种跨洋的远途的这种物流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讲口感可能也会稍微好一点，也不像过去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买这盒跨洋而来的车厘子到底品质怎么样。
0: 对，因为我们讲啊，品种呢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成熟度和储运的条件以及时间啊，毫无疑问的是水果在这个储运的过程中它还是会发生一些品质上的下降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所有的这种水果采摘以后它们都还是会继续自己的呼吸作用啊，那这样的话就会消耗体内的一些糖类的物质啊，包括说一些风味物质也会逐渐散失掉啊，那这样的话你吃起来就会感觉有点味同嚼蜡的那种感觉了。而我们如果说是一个就近生产就近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水果，那肯定是风味不一样，那更不用说那可能对未来的话就是减少运输啊，减少运输当中的这种化石能源消耗啊，这些事情其实也是有意义的。
1: 对，要说哪一种水果的国产化大家最为期待，我估计肯定榴莲是榜上有名的哈。有个好消息哈，近日西双版纳榴莲迎来了开采季，单株最高挂果34个，科研人员的评价是阶段性成果，值得肯定，但产业发展呢仍需继续攻关。想知道国产榴莲味道怎么样哈？现阶段它对于榴莲市场的价格的影响能力到底能有多大？
0: 还是不错的啊，我们看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这是毫无疑问的啊，这个评价非常的中肯啊。首先它是一个我们在国内生产榴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事件啊，因为以前国产榴莲基本上就做不成，因为榴莲是一个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啊，就是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牛油果还不太一样，牛油果是一个热带植物啊，但是榴莲就真的是热带雨林植物，它的种植的条件比牛油果还要更苛刻一些。所以以前为什么说，我们大家都觉得云南西双版纳和海南已经够热了，它为什么就不能种榴莲呢？大家如果是去过真正的榴莲的这种原产地啊，就像马来西亚这些区域，你就能感觉到哇，这个就是热和热还是不一样的，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传统上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在国内的榴莲的生产区域啊。但是这样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随着新品种的一些选育，这个事情开始慢慢就开始有了解决的迹象啊。这味道什么样的？味道肯定是不错的，但是你说现在就能替代进口榴莲，这个也不是很现实，因为毕竟它只是说一个试验性的

0: 成功啊，就是从这种
1: 我们现在都有什么新的品种了，整个市场的反响怎么样呢？
0: 哎，对，因为榴莲，不是榴莲，就是咖啡的，咖啡在这个云南的种植历史其实也比较久了，但是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面，一直都是以像卡蒂姆这样的商业化的需求为导向的品种种植为主啊，就是大部分的这样的，咖啡豆都用在哪儿了？用在那些。速溶咖啡里面啊，以及相关的这些制品里面，就是它不是一个我们今天很多消费者需要的这种精品咖啡豆，而随着市场需求的一些变化，我们今天也在云南看到了很多适应今天的精品化需求的咖啡豆的出现啊，就比如说像龟夏这样的一些精品咖啡豆啊，在云南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宝山这个区域就开始了大量的栽培啊，包括说适合于我们中国人口味的一些自研的咖啡品种也出现了啊，就是这个云咖系列啊，就云咖一号、云咖二号啊，它本身就是具有这个香气浓郁、苦味比较淡，然后喝起来回甘效果非常好的这样一些特点，你看。这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中国人这个想象中的咖啡的那个感觉啊？这就会越来越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咖啡杯了。
1: 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么多水果啊，包括咖啡，感觉很多都离不开云南哈、啊。云南忙得过来吗？要种这么多东西，地沟油吗？
0: 当然，我们讲云南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啊。特别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一些对环境友好的，像这种生态经济和林下经济，在云南这种多山多丘陵的区域来经营这样的产业，实际上是适合这个区域的需求的。那我们讲这也是在我们今天的农业生产上的一个因地制宜的选择。
1: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继续来聊聊农业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丰收节看似是农民的节日，其实呢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吃穿用度，我们都用到了哪些农产品？我们继续有请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你好。
0: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丰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能够吃饱吃好，还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比如说我们用的棉衣棉被，这个就离不开棉花。大家在选购商品

0: 品的时候会看到啊，说这个是细绒棉的，有的是长绒棉的这样的标签啊。棉花到底是怎么分类的？我们怎么去判断棉花的品质高低呢？
1: 首先我们来讲啊，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能够看到的供应纺织用的棉花主要是有四个物种，分别是草棉、亚洲棉、大陆棉还有海岛棉。草棉是来自于非洲的，这个棉花它的种植历史也非常悠久啊，但是这个棉花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是历史上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大啊，主要是传入到了咱们国家的新疆这个区域以后，就没有再向咱们国家的其他区域来辐射了啊。这个真正传入咱们国家影响比较大的是这个亚洲棉啊，这个棉花的物种是原产于南亚次大陆的啊。在秦汉时期就传入到咱们国家，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其实是咱们国家应用的纺织用的主要的一个原料，就是在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啊，绝大多数的时间里面，其实咱们所谓的这个棉布土布是用这亚洲棉来进行纺织的啊。那后来其实是咱们建国之后啊，大量的引入了优秀的这个大陆棉和海岛棉啊，就是特别是在咱们国家新疆啊，建立起了非常大的这个棉花的生产基地啊，这样的话就逐渐实现了我们的这个棉花品种的一个大量的这种迭代啊，迭代完了以后，到今天我们在市场上碰到的主要的这个棉花制品实际上是来自于大陆棉，当然呢还有一些比较高端的棉制品，它的这个来源就是海岛棉了啊，就是大陆棉和海岛棉其实它们都是来自于美洲的啊。它们俩的主要的区别实际上就是海岛棉的这个纤维啊，它的棉纤维会更长一些，也质量也更优秀一些，所以它纺织出来的这个布料呢，那质量品质也更高啊。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它的纺织性能高的话，就是我们去看这个布的这种织数，就是它的织数越高，你去穿着的时候舒适度也会越高啊。所以为什么说要长绒棉且细绒棉，就是你那个细的话，你最终你在穿上身的时候，你皮肤的感觉会更为的舒适贴身啊，就是各个方面的你的手感什么之类的啊，这种穿着感都会更为舒适啊，是这样的。但是这又有一个问题，长绒棉或者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海岛棉，它本身的产量是比大陆棉要低很多的啊，所以你看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想要舒适的话，那很大程度上呢可能花的这个钱就会更多一点啊。当然了，现在的科学家也在想办法说，哎，我们是不是能够破译了这两个棉花的它的基因组以后，我们是不是能够用适当的方法让这个高产的大陆棉它的纤维也长长一点啊。这个事情确实在做啊，但是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没有办法出现在市场上，我们还是说值得期待一下吧。
0: 是，看来各个领域都有我们育种学家的努力的身影哈。哎，我们再说说玉米，它的应用范围也是很广的哈。刷牙的牙膏、发泡剂呢，常由玉米淀粉加工而来。玉米也可以做可降解的杯盖。玉米的用途它为什么能这么多呢？
1: 那是因为玉米的产量高。
0: 哦，
1: 这个确实一个客观的存在啊。因为我们讲啊，玉米到今天全世界的玉米的总产量实际上是远远的高于小麦和水稻的。其实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我们讲这些可降解的原料，其实它的核心的一个原料就是淀粉，而玉米呢恰恰就是一个很好的提供淀粉的一个来源 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各个地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0: 性价比高。
1: 对，啊，除了像这个杯盖以外，你看呢，像各种的这种果葡糖浆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厨房里面用的勾芡的这种淀粉也好，还到处都是有玉米的这个身影。
0: 嗯，对，那说到这个淀粉哈、啊、还有一种淀粉是有它的独特用途的，就是我们喝下的奶茶，这个珍珠就是用木薯淀粉做的。木薯淀粉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这个珍珠必须用它吗？
1: 其实也不是必须用它，因为这个珍珠奶茶的珍珠它最初是来自于一种棕榈科的植物啊、叫西米啊，或者叫西谷椰子。这个是棕榈芯里面提取的那个淀粉，最初是做成像西米一样这个东西，啊，只不过说后来发现啊，就是木薯淀粉还是便宜，而且呢，这个木薯淀粉它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能力，就是它提纯很容易，因为木薯的那个块根里面几乎不含蛋白质，就纯的就是淀粉。你看这个给我们的加工其实是带来了非常多的益处。另外一个，木薯它本身是含有一定的植物的化学防御毒素的，它的氰化物的含量比较高。那这样的话，你再去种植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少用很多的这种化学农药。这不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吗？
0: 对，印象中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木薯好像在非洲产量很大哈，那奶茶这个销量也是挺大的，但毕竟算是一个改善型消费哈，这个东西我们有必要大力实施木薯的国产化吗？
1: 当然，因为我们今天来讲啊，就是因为木薯第一它生产的淀粉在各种各样的这种不仅仅是生产这个我们叫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珍珠这事儿上有用，在各种的这种酿造的工艺里面也有用啊，是吧？啊，你包括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像这种果葡糖浆的这种生产里面，包括说一些酒精的生产里面，这个都需要有大量的淀粉，而木薯恰恰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原料，而且它的种植是非常方便的啊，而且是高产的。那在未来的话，我们要实现这种粮食作物的，特别是主食作物的这种多元化，那木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潜在的选择啊。这个对于我们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储备。
0: 是。我们再说说洗洁精哈、沐浴露这种表活剂当中呢，常常含有棕榈油、椰子油。其实很多消费者对于这种植物成分还是比较认可的哈。那关键是在于这种植物成分的表面活性剂，它性能怎么样，好不好用？
1: 对，性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今天在生活中已经大量的用到了这些原料生产的这种洗洁精，是吧？包括香皂啊，这都用到了，性能其实已经经受了市场的检验啊。另外一个就是它本身，这些原料它获取的渠道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环保的，啊，那这样的话，从综合的性能来看，还有从对环境友好的程度来看，那这些生产，仍然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类生活是最为有利的一个选择。
0: 我们海南是有椰子的哈，不知道棕榈的这个种植，多不多？这方面我们需要把它大力发展国产化吗？
1: 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我们讲啊，油棕的主要的种植的区域仍然是在东南亚的区域，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些区域会种植的比较多，那未来的话，我们肯定还是会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作物的一些选育啊，就是不一定啊，就是非要说哎，我们国家去把这个油棕的产业给它怎么样建设起来。那我们需要去做的可能是我们适合的我们的油料作物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油菜的这种选择等等等等啊，那就是各种各样的更适合我们生产的一些特定的作物的育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0: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农产品啊对我们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其实还有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也很直观哈，就是玩儿。农业农村部在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的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哈，就透露今年要推动农商文旅 体深度融合哈、啊，就是让乡村的好风景、好产品、好文、好变化、好文化哈、啊，变成城里人的好去处，也让农民在家门口呢，多一条增收的道路，去田间采摘哈、啊，比如说去油菜花田里面拍照，哎，这也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现在马上就是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了，眼下这个时段都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乡村玩法？您都推荐去哪儿呢？
1: 我们讲啊，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是去南方还想体验稻田的话，可能时间就略略的晚了一点，因为这个时间段的大部分的稻谷都在收获的状态了啊。但是北方还有很多稻田呀，就是黄河以北的很多的区域啊，现在的很多的稻田仍然没有去完全的采收啊，就包括说从山东一直向北到河北。到东北这些区域还有大量的这种稻田存在，而且很多地方还有这特定的这种稻田化的景观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对啊，包括说很多地方还有这个稻田蟹啊，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啊，稻田养蟹的这种一些这种怎么说呢，文旅项目也是比较多的啊，大家就是除了去吃这个新稻米碾蒸熟的米饭，还可以亲手的去捉两只在稻田里面养的螃蟹，这个感觉也非常不错啊。那如果说其他的地方，那我们就是可以去体验这个季节可以采摘的各种的水果啊，就比如说西北区域，这个时候就基本上进入到了苹果的一个核心的采摘的时间啊，就是像陕西啊、甘肃啊、宁夏啊等等等等这些，包括新疆很多区域，我们都可以去体验这样的一些采摘啊。那在西南的很多区域，除了苹果的一些基础的采摘以外，还有像猕猴桃这一类的水果的采摘，包括说还有很多地方会有一些特色的水果啊，最像。近来在网络上流行的这个八月榨、八月瓜啊，就是三月不通这类的特种水果啊，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体验这个亲手去看那个藤子上它们是怎么长的，亲手去采摘一个体验体验它们的味道，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那再不济的话，大家去在双节去旅游的话，那也可以去看看各地的农贸市场啊，就比如说今天我还在这个长白山看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农贸市场啊，我就确实能看到很多这个季节才能出现的各种的果实和一些特定的一些植物啊，这个很有意思。
0: 是，而本身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旅行哈，你就能够看到很多在当地独有的一些东西、一些物产啊。这个时候逛一个下菜市场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给大家开开眼界哈。
1: 是的，
0: 对，您刚才还提到这个我们去采摘其实我特别想去看看菠萝到底是怎么摘出来的。我记得有一次看咱们总台的报道，哎，徐闻的菠萝，那菠萝田那么广阔啊，很想知道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们普通人有能力采这种比较特殊的水果。
1: 可以啊，这个菠萝田其实在咱们国家的怎么说呢，广东、广西以及云南、海南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可以去体验的一些基地啊。这怎么说呢，你要是说真想去体验这个种植的老板求之不得啊，这有点像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跟大家聊过的这种去大蒜地里面抽蒜苔这事儿，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比如说这菠萝熟了以后它就得马上去采摘，而且菠萝的采摘实际上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一活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水果采摘都是那种特别惬意的，在那种这个习习凉风吹拂的时候，在绿荫之下啊，就是树荫之下去采摘。但是菠萝田如果大家真去看过以后，你就知道，哎呀，这个真不容易啊，因为那就是暴晒的状态，因为菠萝就喜欢那种阳光极其充足的，上面是一丝遮挡都没有，就是那种状态。所以你真正要去收获菠萝，我觉得不仅仅是能够拿到一个香气十足的果实，更重要的是可能我们也能明白这些 种植者的这种辛劳，
0: 对，
1: 是什么样子的？
0: 是，也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珍惜粮食、珍惜各种作物啊，这些来之不易。嗯、今天非常感谢史军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嗯，谢谢大家。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9月23号是秋分节气，秋分阴阳相伴，昼夜平分，寒暑相平。在我们传统的农耕文化当中，这个日子啊特别重要，而收获更是这一天农家的主题，也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大地，稻浪翻滚，瓜果飘香。

0: 将湖塘鱼跃，虾蟹盈筐，这是农民朋友们忙碌的日子。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长江流域的水稻等作物陆续都成熟了，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了三秋大忙。收下眼前的果实，还要为下一季的播种做准备。每年的秋分是我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一天，我们庆祝丰收，礼赞农耕。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这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今年这个秋粮丰收季，秋粮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农业农村部表示，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会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环城街道东郊村举办，那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现场，听听丰收之歌。
1: 暮生寓意计量收成，西凉固本新谷代表大地丰收，颗粒归仓。接下来请五位代表拿起暮生，将今年丰收的新谷填满粮仓。现场的朋友们，
2: 主会场活动设置四大板块、13项活动：农耕技能擂台比拼、大型农机田间演示、农产品产销洽谈会等活动轮番上演。当地村民走上稻田边的舞台，薅草锣鼓、舞龙等乡土节目精彩纷呈。丰收节吉祥物桃溪满仓，原型就是枣阳黄桃和装满粮食的谷仓。枣阳是全国产粮大县，粮食播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总产连续15年保持在120万吨以上，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东郊村是枣阳农业不断发展的缩影。枣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郭贵东介绍，多年来当地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千亩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水面连片共生的立体产业。
3: 通过这个个别农田那个整改，确保这个田有方，方方正正的，有排，能排能灌。旱时啊，我们那个能抽水提水过来进行灌溉。在这个阴雨天气啊，水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可以有很好的排水系统，可以把它排出去，再排在水库里面去。
2: 在种好粮食的同时，东郊村通过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住一碗吃三餐带两包的消费业态。现在村庄变景区，农户变民宿，农产品变商品，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东郊村村民杨道起今年75岁，他见证了东郊村从落后村到振兴带头村的转变。
4: 翻天覆地的变化，丰收节到我们这儿来啊，确实我们感到自豪光荣。我们一定要叫我们的本身的自己的家庭搞好，迎接这是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这儿多玩几天，好好的看看我们东郊村的变化。
2: 湖北也正以丰收之姿喜迎丰收节。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表示，
5: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精心组织，环环紧扣，分区分类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周炳文说，
6: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7: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8: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7: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2: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当时夏玉米正处于抽雄灌浆期，大豆处于结荚期。极易发生倒伏减产，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
8: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成新品种，抗倒伏茎干粗，扎根扎得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这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2: 当地针对黄淮海

0: 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放眼全国，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2: 一个丰收在望的秋分节气，秋分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这个时候寒暑相平，秋意正浓，桂子飘香，蟹肥橘黄，田间的稻浪也已经成了金色的海洋。那秋分的趣味呢，也藏在民俗当中。很多地方民间有秋分立蛋的习惯，有的地方还会吃秋菜、吃汤圆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通过三维精彩声，在山河胜景当中聆听秋分节气的古韵心声。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胜景。
4: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3: 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橘淡，丰收忙。
5: 我是柯奶奶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6: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和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种公害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7: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8: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3: 昨日新闻重现，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燕、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萌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9: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健全国家战略牵引的超前布局机制，精准对接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 前期先后指导部分有条件的高校超常规的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技术等相关专业。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及需求科的专业超常识制机制，用好专利领域即时响应的绿色通道。二是完善区域产业结构、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和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最后是抓实学科专业内涵的建设，持续筑牢人才培养的根基。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知识爆炸式成长，颠覆性技术也不断涌现，许多学科面临着知识的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地进行更新。我们持续深入深化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在31个基础学科和若干关键战略领域实施了101计划，也就是本科教育教学改革4.计划，把课程、教材、教师团队和实践项目等核心要素聚合起来，推动人才培养由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面向能力培养为先。下一步我们将及时修订完善学科专业标准、质量标准，强化素质赋能，深化交叉融合，不断地优化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模式，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2: 也有记者提到了优质本科扩容的进展，教育部表示，近两年通过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扩招3.8万人，在15-5时期将采取哪些举措，进一步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我们来听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的解读。
10: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7年到30年还要再扩容7.6万人以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优本扩容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各高校，强化政策、资金、资源保障，把这项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教育期待的大事落实好。
2: 还有记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体育课，不少家长也很关注，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课间15分钟的相关情况，目前效果怎么样？15-5期间会怎么来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们来听听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印的回答。
11: 这一政策现在在全国各地都在推行，涌现出了很多很好的做法和经验。可以说呢，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教室，沐浴阳光，挥洒汗水，学生的体质稳步提升。15-5期间呢，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第一件事，用4个有督政策落地。一呢是有时间，也要督促指导学校完善课程教学安排，杜绝阴阳课表，防止挤占体育课和休息时间。第二是有场地，重点帮助农村薄弱学校建设体育场地，配齐体育器材。第三呢是有师资。四呢是有保障，我们要推行体育运动的伤害的相关保险，完善社会化分担的风险的分担机制，推动更多的地方围绕学生体育锻炼和学生身心健康加强立法，探索建立禁止免责的制度，让我们的学校和家长解除后顾之忧。第二件事，用3个进一步来提升体育课的质量。 一呢是进一步丰富

0: 体育课的内容，广泛的开展田径、球类运动，因地制宜的开展水上、冰雪和中华传统体育运动，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二是进一步的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我们要探索走班制、课外社团、俱乐部等多种方式，科学提升锻炼的强度，打造能出汗的体育课，让孩子们享受运动的乐趣，练到位，玩尽兴，交朋友，长本领。第三呢，是进一步优化考试评价，推动数字赋能，强化过程性评价，淡化选拔性，更加突出日常的参与和持续锻炼，不搞纷纷计较。第三，就是用多种方式增加学生运动的赛事和机会。一是普及广泛开展面向人人的校园赛事活动，让班超校超燃动校园。第二呢，是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会同相关部门，我们举办好全国性的青少年体育赛事，鼓励孩子积极参加社区运动会、亲子运动会等各种形式的运动会。第三呢，是持续推动社会体育场馆节假日免费或者优惠向学生开放，引领带动更多的学生投身到体育锻炼中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天节目我们就说到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始的消息。那正式开赛的第一天，71位中国年轻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手同台过招。一说到技能比赛啊，我们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可能还是在车间里汗花飞溅、案板上游刃有余的画面。可是现在赛场上不仅要比拼手上功夫，还要会编程、会做交互产品，这绝活的模样啊也正在悄悄改变。当传统匠心遇上人工智能，当老手艺撞上新技术，那今天的技能比拼究竟在比些什么？中国的技能健儿又靠什么在世界级舞台上站稳脚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3: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5: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15%，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3: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6: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3D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3: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7: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的

0: 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的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2: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3: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4: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5: 听完之后，我估计大家的感受跟我是一样的啊，技能这两个字正在被重新定义，但是绝活的底色没有变，精益求精的那股劲儿也没有变，

0: 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给孩子选奶粉，不少家长都曾经站在货架前犯难。同一个品牌，罐盖的颜色不一样，罐体的形状不一样，这价格也差出不少。这些产品究竟是奶源配方真的不一样，还是只有包装不同呢？今后产品的奶源配方、营养成分等等信息将在包装的标签上有更清晰的体现。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发布了婴幼儿配方食品标签标识问答，进一步明确奶源声称、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乳成分提示以及实际生产者信息等标注要求。问答提出，同一企业相同配方产品的标签内容、格式和颜色应当一致。企业如果声称使用某种奶源，还要如实标明来源国或者具体来源地，不能只用罐盖颜色、罐体形状来区分。这些要求对应了目前产品标识当中存在的哪些不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部分消费者和商家的采访。
2: 北京的王先生此前为宝宝选购奶粉时，会花费很多精力对比不同包装的细微差别。
3: 其实最无语的就是有这些同款的奶粉，它只换了一个包装，导购就可以把它说的天花乱坠的，加一些什么新版升级啊，还有有机奶源这种噱头，价格就比原来贵了好多。自己原来也一直有一种观念，就是想买这种贵的包装精品的，想给宝宝买一些好的嘛。但是后来发现这些配方呀、配料呀还有营养成分其实都大差不差，就感觉自己被这种包装营销割了韭菜。
2: 杨女士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不少新手妈妈在第一次购买婴儿奶粉时，或多或少都会遇到选择困难。除了看品牌广告外，妈妈之间的口口相传也很关键。
4: 女生要是在一起的话，说哦，这个奶粉相对来讲还不错，对孩子的健康也还可以，他们大部分就会选择可能买一样的吧。一般来讲的话，第一次买的时候会特别特别谨慎。
2: 记者来到某母婴网店在北京一座写字楼内的线下仓库走访，货架上放满了国产和进口的多个品牌的奶粉，一些品牌的包装和标志有很高的相似度。
5: 我感觉这盒子都做的差不多长相啊。
6: 它这个基本都是不一样的。
5: 那它比如说有什么功效的这种，是不是会好一些啊？
6: 一段的话，我看看，一段应该有没有了？有这个。
5: 这个是它是什么功能？
6: 这个就是可以帮助消化的，就肠道。
2: 商家对货架上出售奶粉的包装成分一知半解，回答一些问题甚至要借助于手机查询。记者在线下母婴用品店的奶粉货架上看到，同一品牌的奶粉换了不同颜色的盖子，仅凭外观无法判断功能上的差异。
5: 你看不同的颜色什么的，我都分不出来它是什么功能。
6: 功能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它有进口的，有国产的。
5: 你看像这俩就是一个品牌的不同的，
6: 一个有机的，一个是正常的。
5: 就这个奶粉，你看它罐儿都一样，它就是盖儿颜色不一样。
6: 它是一个品牌，但是不一个款啊。
5: 那它这两款之间有啥区别？它都是同样是二段呀。
6: 它这个是含膳食纤维，现在是稍微多一些了。这个只含有 DHA， 它这个 DHA 多一些。价钱全部在这摆着呢。
5: 是是是。
6: 别看有的便宜，但是有个含的东西不多。
2: 门店另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每罐奶粉都有配方注册号，格式是国食注字 YP TY 加四位年代号加四位顺序号，相当于国家给奶粉颁发的身份证号。通过罐体上的配方注册号，可以降低消费者选择的难度。
5: 这都是一段。
7: 对，
5: 这也是一段。
7: 对，
5: 光这一段就有三个颜色，
7: 还有四个颜色，这儿下面应该还有。所以说顾客有时候来的时候就说，这么多奶粉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小孩的这个奶粉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每个奶粉它都他自己的特点，每个奶粉它都，因为它这都有注册的，你看它上面都有注册号啊，在国家那个地方来说，它应该都有配方奶的一个
5: 在哪有配方
7: 奶的都有编号，在国家国食注字，就是它要这款奶粉的配方出来之后，它在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它都会有备案的，就会有注册号的，每一款的注册号都是有的。会有政府部门上门店来去采购一批奶粉，然后回去抽检，如果抽检不合格，它是会让你什么下架呀、或者什么的，会公示出来的。
1: 这一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问答文件，直面市场现存的诸多痛点，从细节上划定标签标识的监管边界。首先就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到期日，今后婴幼儿配

0: 方食品的这部分内容需要设置独立的标注区域，不再混杂在其他图案文字之间。针对致敏物质，回答进一步明确了提示的标注原则，配料表附近需要清晰提示相关致敏成分，尤其是含有乳成分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家里有过敏体质宝宝的家庭可以更快地来识别风险点。最受关注的应该是针对包装差异化营销的约束，新规明确提出来，同一企业的相同配方产品，标签的内容、格式以及颜色应当保持一致。若企业要做奶源声称，必须落实到文字标注上，不允许依靠罐体、罐盖的颜色差异、罐体造型不同来制造产品档次的暗示。那随着标签规则的进一步规范，家长到底该怎么来选购？新旧包装奶粉同时存在，过渡期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我们也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1: 距离2027年3月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段时间，旧版包装奶粉还能不能正常购买食用？记者梳理了解到，监管层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过渡期安排，在正式实施日期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果原来的标签没有存在功能夸大宣传等禁止性表述，那么可以继续销售，一直卖到产品保质期结束。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新规把婴幼儿奶粉整体的规范化、专业化进行了明示。接下来一段时间，市场上新旧两种包装版本的奶粉可能会同时存在，消费者购买时优先留意保质期即可，不必刻意囤积新版包装奶粉。
2: 只换了一个名称，换了一个罐子，换了一个颜色，它更多的可能是起一个招商的作用，但是对于消费者，他们就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评判说到底哪个系列更适合我家宝宝呢。换汤不换药的一些奶粉呢，进行了一些清理，让整个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让消费者没有一个选择的困难性了。刚开始以食品安全作为一个底线，后期以整个行业的增量为一个前提，现在的整个都是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为所有文件的一个出发点。在新规出来之后呢，它一定会该撤销了撤销，该整合了整合，提高了准入的门槛，从而促进了中国婴幼儿产业结构的一个提升，保障整个行业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朱丹鹏进一步分析，也要客观看到，更加清晰的标签不等于直接告诉家长哪一罐奶粉更好。即便包装标志更加规范，家长选购婴幼儿奶粉依然不能简单轻信某几个网红营养成分。新的标签规则带给家长最重要的帮助是降低识别信息的门槛。
2: 消费者选择奶粉的时候呢，通常有不同的一个维度跟思维，有一些呢他是认品牌的，还有一种呢第一次当父母的可能就是看口碑啦，第三个就是高科技的一个赋能了。根据我自己不同的一个消费层次，我去选择最适合我的那个品牌，那相对来说它就比较清晰，不会说被导购忽悠，主动选择权就加大了嘛。
1: 线下母婴门店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以往经验提示，奶粉好不好不是品牌说了算，而是宝宝的肠胃说了算，适应宝宝肠胃的奶粉就是合适的奶粉。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
4: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雨暑尽，秋意正浓，
7: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8: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我们说秋分是大片农田丰收的时候，最近新疆伊犁河谷341万头牲畜

0: 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从夏牧场到秋牧场，牧民需要带着牛羊经过上百公里的跋涉，在这个地方牧民会待上一个多月的时间。此时牧草经过一个夏天的浸牧和营养沉淀，已经到了适口性最好、营养成分最高的阶段。牛羊来到这儿可以尽情采食，为过冬蓄能。这个过程啊，就叫做贴秋膘。在秋牧场，牧民还要完成一件大事，就是给牲畜集中配种，这样呢可以使母畜集中在春季繁育，避开最冷的时候，提高幼畜的成活率，同时也特别有利于牲畜统一管理，进行规模化的科学养殖。新疆伊犁河谷中部的伊宁县，延续百年的皇宫巴扎，每个交易日都有上万头牲畜进场交易。热闹交易的背后，一场从育种到加工的品质升级正在发生。新疆牧业怎么从卖牛羊走向卖产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佘浩东、易阳哥的观察。
1: 皇宫巴扎是北疆规模最大的活畜交易市场，每年的交易额超过60亿元。100多年前，附近的村民自发在路边形成了这个牲畜集市，买卖双方报一个价，打一下手，谈妥价格就握手违约。现在牧民们依然延续着当年打手议价的交易传统，但整个巴扎已经升级成为一个规范有序的交易平台。牲畜要经过检疫核验、车体消杀等防疫环节才能进入交易区，等候拉货的车辆在一旁待命，成交的牲畜当场装车随时起运，从入场检疫到交易运输一站式完成。伊宁县牧民邓来者：
2: 以前那个老巴子嘛，车进不去，进去嘛出不来，来的时候是晚上，回去的时候还是晚上，现在嘛我们晚一点来，早早就可以回去了，牛就卖完了。
1: 巴扎的热闹折射着伊犁畜牧业的活力，而活力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升级。在伊宁县的一处养殖场，新疆畜牧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叶志兵正带领着研究团队展开一场围绕牲畜繁育的品质升级战。
3: 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是等牛长大，测它的生长发育性能，才能判断我们的选育工作怎么样。现在加入现代化的这个基因检测育种技术，在这个阶段就可以筛选犊牛或者羔羊的基因的优劣。
1: 除了基因检测，伊犁各地还在深入研究和推广杂交改良、胚胎移植等繁育技术，并在主要乡镇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成为新疆畜牧业的一张新名片。广东游客刘洋
4: 在这边发现，它不仅可以吃，然后还可以做成很多产品，绵羊油、马油之类的，这都挺丰富的。
1: 从巴扎到工厂，从卖牛羊到卖产品，产业链越拉越长，延续千年的牧业正在以新的方式走出新的节奏。
0: 一次次跨越山河的转场，是一代代牧民奔赴丰收、守护自然的生命回响。而今天的伊犁河谷，这场延续千年的迁徙，牧歌也有了新的节奏。牛羊还是那群牛羊，牧场还是那片牧场，但基因检测走进了养殖场，羊毛汁从肺液里被重新捞了出来，传统牧业早就已经焕然一新。草原上的丰收不再只是秋天的一茬草、冬天的一圈膘，而是牧民口袋里实实在在的收成和这片土地更长久的生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金秋时节，咱们一起去逛逛北京的书市，这是每年秋天北京的一个保留项目，今年呢格外火爆。前几天开幕的第一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迎来读者4.5万人次。开幕之后的第一个周六，单日入园读者直接突破了9万人次，创下书市在北京这座城市人流量的最高纪录。开幕前五天，一共接待了读者30.7万人次。之前呢，北京地坛书市中断过，2023年重启时定名为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本身就是一场对文学的致敬。地坛是著名作家史铁生用我与地坛带给无数读者力量的来源，这能带给来多少人的共鸣呢？大家说，很多人已经习惯了手机刷屏，哪怕读书也可以是电子阅读，纸质书的阅读还那么吸引我们吗？但是地坛书市重启以来火热的盛况，似乎让我们有不同的思考。 书市上有海量的新书，有大量爱读书的人的旧书。

0: 多读者逃书换书，据说没有人能空手走出地坛。有读者逃到写着1965年购于天津新华书店的一本旧书，扉页上第二位主人又在1999年写下购一旧册如十亿老友，这是爱书人心动的表达。在北京的地坛书市上，还有爆火的印着思想包袱的帆布包，主题冰箱贴，轻松玩梗，是不是也在消解文字的严肃感？书市在不断破圈，不止在北京地坛，八月的上海书展双主场接待读者超过42.2万人次，图书、文创、餐饮销售额都创历史新高。几天之前的南国书香节，线上线下累计参与人次突破5600万，深圳、佛山、东莞等地分会场单日客流都突破万人。红墙古柏之下，万卷图书之间，书市这么火，读者在其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前几年我在采访当中结识了北京的一家独立书店人文考古书店的主理人红霞，他的书店在这届地坛书市也有一个摊位，他也在书市好几天了。今天呢，我就请他一起来聊聊大家的书市观察和体验。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想就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地坛书市很多人，你这几天亲身观察啊，真的很多人吗？大家大概是个什么状态？逛得多，买得多吗？
2: 因为我自己也在别的摊位大概逛了一下，我的感觉就是，哎，我去他们摊位，我就是，哎，我想进去瞅一眼是什么，根本挤不进去。然后在我们自己的摊位呢，我们摊位是我和我先生两个人在这盯，我们俩一直站在外边。我们的摊位是属于就三张桌子，一个 L 型的桌子摆过去，然后后边就是三排书架，然后在右手边这边又是一个小书架，后边接一个桌子，就等于是留个口口，他们进去他们就被圈在那个里边，然后我们俩呢就站在外边，还得紧靠门往外一点点，因为最前面一排我们还横了一排桌子，有一部分人就是站在外边看那个横排桌子的书，基本上就是他们在里边，如果说真有什么要问我们的，他们会举手，然后我们看到谁举手了，千辛万苦挤进去A 是干什么？对，有很多就是低着头就找书，找完之后，哎，千辛万苦啊起来了，找出来了，再挤出来，然后我们俩就站在外边，就给他们去结账，就是人真的很多很多，就是你等于是基本上差不多就是2×2.5的一个平米，就是一张大床的那上面站了10多个人，你想想，
0: 能想象。
2: 其实温度不高，但是某种情况下就是热。
0: 哎呀，看来这几天比平时在店里看店要辛苦多了。我都一直觉得考古可能还是个相对有点冷门的领域啊。你说像咱们这个摊位的这种热门的状态，在整个书市都比较普遍吗？
2: 比较普遍，就是如果说他确实是带书来的，因为有一些是文创夹着书的，可能就差一些。大家给我的一个很直观感觉就是，大家来的话，主要精力还是要看书，会有一部分可能就说，哎，我来凑个热闹，我逛一逛，有我就买。但是其实好多人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因为今年的那个不可万物它有一个改版，就是它在它的首页的那个最上边，它能搜索书目，打比方它搜一个书古代埃及史，底下就会显示哪个摊位摊位号，然后就是店家名字。
0: 这么方便。
2: 它不显示版本，就是如果说是像有一些同名的书，中国文化史这种很普遍的名字，它不显示版本，但是它至少告诉你，哎，这家有中国文化史，可能他家的中华文化史没准是中华书局版本的，没准你想要商务印书馆的，但是这已经非常方便了。
0: 对呀，这好很多了呀。
2: 对，所以就是很多读者他真的是他是提前做了功课来的，人家来的时候目的性很强，哎，这本书有吗？我搜到你们家有，太火爆了，就是我们家去的好多书真的第一天就卖没了。
0: 你带了多少书去啊？我知道你这两天其实还补货了。
2: 第一天我应该是带了400多种，第二天晚上我就补了10多箱过去，第三天晚上又补了6箱过去，第五天晚上又补了14箱过去，就得是今天一天卖嘛。新书上来之后，像今天又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就虽然说是在工作日，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营业额的小高峰，它就是仅次于那个第二天的那个周末那天。
0: 我只是以为是场面很热闹，像你说的大家这么有针对性的去，那也就是不仅是逛书市的人多，买书的人也非常多，多多少少会买。
2: 你会明显看见到一个买书人群的话就是大学生，因为他们可能他就是会有学习的就是一些相关的必要，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工作了之后 然后他会要买。还有一批是老年人，特别是60岁左右的这一部分人，其实非常多。
3: 买书的这个群体还是很多的。哎，像你刚才讲，能够数字化的去搜索有什么书，这个是我真没想到在书市能实现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过去每一届的这个地坛书市你都带书来了吗？你作为一个书店的主理人，你觉得书市对你来说比较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呀？
2: 组委会一直是邀请我们，但是23年我们开了一个新加了一个小店，然后24年我生孩子，然后25年我们书店整体搬店，所以就一直就是很可惜，然后就没有参加。但是我有大概观察，大家一直都说很火热。今年他们在邀请我的时候，我说我终于准备好了，我说我可以来了。我可以说一下我上学那会地坛书市，因为地坛书市它不是中间停了10年吗？我是08年上学，所以我那会上学的时候地坛书市在，而且我基本上作为学生的时候，我那会也基本上每年都去。它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那之前地坛书市某种情况下主要它只有2种，出版社和旧书摊，但是从23年恢复之后就明显它很热闹。它主要的变化就是把北京市的实体书店给拉进来了，不再只是出版社来只卖我们家的书，你把书店拉进来之后这就不一样了，全国各地的书，对吧？就像我们家的图书品种就非常非常多，就是我这次带的上海古籍、上海书画的书比较多。地坛书市他们两家出版社肯定不在，对，
3: 正好你可以拓展地坛书市的这个边界了。
2: 你就会发现，就是像广西师大他们的书就也会在这个上面，他的那个理想国的那个系列就卖得很好，然后给书的范围的扩大就不是一星半点，大家逛起来的时候他能选择的面也会大很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个文创的那一部分，之前的话好像是就是文创太多了，但是今年呢，不知道您可不可以找到它的一个布局图，您会发现它会分布的特别明显，就是就像从东门进来，东门进来先是几个很重要的出版社一溜排开，然后特色书店区，我们就是在这片区，然后再过去旧书新知的那种，就等于是说你可以出版社加着书店，然后加着旧书，然后再过去，哎，又有一部分出版社，又有一部分书店，而且书店的话选的也都是北京比较有特色的书店，就像我边上它是黑胶唱片的，它会尽量的给各种生活就是去
3: 非常多样化的需求，而且它的排布可能非常科学，让你逛的时候觉得有意思。所以你刚才讲到文创的时候，我也在想啊，因为我们这一次也看到这个关于书店的评价，大家就说很多年轻人其实去书市是为什么，是因为地坛书市有那些帆布袋啊、徽章等等文创，去被这些东西吸引回到书市的。但是也有人担心啊，就是说这种东西它出圈未必会很长久啊。我不知道你的观察，就是我们当然希望书市可以跟读者形成一个长期的共鸣，可以带动我们整个城市的阅读。你自己的观察，这里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是有文创不是什么问题，它等于是一个1+1=2的感觉。就像有些书店，它也不是为了卖文创，它就说它的书你是买书达到的一定多少金额，哎，我这个文创袋我就送你了。有一部分我就是为了作为书店的小礼品回馈我的读者。在另外一个，大家年轻人，我可能在书店待得多，然后其实接触的年轻人也比较多，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年清醒，人家可能就是说，哎，我要学习，我要来书市，我买书，但是我也要书市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哎呀，这个包特别好看，而且很多大包上面写的文字啊什么那些其实都是跟读书相关的，他会喜欢那些东西，其实他的骨子里还是喜欢书的，他能花时间到书市来走一圈，这种人挤人的地方，人家还是想来看看，哎，有没有我喜欢的书呀什么的那种。不管他是基于什么目的走到这个场地，其实他心里还是会喜欢书，至少是对书很有亲切感的这种。而且我会发现他们很多人在我们摊位花钱买书的毫不吝啬的，因为你应该知道就是地坛书市的券特别难抢。
3: 对对对，
2: 然后
3: 你真想抢到那个特别大折扣的其实很难。
2: 对他们好多人过来结账了，然后我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有券吗，然后他说哎呀没有抢不到，然后我就比较为难，因为我们家的书是偏社科的，然后折扣基本上是7折左右，7-5、8折，还有特别精美的图录，我带过几本过去，8-5，还有教材是全价的，我就会很忐忑，我说那你这个没有券的话你还结账吗？人家说没事儿结吧。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真喜欢的书 他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他

0: 不会在意你这个价格是贵一点还是便宜一点点，他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了这个书，他就不放弃。
1: 不管他们来到书市的人是因为什么样的东西被引流过去的，但是当他真正发现了自己跟书之间的这个缘分的时候，还是抓住了书不放弃。而且毕竟书市还是有不少的优惠能够给大家嘛，所以书市还是达成了很多人和书的这种相遇。
0: 这次跟那个读者交流，或者说那些读者问我什么书，我心里已经很有谱了，就是哪些书下次的时候我可能提前我就直接给他备上个十套，备上个20套，因为他就是大家经常找的必要的书，经久不衰的书，就是读者选出来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北京的我与地坛书市还有几天再结束，一直要开到27号中秋节假期的尾巴上。那这届书市呢，也提供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新的范本。红霞说啊，这几天还要加紧补货，书市不断更新迭代，不只有书，但是古柏松风之间，地坛的气息依然是宽厚的、沉静的，目睹每一位爱书人如获至宝的乐趣。书香长流，如果您有时间到书市或者到各种各样图书的销售场所去看一看，也会感慨读书真好。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火，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9月23号，我们迎来了秋分节气。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季，即使寒露的微凉。此时阴阳相伴，一半是夏的余温渐渐退去，一半是秋的盛景缓缓铺展。此后北半球白昼日渐缩短，黑夜慢慢变长，天地之间风不再燥热，雨不再滂沱。千百年来，节气指引着农耕的节奏。在我国传统农耕历法当中，秋分不单单是一个划分季节的时间节点，更是大地交出答卷的时刻。秋分的到来意味着一年劳作进入收尾与接续的关键阶段，收一年的果实，耕来年的土地，播下新一季的希望。自2018年起，每年农历秋分被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0: 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古老节气与时代庆典相逢，在秋收秋耕秋种交织的三秋大忙时节，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处处涌动着耕耘之后的欢喜与滚烫的期盼。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沃野千里节目，一同走进全国最大的粮仓黑龙江，去感受五常优质稻产区的精耕细作。
1: 黑龙江是全国最大的粮仓，每年全国粮食的十分之一来自这里。五常是这个大粮仓核心的优质稻产区，优质稻讲究精耕细作，近年来正在推广的水稻六步先米的先割技术，能够减少5%的粮食损耗。王春光合作社一年就可以节粮35万斤，节约减损就是增产增效。如果将这个数据放大到北方一座区，适时收割将减少235万吨的稻谷损失，这相当于2350万人一年吃的大米。九成熟先割的稻谷运到现代化工厂，他们将走过一段精心呵护的旅程。先割、先谷、先存、先碾、先装、先食，六步先米的每一步都要抢占先机。这是储存稻谷的低温土仓，最大的能装10000吨稻谷。
2: 现在的温度是12.3到13度，我们这个气密仓还配了一套充氮气系统，用氮气把氧气置换出来之后，我可以让水稻始终处于一个低氧的环境，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水稻的新鲜度。
1: 新鲜稻谷储存的关键是控制温度，在低温环境中，稻谷的胚芽能够很好地保持活力。低温存放一年，稻谷的发芽率还能达到90%。好吃的大米还需要先碾、先装、先食，脱离稻壳的保护，大米会迅速氧化，口感、香气包括营养都在流失。经过30多道工序，碾好的大米进入包装车间，第一时间真空包装，隔绝氧气，锁住营养和新米的鲜味。就这样，一粒稻米在精心护送下即将走上餐桌。如何焖好一锅米饭并不简单，其中的道理也需要数字化。高明博士将展示米饭蒸煮过程中蕴含的科学知识。取同样
3: 操作方式，倒进去之后把它放进我们的一个测鲜机里，然后也同样的检测。好，那我们的成米其实只有56分，这个新鲜度其实就是完全达不到我们的一个要求了。因为它在储藏过程中，它的这个会不断的被氧化，然后它这个脂肪酸值会逐渐增高，然后再分解，它会影响这个整个米的这个风味。
1: 选好新鲜大米开始淘洗，和印象中的常识不同，大米的淘洗并不会让营养流失。
3: 表面的这些白粉，说白了它就是淀粉，那淀粉的话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对于现在来说没有那么高了，把它留下的话反而会导致我们口感会有一个很黏的一个糊口的一个口感。
1: 淘洗5次，浸泡30分钟，这样高温蒸煮米粒才能均匀受热。
3: 因为我们是靠这个水来传导这个热力的，所以你只有把这个水在米粒里面分布更均匀，那我每一粒米才能均匀受热。
1: 蒸好的大米及时开盖打散，散去多余的水蒸气，保温状态下再盖盖焖10分钟。这些简单易行的步骤能给米饭增加4分食味值。食味值是国际通行的大米综合口感的评判标准，4分食味值差不多就是普通大米和优质大米之间的差距。

0: 做好，才能把这个食味逐渐给它增上去。
1: 米饭端上餐桌，新鲜大米的活力被唤醒、激活、定格。从田间到餐桌，稻谷陪伴人类历经千载万年。今天的人们精心蒸煮一碗米饭，米香中蕴含万千风味。

0: 回望千年民俗，秋分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智慧与精神寄托。古时秋分曾是传统的祭月节，人们在这一天设案祭拜月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只是秋分的月亮并非每一年都恰逢满月，后世慢慢将祭月仪式迁移至八月十五中秋，中秋赏月拜月的习俗由此兴盛。但追根溯源，中秋的礼俗源头正是秋分祭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一起了解这其中的故事。
1: 浩魄当空宝镜生，云仙仙籁寂无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狡兔空从弦外落，妖麻休向眼前生，灵察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在诗人眼中，平分秋色的似乎是中秋的满月，可见圆月是秋分之时必不可少的标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月坛。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不一定都有月圆，所以后来就将祭月节调至每年的八月十五，这就有了中秋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仅次于春节的主要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民间秋祀的重要活动主要是拜月祭月，一方面表达对月神的感恩，另一方面期望月神在未来给予更多的庇佑和福祉。所以每逢中秋节，不同的地方都会举行不同的祭月、拜月、赏月、闹月、跳月等各类形式的既欢快又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活动，以感谢大自然，感谢天地，感谢月神，同时也表达了对劳动的尊崇。
2: 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穿着汉服呢去拜月。拜月呢，基本上也是一种仪式。我想呢，它应该是也是跟古代人的这种祭祀仪式有关。也就是在院子里面天朗气清的时候，摆一个桌台，桌台上面放上蜡烛和各种好吃的，比如说水果和瓜子花生等等。我们呢就会排成一个队然后拿着手里拿着香去祭拜天神，对着这个神天神鞠几躬，然后呢将香插到香炉里，这么一个流程。之后呢也是在做各种的传统游戏，比如说投壶呀、猜字谜呀、吟诗作对呀，或者是各种下棋呀等等这样的活动。

0: 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既然我们已经这么繁忙，而且呢已经遗失了很多传统，我们为什么不从自己做起，每天的生活都过得很有仪式感呢？
1: 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俗话说，8月15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源于南宋吴自牧的《孟梁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托思念。月饼也有广式的皮薄馅足，苏式的松脆咸香，滇式的油而不腻，京式的绵软清甜。尽管南北方的人们在过节的习俗和仪式细节上有所不同，但这个仅次于春节的中国第二大传统节日，对中华儿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以月之圆，照人之团圆，寄托思乡之情，念亲之意。
2: 在民间乡土之间，秋分还流传着许多饶有趣味的民俗，代代相传，融入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比如在岭南地区，人们还保留着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在当地特指一种野苋菜，当地人也把它叫做秋碧蒿。每到秋分，当地居民便结伴到田野间采摘秋菜。这种野菜清脆鲜嫩，采回家之后与鱼片一同熬煮成一锅秋汤。民间流传俗语，秋汤灌脏，洗涤肝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一碗温热的秋汤，寄托着百姓祈求阖家安康、岁岁顺遂的朴素心愿。一碗野菜熬成的汤水，吃的是时令风物，盼的是人间安稳。一首歌曲《天净沙·秋思》之后，我们继续品读秋分之美。

0: 南沿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山河万里，秋意万千，不同的作家以笔墨描摹秋分的山河，有人写山水的诗意，有人写乡土的烟火，有人写秋日里深沉的生命感悟。老舍先生在济南的秋天里，把秋天里的济南写得如诗如画。秋日的济南，老城静立，清溪环城，远山层叠，蓝天澄澈，秋阳晴暖，凉风轻轻拂面，山水相依，老城与秋色相融，构成独属于济南的诗意秋光。老舍笔下的秋天，没有萧瑟悲凉，满是温润平和的美感，是山水老城在秋日里舒展出来的安然模样。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老舍笔下的济南的秋天。
0: 济南的秋天是诗境的，设若你的幻想中有个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陈楼，有狭窄的古石路，有宽厚的石城墙，环城留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红袍绿裤的小妞。你的幻想中要是这么个境界，那便是个济南。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其 请到济南来看看吧，请你在秋天来，那城，那河，那古路，那山影，是中年给你预备着的。可是加上济南的秋色，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这个诗意秋光秋色是济南独有的，上帝把夏天的艺术赐给瑞

意识把春天的赐给西湖，秋和冬的全赐给了济南。秋和冬是不好分开的，秋睡熟了一点便是冬，上帝不愿意把它忽然唤醒，所以做个整人情，连秋带冬全给了济南。诗的境界中必须有山有水，那么请看济南吧，那颜色不同、方向不同、高矮不同的山，在秋色中便越发的不同了。以颜色说吧，山腰中的松树是青黑的，加上秋阳的斜射，那片青黑便多出些比灰色深、比黑色浅的颜色，把旁边的黄草盖成一层灰中透黄的阴影。山脚是镶着各色条子的，一层层的，有的黄，有的灰，有的绿，有的似乎是藕荷色儿的。山顶上的色儿也随着太阳的转移而不同。山顶的颜色不同还不重要，山腰中的颜色不同才真叫人想做几句诗。山腰中的颜色是永远在那儿变动，特别是在秋天，那阳光能够忽然清凉一会儿，忽然又温暖一会儿，这个变动并不激烈，可是山上的颜色觉得出这个变化，而立刻随着变换，忽然黄色更真了些，忽然又暗了些，忽然像有层看不见的薄雾在那儿流动，忽然像有股细风替自然调和着彩色，轻轻地抹上层各色俱全而全是淡美的色道。有这样的山，再配上那蓝的天、晴暖的阳光，蓝得像要由蓝变绿了，可又没完全绿了，晴暖的要发燥了，可是有点凉风，正像诗一样的温柔，这便是济南的秋。况且因为颜色的不同，那山的高低也更显然了。

是上分，不管是泉是河是湖，泉是那么清，泉是那么甜。哎呀，济南是自然的情人吧。大明湖夏日的莲花，成河的绿柳，自然是美好的了。可是看水是要看秋水的，济南有秋山又有秋水，这个秋才算个秋，因为秋神是在济南住家的。先不用说别的，只说水中的绿藻吧，那份绿色除了上帝心中的绿色，恐怕没有别的东西能比拟的。这种鲜绿借着水的清澄显露出来，好像美人借着镜子鉴赏自己的美。是的，这些绿藻是自己享受那水的甜美呢，不是为谁看的。他们知道他们那点绿的心事，他们终年在那儿吻着水波，做着绿色的香梦。淘气的鸭子用黄金的脚掌碰他们一两下，换你的影儿吻他们的绿叶一两下，只有这个是他们香甜的烦恼，羡慕死诗人呐。在秋天，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天上微微有些白云，水上微微有些波皱，天水之间全是清明，温暖的空气带着一点桂花的香味儿，山影儿也更真了，秋山秋水虚幻地吻着，山而不动，水而微响。那中古的老城带着这片秋色秋声，是济南

如果说老舍笔下的济南之秋是北方古城静谧的诗境，那么在迟子建的文字中，大兴安岭的秋天迎来盛大的收获，人们忙着起土豆、收白菜、采摘乡野间的浆果、收割各类杂粮，辽阔的原野之上到处都是劳作的身影。他写土地的慷慨，大地把一整年积攒的养分化作沉甸甸的果实回馈给耕耘者，也写劳作的辛苦，风霜日晒，双手布满劳茧，每一份收获都来之不易。在他的文字里，丰收从来不是轻松的喜悦，它裹挟着汗水、风霜，包含着人与土地之间相互依存的深情。他看见秋日的辽阔壮美，也看见普通劳动者身上质朴坚韧的力量。秋风掠过原野，不仅带来谷物的香气，也承载着北方大地独有的厚重。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迟子建的散文《云淡好还乡》，一起感受大兴安岭的秋色。《云淡好还乡》，作者迟子建。屋顶的霜几乎是与泛黄的叶片同时出现的，所以很难说它们哪一个更能预示秋天的到来。原田经过收获的洗礼，已变得一片荒芜，蝴蝶无奈的退化和死亡，美丽的翅膀已成为其他虫子弥留之际的诗意。盛夏时节曾喧嚣不已的河水，已平静如一个受孕的女人。家禽不再喜欢东游西逛，温暖的窝使它们变得格外懒惰。屋顶的霜在凌晨时

只是银色的，而太阳出来后，它们则是奶色的。阳光只需触摸它们一小时左右，这霜就会消失，幻化成水珠，一滴滴地由屋檐垂下。有时恰好人从屋里出来，一滴水就滑进颈窝，这个人必定一缩肩膀，嗔怪一声没长眼睛的。水珠当然也长着眼睛，他只不过喜欢恶作剧罢了。有时一条狗闻到灶房的香味儿往屋里钻，水珠也滴答地落到他身上，狗便抖抖身子企图拂掉水珠，殊不知它早已渗入它的毛发中了。男人们开始收拾菜窖，然后将白菜、土豆、萝卜等越冬蔬菜储藏起来，女人们忙得不可开交，腌酸菜、糊窗缝、翻新棉衣。最幸福的要数小孩子了，他们欢快地在户外的秋风中跑来跑去，却还要时不时地嚷嚷，真要来冬天了，手都冻麻了。好像他们的手若不被冻麻，冬天就会远离塞外似的。大兴安岭的秋天就这么有声有色地展开了画卷。别看居民区一派萧瑟，但有一处却极为绚丽，那就是房屋的土墙。一把把菜籽儿呈伞状垂吊着，已被晒成褐色的蘑菇干散发出一股菌类植物特有的气味。火红的辣椒串和雪白的大蒜辫子像一对相依相偎的恋人，相互盘绕在一起，难解难分。阳光照着那土墙，那色彩就浓烈的仿佛要横溢而出，红的要伸出舌头，紫的要流出汁液，黄的要弄疼谁的眼睛，白的想变成一团呵气去逗弄你的耳朵。森林的色彩就更加丰富了，落到地上的树叶有褐黄、金黄和浅黄的，也有猩红、浅红和半青半红的。半青半红的叶子多半是被狂风劫掠而下，白桦树的叶子在阳光下仿佛是一束金币，铃铃作响，而肥硕的柞树叶子则整齐地变为红色。至于修长的落叶松，它的针叶像歌声一样在风中洋洋洒洒地舞动，每一根都是一个灿烂的音符。呈人字形南飞的大雁优雅地告别一座座山村，极淡极淡的云在蓝天下漂泊着，无声无息。这时候任何一种声音都会传得很远，因为大地沉寂，天空澄碧。男人们把蔬菜下到窖里后，就该将农具一一拾起，归置到仓房里，待到明年开春再用。接下来他们要检查一下房屋的泥坯是否因为夏日淫雨的侵蚀而有大面积脱落的地方，然后再和上黄泥修补一下。当然还要用瓦刀从火墙敲下一块砖来，淘淘里面的灰，不然一个冬天火炉会吞吃大量的柴火，灰越积越厚，有时将使烟道不畅，火炉倒烟的滋味可不好受。一家老少在浓烟中咳嗽着，外面寒风嘶鸣，又不能轻易打开门来放烟，所以准备工作要事先做好。当这一切都井井有条之后，有心情的男人就要编鸟笼子，预备大雪封山时去捕鸟。喜欢打猎的则用细铁丝编兔子套和狍子套，猎枪自然

要好好擦一擦了。擦猎枪的时候，他也许会哼上一支歌，歌声时断时续，如萤火虫一明一灭。秋天自顾绚烂着，凋零着，当天空晴得几乎存不住一丝云彩时，河水仿佛是不流动了，薄冰开始出现，屋顶的白霜直到正午时分才稍稍融化一些，菜园中的虫子全部销声匿迹。年纪大的人及时穿上了冬衣，到户外走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时候的白桦树已经全部脱落了一树的金黄色的叶片，仿佛由富人沦落为乞丐。猩红的柞树叶子也收缩成褐色，完全失去了水分。如果一阵狂风席卷而来，林地的落叶就满天飞舞，不知所措地盘旋着。大雁南飞，蝴蝶和蜻蜓也入了泥土，女人们忙完了一个秋天的活，就垂着酸痛的背，失神地望着天空中薄薄的云彩，想着该回老家看一看，想着出嫁那天离开娘家时的情景，有时就想出了泪，可又舍不得轻易动用柜子里的积蓄，于是晚上就常在梦里见到过去的炊烟、房舍、亲戚，想着世界不这么大该有多好，生活中没有这么多条漫长的路该有多好。这时候他们最渴望获得男人们的温存的体贴，而男人的呼噜总是无忧无虑地起伏着，女人就仿佛听见潮水翻涌，自己则像孤舟在波峰浪谷中颠簸着。天高云淡的世界，似乎所有的生物都在怀乡，花草凋零除了说明他们对季节的不适应外，还隐喻着他们的生命渴望转换成另外一种状态，一种逍遥的休息状态。虽然说冬天的漫漫大雪掩盖了他们的声音和形象，可第二年的春天他们又会复苏，生机像深潭下的水草一样疯狂地弥漫，虫子依然活泼地在田间蠕动，蜻蜓的翅膀依然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烁，各色花卉将馨香畅快地吐露出来。只不过遍地的花可能变成了三朵或者四朵，花瓣儿也由单层变成两重或三重，带着一种还乡后的温足和平静，他们望着天上变幻莫测的云时，就有一种亲切感，因为淡淡的云飘渺地出现时，他们又会还乡，他们因此而变得永远年轻。那些幻想着还乡的女人们呢？她们的鬓发渐渐变白，手指粗糙不堪，望着日月的清辉时，会不由自主地花眼。她们的膝下已有了孙子孙女儿，柜子里的积蓄还是过去的样子，他们已经舍得花钱还乡，却力不从心了。何况那故乡的双亲早已故去，兄弟姐妹也到了夕阳般的年龄，他们去了又能寻找到什么呢？然而每逢天高云淡的时候，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做着还乡的梦。

0: 秋收时节，农人们习惯晾晒丰收的农作物，晒秋也就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我国很多地区都有晒秋的农俗。秋收时，人们将家中余粮、农产品、衣服、被褥等通通拿出来晾晒，窗棂、廊檐、墙壁挂满了红红的辣椒串儿、金黄的玉米棒、褐色的干豆角，窗台、阳台、簸箕、竹席铺满了黄花菜、土豆片儿、洋姜、刀豆、萝卜干儿，禾场摊满了稻谷、粟谷、黄豆、玉米、棉花，流光溢彩。大伙儿欢天喜地地把秋天的收获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形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晒秋在我国南方极为常见，各地的晒秋也都各有特色。不过要说出名，当属江西婺源的黄岭晒秋。推开窗户是层层叠叠的屋檐，顺着窗台摆放的粮食谷物组成了独属于黄岭的色彩。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作家洪中沛的散文《晒出一片秋实》，由总台主持人卫东为您朗读。
1: 黄岭村的日子滑入秋天，家家户户的晒楼便展现出一幅幅晒秋图，明艳质朴，既有齐白石画中的笔墨意趣，又有印象派画家笔下的新鲜生动。林瓦屋檐恰到好处地成了画框，布局简单却在交叉中有变化，搭配得近乎完美。走进黄岭村的一刹那，我的双眼立即被这样的画境吸引住了，甚至忘了看村口花圃的颜色以及木房上渔樵耕读的雕饰。其实黄岭的出身平凡，只是婺源石耳山上的一个典型山村，100多户人家挤挤挨挨地蛰居在山腰上。在久远的年月里，满山翠竹青松，水口林立着红豆山、香榧、香樟、枫香，其地多竹，大者径尺。历史上此地的竹海也相当壮观。黄岭山陡路窄，很难看到一块宽敞的平地，村庄依山而建，房屋错落有致，大多是两层的结构，墙角山石砌起，一层大门口朝着路，二层开后门架天桥临着山，屋顶林瓦墙体斑驳，大体是黑白色调，也有黄泥红砖裸露的砖墙。而五桂堂、怡心楼、书院、客馆无不精雕细刻，称得上是村庄有名的大屋。山村周围茂林修竹，屋宇之间鸡犬相闻，依然透着原始村落的生活气息。秋日的黄岭，天蓝的纯净，树绿的清亮，环境空气都可以养眼洗肺。村庄一家一户楼堂前的晒篮，几乎都是用16根或者18根沙木从楼堂前底墙而出，面朝天空，平整伸展，放上竹编的晒垫晒盘，就成了无遮无拦的晒场，当地人称之为晒楼。黄岭人家晒作物没什么讲究，山里种的、地里长的，什么赶上就晒什么。辣椒、紫苏、稻谷、黄豆、黄菊、柿子，一年又一年循环往复。他们恨不得把整个山野田地的收成都晒起来。 而晒楼上色彩最为浓烈的当属辣椒和稻谷。粉墙黛瓦配上那一盘盘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稻谷，正是一幅明艳而恬淡的画卷。如果说林瓦与马头墙展现的是皇陵徽派建筑的密，那么天井与晒楼无疑是村落民居的透。在皇陵，农家的收成是不必问的，一看晒楼就知道。秋日里，我在天街边走进一位坐在长凳上切辣椒的老妪，她看上去有60多岁，头系方格子的洋服。她把2个或3个辣椒并拢按在刀板上，一刀接着一刀，刀法娴熟，切下的辣椒一圈一圈地散在刀板上，水滋滋的，鲜润得很。等装辣椒的竹篮够上一晒盘了，就搬到晒楼上去晒。于是空气中漂浮着一股辣椒的气味。色泽诱人的辣椒经不住晒，阳光一照就蔫了。原本满当当的晒盘晒垫里便留出了许多空隙。皇陵与人的美是呈现在日常劳作中的，他们永远是晒楼的主角。甚至好天气晒作物，虽然忙前忙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却有闲适自得的一面。他们觉得生活很简单，日子就是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四季有饭吃有事做就够了。往往他们关注更多的是一家人餐桌上的鲜香。从一家两家到100多户人家纷纷把晒盘晒垫里的辣椒晒出来，那是何其壮观的场景。穿过高低不平的巷子，平视或者俯视，我从不同的角度欣赏皇陵的晒秋图，感受皇陵人家对农耕文明最原生态的表达。在皇陵村水口至木房的青石板路边，有一组24节气的石雕。是的，一茬一茬田地作物在生长轮回，还有什么比生命更有奥妙呢？24节气石雕的对面是皇陵人家的开山之作，一层层叠起的梯田。每年秋天，这里都蓄势一场稻浪。在稻子收割的日子里，皇陵人家的晒楼更加丰盈明艳。晒秋，一个多么形象的词。面对皇陵人家晒出的一片秋实，我看到了村人农耕生活的质朴，以及这片土地的殷实。
0: 秋分平分秋色，一半是过往耕耘的沉淀，一半是未来希望的启程。秋分的风吹过千年岁月，吹过古老的民俗，吹过文人笔下的山河，也吹过今天生机勃勃的广袤田野。一粒粮食凝聚着春夏秋冬的汗水，一寸土地承载着世代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在秋分回望，感念土地的馈赠，也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劳动者。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戴望舒的作品《秋天的梦》，由我为您朗读。

飘摇的牧女的杨铃，摇落了青的树叶。秋天的梦是青的，那是窈窕的牧女之恋。于是我的梦静静地来了，但却在这沉重的昔日。哦，现在我有一些寒冷，一些寒冷和一些忧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60集，
6: 陈千里连忙回退几步，转到棚屋的背后。这排棚屋的后墙紧贴着河岸，河岸是一道陡坡，上面是多年堆积的淤泥。在陡坡和棚屋后墙之间，平地只剩几窄一条，一个人侧着身勉强能站在上面。他贴着棚屋后墙慢慢向前移动，一间、两间、三间，他知道李汉的棚屋是第7间。棚屋后墙上没有窗，所以里面的人不用防备屋后，但是李汉的邻居家却开了后窗。他推开那家的后窗，悄悄翻了进去。一进屋，他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李汉那里有特务。隔壁，李汉和林石正交替着说话，一个要喝水，另一个却要撒尿。有人轻声地呵斥他们俩。陈千里走到房门边，门是用长条木板钉成的，木板和木板之间有缝隙。他从缝隙间向外看，前面那排棚屋的后墙跟这排一样，有些开着后窗，有些没有。他怀疑那些窗后面可能也有人。他不知道隔壁房间有几个人，有几支枪，他只能等。他等了很久，太阳已经有些偏西，阳光从门板缝隙间照射进来，外面空地上有小孩追逐着跑过，然后又是一片沉寂。他知道隔壁是个陷阱，专门为他设下。他们在梦花街没有抓到他，叶启年就猜到他一定会来这里。他现在担心的是叶启年会不会看破他在卢中德面前制造的假象。特务到茂昌煤站来抓人，说明叶启年似乎已经不在乎暴露西施。李汉从菜场逃脱没有被捕，崔文泰也没有来过煤站。他们到煤站来抓人，是不想让卢中德继续潜伏在地下党组织内部了吗？他是不是低估了叶启年的判断力？广州交通站撤离，会不会让叶启年认为他们在这条交通线上已经挖不出什么新线索，打算收网了？这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他不仅需要猜到对手下一步会做什么，而且要猜到对手是如何猜想他的下一步。无论如何，现在还不能让卢中德觉得自己暴露了。
5: 机会来了， 隔壁房门打开，有人出来，站到空地对面，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对着墙根撒尿。陈千里看到他肩膀一抖，便向外轻推房门，又往回合上。撒尿的特务猛然转身，狐疑地向这边张望，没有动静，特务放心了。他系着扣子，又哼起了小曲儿，准备回到李汉的棚屋。门又开合了一下，这一次动作更大，声音更响。这下特务惊吓到了，大叫一声：“是谁？”斜对着李汉棚屋的一扇木窗推开了，两个特务伸出脑袋，有一个高声呵斥：“闹什么闹？滚进去！”撒尿的特务往陈千里的方向指了指，又有两名特务从李汉棚屋里出来，几支手枪齐刷刷对着这扇门，却不敢贸然进屋。千言良久，最后才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举着枪踢开门冲了进去。但是房间里什么人也没有，后窗倒是半开着。
7: 原来是风。
5: 这名特务惊魂未定，大骂一声，好让自己回过神来。现在陈千里知道前排棚屋的特务躲在哪里了，他翻窗出去，顺着墙边只有一脚宽的窄道绕到棚屋东头，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等四周又再次安静下来，他开始奔跑，像一只猫或者一只猎豹，跑起来脚下一点声音都没有。他跑到躲着特务的那间棚屋门口，完全没有停步，靠那股冲力撞开房门，直接冲到后窗前。那两名特务还没有反应过来，陈千里手里的匕首就划开了一名特务的喉咙。只见他愣愣地看看陈千里，又看看自己的同伙，看了一会儿，他的腿开始发软，倒下了。另一个就是刚刚发生呵斥的家伙，他盯着倒在地上的特务，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因为他的脖子上顶着一把锋利的匕首，刀尖扎在喉结部位，他觉得咽喉冰凉，似乎有液体在往外冒。刀尖没有刺进去，陈千里低声说：“你让对面屋子里的人出来。”他没明白，陈千里朝窗外努努嘴儿，把他们喊出来。特务叫喊起来：“全部出来，全部出来！”从李汉的棚屋里出来三个特务，陈千里没有等待，一把夺过特务的手枪，上膛射击，再射击，动作一气呵成。

0: 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2: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4: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它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它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呢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

00706-5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哎呦，孙女可回来了。
1: 爸，前阵子您说看手机久了眼睛不得劲儿，特地给您带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听说对眼睛特别好。
0: 哎呀，我这都是老问题，可别乱花钱了。
1: 眼睛不舒服别放松，眼贴您就踏实用，好多人都在用呢。
2: 爷爷记得要贴哟。
0: 嘿嘿，好，一定记得。
3: 中秋庆团圆，把爱带回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贴完眼珠感觉很温热很舒服，看手机电视好像都轻松了。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能多填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还可兑换中秋大礼包、草本健康枕、多功能收音机，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六点半前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5: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六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喂喂，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中秋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

0: 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重点关注，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在京举行。
2: 新闻聚焦，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将于9月25号面向公众开放。
3: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防空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
2: 环球军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22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当今世界面临的战争风险以及如何化解等相关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
2: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本台消息，神舟20号、神舟21号航天员授称颁奖仪式23号在京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受褒奖的6名航天员表示热烈祝贺，向航天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授称颁奖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的给6名航天员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功勋奖章的决定。张声明向受褒奖的神舟20号航天员陈东、陈忠瑞、王杰、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颁授奖章证书。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军委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军事航天部队官兵、航天战线参演参事代表等参加仪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于2026年1月、8月分别作出决定，给陈东颁发1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陈忠瑞、王杰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本台消息，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此次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是近年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参与支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优秀代表。他们立足本职，主动作为，在服务保障退役军人、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营造尊崇军人职业、尊重退役军人社会氛围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受表彰对象珍惜荣誉、保持本色、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示范带动更多单位及个人重视、支持、参与退役军人工作。希望社会各界对标先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国之大者、军之大事，凝心聚力，携手共进，持续推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和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将于9月25号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此次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设置战略转移、踏上向死而生的漫漫征途等七个部分主体内容，面积约3300平方米，汇聚大量珍贵文物文献，其中300多件为首次展出，包括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星火燎原长征故事回忆手稿、张震将军写给独臂师长洪超后人的回信等。同时，该展览还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设置14个重点场景，模拟历史环境氛围，全景式再现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99年薪火赓续，连队始终坚持建强支部堡垒，抓实党建引领，持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练兵备战、攻坚克难的胜战优势，让红色优良传统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请听报道，红八连传承红色基因，筑牢钢铁堡垒。节目采制特约记者杨尚达、张震、程新浩。
2: 初秋时节，在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担负突击任务的红八连在进攻中接连受阻。关键时刻，指导员立即召开战地支部会议，支委成员迅速临机研判态势，调整部署，优化战法。连队官兵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勇猛冲击，快速扭转战局，掌握了战场主动权。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尚振康：
3: 因为我们支委是道梁，党员是座桩，我们集体就是一个坚强堡垒，这股拼劲、狠劲、韧劲深深刻进我们八连官兵的骨子里。
2: 训练结束后，红八连官兵席地而坐，一起追忆连队先辈当年血战湘江的峥嵘岁月。红八连孙佳一介绍说，红八连是一支诞生于南昌起义的红色连队，战争年代连队转战多地，战功卓著，曾获评团结模范连、铁的堡垒等多项荣誉称号，5次荣立一等功。
4: 长征途中，湘江战役空前惨烈，连队第3任党代表韩光荣同志把全连官兵召集到党旗下，动员道：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从此，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这句话作为八连人的命根子，被代代官兵牢牢坚守。
2: 习主席强调，加强基层建设必须扭住党组织这个关键，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近年来，红八连在常态化练兵备战中始终以标准化、制度化的组织生活锤炼党性，凝聚兵心，着力推动党建成果向练兵备战、强军打赢转化。在不久前上级组织的实弹射击考核中，红八连官兵精准施策、奋勇争先，打出了全优的成绩。考核结束后，连队立即为2名训练突出、表现优异的战士举行入党仪式，并颁发党员日记，以庄重的仪式感强化党员身份认同感、使命感。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王重阳：
5: 我们连队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一直过硬，答案就藏在每一次实打实的组织生活里。我们坚持制度化开展政治生日，大家把反思感悟全部写进党员日记，记入活动实录，久而久之形成了我们连队独有的党员当先进、身边无后进、全连齐奋进的浓厚氛围。
2: 在党支部的悉心培育下，红八连官兵人人争先、个个奋进，涌现出一批批政治过硬、本领过硬的优秀官兵。藏族战士罗布扎根岗位，潜心力战。 从普通战士成长为理论骨干、训练尖子、获评集团军优秀共产党员。他在党员日记中写下铮铮誓言，永远感恩党，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6: 如今我对听党话跟党走这句话的理解更正确了，我会用一辈子的行动回报党，回报连队。
2: 这些年红八连官兵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更续红色血脉，勇担强军重任，在转型攻坚、练兵备战、应急处突等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连队党支部被评为全国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七次。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红八连王重阳坚定表示，
5: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我们将以初心铸魂，以血性立刃，以本领立身，把支部堡垒锻造得更加坚强，把连队圣战本领磨砺得更加过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防空分队千里机动至渤海之滨，开展全员全装跨昼夜实弹演练。武警广东总队近日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请听报道。
7: 指挥所一等，部队一等。
8: 随着指令下达，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各防空班组快速抢占发射阵地，进行隐蔽伪装，并完成弹药装填。侦察班组操纵各型雷达联动组网，搭建起立体防空警戒网。各火力单元自主研判空情态势，密切协同配合，实施梯次拦截、分段打击，精准拦截来袭目标，高效完成首轮对空抗击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李长志。
9: 演练过程中，从机动展开、探视研判到协同抗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在近似实战的严苛环境下，让我们突破了固有的操作思维，熟练掌握复杂战场处置方法。
8: 演练全程站位十足，导弹阵地突然遭遇强电磁干扰，雷达装备捕捉的目标信号瞬间丢失。面对突如其来的特情，雷达号手冷静研判态势，果断采取反制措施，再次成功锁定目标。夜幕降临，多架靶机实施超低空飞行，向发射阵地隐蔽突防。高炮火力单元快速搜索跟踪，精准锁定，最终成功击毁目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马旭山。
10: 此次全要素演练，多科目交织，多特型叠加，在极限环境和真打实抗中，有效检验了各火力单元协同编组、精准打击、快打快撤的综合能力。
8: 特约记者秦兆鹏、徐震、乔子峰报道。
2: 武警广东总队近日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
11: 武警广东总队组织的这次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在军事科目演示区，刺杀、穿越机破障、喷火器射击等科目轮番上演。据了解，活动还邀请了部分港澳学生参加为期3天的军营体验，与官兵同吃同住同训练，完整体验部队一日生活制度，同时安排参观军事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内容，增强他们的国防观念和家国情怀。香港籍学生林冠宇。
12: 在本次军营生活体验当中，我们跟着班长站军姿、走队列、练轻敌拳。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战士们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有多么的艰辛、多么的刻苦。我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繁荣昌盛的祖国当中，我感到很自豪，很有安全感。
11: 活动中300多名港澳青年还参加了在暨南大学举办的铁马金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国防教育音乐会，进一步强化了粤港澳青年国防意识。武警广东总队罗超。
13: 今年是武警广东总队组织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活动的第3年，3年来3000多名港澳青年走进武警军营，体验军旅生活，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凝聚起强国复兴的精神力量。
11: 特约记者廖冰华、黄家荣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下半夜和拂晓飞行训练，训练中他们采取随机导条、零机出题、全程对抗的方式展开，全程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报特勤，通过多批次高强度训练，加速锤炼飞行员态势感知、暗夜突防、协同对抗和应急处置能力。
2: 记者张洛成、刘思源报道。武警辽宁总队近日组织2026年度后装专业比武，近200名后装专业官兵围绕炊事、卫勤、驾驶、军械等专业展开激烈比拼。此次比武紧贴实战任务需求，设置多项实战化考核环节，把考场对接战场，全面检验后装专业官兵的实战化保障水平。
0: 本台消息，9月23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宣称其责任就是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来维持现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 5%。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1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被删除。报道称，今年8月以来，中俄两国多次重申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约束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9月2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9月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
15: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

0: 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

0: 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

0: 国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2: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3: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4: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6: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6: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9: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8: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贵宾。
9: 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增进老年人福祉，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深化婚俗改革。

0: 15-17，民政事业怎么干？
1: 增加公办园学位，强化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建设，双一流高校本科未来4年再扩招7.6万人。15-17教育强国建设聚焦哪些重点？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赛首日，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比拼硬核技艺。世赛比什么？新增赛项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
1: 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热搜，是市场遇冷还是结构调整？月饼消费将如何回归本位？
0: 汽车零重力座椅热销，躺着开车靠谱吗？舒适与安全该如何兼顾？
1: 高市扫描在联大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敌国条款是什么？高市此番言论为何值得警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在了解其他方面，昨天晚上9: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他批评一些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及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双重标准，认为持续占领、侵略和不公会加剧地区冲突。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23号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3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这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此前已于今年6月获得众议院批准。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意大利环境与能源安全部部长表示，按照目前规划，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选举委员会公布本月6号州议会选举最终结果，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以17.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埃塞俄比亚官员23号说，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当天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后者接管了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也证实，受当前局势影响，该公司已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的航班。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55枚金牌，其中中国队与日本队将在乒乓球男女团体决赛中相遇，羽毛球男团决赛将在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展开，中国女队则将与日本队争夺羽毛球女团冠军，其中羽毛球女团决赛将在北京时间8:30开始，中国之声也将为您实时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3号下午7:07。当地时间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你好，刘慧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的情况。
3: 好的，当地时间23号下午5:40左右，也就是大约一个多小时以前，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了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那当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夫妇热情迎接。那这也是特朗普总统首次在华盛顿的机场迎接外国领导人。那在机场的欢迎仪式现场，美方安排了2名少年儿童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花，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鸣放21响礼炮。那高规格的礼遇呢，也体现出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尊重以及对本次访问的高度重视。那这也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后习近平主席的一次回访。那不到半年时间内，中美两国元首就实现了互访，那这也是具有历史性里程碑的意义。所以呢，这次访问也是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是全球瞩目。那在机场呢，很多的媒体记者也是早早就等候在了现场。那在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的途中呢，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聚集在道路的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那美国各界呢，也是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期待两国元首共同擘画中美关系新篇章，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那今天抵达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志鹏。
1: 那么在接下来的访美行程里，习近平主席将有哪些活动安排？
3: 那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呢，习近平主席将出席特朗普总统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包括欢迎仪式、会谈、欢迎宴会等等。另外呢，在今年5月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曾陪同他参观天坛。那这次美方是不是也会安排类似的活动，也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相信两国元首通过这次面对面的交流，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那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在两国元首的领航掌舵下驶入一个新的航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带去信心和力量。志鹏。
1: 好的，刘慧民。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雨暑尽，秋意正浓，
6: 万物共赴丰收之约，将自然馈赠淬酿为酒，封存窖藏，浓头降尾，兼香圆润，恰如秋色平分，自在圆满。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赶在中秋假期到来之前，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呢也是密集举行，已经连续4天上新了。
0: 昨天呢更是连续举行了2场，其中下午这场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说的是15/57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一说到民政，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结婚，毕竟呢结婚得去民政局。昨天的发布会上，关于婚姻的话题让大家格外关注。民政部副部长朱慧好总结关于婚姻大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去年5月正式实施以来，各级民政部门主要办了4件事。
8: 一是全国通办更加舒心，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 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

0: 截止今年八月底，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92.1万对。二是结婚落户一件事更加省心，会同公安、卫健等部门将婚姻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生育登记等整合办理，平均精简材料50%以上，最快当天办结。三是婚姻家庭辅导更加走心，服务内容从简单调解拓展到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等。四是婚俗新风更加入心，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
1: 淑慧好介绍，在此基础上，15/5时期，民政部门将聚焦群众需求，进一步优化婚姻管理服务。除了让全国通办运行更加顺畅之外，更要持续深化婚俗改革，着力破除大操大办、高额彩礼、低俗婚闹等陈规陋习，弘扬文明简约的婚俗新风。
2: 民政部门还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婚托骗婚等违法违规行为，支持各地发展公益婚恋服务平台，为青年提供交友渠道，助力婚介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1: 婚姻大事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民政工作跟咱们的关系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然要面对的人生大事，这就是养老。
2: 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15/5时期将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顾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确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1: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面临照护失能老年人的问题。照顾失能老人不仅是一个牵涉子女精力的事，它本身还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民政部副部长孙硕鹏表示，15/5期间将着力推动失能失智照护服务扩容提质增效。
4: 一是呢，分级开展照护服务，我们将完善老年人的能力评估的这些体系啊，根据能力、等级和个人的意愿，来引导老年人或选择居家，或选择社区啊，或选择机构开展照护。我们还依托要覆盖城乡的县乡村这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来加大照护服务供给。第二，要分类来提升照护水平，着眼于老年人的这种失能的进程，还有经济的条件，还有服务的需求，按需提供这种普惠照护兜底保障，还有探访关爱，还有这种实质的照护，还有这个康复的护理，包括这个安宁疗护等不同类型的这种服务。我们力求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种照护服务体系。在设施方面，我们提出了5000工程，即15/5期间呢，全国二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2000个。高质量、高水平，我们称为双高，这种普惠性的养老机构呢，达到1000个，实质老年人的照护机构要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总共是5000个啊。建立健全的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资格制度啊，现在我们就推出了这种职业资格的考试啊，要倡导护理员全员来接受护理的培训。我们还要开通市场化的这种供需的平台或服务热线啊，提升供需对接这种便利性和可行性。
2: 除了一老，作为祖国未来的一小，也就是儿童，当然也是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15/5时期

0: 一，民政部门将如何持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更好地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来听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的回应。
1: 首先一个是强制度，不断地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巩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既有制度，加快建立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儿童家庭监护评估等新的制度。第二一个方面，强服务，就是在稳步提升基本保障水平的基础上，推动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供给格局，使孩子们既能吃得饱、穿得暖，又能够在心理健康、人身安全、权益维护等这些方面得到必要的支持。第三一个方面，强供给，在15期间，针对儿童福利机构，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开门办院，使更多的困境儿童能够共享机构的资源。针对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将不断推进扩面增效，为更多有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优质高效的像危机干预、临时照护、回归安置以及成长发展等相关服务。第四一个，强队伍，目前呢，全国共配备有4.2万名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55万名村社区儿童主任，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加强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将心理健康识别、安全风险排查、强制报告制度、走访探视关爱等等纳入培训的必修课程，使之成为必备的技能。同时呢，探索建立金补贴制度、激励约束机制，真正使这支队伍能够稳得住、用得好、干得优。
2: 此外，胡海峰还介绍，15-5时期，民政部门将更好地发挥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打造阳光慈善，通过更有力有效的抽查审计，更有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更便捷多元的社会监督，使慈善组织能够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应透明必透明。同时完善款物募集管理使用规定，加强穿透式监管，使每一笔慈善财产都能够在阳光下运行，每一份爱心善意都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目光转向昨天上午进行的另一场重磅发布会，核心主题是教育。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位居世界前列。
2: 今年是15-5的开局之年，接下来的5年各年龄段教育将如何发展部署？从教育部昨天发布的信息中，我们能够看到普惠学位、高校扩容、产教融合正在同步推进，相关举措将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夯实国家发展根基。
0: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了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5-5时期如何向公平优质持续推进？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我们应该怎么办？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又将向着哪些方向优化调整？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5: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 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4: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5: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峰，又避免过峰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4: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6: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
4: 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7: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目前正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8: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精的人才的培养项目。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您中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精彩瞬间？新增赛项的背后，产业正在呼唤怎样的人才？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的报道。
1: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2: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需求，是一直在存在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会是一个新的方向。
1: 这是本届大赛的新增赛项之一，也是极具科技含量的全新赛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齐力介绍，看似像搭积木一样组装设备的智慧安防竞赛，实则对选手的综合能力提出极高要求，远不止简单的硬件安装。
3: 硬件安装的确是基础，但比赛评分中硬件安装仅占 15%， 而软件配置、运行、维护和优化调试占 85%，这就要求选手同时掌握硬件操作、编程和网络安全等技术。
1: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和传统印象中手工做牙不同，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这方面，就掌握数字化技术的一些人才是缺少的，用到了像扫描仪、像 3D 软件还有打印机，整个工作环境会好很多，而且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1: 数字化并没有让口腔修复变成一键完成，从形态、颜色到咬合功能，仍然需要技术人员进行精细判断和调整。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上海队教练组组长周曼丽说，口腔修复已经进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医工交叉的发展阶段，赛场对复合技能的考察也对应着行业对新一代数字化口腔修复人才的需求。
5: 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就是不断地训练自己的手眼协调，然后熟练地操控我们的软件，才能够达到这个模块的高分。每一个模块对选手的要求点都是非常高的，应该说已经比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对工作者的要求是更高。
1: 数字交互媒体设计项目也是首次进入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中国选手刘凯文正在电脑前进行需求分析和前期策划。按照当天赛程，选手首先需要理解任务背景和用户需求，在此基础上梳理后续作品的设计方案。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选手的屏幕上呈现出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有人在梳理文字和整体框架，为之后的平面内容、视频内容和交互制作进行前期准备。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术支持杨兰婷介绍，
6: 今天的比赛日程是进行前期的策划，第一天是需求分析与策划，然后第二天是平面的制作，第三天会进行一些视频内容的制作，对，然后第四天再是交互以及你最后的整个产品、整个项目的优化。主要是先了解这个任务，比方说背景是什么，然后用户需求是什么，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需求呢进行一些方案的制作。
1: 从报纸、海报等单向传播，到网站、软件和数字内容中的点击、滑动、跳转和反馈，媒体产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互动体验。与之相对应，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体验设计师等岗位也要求从业者同时理解内容、设计和技术。一个新增赛项所考察的正是数字媒体生产方式变化后产生的新技能组合。第48届世赛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上海市专家组组长杨国华表示，
7: 数字交互媒体不单单对数字技术能力有要求，而且对我们信息技术能力也要求，它要方案设计，要对设计的这个产品，包括创意的产品，它也有美，对美的这个感受和能力的这个把控，它还要有什么动画设计能力，对吧？要有编程能力，要达到这个交互的能力。
1: 目前，我国技能老

0: 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从工厂车间到数字前沿，从传统手艺到智能应用，这支庞大的技能人才队伍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
1: 我们认为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不以名次论英雄，不为奖牌定高低，全力打造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舞台，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4: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中秋吃月饼本来是过节的标配，不过呢，最近这月饼卖不动却登上了热搜。社交媒体平台上，今年中秋前夕线下促销潮提前开启，知名高端品牌月饼打6折卖等话题引发网友的热议。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15: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16: 我现在都在打折，
17: 以前就是卖490。
16: 对，700到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都设置到499。
15: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18: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 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15: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19: 原来有一些单位的有些福利，现在有些都不定这种东西了，因为每年中秋你像这个是代表性的东西嘛，商品。但是现在我们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15: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20: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15: 在广式月饼的家乡广东，市民的月饼消费日渐多元，产品结构正围绕普通人日常食用需求重构。河马先生广东采购经理肖岩告诉中国之声，今年的月饼销售中低糖系列表现突出，同比增长近70%，除健康化改造之外，还发展了散装现烤短保产品。
21: 挖掘各地城市风味的月饼，把黄庄风味、西南椒盐云腿等地方传统味道引入了货架，同时也推出了中西融合的创新口味，兼顾了年轻人尝鲜家庭下午茶分享的场景。月饼也不再只是中秋送礼，也变成了秋日日常可以品尝的时令点心。
15: 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消费者更追求少添加和新鲜口感，因此和往年相比，月饼销售期整体缩短，销售高峰明显向后推延，甚至到中秋节前的3-4天才迎来真正爆发。与此同时，低糖、无糖、DGI、药食同源等描述早已不是营销概念，而是消费刚需。业内认为，当自己吃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对此分析，从节日刚需转向品质享受，月饼的转型不是短期的营销热度，而是产业迭代升级的长期方向。
22: 从原来的大月饼到如今的小月饼，从过去的时令性的月饼到现在具有休闲化大健康属性的食品，可以说月饼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持续的提升，而这个提升的背后更多是消费端不断倒逼产业端创新升级迭代的具象的一个体现。
15: 高价礼盒促销、高性价比产品受到关注，月饼企业该如何调整产品和销售方式呢？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23: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4: 从高端 MPV 到家用 SUV， 零重力座椅早已经从昔日的小众选装配置变成了如今新车发布会上的营销重头戏。车企着力渲染一键半躺的座舱享受，不

0: 半比拼着躺姿角度和舒适的功能。
1: 可是大角度躺姿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比如说安全带约束摔住，成员下潜、电动机构加伤等等问题值得注意。
0: 针对这些问题，工信部近期公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系统性划定大角度座椅安全边界，细化成员保护、行驶姿态管控及电动座椅安全试验要求。
1: 当主打舒适的营销卖点撞上刚性的安全底线，这项新规将怎样重塑零重力座椅的产品设计与宣传话术？舒适与安全又该如何兼顾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零重力座椅就是模拟太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放松姿势的一个汽车座椅，核心是通过人体工程学设计和电动调节，让身体漂浮般放松，减轻压力，缓解疲劳，并消除重力，分散受力。
3: 记者在线下门店留意零重力座椅时，某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主动上前介绍起这项配置。据了解，零重力座椅是一种特殊设计的汽车座椅，其设计原理旨在通过调整躯干与腿部角度，模拟近似失重状态，以缓解疲劳。另一个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向记者解释，
4: 这相当于放平了是吧？
5: 不是放平了，它类似于一个躺椅的状态，就是你的膝部的这个血管和你的心脏能达到齐平，让你更那啥舒服。
3: 从走访多家新能源汽车品牌 4S 店的情况来看，零重力座椅是销售重点推介、鼓励消费者体验的配置。从高端新能源车型到十万元级经济型车，它正在快速普及，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卖点。
6: 一按按钮，椅子慢慢往后倒，那腿托一伸，整个人像飘起来一样，腰和背一下就松了，比家里沙发还得劲儿。要说缺点，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能完全躺平，毕竟安全第一嘛。但是冲这个午休体验，我觉得值。
3: 不少车主也提出，零重力座椅实际使用率偏低，颈腰部位支撑欠佳，而且从躺姿切换回来准备下车的过程比较慢。其实零重力座椅并不是免费的，零重力座椅选装价差明显，10到20万元车型单座多在6000元上下，20万元以上车型单座普遍1万元左右，双座套装近2万元。但不少新车上市会叠加限时免费权益，以此吸引消费者。在部分销售人员的口中，零重力座椅在使用过程中不存在风险，
2: 没有什么风险。被这个就是大部分零重力座椅人们是去手动去调的，你如果说用这个语音控制去调，它首先它会就是语音提示你，就是说旁边不要有人，然后如果说有人的话，它在碰到人的一瞬间会弹回来，就停止这个状态了，就不往开展了，只要碰到人之后它就停止这个状态了。
3: 行车时能不能用零重力座椅？一名新能源品牌销售人员表示，官方规定不允许，不过他实测看到主驾会锁定该功能，其余座椅在一定条件下仍可开启。
5: 副驾你假如在停车状态下切换到零重力座椅，主驾开始行驶了，它零重力座椅不会给你收回来，还是保持零重力座椅，只有副驾可以。但你行驶过程中 D 档状态下或者倒车状态下它是不可调的，它会提示你就请切换到 P 档状态下使用。
7: 这个东西本身设计过来就是让你去停车状态下休息用的，不是说是行驶过程中让你更舒服用的。
3: 随着智能座舱概念的兴起，可以大角度调节靠背的零重力座椅也开始装备到车辆上，座椅靠背处于半躺状态下时可能无法保证碰撞时的成员安全。当前标准中缺少对此类安全风险的约束，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如果行驶中开启大角度躺姿，安全带保护作用大打折扣，碰撞时成员容易下潜受伤，存在安全隐患。
8: 座椅功能的扩展带来一个问题，不在路上行驶的情况下，这种躺平是没有问题的，比传统的座椅更加舒适，让用户的体验更好。零重力座椅在躺平的情况下，很多场景的安全设计没有得到验证。传统的座椅虽然没有零重力座椅舒适，但是它把乘客的身体包裹得很好，有安全带的约束，有很多安全气囊，在发生紧急情况下会对乘客进行保护。现在零重力座椅结构改变了，特别是开车的过程中座椅放平，万一发生碰撞，无法为乘客提供有

0: 罩的安全支撑。
1: 张翔表示，车企推出零重力座椅这个新产品其实是钻了空子，还是用老的传统座椅标准去做实验，默认是合格的产品。
0: 现在零重力座椅被车企用作营销工具，作为车企宣传的亮点。本来是五星级安全碰撞的一个车辆，是在传统座椅的状态下做实验是五星级标准，如果在车内把座椅放倒躺平去做安全碰撞实验，就达不到五星级的要求了。零重力座椅现在在市场上也是质量参差不齐，存在很多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比如我们乘客坐这种劣质的座椅会出现晕车，坐着不舒服，身体的部位被座椅顶住等情况。
1: 张翔认为，汽车座椅、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0: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当地时间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将推进无核武器世界，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5: 高市早苗的言论一出，就引发了不小的舆论争议。被日本念念不忘删除的敌国条款到底涉及什么内容？高市此番言论又为什么值得警惕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日本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发布的演讲视频以及联合国直播画面显示，高市演讲时现场不少坐席空着，听众寥寥，场面冷清。在发言中，高市呼吁安理会改革刻不容缓，甚至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应当删除。敌国条款指的是联合国宪章中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赋予反法西斯战胜国特殊应对权利，力求将军国主义的幽灵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一道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安全阀。自1960年代以来，日本试图去除敌国条款，但迄今未能如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向中国之声表示，高市选择在联合国大会旧事重提值得警惕。
7: 联合国当初设立敌国条款呢，是因为它深刻吸取了二战爆发的惨痛教训，就是这个敌国践踏国际法、践踏人道主义引起的这个人类社会反思。如果和平发展的道路，它必须按照战后一系列的设置，比方说无核三原则。
8: 那他为何是如此花高价钱买这些废纸呢？啊，为什么？
9: 刘掌柜想半天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干脆不想了。想这些干嘛呀？反正自己发了笔横财，哎，有钱才是真的。后来啊，他就渐渐的淡忘了这件事儿。刘掌柜有钱了，说这天呢到京城著名的饭庄叫丰泽园去吃饭，哎呀，这吃的津津有味儿啊，啊，真痛快。这时候服务生呢往包厢里送菜，门帘一挑起来，刘掌柜把嘴张大了，怎么，大吃了一惊啊！他就看到那个日本老头正在雅间里吃饭，这还不算，一左一右还陪着两个人，谁呀？矮胖子和二狗子，前面咱提到过这两人，那么这三个人他们怎么会搅在一起呢？刘掌柜是心生疑惑，想不明白，就听那边传出了